0: 纳鲁道不同的防御力量。大批参加者当天上午在德黑兰市中心集结，活动以31万3000名为伊朗献身者为主题，数字313，具有什叶派宗教象征意义。现场除了巴斯基成员，也有不同年龄和职业的民众。参加者高呼“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现场还出现了印有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照片的棺材模型。
1: 佩泽西乔等官员当天也来到了活动现场。巴斯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表示，伊朗正在针对民众开展从基础到高级的培训，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不同专业领域，并计划分阶段将报名参加献身者行动的志愿人员编入不同防御和专业力量。塔伊布同时强调，伊朗将继续捍卫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能力和重要防御区域。
2: 战争经过半年多以后，伊朗通过这一场超大规模的民众动员活动来展示社会的动员能力和战争准备。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很多民众也表示，他们厌倦了战争，也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冯威、施礼云、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3: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也门局势。也门在18号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胡塞武装的支持者们对日前沙特关于袭击的圣城麦加的指控表达了抗议。胡塞武装在当天就表示，沙特在一天内就26次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斯省，在一周内就空袭也门多地达300多次。那么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目前也门境内这些流离失所的民众已经达到了有11.2万人。
4: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似中心的科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5: وردا على اكذوبه باننا نستهدف مكه نقول لا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4: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 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塔伊夫空军基地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和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 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发动的闪电攻势，接连控制住了也门西部海岸还有曼德海峡的一些关键岛屿。那么，这支武装到底从何而来，与伊朗的关系究竟如何？为何在沙特阿拉伯多年的干预之下，反而是越打越为强悍了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分析详细报道。胡塞武装正式名称为安塞尔真主，源于也门北部宰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 其前身为侯赛因，胡塞在1992年创立的青年信仰者。2004年，他身亡后，组织由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领导，更名为胡塞武装。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次年，沙特领导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局势，也门内战延续至今。在西方媒体的语境里，常常粗暴地将胡塞武装等同于伊朗的代理人，但事实上，胡塞武装时常独立于伊朗的决策轨迹。

0: 其行动也优先服务于本土议程。此外，虽同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但载德派同伊朗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在教义上存在差异。伊朗官方也否认对胡塞武装拥有军事指挥权，因此分析称，对二者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双方是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盟友，而非从属关系。此次胡塞武装的闪电攻势让外界看见，沙特从2015年以来的军事干预似乎未能实现削弱其力量的目标，反而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扩大动员、获取实战经验及先进装备的机会。联合国数据显示，胡塞武装的作战人员已从2015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至2024年的35万人。美国国防部评估，胡塞武装战斗人员超过80万。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胡塞武器库内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反舰导弹等各类先进装备。而外界一直好奇的武器来源，据报包括伊朗支持、本土制造、走私网络、战场缴获、黑市采购等。总部位于伦敦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对2024至2025年间在红海海上行动中拦截的800余件装备零件进行分析，发现仅有约5%产自伊朗，其余来自另外16个国家和地区。除自身实力增强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内部腐败也是让胡塞此番势如破竹的原因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攻占莫哈港后，政府军名册上约80%都是空领薪水的幽灵士兵。与此同时，胡塞则在多年战争中持续扩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有消息指，由于沙特的东西部的输油管道上周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过后停运，那么彭博社在18号就报道指，沙特阿美公司已经通知至少有2家的欧洲的炼油客户，下个月就会停止向其供应原油。据悉，欧洲的多家炼油厂正在不惜代价要确保原油的供应，从而能够缓解燃油供应的紧张局势。而目前有关地区的这个柴油价格已经上升到每桶油达到了200块美元以上。知情人士披露指，欧洲客户正在通过定期合同接受的沙特原油，确保每个月能够获得稳定供应。那么由于沙特通往到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个月就不会交付原油，而这个决定是适用于所有的欧洲买家。输油管道停运，这引发了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的采购，像是波兰的奥伦石油公司已经发布有数十份的招标文件，以争取要获得替代供应。而沙特阿美公司据报力争要在数天内要恢复部分的输油管道运行，并且想在6周内全面再恢复运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8号表示，巴方对于中东还有红海咽喉要道附近局势持续在升温，表示了严重关切，呼吁各方要采取措施缓和局势，保障能源运输的畅通。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称，曼德海峡及红海通道周边的紧张局势已达到极为严峻的程度，而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基础设施及红海周边目标的频繁袭击，极易引发更大范围的区域冲突，并对全球海上航行安全和能源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表示担忧。
3: Pakistan remains concerned over the continuing esca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peace, security, maritime navigation.As well as global energy supplies.
2: 发言人还称，巴方明确主张解决胡塞武装及红海危机，应优先通过外交对话与政治协商，而非单方面的军事施压或强制手段。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破坏全球能源运输航线。
3: Pakistan continues to advocate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a means to resolving differences and avoiding further escalation.
2: 当前，巴基斯坦正积极推动。与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建立的区域四国对话机制，并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积极发声，努力推动中东全面停火谈判与海运通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已经获得授权，能够组建新政府。稍后见。

0: 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最近有媒体在报道，现在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的对欧出口，否则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关税。而中国商务部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的限制，这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这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也违背了市场的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而中方的立场这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要确保的是利益平衡，必须要符合世贸规则以及各国的国内法律，并且要充分照顾到双方的业界利益。好，我们来看一下朝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近日视察了重要的军工企业生产情况，他指示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家的军需工业。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是在16日至18日到国防工业部门视察，他对于军工企业不折不扣地在完成具有迫切军事意义的战斗技术器材生产计划表示了极大满意。金正恩强调了，在完成强军建设的新5年计划中，落实今年的生产计划是最关键的。而重要的军工企业要巩固当前的生产，还有扩充设施，以推进长远的军火生产计划。金正恩又指，最近在实现国防力量的现代化方面有取得成就，这意味着是武装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的军事系统将会逐渐的衰败，而各级军工企业也应该要承担起更大责任，要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国家的军需工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8号晚间表示，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依旧是俄罗斯的国家主权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在当天晚间主持召开了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服务装备计划草案，还有国防工业综合体的发展计划。普京就说，发展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是更新之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上述规划呢，将能够为俄罗斯的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发还有大规模的生产来奠定基础，以便俄军和其他的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会特别重视的是多用途的无人机器人系统以及高精度的武器研发，并且会改进防空系统，要确保摧毁任何来自于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其实并没有减少，现在北约已经在扩张，还有一些欧洲领导人都在公开宣称正在准备和俄罗斯开战做准备。好，来跟进看到的是，俄乌战况还是持续激烈。乌克兰首都基辅18号就遭到了弹道导弹袭击，在南部港口城市的敖德萨，半个小时内2度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俄军就指，在过去一夜有超过15个地区击落一共有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而同时，俄方就否认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冷却塔遭到了无人机给击中。
1: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8日通报，基辅当天遭遇弹道导弹袭击，防空部队已全面启动拦截。有目击者听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约40多分钟。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射无人机。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18日遇袭起火，过火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郊区一列火车，车头严重受损，驾驶室一片狼藉，地面遗留无人机残骸。一名男子在袭击中死亡，另有8人受伤。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小时内2度遭无人机袭击，第二次袭击波及赶往处置的应急救援人员，造成至少10人受伤，一栋多层建筑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向乌克兰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附近的物流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一艘邮轮，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黑海等地打击5艘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8日发文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日被无人机击中。据称，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不过，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当天否认有冷却塔遇袭， 指目前核电站一切正常，局势平静。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8日在乌克兰出席卡尔八千八国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他透露，波兰已加入由乌克兰与9个欧洲盟国组建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双方就合作形式与框架达成一致。这一联盟于今年7月成立，旨在联合开发新型反导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图斯克还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一波重大援助，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此外，为回应欧盟批准第21轮对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日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对乌军援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也被限制入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首届的卡尔八千八国峰会18日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了 C8 合作框架。乌克兰将会和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要紧密的连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卡尔八千倡议正在将卡尔八千山的地区打造成为能够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为坚固的纽带。
2: 卡尔八千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八千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八千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八千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C8 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八千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8号表示，面对俄罗斯所谓的混合攻击带来的威胁，他已经要求政府要制定一项能够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计划，重点要防范无人机和网络攻击。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里舍宫召集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就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对法国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影响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展现出的攻击性以及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相关保护计划，应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保护范围还将包括法国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中最为敏感的设施。
4: Je veux ici dire que la nature de l'agressivité russe et de ses menaces en Europe change. L'attaque de drones sur un train de passagers depuis Kiev il y a quelques jours, l'attaque, la tentative d'attaque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qui a échoué.Mais c'est parce qu'elle a échoué qu'il y a eu si peu de conséquences attribuées par les services allemands aux grues. Le tir de fusée éclairante à proximité d'une frégate danoise, des incursions dans l'espace aérien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et la multiplication d'actes hostiles dans la plupart de nos pays. Le DRM et le SGDSN ainsi que la DGSI ont pu faire l'état des attaques hybrides dont notre pays a fait l'obje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3: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声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和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禁止外国的敌对势力在格陵兰岛设立基地。你看到，这是特朗普的发文，美国和丹麦以及格陵兰岛达成的是一项无限期的协议，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的成本。协议规定了，未经美国明确的书面授权，任何的敌对势力都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存在或者是进行敏感投资。不过特朗普还说呢，是美国会立即着手会在格陵兰岛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并且合适的选址有很多。在特朗普宣布达成协议的前夕，路透社就引述了知情人士报道，协议将会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与特朗普最初扬言要买下格陵兰岛是存在差距。现在各方已经在讨论相关安排，以确保格陵兰领土能够用于部署金球导弹防御系统。好，来跟进看到的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将会在11月3号举行。不过，这个提前投票呢，已经在9月18号正式开锣。多个州的选民已经在提前投票，或是投递了缺席选票，以表达他们对于政府和议员的意见。
5: 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8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并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6: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I can't, I've listened to his BS

0: and you'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1: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的走向，极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为了在拉丁美洲展开打击毒品走私行动，美军计划将部署在非洲的 MQ9 此生侦察攻击型无人机，要调拨给负责南美洲的司令部。报道就说，这次重新部署用于侦察和精确打击的无人机，这是为了即将在该地区开展的打击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行动做准备，包括在厄瓜多尔可能会进行的军事行动。目前尚不清楚将会有多少架的无人机会被调动。厄瓜多尔政府在今年已经开始和美国在开展针对于恐怖组织的联合行动。报道引述的消息人士称，在非洲攻击型的无人机有时会有助于打击恐怖分子，将这些无人机给调走可能会对此类型行动变得更加困难。而伊朗战事当中，美军就损失了多架的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指已经击落有50多架的美国无人机。好，带您看一下瑞典。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日前的大选中已经确认胜出之后，18号获得议会议长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社会民主党的党首前首相安德松就表示，他与议会议长会面时告诉他，社民党愿意尝试组建一个有广阔基础的新一届政府，而新政府将会以崭新的合作精神，会带领瑞典向前迈进。瑞典选举委员会是在17号公布的议会的选举计票结果，包括像是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一共赢得349个议席当中的176个，以三席之围击败了现任政府的4党阵营，取得了议会的多数。而首相，也就是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随后就宣布辞去了首相职务。新届的议会将会在9月28日会召开首次的会议。好，下期回来带您聚焦的是超过1000名的港澳青少年申请队代表赴京交流，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3: 我也100岁，你信唔信啊？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4: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1: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5: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两咁长啊，
6: 总之去好过，阻住地头转。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提升民生福祉，这也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方面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目前并非是要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还需要再做研究。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例如加快兴建公屋、退出简约公屋，以及打击滥用公屋等举措。

0: 竟让公务综合轮候时间在任内由原先的6.1年显著下降至4.8年。不过对于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抵触，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务住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是否有考虑过重推这个租置计划呢？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什么利和弊呢？
2: 租置计划有它好的地方的，但租置计划现在我们找的30多条屋邨还存在，还在卖的，即係嗰啲住户如果想買咧，係可以買嘅，但係佢都唔買，唔買嘅程度咧係有幾多咧？15%，係28000個單位左右啦。咁如果呢個租住計劃真係咁受歡迎，應該就一早賣曬。咁而家一路開放緊賣嘅，佢哋都唔買咧。咁佢個原因係咩？要研究下啦。
0: 李家超表示，住置計劃除了存在屋邨管理問題，未来是否重推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自居之间的差距。
2: 定价方面也都很清晰的，居屋是大约平时一些房屋的7成7折，那六字居是6折，那租字是几多呢？2折。如果你第一年买呢还是1几折，那2折和6折，我哋租置係咪仲係2折？新嘅如果我哋真係俾租置，那個定價點解係差距咁大咧？呢個係要研究，我冇定論。
0: 李家超也認為，相比住置計劃，居屋綠自居近年明顯更受市場歡迎，認為更值得投放心思。
2: 我覺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個回報同埋效果係最好嘅。我哋將好多精力擺一啲唔係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點解唔成功，仲係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0: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3: 好，临近十一国庆，大约1200名港澳的青少年组成的升旗队的代表访青团，在18号就从香港出发，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并且会进行一系列的走访交流，要深入了解国家历史与社会发展，提升身份认同。
4: 北京，我们来了，耶！
5: 18日早上，来自港澳大中小学的青少年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据了解，本次升旗队代表团规模空前，参观行程更丰富全面，包括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6: 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禮，因為我覺得，可以親眼見到呢、國旗咧，喺一個日出嘅時間升起咧，我覺得係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會堂嘅探訪。
7: 我加入咗升旗隊3年，咁啊，我一直透過升旗隊嘅訓練去培養我嘅紀律性啦，同埋學習升旗嘅技巧。咁我喺呢次行程入面咧，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嘅交流啦，同埋學習。
8: 今次會參觀嘅一啲地方同埋一啲行程嘅活動都係聽講係第一次對我哋香港學生係開放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好榮幸，同埋亦都有少少緊張，因為會唔會可以用翻我自己本身喺大學學到嘅嘢係去結合我今次交流即係觀察到嘅可能未來。或者对之后职业发展啊，或者各方面都有所帮助。
9: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此次行程紧接着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安排，能够让学生加深对国旗和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是进一步的了解国家的发展文化。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3: 为了加强港澳青少年的国情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青团在18号启程。另外，有超过300名的澳门青少年升旗队的代表也从澳门的国际机场出发，踏上旅程。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主计逾300名澳门师生及代表赴京，预约700名香港师生代表共同参与访京活动。活动同时搭建港澳青年互动平台，让两地青少年在行程中相互认识、分享经历，并从多层面了解国家发展。
10: 在过去一段长的时间呢，我们特别是重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也会今次很特别的，就是会跟香港的青年以及北京的青年呢是一起活动的，也都希望呢我们的学生呢可以成为我们国旗精神的传播者啦，以及爱国主义的战行者的。
11: 今次活动呢就主要是给学生认识国家的国旗和国旗代表后面代表啲乜嘢，咁希望同學們咧能夠通過呢次學習咧，可以認識國旗同埋國家嘅歷史，能夠好珍惜而家嘅生活。
6: 最期待嘅就係喺解放軍儀仗隊，因為我喺網上都睇到佢哋好英偉，個隊列都好整齊。
8: 今次好開心可以成為今次訪京交流團嘅成員之一啦，同時都覺得責任重大，因為我哋代表嘅唔單止係我哋自己咧，再代表的是澳门青年学生的形象。
0: 本次访京活动是港澳青少年爱国教育重要实践载体，活动为港澳两地青年搭建沟通桥梁，鼓励年轻一代开阔视野，引导港澳青年认识国家发展，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记者黄伟玲澳门报道。
3: 所以呢，这次有来自于香港、澳门，一共有1200名的青少年学生踏上了前往到北京向国旗敬礼之路。这个8个小时的行程，学生们就把高铁呢变成是行走的课堂，在学习理解国歌、国旗还有国徽的意义。
12: 这是一趟从香港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900多位来自香港各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正踏上向国旗敬礼的访京之旅。同学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国旗升起的神圣时刻。在抵达北京之前，如何高效使用8个小时的高铁路程，学生们也是将列车化成了行走的课堂，进行了不少爱国知识学习小活动。有学生写下对国歌歌词的理解，和同学们分享。
13: 我想讲下呢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啊，我觉得佢嘅意思系咧自立自主，就好似喺日常生活之中，我哋学生要学识自律，主动完成自己嘅功课，唔会轻言放弃，做个独立有主见嘅人。
12: 也有学生在列车上高唱歌唱祖国，引得全车厢忍不住合唱。
14: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预备唱。五星红旗迎风飘。
12: 受到浓厚的爱国氛围感染，记者也加入学生们的问答互动之中。
15: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快问快答，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包括哪三个部分？
16: 出旗、升旗、国旗下个讲话。
15: 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必须遵守的礼仪是什么？
17: 要行主无礼。
15: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要去北京看升旗兴不兴奋？
18: 兴奋。
12: 有带队老师期待学习天安门最标准的升旗仪式，将国旗文化带回香港。
19: 可以跟到咧內地嘅高規格嘅訓練啦，咁而我哋咧亦都可以攞到呢一啲咁樣咁好嘅經驗，可以帶到去學校咧，去帶俾我哋嘅隊員，讓到佢咧可以對呢一方面咧有更加深嘅認識。我哋可以咧將國旗嘅文化同埋愛國嘅情懷去傳俾咁多位同學。
12: 此次访京团还将展开为期5天4晚的行程，还将到访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等，也将参观北京高校和各类现代化建设项目，深入了解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辉煌成就。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3: 下节回来带您掌握财经消息。美股三大股指是涨跌不一，稍后见。

0: 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
1: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0: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1: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0: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2: 口志向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志向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志窖居名赞助播出。口志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周五是各自在发展，三大股指是涨跌不一。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回升至少在5%以上，加之油价维持在100块美元以上，这导致的道指有轻微下跌。不过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则是轻微上升。详细来看一下，我们驻纽约记者未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1: 周五美股收盘走势分化，全球主要政府债券收益率继续上升，加上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也是推高美债收益率，给市场带来压力。不过呢 ，AI 相关个股则是表现偏强，给科技股提供支撑。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领涨，公用事业板块和材料板块则是领跌，债券市场成为当天市场关注的焦点。那么对于美联储可能会继续加息的预期升温，也是推动短期美债收益率明显上升，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41%，创下了自2024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重新站上了5%这一重要心理关口。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五回落，不过仍然居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0.91%，收于每桶103.87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下跌1.58%，收于每桶100.30美元。科技股方面 ，AI 交易依然是活跃，尤其是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情况下，会影响科技股的估值。但是投资者仍然是关注人工智能投资对于企业盈利增长的推动作用。另外呢，周五也标志着美国投资界的一个时代的落幕，沃伦·巴菲特正式卸任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董事长，为他长期执掌公司的时代画下句号。周五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5%，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100.222，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1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举行了第三轮的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的单月轮值主席，也就是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之后就说，投票结果会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个候选人。安理会的意向性投票采取的是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的成员代表会在场，而投票结果不会做官方的记录，也不会对外公布。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有9票的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的推广，经由联合国大会任命。路透社引述的消息人士称，来自像是于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雷维卡·格林斯潘是小幅领先，而在前两轮的意向性投票中，格林斯潘和圭亚那的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波基特分别是得票最多的。好，印尼首艘的航空母舰原属意大利海军的加里波蒂号18号上午抵达了北雅加达丹戎布鲁港的一处海军基地，并且在那里接受了军事的欢迎式。
2: 印尼政府表示，这艘航母将增强其海上安全与灾害应对能力。据外媒报道，航母将于下周正式编入印尼海军，其最终名称将是势力佛士号，代表着公元7世纪至14世纪存在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古国。这艘建龄41年的航母于2024年退役，最初被设计为巡洋舰与航母的结合体，本身具备作战能力。意大利于3月同意将航母赠予印尼，旨在促进两国防务接触。路透社此前报道称，意大利方面表示，这艘航母结构磨损、系统过时，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转让给印尼可为意大利节省大额维护费用或拆解费用。印尼国防官员则表示，接受这笔转让比购买新舰更省时，也更具成本效益。此次移交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第二个在海军舰队中拥有航母的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18号在首都的加德满都表示，尼泊尔政府是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 普恩在当天会见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时表示，感谢中国政府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鼎力支持，还有无私的帮助。尼方愿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方面合作，不断增进尼中两国人民的福祉。张茂明表示，中方将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普恩还和张茂明签署的是中国援尼隧道救援物资的交接证书。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是在8月29日和30日紧急调派有9名的隧道专家前往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的救援工作。2026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19日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就特别提醒前往到日本观赛的中国公民，要平安出行，要文明观赛，也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包括财产的安全。
3: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管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压缩这样一个成本呢，2026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放弃了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像是游轮、还有集装箱房以及各地的酒店拼装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也受到大家的关注，引发了争议。多个参赛代表团已经公开在发声，表达了不满。而对此，亚奥理事会总干事穆萨拉姆在18号回应说，赛会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保障，也希望各个参赛代表团要保持灵活，不应该向组委会施压了。
4: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引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关注一则体育消息。欧足联还有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联的负责人在18号共同呼吁，要对国际足联的储备资金展开独立审查，并且建议向211个会员协会各拨付至少1000万的美元。

欧足联、中北美和加勒比海的足联主席联合致函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建议国际足联在2027至2030年间要向211个会员成员各拨付至少是1000万美元，即拟议的资金分配总额约是21亿美元。他们就说呢，这个世界杯的成功举办过后，国际足联的现金储备应该已经达到有60亿美元，这是完全有能力能够一次性来拨付21亿美元。他们希望能够在10月15日在苏迪斯举行的会议之前，对国际足联的财务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独立审查，以帮助决定可以负责任的向成员的协会提供多少的资金。欧足联早前因为反对国际足联提出的要出售世界杯部分股权提案，与因凡蒂诺的关系持续紧张。好，感谢大家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更多消息持续锁定我们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九月上旬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官员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的烟霾。九月十六号，有报道称，印尼部分地区因为野火燃烧产生烟雾，导致出现空气污染，这使人们在烟雾当中出行。那在机场，大家都戴着口罩出行，因为被烟雾笼罩，部分航班也是受到了影响。与此同时，美国环境保护署十四号宣布取消对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美国媒体评论说，这是美国政府今年二月撤销温室气体危害认定以来，在气候和环保政策方面的又一次倒退。下面我们来回顾国外天气。在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过去七天美国南部多地气温都是居高不下，从西南部内陆一带到东南部，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以上，多地35度以上，局地是在40度上下。12号到14号，美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不过15号开始，在副热带高压外侧边缘的北部平原到五大湖西部一带，降水是明显的增多增强。15号，威斯康星州及其周边一带多地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南部平原到东南部一带，过去七天多数时间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降水不多。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顾欧洲的天气。

欢迎回来。过去7天，欧洲陆续经历了2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12号到13号，上一轮降水在欧洲中东部收尾区结束，其中13号降水相对较强，巴尔干半岛东部多地出现了大雨。另外，13号新的一轮降水已经在英国、爱尔兰、法国北部等地逐步的展开，之后几天呢向东转移，陆续影响欧洲大部。其中15号在东欧西部降水强，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在北欧，过去7天降水也是相对频繁的，并且在挪威南部沿海等地呢，还不乏强降雨的身影。那气温方面，过去几天呢，欧洲气温相对比较高的地方主要是在南部，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南部等地，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持续在30度以上，局地35度以上。在北欧气温则相对比较低，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美国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正让更多美国民众遭遇热浪、风暴和野火等极端气候。我们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称预计将与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美伊战争中美军实际阵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特朗普称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已经达成协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会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1: We're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2: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1: We're gonna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Yeah, we intend.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nna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0: 美国媒体在18号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高于五角大楼公开的数据，至少达到2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而对于他此前考虑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另外，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可能在本周再次访问德黑兰，斡旋冲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美国急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在18号举行大规模集会，胡塞武装支持者们对于日前沙特关于袭击圣城麦加的指控表示抗议。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一天之内26次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而一周之内。

0: 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1: وردنا على أكذوبات بأننا نستهدف مكة. نقول لآ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0: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里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济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1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发动闪电攻势，接连控制了也门西部海岸以及曼德海峡关键岛屿。那么这支武装从何而来？和伊朗究竟关系如何？为何在沙特阿拉伯多年干预下反而是愈打愈强悍？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3: 胡塞武装正式名称为安萨尔真主，源于也门北部宰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其前身为侯赛因，胡塞在1992年创立的青年信仰者。2004年他身亡后，组织由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领导，更名为胡塞武装。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次年，沙特领导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局势，也门内战延续至今。在西方媒体的语境里，常常粗暴地将胡塞武装等同于伊朗的代理人，但事实上，胡塞武装时常独立于伊朗的决策轨迹，其行动也优先服务于本土议程。此外，虽同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但宰德派同伊朗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在教义上存在差异，伊朗官方也否认对胡塞武装拥有军事指挥权，因此分析称，对二者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双方是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盟友，而非从属关系。此次胡塞武装的闪电攻势让外界看见，沙特从2015年以来的军事干预似乎未能实现削弱其力量的目标，反而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扩大动员、获取实战经验及先进装备的机会。联合国数据显示，胡塞武装的作战人员已从2015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至2024年的35万人。美国国防部评估，胡塞武装战斗人员超过80万。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胡塞武器库内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反舰导弹等各类先进装备，而外界一直好奇的武器来源，据报包括伊朗支持、本土制造、走私网络、战场缴获、黑市采购等。总部位于伦敦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对2024至2025年间在红海海上行动中拦截的800余件装备零件进行分析，发现仅有约5%产自伊朗，其余来自另外16个国家和地区。除自身实力增强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内部腐败也是让胡塞此番势如破竹的原因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攻占莫哈港后，政府军名册上约80%都是空领薪水的幽灵士兵。与此同时，胡塞则在多年战争中持续扩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协议，声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禁止外国敌对势力在格陵兰岛设立基地。特朗普发文称，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的是一项无限期协议，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协议规定，未经美国明确的书面授权，任何敌对势力都不得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存在或者进行敏感投资。特朗普称，美国将会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并且指合适的选址有很多。而在特朗普宣布达成协议前夕，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协议将会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0: 与特朗普最初扬言买下格陵兰岛存在差异，各方已经讨论相关的安排，以确保格陵兰领土能够用于部署金穹导弹的防御系统。 俄罗斯外交部在18号召见英国驻俄领事代办，指责英国增加对乌军事援助是在进一步的升级俄乌局势，警告英方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而英国重申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仍然会为乌方提供防御所需的军备。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领事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 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因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玉恒，伦敦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方指欧盟所谓自愿出口限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股神巴菲特卸任伯克希尔董事长。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会觉得破天荒，
7: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8: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9: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10: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在18号回应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要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且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8号披露，一名美军情报分析师在美伊战争期间使用人工智能撰写报道，误信了 AI 提供的假情报，将一艘中国货船所载货物误视为核武器相关部件。美军险些因为这一此举采取军事行动。
12: 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称，今年春天美国与伊朗开战之际，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一名分析师撰写的报告在美军内部引起警觉。报告显示，一艘在中东的中国船只正在运输核武器计划相关部件。美军随即采取行动，准备拦截这艘船只并登船检查。军机当时已升空待命。美军官员直至行动前夕才对报告进行深入核查，发现是分析师借助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提供的假情报。这名分析师使用聊天机器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船只货运清单情报，聊天机器人将公开来源情报和政府掌握的机密信号情报混合处理，误识了船上装载的物资。分析师随后再次借助人工智能将分析结果整理成标准情报报告格式，因此在传播过程中获得较高可信度。目前尚不清楚分析师使用的是商用 AI 还是政府内部 AI。消息人士指出，这份错误的报告险些引发一场战争，而这种 AI 幻觉现象在情报界并非孤立事件。人工智能的加持迫使分析师以更快速度发布情报，同时也增加了出错概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股市方面，本周市场对于高利率环境的适应压力进一步显现，资金风格持续分化，美股整体上行动能受到压制。
13: 本周美股走势分化，美联储加息并释放更高更久信号，推动美债收益率与美元走高，利率压力进一步加大。大型科技股相对抗跌，中小盘及多数周期板块则表现疲弱。
14: 本周美股呈现分化走势，纳指在大型科技权重股的支撑下表现相对较强，中小盘股则继续疲软。油价高企推升了通胀的担忧，十年美债收益率触及5%，创了近20年的新高。高利率环境下， 持续压制市场估值，并对融资成本更为敏感的中小盘股带来较大的压力。美联储如期加息25个基点，同时上调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期。点阵图显示2026年底利率中值进一步上调。美联储主席沃瑟强调，经济仍具韧性，通胀依然偏高，释放出更高更久的鹰派信号。市场对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升温，推动美元本周显著走强。板块方面，市场广度依然偏弱，大多数板块承压，其中金融、公共事业、工业和原材料板块表现最弱，而医疗和科技板块表现相对较强。
13: 下周市场将聚焦 PMI、 耐用品订单等经济数据及美联储官员表态，以研判利率前景。同时，企业财报与中东局势也将影响油价、通胀预期及市场情绪。
14: 下周市场将关注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新屋销售、耐用品订单以及消费者信心等数据。同时，多位美联储官员将密集讲话，市场将从中寻找未来利率路径的进一步路线和线索。微观方面，好事多、 DRI、 CarMax、 KBH、 JBL 等公司将公布业绩。此外，中东局势仍是重要变量，市场将继续关注美伊谈判是否出现新进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沙特输油设施的恢复情况。这些因素可能继续主导油价走势，左右通胀和利率预期，进而影响美国股市。
13: 凤凰卫视吕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而对于埃及等依赖进口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汇率、融资和物价压力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2: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也让埃及等新兴经济体面临新的外部压力。埃及央行目前隔夜存贷利率仍分别高达19%和20%，八月核心通胀率升至14.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价格上涨、埃镑贬值等因素影响，埃及今年下半年通胀可能达到16.7%。美伊战争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曼德海峡风险叠加，埃及正同时面对高油价、高通胀和高利率三重压力。

0: 贫困人口的处境。民调分析认为，在社交媒体和国际关系中对立情绪上升的背景下，部分法国民众希望看到一种更具稳定性的声音。
1: Actuellement, on est très très déçus de nos politiques, de tout ce qui se passe.En France, d'une façon générale, c'est, je pourrais dire, inacceptable. Et je pense que le pape va apporter à tous les catholiques un regain.
0: 根据行程，利奥十四世将在9月25日至28日期间访问法国。26%的受访者认为此次访问能够为法国天主教会注入新的活力，但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教宗到访可能对临近2027年总统选举的法国政治讨论产生影响。凤凰卫视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96岁的股神巴菲特18号宣布卸任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公司声明称，巴菲特将会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选举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现在正是完成交接的恰当时机，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而巴菲特自1965年起执掌伯克希尔，如今这家企业市值10000亿美元。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级新闻。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视野窥见。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升穿6.7水平，创下4年多来的高位。另外，中国住建部表示，中国楼市进入存量时代，我们会要分析的是有没有什么发展新模式。日本加息0.25厘，但是对美元日元却跌破了157，逼近158，主要是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的讲话所引发。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时候亲自到机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现况，还有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今年前8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4.7万多亿元，同比下跌19.9%，其中住宅投资3.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跌19.7%。面对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态势，住建部引述了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说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的占比已经超过了50%，标志着中国的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9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那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说下一步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当中包括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实现所建即所得。住建部官员也表示，要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同时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跟拖欠工程款的问题。
1: 住建部方面表示，15、17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建筑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2: 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1: 住建部官员表示，15、17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过完善多项基础性制度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其中在商品房销售领域，官方明确将大力推进现房销售改革，从销售端源头化解楼盘交付隐患。
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1: 住建部还表示，在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方面，将深化建筑业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有什么新的发展模式吗？我们回来分析。
3: 我想呢，今天住建部做出这个判断，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进入了这个叫存量时代，它肯定是期待很多新的模式。当然这个新模式它是需要探索的，其中一个探索就是以后可能要实施的，就是现房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你满不满意看完再说，那肯定对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资金会要延长很多，那么成本也会增加。但是呢，就是过去那种房地产狂飙的时代已经是结束了。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经济学

0: 且很多人还在幻想说房地产是不是能够回来，用各种方式来救房地产。有的我觉得是可以吸取的这个建议，比如说尽量去出清库存，但是还有的就是说再刺激房地产，那现在做了这个定性之后就肯定是不行了。那如果说我们进入这个存量时代以后，可能很多环节就是要便利二手房的交易，让大家这个买卖的时候就很顺畅，就不像以前那样，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其他的这个环节。比如说在香港这边，它早就是一个存量二手房的买卖是非常顺畅，但而且是呢这种中介它能够确实保障买卖双方的这个利益，这个市场是很平滑很丝滑的，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地方财政它就不要再指望土地财政了，那以后怎么办？这些都是新模式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谢谢文辉。美联储在星期三决定加息0.25厘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降反升，逆势上扬。在星期五这天，不管是在岸或者是离岸人民币都升破了6.7的水平。从中金价看起来，星期五上涨59个基点，报6.7521。那么在岸价呢，还有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汇价对美元，都双双突破了6.7的关口，创下2022年7月中旬以来，也就是4年来的高位。离岸价最高到了6.6933，在岸价最高到了6.6962，收盘的时候上涨112个基点，报6.6973。人民币对美元汇价今年已经上升了4%。彭博的分析说，中国出口强劲，出口上的结汇需求殷切，加上全球对中国资产信心增强，都有助人民币的强势表现。分析也说，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持续向上，为人民币在岸和离岸价带来支持，也配合人民银行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基调。在香港方面，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新一份的香港5年规划，还有提出这个香港今年的施政报告当中，特首李家超在电台节目解释他的施政报告和5年规划的时候，都说现在有75%到85%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做得更好，再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国际化，比如容许投资者在香港使用人民币认购债券、投资股票等等，也可以用作支付部分政府合约的交易，比如说可以研究用来支付东江水的费用。而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是国家的唯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的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的去做。美联储加息0.25厘，日本央行在星期五也是加快了加息的步伐，同样加息25个基点，到了1.25%的利率水平，但日元汇率对美元不升反倒是下跌，跌幅在下午更加的明显。星期五的美元汇价指数下午到了100.33，上升到这个水平，而日元对美元下午一直下跌到逼近158的水平，也就是呢最低到了157.84。日本央行在星期五以7-2的投票结果决定加息到1.25%，这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从2024年3月退出负利率政策以来的第6次加息。9个委员当中有2个人以当前经济形势为由投票反对，反映出行内对进一步紧缩的分歧犹存。日本的加息也是6月份会议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日本央行预计基础通胀当前已经接近2%，并且预计未来通胀会逐步加速。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必须对通胀上行风险保持警惕，包括中东局势，但预计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全力支撑经济。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在汇率的市场有这样的变动，但是呢在股价还有在股票市场方面，亚太区的股市普遍都是上扬的，主要是因为市场消化了美联储加息的想法，还有就是美国的股市在星期三上扬。 日本股市在星期五上升1.38%，战胜65000点关口。日本央行议息有两个委员不支持，使得市场认为央行的立场不是积极加息，压抑了日元的汇价，同时激励大盘上升。韩国首尔股市攀升2.66%，是将近两个星期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芯片股跟随美股攀升，带动大盘上扬。台湾股市攀升1.93%，突破47000点关口，也就是今天的升幅1.93%。内地股市星期五集体收红，两市成交再次站上2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半导体、存储芯片板块涨幅居前，大消费、房地产板块表现活跃。上证综指收盘3911点，涨幅0.94%。整个星期沪指累计上升0.6%，深成指涨1.72%，创业板指数涨2.25%。港股星期五温和反弹，中美元首将会晤，市场憧憬两国贸易关系改善，加上全球债市趋稳，美股隔夜上扬，带动恒指高开。收盘的时候，恒指报24750点，上升0.6%，国企指数升0.61%，科技股指数升2.2%，主板成交2665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跌54点，跌幅0.22%。香港股市今天的表现呢 ，AI 概念股呢是涨幅非常明显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更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当中指出，要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在北都的发展当中，大学城的发展跟建设是目前最具体可见，很快可以有成果出来的。北部都会区的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当中超过10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明确划分有洪水桥、新田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在现有基础上集中力量，优先发展洪水桥大学城，推进旗舰校园建设，同时促进跨界别协作，为区内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宣布，聚焦智能制造应用和国际化人才培育的洪水桥大学城三幅教园区用地规模将进一步增加大约20%到26公顷，并且会从即日开始推出公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2月31号。根据特区政府教育局网站的洪水桥大学城申请须知，这个校园区的用地将会以1000元的象征式地价批出，定位是智能制造和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为了协助院校发展，政府预留100亿元设立建校贷款，并设有长达6年的免息期，但贷款额的上限只占总建设成本的一半。那么关于香港的土地供应方面，发展局预测，从明年起开始计算的未来10年，不包括交椅洲填海项目，熟地也就是可以马上利用的土地的供应量总体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香港在第一个5年规划当中的约束性指标包括在北都有900公顷的熟地供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透露说，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了40%，凸显产业发展在北都的重要性。他同时也谈到，建设北都需要多管齐下，北都发展条例草案有望在今年年内通过。另外在北都方面，创科局局长孙东表示，会建立一个产学研协同的创新体系。而特首李家超在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就谈到了，落实5年规划就像是划龙舟那样，每一个立法会议员和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龙舟推手，每个人都要齐心向前，而市政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改善民生。他这么说，说这个香港的5年规划会使得香港进步得更快，市民有更好的生活，5年规划是共同的目标。下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继续回到今日财经。虽然美国媒体引述美国白宫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23号这一天会到机场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直到星期五这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关于中美元首会晤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用词还是这样的：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而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一天也通了电话，谈到中美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中美要筹备好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9月23号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是很罕见的一件事情。这是美国白宫官员17号亲自向媒体透露，说特朗普总统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亲自前往迎接。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第一次亲自在安德鲁联合基地迎接外国领导人，这是一个罕见的高规格的接待。还有美国媒体有线新闻引述消息显示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到访美国期间，多家美国大型科技和 AI 公司行政总裁预定会前往华府与会，美国部分官员考虑趁机安排场边会议讨论 AI 未来发展跟风险管控，但不确定中美两国的元首在这当中会不会有一起出现。总而言之， AI 的问题呢，是中美两国这一次如果元首见面的话，会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那么中美 AI 人工智能的角力今年以来加速，最重要的就是以 AI 大模型的你追我赶为重要的焦点。最近新闻有三个重要的篇幅来看一下中美目前在这方面的一个进展。说围绕着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美国和中国正在席卷全球。在最尖端 AI 模型的开发方面，美国 IT 企业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最近中国企业迅速追赶，中美的 AI 性能差距正在逐渐消失。这张图表显示的就是在尖端 AI 的性能方面，中国正在猛追，而美国的优势只剩下一点点而已。比如说美国 AI 处理的速度是领先的，而中国 AI 在性能的性价比的上面呢是占优先的。从各方面的性能指标看起来，美国的 Anthropic 跟 OpenAI 处在领先位置，紧随其后的是美国的 Google Speaks AI， 还有接下来是中国的月之暗面 DeepSeek 等。美国开发基础设施方面，他们的研究是美国大幅领先中国。他们说，美国民间 AI 投资额是中国的20多倍，数据中心建设数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另外，中美采取不同的开发战略，我们都知道的是，美国是封闭型的模式，中国是开放型的模式，而美国只是对模型闭源，通过收费模式圈拢用户，中国的就是优先考虑普及，对模型开源。他们认为，接下来围绕中美 AI 主权争夺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生成式 AI 的使用费如何确定。对日本来说，依赖中美 AI 真的没有问题吗？还有

0: 美国的 AI 优势能够维持多久？谈到这个问题，日本跟美国会有合作。日本对美国下一轮的投资瞄准的是半导体，因为在日美两国政府关于关税谈判当中达成了5500亿美元。上个阶段开展的是制造业和发电领域，那么现在呢将会转向高科技制造业，瞄准的就是半导体的领域。日本跟美国在这方面的合作，
1: 这个元首峰会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其实呢，在美国国内那一边，遏制中国还是两党的共识，尤其是那些国会议员，包括一些现在新兴的这个所谓初创巨型科企要上市那两家科企，对中国呢都非常的不友好。但是呢，中美之间它不光是涉及到两国，还两国人民，还有呢它涉及到全世界的稳定。所以有非常多的事情需要双方坐下来好好的谈。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5月份特朗普总统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华，双方是确定了叫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以后要稳定要有建设性。所以呢，如果照目前的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双方还是有几次几场的这个相应的峰会，那么就对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正面的稳定作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种建设性的关系的出现，那么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当中，中美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并不成为很多这个两党议员的选举的主题，或者说拿出来故意来惹事的。当然不排除个别的美国议员现在跑去这个台北那边啊，跑去澳大利亚那边啊，要干这个，但是他不像以前那样啊，就是国会那边还有行政部门这边一波一波的提出各种针对破坏中美关系的这个做法。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这几个月双方的互动会更加紧密。
0: 这个星期我们关注到呢，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加强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他也说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华为有些什么样新的竞争力。华为加速 AI 芯片研发来挑战英伟达的地位。在17号于上海举行的华为全链接大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汪涛说，下一代 AI 芯片升腾960的研发进度超预期，性能实现倍增，当中 960DT 预料明年第一季度上市，比原计划提前3个季度，960P2 提前1个季度，预计明年第三季会推出。未来升腾系列芯片会坚持一年一代的演进节奏，陆续在2028、2029年推出升腾970、980芯片。汪涛说，华为 AI 战略的核心是算力，坚持硬件变现，围绕超节点加集群，通过系统架构创新构建竞争力，打造中国坚实算力底座，为世界构建新的选择。财新网说，华为全链接大会拥挤程度甚至超过7月份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主旨演讲当中，汪涛提出了 AI 变革的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技术革命。日经新闻关注到，华为提前推出 AI 芯片的新品将会供中国企业使用，说在17号的发布会上面，他们看到由于研发进展快于预期，预计呢他们会向中国的 AI 初创企业像 DeepSeek 等提供芯片。而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也说，中国研究人员需要加快开发速度，这样他们才能像美国同行那样感受到 AI 发展所带来的风险。那么他也承认，华为仍然没有顶尖的美国竞争对手那么先进，但表示不可预测的出口管制已经把中国客户推向国产技术的怀抱。华尔街日报说，华为计划如何成为中国的英伟达呢？说华为正在加紧开发英伟达 AI 计算系统的替代方案，这是中国推动降低对美国技术依赖的重要的一环。我也一起来分析的谈谈这方面的话题，也就是中美的 AI 竞赛还得回归到芯片的突破。
1: 因为呢，整个中美之间的这个 AI 竞赛啊，最终还是算力。你这个大模型再先进，如果说你没有算力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在不停的这个迭代的。美国它想维持对中国的 AI 的领先，就是不断的扩张算力。为了扩张这个算力，现在美国像英伟达还有呢这些初创公司，包括那些大型的科技巨企，都是用这个循环交易的方式，我卖这个东西给你，我提供给你贷款，然后你呢从我这儿拿到的这个合约之后，你就不可以做大你的这个市值吗？ 所以呢，就是这个闭环现在把美国政府都给套进去了。所以像财政部长贝岑特就是说，在 AI 这个领域啊，美国不能输给中国，一输什么都完了，因为整个金融市场都是绑定在单一的这个技术突破当中。这种东西它也影响到像美联储的决策。美联储主席沃什就是说啊，现在这个经济是很好的，虽然通胀比较高，那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呢？等到这个 AI 革命它带来的产出有效益了，这个通胀就会下来了。所以不知不觉，美国这个政治人物，包括相对比较有独立性的联储主席，他都拿这个来说事了。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刚才的日经新闻它其实分析的那个数据很有意思，说这个数据中心中国差多少倍，然后呢整个投资差的就更多了。
2: 嗯，
1: 当然我们说现在中国呢这些资本市场和 AI 也是联动的很紧密，所以像中国几个大的这个企业科企，它在股市上融资、债市上融资，还有呢在用银团贷款，现在都做得不错。因为毕竟在香港这边的这个融资成本比在美国那边要低很多。我们看看美国那边，因为国库券的这个收益率，10年期、30年的这个国债收益率上升，就造成了这个科技的巨企和美国财政部在抢这个有限的资金。那个孙正义他最新发那个债券，他的利率到多少？到8.5%，对吧？当然这又挤占了按揭市场。所以刚才有个新闻谈到，比如说像洛杉矶这边，你要买房子的话，它可能会要7%+的这个按揭利率，那是实际上是非常高的。那对于中国来说，核心就是算力，算力的核心是硬件，硬件呢就是我们的芯片，国产芯片，因为美国是全力打压，看得死死的，什么时候能够取得巨大的突破？那华为就是很高调的向外界宣布他们的第一个就是这个384的超节点落地1000多套，而且现在呢这个950的升腾的开始批量出货，到了明年他们预计就是比预计的还要提前1到2个季度，就是下一代的这个升腾芯片。但和华为相辅相成的就是还有很多国产的其他的芯片也在开始出货。这就是我们看像这个股票市场上一些原来的芯片概念股，它的股价现在是涨不动的一个原因。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3: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5: 我爱你。
7: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道夫表示预计将和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媒体报道，伊朗战争阵亡的美军数量至少达20人。联盟举行万人集会，在抗议沙特指控胡塞袭击的卖家。周末上午好，我是林秀琴，欢迎收看这期的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美互动的最新消息。这是中国商务部在19日宣布，经由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日至23日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会达成许多的不同协议。
1: We're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2: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1: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0: 再来跟进看到美国媒体在18号的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其实美军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已经高于五角大楼所公布的数据，至少已经达到了2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对于他此前考虑要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而伊朗的迈赫尔通讯社就报道指，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可能会在本周将会再次访问德黑兰，要斡旋冲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美国急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关注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在18号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胡塞武装的支持者们对日前沙特关于袭击圣城麦加的指控表达抗议。胡塞武装在当天表示，沙特在一天内26次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一周内就空袭也门多地多达了300次。而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显示，目前在也门境内这些流离失所者已经达到了11.2万人。

0: أ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1: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 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5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 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济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
2: 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相信大家都很好奇，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是发动了闪电攻势，接连控制住了也门西部海岸，还有曼德海峡的关键岛屿。所以说到底，这支武装是从何而来，和伊朗的关系究竟如何？为何在沙特阿拉伯这多年的干预之下，反而现在是越打越为强悍？来看一下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报道。
3: 胡塞武装正式名称为安塞尔真主，源于也门北部宰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其前身为侯赛因（胡塞在1992年创立的青年信仰者）。2004年，他身亡后，组织由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领导，更名为胡塞武装。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次年，沙特领导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局势，也门内战延续至今。 在西方媒体的语境里，常常粗暴地将胡塞武装等同于伊朗的代理人。但事实上，胡塞武装时常独立于伊朗的决策轨迹，其行动也优先服务于本土议程。此外，虽同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但宰德派同伊朗主流的12伊玛目派在教义上存在差异。伊朗官方也否认对胡塞武装拥有军事指挥权，因此分析称，对二者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双方是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盟友，而非从属关系。此次胡塞武装的闪电攻势让外界看见，沙特从2015年以来的军事干预似乎未能实现削弱其力量的目标，反而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扩大动员、获取实战经验及先进装备的机会。联合国数据显示， 胡塞武装的作战人员已从2015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至2024年的35万人。美国国防部评估，胡塞武装战斗人员超过80万。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胡塞武器库内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反舰导弹等各类先进装备。而外界一直好奇的武器来源，据报包括伊朗支持本土制造、走私网络、战场缴获、黑市采购等。 总部位于伦敦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对2024至2025年间在红海海上行动中拦截的800余件装备零件进行分析，发现仅有约5%产自伊朗，其余来自另外16个国家和地区。除自身实力增强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内部腐败也是让胡塞此番势如破竹的原因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
2: 胡塞攻占莫哈港后，政府军民册上约80%都是空里薪水的幽灵士兵。与此同时，胡塞则在多年战争中持续扩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再来看一下沙特。沙特阿拉伯首都的利雅得在19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所发布的防空警报。 我们关注到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上周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过后，目前是停运的。那么彭博社在18号报道说，沙特阿美公司已经通知至少有2家的欧洲炼油客户，下个月就会停止向他们供应原油。知情人士披露指呢， 客户通过定期合同，在接受沙特原油与确保每个月都能够获得稳定的供应。而由于沙特通往到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个月将不会再交付原油，这个决定是适用于所有的欧洲买家。输油管道的停运也引发了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的采购，像是波兰的奥伦石油公司已经发布有数十份的招标文件，以争取要获得替代供应。沙特阿美公司据报，现在正在力争想要在数天内要恢复部分的输油管道的运行，并且计划6周内要全面的恢复运行。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8号表示，巴方对于中东和红海的咽喉要道附近局势持续升温表示了严重关切，呼吁各方要采取措施缓和局势，确保能源运输的畅通。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称，曼德海峡及红海通道周边的紧张局势已达到极为严峻的程度，而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基础设施及红海周边目标的频繁袭击，极易引发更大范围的区域冲突，并对全球海上航线安全和能源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表示担忧。
2: Pakistan remains concerned over the continuing esca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peace, security, maritime navigation.As well as global energy supplies.
1: 发言人还称，巴方明确主张解决胡塞武装及红海危机，应优先通过外交对话与政治协商，而非单方面的军事施压或强制手段。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破坏全球能源运输航线。
2: Pakistan continues to advocate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a means to resolving differences and avoiding further escalation.
1: 当前，巴基斯坦正积极推动。与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建立的区域四国对话机制，并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积极发声，努力推动中东全面停火谈判与海运通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特朗普说美国已经获得对格陵兰岛的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乌方就指在首都基辅遭到俄军弹道导弹的袭击。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5天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桥，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5天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5天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了对格陵兰岛安全和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而丹麦首相府也在同一天发声表示，这个协议预计能够在下周进行签署。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

0: 格陵兰岛人民的自觉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中期选举即将在11月3日举行，不过这个提前投票已经在9月18日已经正式在开锣，已经有多个州的选民提前在投票，或者是投递了缺席的选票，要表达他们对政府议员的支持意向。
2: 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8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并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3: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4: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2: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的走向，既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特朗普18日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为什么要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家的美国媒体进入到白宫时，特朗普就这样回答，他说因为他们是假新闻。
5: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When you look at CNN, it's just fake. That's why their ratings are no good.When you look at MS now, which used to be MSNBC, which some people call MSDNC,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it's fake news. It's fake news. And excuse me. And when you look at Politico, I mean, they got a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under Biden gave them like $8 million to keep them afloat. And the stories they wrote are fake. So,There's a lot of news,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to join them, and maybe they can get better.
1: 特朗普在当天早前在社媒上宣布将禁止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他刚刚提到的 CNN 还有 MS Now 新闻频道，包括政治报 Political 进入到白宫。他表示这不是在恐吓媒体，只是他讨厌这些不诚实的媒体。好，我们再看一下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8日晚间表示，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依旧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且在维护全球力量的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在当晚主持召开了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要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这是更新过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上述的规划将能够为俄罗斯的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发，还有大规模的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军和其他的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来应对潜在的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会特别重视是多用途的无人机器人系统，还有高精度的武器和研发，并且会改进防空系统，以确保摧毁任何来自于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是外部威胁，并没有减少，而北约现在也还在扩张。一些的欧洲领导人也在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再做准备了。再来跟进看到目前的俄乌前线战局，乌克兰首都基辅18日又遭到了弹道导弹袭击，在南部港口城市的奥德萨，半个小时内2度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俄军就指在过去一整夜，在超过15个地区就击落有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同时，俄方就否认了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冷却塔被无人机给击中。
6: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8日通报，基辅当天遭遇弹道导弹袭击，防空部队已全面启动拦截。有目击者听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约40多分钟。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射无人机。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18日遇袭起火，过火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郊区一列火车，车头严重受损，驾驶室一片狼藉，地面遗留无人机残骸。一名男子在袭击中死亡，另有8人受伤。乌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在半小时内2度遭无人机袭击，第二次袭击波及赶往处置的应急救援人员，造成至少10人受伤，一栋多层建筑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向乌克兰新邮政公司在奥德萨附近的物流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在奥德萨港击中一艘邮轮，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黑海等地打击5艘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8日发文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日被无人机击中。据称，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不过，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当天否认有冷却塔遇袭，指目前核电站一切正常，局势平静。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8日在乌克兰出席卡尔8008国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他透露，波兰已加入由乌克兰与9个欧洲盟国组建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双方就合作形式与框架达成一致。这一联盟于今年7月成立，旨在联合开发新型反导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图斯克还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一波重大援助，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此外，为回应欧盟批准第21轮对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日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对乌军援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也被限制入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首届的卡尔8008国峰会18日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了 C8 合作框架。乌克兰将会和罗马尼亚、塞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要紧密的连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卡尔8000倡议正在将卡尔8000山地区打造成为能够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为坚固的纽带。
7: 卡尔8000山地区8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8000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8000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8000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C8 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8000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在18号召见了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就在指责英国增加对乌的军事援助，这是在进一步升级俄乌局势，就警告英方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而英国方面重申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依旧会为乌方再提供防御所需要的军备。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
1: 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英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8号表示，面对俄罗斯所谓的混合攻击所带来的威胁，他已经要求政府要制定一项能够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计划，重点是想要防范无人机还有网络攻击。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利舍宫召集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就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对法国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影响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展现出的攻击性以及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相关保护计划，应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保护范围还将包括法国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中最为敏感的设施。
4: Je veux ici dire que la nature de l'agressivité russe et de ses menaces en Europe change.L'attaque de drone sur un train de passagers depuis Kiev il y a quelques jours, tentative d'attaque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qui a échoué, mais c'est parce qu'elle a échoué qu'il y a eu si peu de conséquences, attribuées par les services allemands aux grues, le tir de fusée éclairante à proximité d'une frégate danoise, des incursions dans l'espace aérien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et la multiplication d'actes hostiles.Dans la plupart de nos pays. Le DRM et le SGDSN ainsi que la DGSI ont pu faire l'état des attaques hybrides dont notre pays a fait l'obje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3: 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好，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有法国拒绝通过降低燃油税来压低能源价格。瑞典社会民主党已获得议会授权，能够组建信届政府。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肠圆满。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带您掌握财经焦点。最近有媒体在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能够自愿限制混动汽车的对欧出口，否则会面临更高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这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这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也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而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在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符合世贸规则和各自的国内法律，也必须充分能够照顾到双方业界的利益。美联储这三年来首次加息，把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在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还有全球通胀压力依旧高企的大背景之下，这样一个高利率正在进一步增加的是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于像是埃及这些依赖进口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汇率、融资还有物价压力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而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了全球制造业和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其经济和产业链保持稳定，也为动荡当中的全球经济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也让埃及等新兴经济体面临新的外部压力。埃及央行目前隔夜存贷利率仍分别高达19%和20%，八月核心通胀率升至14.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价格上涨、埃镑贬值等因素影响，埃及今年下半年通胀可能达到16.7%。美伊战争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曼德海峡风险叠加，埃及正同时面对高油价、高通胀和高利率三重压力。
2: ده من شأنه هيخلي الجهاز المصرفي أو يخلي البنك المركزي المصري يلجأ لرفع سعر الفائدة، وبالتالي علشان يسيطر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على معدلات التضخم مع رفع سعر الفائدة في مصر من الممكن إن أسعار السلع والخدمات ترتفع خلال معززة بهذا القرار في ظل ضبابية المشهد الجيوسياسي والأحداث اللي بتحصل في منطق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1: 在能源和金融风险同时上升之际，全球经济还要防范第四重冲击，主要经济体增长和供应链出现明显波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重要的贸易经济体，如果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就有助于避免能源和运输成本上涨进一步演变成全球商品供应冲击。对埃及等发展中国家而言，稳定的中国市场、商品供应和投资也提供了重要缓冲。
2: صناعاتها جوه أراضي جوه الأراضي المصرية وجوه المصانع المصرية ويطلع منتج مصري بخبرات صينية من شأنه إنه هو أصلاً بيقلل التكاليف الإنتاج اللي موجودة。
1: 目前中东战事和主要航运通道风险仍未解除，美联储多数决策者预计年内还将至少加息一次。如果战争和高油价持续，全球经济可能继续面对通胀与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增长和供应链稳定，也将成为观察全球经济能否抵御新一轮冲击的重要变量。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现在法国的燃油价格持续在上涨，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法国经济部长莱斯屈尔就表示，政府能够理解民众对油价上涨的担忧，并且将继续向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将会提供援助，但拒绝通过全面降低燃油税来压低价格。
3: 燃油价格上涨近期进一步加剧法国社会不满。法国经济部长莱斯屈尔表示，目前对于不少法国民众来说，加满一箱油以及每天开车上班都变得更加困难。政府将尽可能向受到影响的民众提供帮助。
4: Nous accompagnons au mieux les Françaises et les Français qui souffrent. On le reconnaît, c'est difficile aujourd'hui. C'est difficile de faire le plein. C'est difficile de prendre sa voiture pour aller travailler. Et on les aide. Mais aujourd'hui, j'entends plus de l'inquiétude que la colère, même si évidemment cette inquiétude, je la comprends.
3: 面对油价上涨，法国政府已经宣布将针对受影响最严重行业的援助措施延长至今年12月。
4: Donc évidemment, on prolonge les dispositifs jusqu'à la fin de l'année. On les accroît pour les pêcheurs. On passe l'aide qui correspond dès jusqu'à présent à 25 centimes le litre à 35 centimes le litre.
3: 不过，对于全面降低燃油税的建议，莱斯屈尔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为包括并不需要援助的人在内的所有消费者降低汽油税将耗费大量公共资金。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如何应对燃油价格上涨也成为法国不同政治力量争论的焦点。

0: 方卫视李萌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不断在升级，外贸环境也充斥着不确定性，却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现在外资越来越能够发现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和强大的吸引力。
2: 欧美和日本债券市场近期剧烈震荡，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不是攀升至几十年新高，便是历史新高。相比之下，中国债券市场平静稳健得很。即使日前因为资金面收紧而致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上升至近三个月新高，但连同7天和14天期利率全部不足一厘半。当市场关注中美10年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负利差不断扩大，屡创新高，但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债券市场出现恐慌，收益率节节上升，中国债券市场则处变不惊。有分析师指出，2010至2022年的10多年间，中国的国债收益率一直高于美债收益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胀不足压抑消费和经济活动，现在则处于修复的阶段，市场的平稳对想真正避险的外资而言有一定的吸引力。虽然上月外资机构在上清所的人民币债券托管量减少139亿元人民币，在中债登减少61亿元，整体减持规模为200亿元，但主要是同业存单的减少导致，外资仍然连续第四个月增持中国国债，规模约为16亿元，持有量在债券总量的占比小幅降至1.68%。除了分散投资促使外资更多注视中国债券之外，之前因为要规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而离开的外资企业，现在也正在陆续回流中国。很多企业发现，把订单转往额外关税低的国家，无法复制中国的制造业生态圈，包括供应链优势以及劳工技术水平和可靠的电力供应等等。同时，在区内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中心投资，试图对冲中国的铺险，在实际执行上也遇上不少难题。虽然现在没有确切的数字，但即使大型连锁零售店塔吉特，据报也因为供应链干扰和生产限制而把部分订单转回中国的供应商。消息透露，西英同样在削减在越南的运作，对部分外国厂家而言，保留区内其他工厂只是有备无患，在特朗普又加关税时的缓冲之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尼泊尔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稍后见。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会觉得破天荒，
9: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10: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11: 很多种玩法是在菜地里面，
10: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18号在首都加德满都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在当天会见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时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尼泊尔应对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鼎力支持，还有无私的帮助。尼方愿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尼中两国的人民福祉。张茂明表示，中方将同尼方

0: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泥方处理严重泥石流灾害，还有包括灾后重建来提供帮助。普恩还和张茂明签署了中国援泥隧道救援物资的交接证书。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是在8月29日和30日紧急调配9名的隧道专家前往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印尼所搜的航空母舰原属于意大利海军的加里波第号，18号上午已经抵达了北雅加达的一处海军基地，在那里接受了军事的欢迎式。
1: 印尼政府表示，这艘航母将增强其海上安全与灾害应对能力。据外媒报道，航母将于下周正式编入印尼海军，其最终名称将是“势力佛士号”，代表着公元7世纪至14世纪存在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古国。这艘建龄41年的航母于2024年退役，最初被设计为巡洋舰与航母的结合体，本身具备作战能力。意大利于3月同意将航母赠予印尼，旨在促进两国防务接触。路透社此前报道称，意大利方面表示，这艘航母结构磨损、系统过时，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转让给印尼可为意大利节省大额维护费用或拆解费用。印尼国防官员则表示，接受这笔转让比购买新舰更省时，也更具成本效益。此次移交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第二个在海军舰队中拥有航母的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日前的大选中确认胜出之后，18号已经获得了议会议长授权，能够组建新一届的政府。社会民主党党首，也就是前首相安德松表示，他愿意和在议会议长会面时，已经告诉他，社民党是愿意尝试组建一个有广泛基础的新一届政府，而新的政府将会以崭新的合作精神来带领瑞典向前迈进。瑞典选举委员会是在17号公布了议会选举的计票结果，包括了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了349个议席当中的176席，是以三席之威击败了现任政府的4党阵营，取得了议会多数。首相也就是温和党的党首克里斯特松随后也宣布辞去了首相职务，而新一届的议会将会在9月28日会召开首次的会议。联合国安理会在18号就下议院的秘书长遴选举行了第3轮的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的单月轮值主席，也就是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之后说，投票结果会通过候选人的推举国来通知到各个候选人。安理会的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而这个投票结果是不做官方记录，也不会对外公布。候选人必须能够获得至少有9票的鼓励，且5常都是不劝阻的，才能够获得安理会的推荐，经由联合国大会任命。目前路透社引述了消息人士称，来自于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雷维卡·格林斯潘是小幅在领衔。带您看到，这是巴基斯坦警方在18号表示，境内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有2起自杀式的爆炸袭击。巴方官员指，这个事件造成有21人死亡，其中包括了多名警察，还有超过80人受伤。
2: 在接壤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简普什图省科哈特，现场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2起爆炸袭击，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据报，爆炸声在很远都可以听到，而清真寺被炸至严重损毁。袭击发生时，一批警察和家人正在清真寺内祈祷，所以死伤者当中很多是警察。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当中也有多名警察。事发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尔对伤亡表示遗憾，并祝愿爆炸中的伤者早日康复。他强调，彻底铲除巴基斯坦塔利班叛乱势力和受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总理夏巴兹也强烈谴责连串袭击，并且指示全力救治伤员。 在先前，一个保安部队车队在西北部遭入边炸弹袭击，至少六名士兵丧生。近日，政府军在多区进行突击行动，杀死十名武装分子，相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18号在美国的德州沃斯堡接受了首架的 F-35 隐形战斗机。德国国防部长比斯托里乌斯参加了飞机的交接仪式。你看到的是德国向洛克希德马丁工厂订购的有35架的 F-35 隐形战机，而这一批战机将会取代德国的旋风战斗轰炸机，以推动德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同时能够维持德国在北约和共享体系当中的角色。首批的 F-35 隐形战机将会留在美国，会主要用于培训，预计要等到2030年才会进入到了战备状态。此前由于存在控制权之争，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联合开发6代战舰计划宣告破产，导致德国的空战力量发展出现了长期缺口。目前德国正在考虑要加购 F-35 战机作为过渡，另外有可能会由空客来牵头研发本国的战机。那你看到，这是在菲律宾南部的南哥达巴托省的一所中学，在18号的中午发生了校园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官员指，16岁的涉案嫌犯和受害者他们都是同班同学，在打死了至少2个人之后，他自己也已经开枪自尽。
3: 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点半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达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曾向2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
4: Inisyal lamang na amin nakita ay nakausap namin yung best friend ng bata. Ay itong bata pala ay membro ng true crime community. So ito ay iniimbestigahan pa rin nating kapulisan kung ano ba ito at ano ba ang nakapaloob ng internet community na ito.
3: 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当您看到这是 CNN 援引了知情人士的话，在报道，为了能够在拉丁美洲展开打击毒品走私行动，美军计划将部署在非洲的 MQ-9 死神侦察攻击型无人机，要调拨给负责在南非洲的司令部使用。报道指呢，这次的重新部署主要用于侦察和精确打击的无人机，是为了即将在该地区展开的打击毒品走私还有恐怖主义行动在做准备，包括在厄瓜多尔可能会进行的军事行动。目前还不清楚将会有多少架的无人机会被调动，而厄瓜多尔政府在今年已经开始和美国在展开针对于恐怖组织的联合行动。报道引述的消息人士指呢，在非洲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有助于能够打击恐怖分子，将这些无人机给调走可能会使得这类型的打击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获得俄罗斯商人，也就是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这个俄罗斯寡头克涅姆廖夫的支持，他的婚礼派对的费用引发了巨大争议。特朗普说呢，儿子会向克涅姆廖夫会归还相关的费用。 特姆重申这两个人是朋友关系，形容朋友之间呢为新人举办 party 作为祝贺，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外电引述的消息人士指，小特朗普已经归还了相关费用了，但不清楚到底实际金额是有多少。目前还有报道指呢，小特朗普的结婚的 party 在五月时，一连两天是在巴哈马的一个私人小岛上举行，而每一晚的租金高达了有10万美元。而克列姆廖夫除了会支持租金，也

0: 也同样支付了其他的婚礼的费用，包括是一场价值有7万美元的烟火的表演。小特朗普并没有在政府担任任何公职，接受外国的馈赠其实不属于违法，但其实有声音在质疑，可能存在了利益冲突的问题。2026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19日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就特别提醒前往到日本观赛的中国公民要平安出行，文明观赛，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人身，包括财产安全。
1: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管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一次为了压缩成本，2026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放弃了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像是游轮、集装箱还有各地的酒店在拼合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引发了巨大争议，已经有多个参赛代表团在公开发声表达不满。而对此，亚奥理事会的总干事穆萨拉姆在18号回应说，他说赛会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希望各个参赛代表团要保持灵活，不应该像组委会施压。
2: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沿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我们的下一节新闻。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 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

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话我爷一百岁嚟顺进啦，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一百零一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3: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1: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2: 总之去好过。
4: 总比较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6: 赵静，赵静，思成，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他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7: 他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8: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9: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0: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11: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1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知悉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00。

华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也门万人集会抗议沙特妄自指控胡塞武装袭击买家。德国防长在美国德州出席首架 F-35 隐形战机交接仪式。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国商务部在19号宣布，从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会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1: We're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2: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1: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3: 美国一名国际关系教授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称，中美元首半年内再次会晤，本质上是为了巩固特朗普访华成果，稳住双边关系。在某些议题上求同存异，总体上将会为紧张关系降温。从白宫方面传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中方领导人迪美展开访美行程时，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或将成为特朗普第任期内首次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外国领导人。到社交媒体发布第一夫人为元首会晤的国宴准备细节，特朗普方面展现出的是满满的诚意。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方面展现强硬姿态，同时寻求共识的目标基本不变。作为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这次会晤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进一步巩固特朗普访华行程的阶段性的成果，避免中美关系再次滑向失控，同时降低不利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冲击。
4: He doesn't want to blow it up beforehand. They just want to say, we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leaders in the world.
3: 学者指，从 AI 经贸、关税到台湾问题，都将是双方讨论的议题。在堆叠善意的搭配景下，双方都已拟定了一份宣布会晤成功的成绩单。学者指，当前双方都希望改善关系，但前提必须是特朗普并不太习惯的共赢模式下进行。 学者认为，半年内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将大大降低各方，尤其是在军事上误判的风险。据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期刊点出，在这次会晤前，美中似乎相对减少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急迫性，但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仍是中方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学者指，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基本维持现状的刻意模糊立场，已无法满足中方的需求和期待。
4: We'll basically restore, we won't invade, and America will essentially not be supporting pro-separatist movements in Taiwan.
3: 学者又指，特朗普以交易见长的商人作风，并不太看重意识形态的务实性格。若美国发表重申不打算推动台湾独立的更正式声明，他并不感到意外。但本届政府的底线也仅限如此。凤凰卫视杨文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美国媒体在18号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高于五角大楼公开的数据，至少达到2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对于他此前考虑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而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可能会在本周再次访问德黑兰斡旋冲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 美国基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

0: 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三分之一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另外一方面，也门18号举行大规模集会，胡塞武装支持者们对于日前沙特关于袭击圣城麦加的指控表示抗议。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一天之内26次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而一周之内则空袭也门多达300次。据联合国机构统计，目前也门境内流离失所的民众已经达到11.2万人。
2: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似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3: وردنا على أكذوبات بأننا نستهدف مكة نقول لآ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2: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1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在18号宣布，已经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且已经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会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另一方面，俄乌战况还在持续激烈当中。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8号遭到了弹道导弹袭击，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小时之内2度遭到无人机袭击。俄军则指出，过去一夜在超过15个地区击落了600多架乌军无人机。同时，俄方否认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冷却塔被无人机击中。
4: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8日通报，基辅当天遭遇弹道导弹袭击。防空部队已全面启动拦截。有目击者听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约40多分钟。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射无人机。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18日遇袭起火，过火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郊区一列火车，车头严重受损，驾驶室一片狼藉，地面遗留无人机残骸。一名男子在袭击中死亡，另有8人受伤。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小时内2度遭无人机袭击，第二次袭击波及赶忙处置的应急救援人员，造成至少10人受伤，一栋多层建筑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向乌克兰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附近的物流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一艘邮轮，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黑海等地打击5艘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8日发文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日被无人机击中。据称，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不过，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当天否认有冷却塔遇袭，指目前核电站一切正常。

0: 常，局势平静。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十八日在乌克兰出席卡尔八千八国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他透露，波兰已加入由乌克兰与九个欧洲盟国组建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双方就合作形式与框架达成一致。这一联盟于今年七月成立，旨在联合开发新型反导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图斯克还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一波重大援助，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此外，为回应欧盟批准第二十一轮对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十八日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对乌军援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也被限制入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十八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沃斯堡接收了首架 F-35 隐形战斗机。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参加了飞机交接仪式。德国向洛克希德马丁工厂订购了35架 F-35 隐形战机，这一批战机将会取代德国旋风战斗轰炸机，推动德国军队现代化进程，同时也维持其在北约核共享体系当中的角色。首批 F-35 隐形战机将会留在美国用于培训，预计于2030年进入战备状态。而此前由于存在控制权之争，法国、德国及西班牙联合开发6代战机的计划宣告破产，导致德国空战力量发展出现了长期缺口。目前德国正在考虑加购 F-35 战斗机作为过渡，另外也有可能由空客牵头研发本国战机。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提前投票率先在弗吉尼亚州启动。菲律宾南部校园枪击事件，据报嫌犯与受害者是同学。

0: 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0: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面，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同一天表示，协议预计将于下周签署，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

0: 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获得俄罗斯商人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寡头克列姆廖夫支持婚礼派对费用，这引起了争议。特朗普指出，儿子会向克列姆廖夫归还相关费用。特朗普重申两人是朋友关系，形容朋友之间为新人举办派对作为祝贺是很平常的事。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小特朗普已经归还了相关费用，但是不清楚实际金额。早前有报道指出，小特朗普的结婚派对五月时一连两天在巴哈马一个私人小岛举行，每晚租金高达10万美元。克里姆廖夫除了支付租金，也支付了其他费用，包括一场价值约7万美元的烟火表演。小特朗普没有在政府担任公职，接受外国馈赠不属违法，但是也有声音质疑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美国中期选举的提前投票于9月18号启动，多个州的选民选择提前投票或者投递缺席选票，以表达他们对政府和议员的意见。而全国选举日则将在11月3号举行。
2: 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8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并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3: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4: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2: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的走向，既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在曼彻斯特会见爱尔兰总理马丁，双方都认同应该加强合作，重申支持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5: 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在曼彻斯特会见爱尔兰总理马丁，这是他出任英国首相以来两人的首次正式会面。马丁也成为首位到访位于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的外国领导人。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K and Ireland matters so much on every single level. Close to home as co-custodians of 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uphold its principles as we approach the 30th anniversary next year.
5: 马丁在会前表示，这次会晤是进一步推动英爱两国政府合作的机会。双方希望在北爱尔兰、英国与欧盟关系以及国际事务等方面继续推进合作。由于爱尔兰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双方也讨论了计划在今年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在北爱尔兰问题上，伯纳姆重申了对贝尔法斯特协议的承诺，即北爱尔兰的未来应由当地民众通过民主和平的程序自行决定。他也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合作关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菲律宾南部南哥达巴托省的一所中学18号中午发生了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官员称，16岁的涉案嫌疑人和受害者是同班同学，在开枪打死至少2人之后开枪自尽。
7: 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点半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达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曾向2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
8: Initial lamang na aming nakita ay nakausap namin yung best friend ng bata. Ay itong bata pala ay membro ng true crime community. So ito ay iniimbestigahan pa rin ating kapulisan kung ano ba ito at ano ba ang nakapaloob ng internet community na ito.
7: 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根廷官方最新数据显示，8月通胀率降到1.7%，创了14个月的新低。但是上半年贫困人口增加约170万人，从去年下半年的1340万增加到1510万，贫困率高达31%到33%。专家认为，宏观经济失序、资源开采型经济无法解决失业和贫困等问题。
9: 阿根廷国家统计局17日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2%，但环比下滑，失业率升至7.9%，达2021年以来高位。
10: La macroeconomía está absolutamente desordenada, con un déficit fiscal muy importante. Lo que está haciendo el gobierno es tener superávit de gastos corrientes. Esto significa lo que recauda versus lo que gasta de manera corriente le da superávit, pero cuando incorporamos los intereses de la deuda de vengada, tenemos un déficit espantoso que en términos de la 12ª parte del producto, o sea, el Producto Bruto Interno dividido 12 para el mes de agosto, está cerca de 2 dígitos.
9: 专家表示，判断经济不能只看通胀，还要看生产和就业。目前的工业产值比2022年低10%，行业就业较2023年高点减少近9万个。米莱执政以来，全国企业数量减少3万多家，登记就业岗位减少43万。
10: En realidad, la rentabilidad, la falta de rentabilidad de las empresas argentinas está dada por múltiples causas. Una la mencionó usted, tiene que ver con el valor de la energía. No tiene ninguna explicación que la Argentina, teniendo petróleo, tenga que tomar como costo del barril de petróleo el precio internacional. Eso es un absurdo. Por el otro lado, deterioró los ingresos populares, llamando a esto sueldos, salarios, jubilaciones y pensiones, con lo cual el mercado interno está absolutamente deteriorado.Por un lado hay incremento de costos, por el otro lado hay baja de venta. Bueno.
9: 专家认为，政府寄望用能源、矿业和农业优惠政策吸引大型投资，提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种资源开采型项目部分依赖进口设备和投入品，对于本土工业和就业的带动有限。
10: Crece un tipo de emprendimiento que es el que tiene que ver con el combustible fósil no convencional, el gas, el hielo.Pero está decreciendo el convencional. Por eso hay más trabajo que se pierde en el sector energético que el que se gana. En términos del empleo en el sector minero, también está pasando algo similar.
9: 专家表示，政府持续推进外向型资源项目，但这些项目很多还处在初级阶段。但实体经济已陷入萧条，倘若外来投资不能转化成本地生产力和就业岗位，这样的经济失衡局面还会延续。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1: 再来关注四川攀枝花延边县格萨拉乡之六合村附近，在19号凌晨发生了泥石流，有人员失联，当地已经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搜救。我们也会持续带您关注。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1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捉计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内地高校财政预算减少，多所高校近日就过紧日子下发细则文件，提醒师生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大学日前印发《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对会议、培训、差旅、资产购置等行政支出作出一系列硬性约束。在会议管理方面，规定一律不得到全国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包括八达岭、峨眉山和九寨沟等。

0: 同时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另外，北京林业大学九日宣布已实施坚持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提出办会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不发放文创产品、纪念品及个人用品。乘坐飞机应优先购买低价位机票，学校会议和培训原则上在校内举办等等。报道指出，高校密集出台细则呼应了中共中央持续收紧的厉行节约制度要求。去年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禁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严禁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宴请、公款旅游活动。看看其他主要新闻，也门侯赛武装继续与沙特及也门政府军交火，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路透社17日报道指，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
1: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沙特方面是以什么方式来请求中国对伊朗施加影响，来遏制胡塞武装呢？路透社的报道呢是语焉不详。比如说，到底是正式的通过外交照会，还是高层电话，还是特定的官员会晤啊，都没有说明。到底是这个中国呢是怎样来这个得到了这个沙特的请求，并且呢又是如何向伊朗方面施加影响。我们可以从形式逻辑上推断一些真实性。第一，胡塞武装取得的行动进展是令沙特告急，王储亲自给特朗普打电话求援，遭到拒绝。那么美沙安全关系现在确实是遭遇到考验。

0: 第二呢，中国同时是伊朗和沙特的友邦，曾经在2023年3月份成功的斡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签署并且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与伊朗同意恢复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第三，就是中国对伊朗有影响力，而伊朗对胡塞更有影响力，因为胡塞武装目前已经是伊朗抵抗轴心中最强大的一支分支。所以呢，当美方的军事保护伞表现出选择性收缩的时候呢，沙特转向北京寻求政治斡旋，这是顺理成章的。这再次证明，单纯的军事打击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曼德海峡的安全危机。美国在这个地区是提供军事硬实力，但它缺乏与伊朗及胡塞武装直接沟通的政治信任。而中国作为中东各方，包括伊朗、沙特还有也门当局，是都能接受的第三方，那么具备独一无二的非正式沟通渠道。那么中东的北京调解模式是否已经启动了呢？中方没有发布消息，但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到访北京这件事看，联系到过去几年中中东各国派别到北京之后的结果，所以就有理由认为阿拉格奇北京之行与中方介入斡旋肯定有关。那么再把路透社从伊朗方面获得的消息放在一起看呢，应该是一个无独有偶的现象。客观说吧，短期内虽然北京如果进行一些私下斡旋和沟通，确实有助于为红海局势降温或达成某种默契式的海上安全边界，但呢，只要也门内部政治结算未定，美伊大局依然僵持，那么红海能源通道的脆弱平衡就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在沙特王储电话求援的时候表示爱莫能助，但是并不等于美国会改变中东战略和放弃影响力，只不过是这届美国政府善于商业和交易算计。中国领导人在印度会见伊朗总统和阿拉格奇，随之访问北京，这一系列动作白宫肯定是看在眼里，心里呢也不踏实，就怕中国的影响力在当地扩大。所以呢，特朗普就对 Axios 新闻说，我有一个重大决定即将到来。他说，我还在想是进去彻底消灭伊朗政权呢，还是不这么做，反正这是一项重大决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还表示，他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6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会晤，讨论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表白说，他说，我想弄清楚他们的处境和状况，他说，我一直非常保护他们，就这些海湾国家。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特朗普是怕中东伙伴因为对美国失望而越来越转向中国。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1: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 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七个单席位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法案，并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重点瞄准俄罗斯能源收入，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主要能源买家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此，中国表示反对单边限制措施，并呼吁不要干涉中国与第三国的合作。
2: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磅制裁法案。该法案上月已在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这项长达61页的法案正式命名为《2026年林塞欧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以纪念今年7月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是推动这项制裁立法的主要议员之一。法案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限制其用于维持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其中，法案授权总统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采取二级制裁措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可能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法案还将更多俄罗斯政府官员、金融寡头及其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俄罗斯核心金融机构纳入制裁对象。不过，法案同时设置了相应的豁免机制，对于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并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俄罗斯年度天然气出口总量不足15%的国家，总统可以免除相关关税措施。美国无党派智库在政策分析中指出，这项法案最具影响力的新授权之一是允许美国对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早期版本中一刀切征收500%关税的规定，这一调整更为审慎。尽管如此，这项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仍引发争议。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高层批评，法案赋予总统过于广泛的关税权限，并担忧相关权力未来可能被扩大使用。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没有阻止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这项制裁法案已经提出1年半了，是由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2025年4月份提出的，当时是名为地狱制裁。后来格雷厄姆今年7月份突然去世，那么现在法案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8月份参议院就以86票对11票压倒性通过，那么现在呢，这个众议院又以262票对159票通过，看来是两党高度一致。那么地狱制裁法案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对俄罗斯官员、银行、能源与国防部门以及影子船队的制裁，那么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前5大进口国，那其中就包括中国和印度，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于俄罗斯输往美国的商品可征收最高500%的关税，同时也延长对伊朗的相关制裁授权。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他说这么一番话，他说通过这个现在叫做格雷厄姆的制裁法案，说众院和参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对普京和俄罗斯战争机器施加最大压力。他说普京长期以来一直用那些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国家提供的资金和资源来资助这场毁灭性战争，而今天这一切结束了。他还说这项法案传达了美国团结的强大信息，并为政府提供了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以帮助公正结束这场战争。他还说我们很自豪地将它送交总统的办公桌。这份法案真是这么强有力吗？不管怎么样吧，从形式上看，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和共和党于2025年1月控制2院以来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与乌克兰相关的立法。 特朗普此前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并且会签署这项法案。那么白宫也给出过积极信号。但是呢，如果特朗普突然改主意拒绝签署的话，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份法案被否决，而且众议院呢是无力推翻，最终会流产。还有，即便法案最终成

成为法律。总统在执行层面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包括暂时豁免部分制裁或关税。因此呢，签署与实际严格执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美国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立即做出反击。克鲁里姆林宫表示震惊，说这个地域制裁法案的通过啊，是一种不友好的举动。佩斯科夫说，这项法案只会使和平谈判复杂化，不会让俄罗斯更接近和平。中国外交部就严正指出，这些限制是毫无依据。印度就警告说，针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新关税可能会影响这个美印双边关系，并且表示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我们继续做几点观察评论。第一，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跨党派高票通过，既是对已故的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遗愿的立法落实，也是国会进一步将关税制定权向白宫高度倾斜的体现。啊，权力更多的其实交给特朗普。那么对特朗普而言呢，这项法案为他提供了合法性极强且极具威慑力的外交谈判筹码。第二，传统金融制裁，比如 SWIFT 剔除，还有价格上限，已经被俄、中、印等国通过本币结算和影子舰队成功绕过了。美方此次转向二级关税打击，是为了迫使中、印等大国在美国巨大消费市场与俄罗斯廉价能源之间做个二选一的抉择。第三，如果特朗普真正签署并对中印执行最高100%的二次关税，那就会直接打击全球商品供应链，导致美国本土消费品价格剧烈反弹，反而会伤害美国经济。四，这项法案赋予的是授权而非自动生效，这意味着特朗普可能将它作为与中国进行大国博弈、与印度谈判贸易协定的筹码悬剑。实操中或许会以豁免全条款进行选择性威慑，这就极大的增加了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难以打动中产阶级和摇摆选民。第三，当然即便无法复制萨恩州40%以上的碾压式的胜利，但选择党在柏林议会选举中表现依然具有极强的政治信号意义，其真正的威胁在于拉高在首都的最低得票基线。如果选择党能在柏林这个比较轻左倾的城市稳步扩大一席，那么将直接证明反建制浪潮已经从东部乡村彻底渗透进德国核心大都市，给默茨领导的中央政府带来更为深远的执政合法性的焦虑。简而言之，柏林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将成为检验极右翼浪潮是否是受限于东部地区，也就是东德现象，还是已经具备全德普遍渗透力的一个关键的试金石。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e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台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1: 特朗普表示将与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
2: 何立峰将会在19号于23号率团赴美，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沙特一天空袭也门26次，沙特首都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媒称，伊朗战争阵亡人数或高于官方数据，至少达到22人。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2: 晚上好，小颖头条看到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会达成许多不同协议。
0: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3: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0: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1: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近期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他表示双方领导人也有意愿保持关系稳定。对于下一阶段的元首互动，拉塞尔认为双方应该在经贸、科技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对话。
4: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今年5月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为两国关系降温，双方领导人也都有意愿保持关系稳定，下一阶段的高层互动也因此受到关注。The
5: summit two leaders held in early May in Beijing kept things from boiling over, maybe lowered the temperature in the relationship a little bit. Both leaders clearly have an interest in keeping the relationship from boiling over.
4: 拉塞尔拥有超过30年的外交经验，曾在多届美国政府任职。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参与制定美国亚太太平洋战略。之后，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拉塞尔表示，根据他过去在白宫工作的经验，一场重要的元首会晤通常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也需要提前明确会晤所希望取得的成果和优先议题。从地缘政治层面的共识到具体商业协议，双方还需要提前梳理各自的诉求，并为缩小分歧做好政策准备。
6: Ahead of President Xi's visit to Washington, D.C., how will White House prepare for a summit like this?
5: Typically, in the U.S., there is a rigorous process that involves all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s coordin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hat are the priority issues that the two leaders really need to discuss in the hope, normally, of reaching some sort of understanding or at a minimum, narrowing differences.
4: 拉塞尔表示，经贸、关键矿产、地区局势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都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的新技术领域，中美之间如何建立对话机制将越来越重要。 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谈及他与中方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个人关系。拉塞尔认为，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互动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从他过去参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经验来看，在目标明确、政策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元首之间的直接交流也可能会对具体政策产生实际影响。Chemistry
5: between leaders is important and can be helpful. Yeah, I've certainly seen meetings between President Obama and foreign counterpart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 particular policy set. It can happen.
4: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也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今天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而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出，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将会在纽约和何立峰会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以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包括十一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

0: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祠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1: وردا على أكذوبات بأننا نستهدف مكة نقول لآ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0: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H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在沙特阿拉伯首都里雅得19号的凌晨已经传出了爆炸声响，当地居民都收到经由手机程序所发布的防空警报。
3: 另一方面，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停运。彭博社在18号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经通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下个月将会停止向其供应原油。知情人士披露，欧洲客户通过定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确保每个月获得稳定供应。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个月将不会交付原油，而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输油管道停运引发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采购，波兰奥伦公司已经发布了数十份招标文件，以争取获得替代供应。而沙特阿美公司据报力争在几天之内恢复部分的输油管道运行，并且在6周之内全面恢复运行。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发动了闪电攻势，接连控制也门西部的海岸以及曼德海峡关键岛屿。而这一支武装到底从何而来？与伊朗的关系究竟为何？为什么在沙特阿拉伯多年的干预之下，反而是越打越强悍呢？来看我们的报道。
4: 胡塞武装正式名称为安萨尔真主，源于也门北部宰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其前身为侯赛因胡塞在1992年创立的青年信仰者。2004年他身亡后，组织由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领导，更名为胡塞武装。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4年沙特领导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局势，也门内战延续至今。在西方媒体的语境里，常常粗暴地将胡塞武装等同于伊朗的代理人，但事实上，胡塞武装时常独立于伊朗的决策轨迹，其行动也优先服务于本土议程。此外，虽同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但宰德派同伊朗主流的12伊玛目派在教义上存在差异，伊朗官方也否认对胡塞武装拥有军事指挥权，因此分析称，对二者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双方是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盟友，而非从属关系。此次胡塞武装的闪电攻势让外界看见，沙特从2015年以来的军事干预似乎未能实现削弱其力量的目标，反而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扩大动员、获取实战经验及先进装备的机会。联合国数据显示，胡塞武装的作战人员已从2015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至2024年的35万人。美国国防部评估，胡塞武装战斗人员超过80万。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胡塞武器库内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反舰导弹等各类先进装备，而外界一直好奇的武器来源据报包括伊朗支持、本土制造、走私网络、战场缴获、黑市采购等。总部位于伦敦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对

0: 对2024至2025年间在红海海上行动中拦截的800余件装备零件进行分析，发现仅有约5%产自伊朗，其余来自另外16个国家和地区。除自身实力增强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内部腐败也是让胡塞此番势如破竹的原因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攻占莫哈港后，政府军名册上约80%都是空领薪水的幽灵士兵。与此同时，胡塞则在多年战争中持续扩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在18号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五角大楼的公开数据，至少达到2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而对于他此前考虑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另外，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可能在本周再次访问德黑兰，斡旋冲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美国急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就说，伊朗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而双方和谈的可能性到底还有多大呢？
1: 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4: 陈子，你好。
1: 我们看到，根据伊媒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即将访问德黑兰，对此您掌握到哪些更多的消息？另外一方面，伊朗目前主要的外交政策方针是怎样的呢？
4: 好的，陈子是这样啊。根据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呢，在未来7天之内呢，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会预计访问伊朗。这次访问的主要议题呢，应该是有两个。第一个，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调停美伊关系，争取让双方呢能够重新回到执行谅解备忘录的政治解决地区军事冲突的这样一个方案当中。第二个重要的议题呢，就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利用伊朗对胡塞武装的这种政治影响力呢，能够降低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避免红海和曼德海峡呢出现更加紧张的这种局势。至于说伊朗目前的这种外交政策呢，现在还是3条线并行。第一个，伊朗对于美国的政策呢，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强硬的姿态，要求美国呢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这种军事威胁。第二条线呢，就是要保持和中国还有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密切的沟通，争取利用这两个国家的这种政治地位呢，避免在联合国啊，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些国际性的机构呢，通过一些对伊朗不利的一些制裁和决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和地区的友好国家，比如说卡塔尔、沙特还有巴基斯坦呢，也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利用这三个国家的这种中间人的角色呢，继续和美国保持一个间接的一个沟通，这样呢可以为未来进行一个谈判创造一个比较积极的和灵活的外交空间。另外呢，可以再补充一个最新的一个动向，就是说今天下午呢，伊朗外交部的副外长会召开一个和本地外国媒体记者的一个不做公开报道的吹风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呢，这种吹风会一般预示着可能未来会发生一些比较在外交政策上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革。我们的预计就是可能。

0: 会，伊朗和美国之间可能会进行新的谈判层次。
1: 好的，谢谢郑凯从德黑兰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
2: 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安全协议。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试之旅，《还珠家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讯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跟进俄乌局势，目前战况还是很激烈。乌克兰首都基辅18号遭遇到了弹道导弹的袭击，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小时内两度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1: 俄军则指出，过去一夜在超过15个地区击落了600多架乌军无人机。同时，俄方否认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冷却塔被无人机击中。
2: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8日通报，基辅当天遭遇弹道导弹袭击。防空部队已全面启动拦截，有目击者听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约40多分钟。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射无人机。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18日遇袭起火，过火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郊区一列火车，车头严重受损，驾驶室一片狼藉，地面遗留无人机残骸。一名男子在袭击中死亡，另有8人受伤。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小时内两度遭无人机袭击，第二次袭击波及赶往处置的应急救援人员，造成至少10人受伤，一栋多层建筑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向乌克兰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附近的物流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一艘邮轮，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黑海等地打击5艘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8日发文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日被无人机击中。据称，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不过，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当天否认有冷却塔遇袭，指目前核电站一切正常，局势平静。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8日在乌克兰出席卡尔8008国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他透露，波兰已加入由乌克兰与9个欧洲盟国组建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双方就合作形式与框架达成一致。这一联盟于今年7月成立，旨在联合开发新型反导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图斯克还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一波重大援助，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此外，为回应欧盟批准第21轮对俄制裁，

0: 俄罗斯外交部十八日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对乌军援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也被限制入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十八号的晚间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且在维护全球力量的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还有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上述的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军和其他的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外部威胁。他也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还有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且改进防空系统，要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没有减少，而北约已经在扩张，有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俄罗斯的开战来做准备。
2: 首届卡尔巴签八国峰会十八号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 C8 合作框架。乌克兰将会和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紧密结盟。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签倡议正在将卡尔巴签山地区打造成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坚固的纽带。
3: 卡尔巴签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巴签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签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巴签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西巴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巴签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十八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在十八号宣布，已经批准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跟服务，并且已经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就表示，这一项军售计划将会进一步的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2: 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
1: 丹麦首相府在同一天也表示，协议预计将会在下周就要签署，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 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为了在拉丁美洲开展打击毒品走私行动，美军计划将部署在非洲的 MQ-94 型侦察攻击型无人机调拨给负责南美洲的司令部。报道提到，这一次重新部署是用于侦察和精确打击的无人机，是为了即将在这个地区开展的打击毒品走私跟恐怖主义行动做准备，包括在厄瓜多尔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目前也不清楚将会有多少架的无人机被调动。厄瓜多尔政府在今年已经开始与美国开展针对恐怖组织的联合行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在非洲攻击型无人机是有助于打击恐怖分子，将这些无人机调走可能会使这一类的行动变得更加的困难。而伊朗战事当中，美军损失了多架无人机，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已经击落50多架美国无人机。
2: 古巴能源和矿业部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的9月18号下午2:06发生了全国性大停电。据悉，相关恢复程序已经启动，而官方还没有给出停电的原因。
1: 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之下，古巴长期以来都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的电力供应很紧张。从2024年的10月以来，古巴因为这电力的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曾经多次的全国大停电。
2: 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1: 特朗普已经禁止3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说他们报道假新闻。

0: 点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接下来看到是最近有媒体就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会面临更高关税。中国商务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了，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也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则，还有公平竞争的原则。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而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要是确保利益的平衡，必须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的国内法律，也充分的照顾双方业界利益。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表示，制定五年规划是希望强化优势，同时填补短板。
6: 李家超也强调了，施政报告每一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定立。

0: 的指标措施并非口号。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9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制定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是希望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香港做得好的地方，同时填补短板并全面把握机遇。国家机遇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但系我哋中国嘅发展咧系肯定嘅，所以呢个肯定性。 就係一個穩定器嘅，全球經濟發展穩定器，亦都係動力源嚟嘅。我哋國家係超大規模市場，科技咁進步，同埋好多領域都係領先，包括工程嘅技術係領先。咁所以咧，香港如果可以全面對接國家戰略，就好好把握到國家機遇，就會香港更好咯。施政最終嘅目的都係希望民生福祉得到提升。
2: 李家超指出，施政报告每年都要落实5年规划订立的指标，达到5年规划定出的蓝图，强调措施并非口号。他又指要先发展经济后，才有资源来改善民生。
1: 施政报告里边咧，我系讲民生嘅咧，系一个最长嘅篇幅嚟嘅。你睇到嘅字数咧系最多嘅，而我哋所涵盖嘅范围都系最广泛嘅。喺五年规划里边咧，讲福祉咧系有8个范围。 喺我嘅施政報告咧，除咗8個範圍咧，我加埋落城市管理。點解咧？民生福祉涉及爆水管，我哋希望冇爆水管；我哋嘅交通要暢順，我哋嘅整個城市管理，我哋應該係更好。
0: 李家超又表示，做大经济可让所有人受益，在江丙做大之外，特区政府也会加强帮助中小企等群体，但强调特区政府只能尽力帮助，个人也需努力提升自己。而有关北部都会区方面，李家超就强调是香港的突破点。凤凰卫视鲁希文，香港报道。
3: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上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是目前并非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例如加快兴建公屋、退出简约公屋，以及打击滥用公屋等举措，已经让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任内由原先的6.1年显著下降至4.8年。
1: 不过，对于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屋租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2: 特首，特区政府系咪有考虑过重推呢个租置计划呢？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咩利同弊呢？
1: 租置计划有佢好嘅地方嘅，但系租置计划而家我哋个揾个30多条屋村咧，仲存在，仲卖紧嘅，即系嗰啲住户如果想买咧。
0: 系可以买嘅，但系佢都唔买，唔买嘅程度咧系有几多咧？系15%，系28,000个单位左右啦。咁如果呢个租置计划真系咁受欢迎，应该就一早卖晒。咁而家一路开放紧卖嘅，佢哋都唔买咧。咁佢个原因系咩？要研究下啦。
3: 李家超表示，租置计划除了存在屋村管理问题，未来是否重推？
1: 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置居之间的差距。定价方面亦都好清晰嘅，居屋系大约平时一啲房嘅7成、7折，咁啊6折居系6折，咁啊租置系几多咧？2折。如果你第一年买咧，仲系1幾折添，咁2折同6折，我哋租置系咪仲系2折？
0: 新嘅，如果我哋真系俾租置，那个定价点解系差距咁大咧？
1: 呢个系要研究啊！我冇定论。
0: 李家超也认为，相比租置计划，居屋、绿置居近年明显更受市场欢迎，认为更值得投放心思。
1: 我觉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个回报同埋效果系最好嘅。我哋将好多精力摆一啲唔系太成功。

0: 又唔知佢點解唔成功，仲係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1: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2: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五年规划有很多的好处，包括让社会更清楚的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方向。
3: 第一，头先我讲系方向性、策略性嘅嘢，咁我哋要俾所有人知道香港未来嗰五年嘅发展系点，大家唔使估。咁呢个对于一啲去香港有兴趣投资嘅商人咧，呢、這个系好重要的一個信息，咁佢知道哦，原來你將來係咁嘅，咁佢啲如果佢有興趣嚟香港投資有成咧，咁佢就可以好清楚掌握到香港嗰個未來發展嘅方向咧，佢有信心啦。啊，另外咧，就究竟我哋咁樣行嘅時候，邊一個地方係有啲商機咧？咁佢哋都睇到喎，係咪？
2: 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将会以城区概念发展，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陈国基就表示，他领导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会升级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研究批地及分发土地条件，并且邀请内地及外地的专家加入研究长远发展。而当局日前推出的三福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大约有26公顷的用地供大专院校申请。而陈国基指出，批地会审视四大条件，首先产学研学历，还有像是与海内外大学合作发挥国际化优势，以及产业合作，还有培育本港未来所需人才。他强调，大学城用地不止扩充校舍，也要用来发展创科跟经济，是北部发展最重要的部分。而当局将会要求北部的校舍要侧重的是科研的部分，而人文的校舍是要留有现在的校舍。
4: 再来关注四川攀枝花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附近，在19号的凌晨发生了泥石流，有5人失联，当地已经组织了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进行搜救。
2: 马上还要关注到是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开锣，而选民现在很关注通胀、伊朗战争等多个议题，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接下来看到是尼泊尔的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18号是在首都加德满都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的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当天是会见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说，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的重建领域的合作，要不断的增进尼中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表示，中方将同尼方守望相助，要共克时艰，继续

0: 为尼方处置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相关帮助。普恩也说，与张茂明签署了中国援尼隧道救援物资交接证书。印尼波尔政府的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在8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的隧道专家赴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工作。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近日视察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并指示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家军需工业。朝中社报道，金正恩于16号到18号到国防工业部门视察，他对于军工企业不折不扣的完成具有迫切军事意义的战斗技术器材生产计划表示极大满意。金正恩强调，在完成强军建设的新5年计划中，落实今年生产计划是最关键的，重要军工企业要巩固当前生产和扩充设施，以推进长远军火生产计划。金正恩也指出，最近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武装力量发生重大变化，敌人的军事系统将会逐渐衰败。 而各级军工企业应该承担起更大责任，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家军需工业。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19号发表谈话，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采取双重标准，默认美日等国的核威胁及核扩散行为，同时却要求朝鲜弃核，这完全丧失其代表性跟公正性，沦为只代表美国及其盟国权益的西方势力机构。
1: 金宇正在谈话中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世界大会强行通过的反潮决议毫无意义，无法对朝鲜拥核国家地位造成任何影响。金宇正强调，朝鲜并非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因此朝鲜核活动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无核国家韩国却拥有核潜艇计划。日本在美国庇护下积攒异常数量武器及核材料等令人担忧的事实避而不谈。国际原子能机构顽固的偏见和双重标准做法，显示其以完全丧失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沦为只代表以美国为首西方势力的机构。 金宇正表示，美国公然的核扩散行为是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剧核战争爆发风险的重大威胁。在默许美国此等行径的同时，却要求朝鲜弃核，等于让朝鲜放弃其独立和生存权利。朝鲜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以主权和安全为代价换取美国及西方势力的宽容。在持续受到敌对势力和威胁的情况下，朝鲜保证核力量可信度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重大事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is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3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原因是这些媒体发布不利报道和假新闻，并且称这一指令立即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3家媒体进入白宫，原因是他们不断报道假新闻。他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对这些媒体不断报道假新闻感到厌烦。
3: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4: Why are you doing this ban now? Is there a particular reason?
3: No reason. No, just because. No, it's really just cumulative storie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You get sick of it.
2: 针对禁令是否违反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质疑，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法院应当允许媒体日复一日炮制假新闻。如果有人总是撰写虚假报道，他们有权将其拒之门外。But
3: it's sick. I mean,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a country that can allow people to write purposely negative stories. Now, if they want to write them, that's fine. But I don't have to let them into my. Into the people's house.
2: 而对于禁令的实施方式，特朗普表示，禁令的执行力度会尽可能的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媒体出现在禁令名单中。
3: A very simple ban. I don't want them in my office. I don't want them here. I would say the ban would go as far as you can, and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 you know,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 I'd love it. Look, so we are banning them. Yes, we are,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to follow.
2: 随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这项禁令表示谴责，并称其支持自家白宫报道团队以及他们公正准确的报道。 政治报表示，将持续对本届及未来各届白宫进行公正报道，也将持续。

0: 捍卫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在11月3号就要举行，而提前投票则在9月18号开锣。多个州的选民提前投票，或者是投递缺席选票，表达他们对政府和议员的意见。
2: 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8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令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3: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4: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2: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的走向，极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在曼彻斯特会见爱尔兰总理马丁，双方都认同应该加强合作，重申支持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6: 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在曼彻斯特会见爱尔兰总理马丁，这是他出任英国首相以来两人的首次正式会面。马丁也成为首位到访位于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的外国领导人。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K and Ireland matters so much on every single level. Close to home as co-custodians of 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uphold its principles as we approach the 30th anniversary next year.
6: 马丁在会前表示，这次会晤是进一步推动英爱两国政府合作的机会，双方希望在北爱尔兰、英国与欧盟关系以及国际事务等方面继续推进合作。由于爱尔兰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双方也讨论了计划在今年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在北爱尔兰问题上，伯纳姆重申了对贝尔法斯特协议的承诺，即北爱尔兰的未来应由当地民众通过民主和平的程序自行决定。他也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合作关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德国18号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接收了首架 F-35 隐形战斗机，而德国的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也参加飞机交接仪式。德国向洛克希德马丁工厂订购了35架的 F-35 隐形战机，而这批战机将会取代德国旋风战斗轰炸机，推动德国军队现代化进程，同时维持其在北约和共享体系当中的角色。而首批的 F-35 隐形战机将会留在美国用于培训，也预计在2030年进入战备状态。而就在之前，由于存在控制权之争，法国、德国、西班牙联合开发6代战机的计划宣告破产，导致德国空战力量发展出长期的缺口。而目前德国正考虑加购 F-35 战机作为过渡，而另外也有可能是由空客牵头研发本国战机。
5: 欧足联、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联的负责人18号呼吁，对国际足联储备资金开展独立审查，并且建议向211个会员协会各拨付至少1000万美元。欧足联、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联的主席联名致函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建议国际足联在2027年到2030年间向211个会员协会各拨付至少1000万美元，也就是拟议的资金分配总额约为21亿美元。他们说，世界杯成功举办后，国际足联的现金储备应该达到60亿美元，完全有能力一次性拨付21亿美元。他们希望在10月15号与 于苏黎世举行的会议之前，对国际足联的财务状况进行全面独立的审查，以帮助决定可以负责任地向成员协会提供多少资金。而欧足联早前因为反对国际足联提出出售世界杯部分股权提案，与因凡蒂诺的关系持续紧张。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 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启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
1: 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 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es loc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九月份，我国各地的金色稻浪陆续进入到最佳观赏期。比如在刚入秋的北京，京西稻保护区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特别的是，这里金黄的稻田间还错落生长着一片片胭脂稻，红色和金色相映成趣，铺就了一幅幅浓烈的田园画卷。要知道，京西稻曾经是清代皇家的贡米，其中的胭脂稻呢，更是康熙帝亲自选育的。《红楼梦》里贾母享用的红稻米粥也是用它熬成的。胭脂稻赏食两用，食用限量，观赏也是限时的。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是胭脂稻的颜值巅峰，所以北京的朋友可以趁周末或者是中秋国庆假期去西郊感受色彩浓烈，同时还带着稻香味的秋天。那这个周末北京天空多云，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外出赏秋还是比较舒服的。和北京一样，中东部多地这周末呢都是少有雨水打扰，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到东北这带呢会迎来降雨和降温。与此同时呢，华西地区也会持续多雨的状态。省会级城市当中，像哈尔滨降温就非常的明显，到周日这里的最高气温将只有18度。降雨比较明显的是重庆，这里呢周日会有中雨现身，周末外出大家要多留心天气。好，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下周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目前华西地区已经进入多雨状态，这个周六华西的雨势总体是平缓的，而从周日开始，强降雨区域会再次的扩展，像陕西东南部、湖北的西北部、重庆中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总的来看，未来一周华西地区秋雨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还有陕西的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强降雨最频繁，累计雨量最大，需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当然了，伴随降雨呢，天气感觉没有那么热。而在江南、华南一带呢，最高气温将逐步的达到33度左右，局地还将有高温出没，闷热的感觉会逐渐的加重。那这带的闷热天气主要是因为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副高既能加热空气，也会给台风导航。在副高的引导下，今年第25号台风将向北行进，趋向日本。今明两天，本州岛东侧的降雨会明显的增强，尤其是明天，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遭遇到大暴雨，当地的朋友要多加小心。不过下周一降雨就会明显的减弱。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晚上见。

0: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话我爷101岁，你顺顺啦，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101岁，
0: 又行得又去都饮茶。
1: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总之佢好啊。
2: 昨天被盗资。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缘分的天空。
3: 因为谎言。
4: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5: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2: Perché non puoi
6: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2: Perché
7: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2: 大话情圣，星期三晚上9点15分， 凤凰卫视电视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持续互袭，俄罗斯称击中乌克兰港口多艘货船，朝鲜批国资源子能机构双标，默认美日等国的核威胁行为。罗马天主教教宗将访问法国，民众关注和平议题。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俄乌战况持续激烈，乌克兰首都基辅18号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小时内两度遭到无人机袭击。俄军则指，过去一夜在超过15个地区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同时，俄方否认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冷却塔被无人机击中。

0: 预弹道导弹袭击，防空部队已全面启动拦截。有目击者听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约40多分钟。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射无人机。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18日遇袭起火，过火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郊区一列火车，车头严重受损，驾驶室一片狼藉，地面遗留无人机残骸。一名男子在袭击中死亡，另有8人受伤。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小时内2度遭无人机袭击，第二次袭击波及赶往处置的应急救援人员，造成至少10人受伤，一栋多层建筑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向乌克兰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附近的物流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一艘邮轮，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黑海等地打击5艘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8日发文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日被无人机击中。据称，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不过，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当天否认有冷却塔遇袭，指目前核电站一切正常，局势平静。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8日在乌克兰出席卡尔8008国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他透露，波兰已加入由乌克兰与9个欧洲盟国组建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双方就合作形式与框架达成一致。这一联盟于今年7月成立，旨在联合开发新型反导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图斯克还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一波重大援助，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此外，为回应欧盟批准第21轮对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日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对乌军援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也被限制入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上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上述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军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指责英国增加对乌军事援助是在进一步升级俄乌局势，警告英国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英国重申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仍然会为乌方提供防御所需的军备。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
3: 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英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

0: 毫无意义，无法对朝鲜拥核国家地位造成任何影响。金宇镇强调，朝鲜并非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因此朝鲜核活动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管辖对象，机构完全没有权利和资格干涉。金宇镇并在谈话中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无核国家韩国却拥有核潜艇计划，日本在美国庇护下积攒异常数量武器及核材料等令人担忧的事实避而不谈。国际原子能机构顽固的偏见和双重标准做法，显示其已完全丧失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沦为只代表以美国为首西方势力的机构。金宇镇表示，美国公然的核扩散行为是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剧核战争爆发风险的重大威胁。在默许美国此等行径的同时，却要求朝鲜弃核，等于让朝鲜放弃其独立和生存权利。朝鲜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以主权和安全为代价换取美国及西方势力的宽容。在持续受到敌对势力和威胁的情况下，朝鲜保证核力量可信度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重大事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十四世将于9月25号至28号访问法国。最新民调显示，在国际局势持续紧张以及法国国内社会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法国民众最希望教宗在访问期间就世界和平、教会内部性侵问题以及贫困等议题发声。
2: 这将是利奥十四世当选教宗约一年半后访问法国。根据法国民调机构公布的调查，当被问及最希望教宗优先讨论哪些议题时，28%的受访者首先选择世界和平与冲突，比例最高。15%的受访者希望教宗谈及打击和预防天主教会内部性侵问题，另有5%的受访者关注弱势和贫困人口的处境。民调分析认为，在社交媒体和国际关系中对立情绪上升的背景下，部分法国民众希望看到一种更具稳定性的声音。
3: Actuellement, on est très très déçus de nos politiques, de tout ce qui se passe.En France, d'une façon générale, c'est, je pourrais dire, inacceptable. Et je pense que le pape va apporter à tous les catholiques un regain.
2: 根据行程，利奥十四世将在9月25日至28日期间访问法国。26%的受访者认为此次访问能够为法国天主教会注入新的活力，但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教宗到访可能对临近2027年总统选举的法国政治讨论产生影响。凤凰卫视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政府计划进一步收紧公共财政，力争在2027年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5%。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表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公共支出方面做出总额540亿欧元的调整。
2: 莱斯屈尔表示，法国政府目前预计2026年公共财政赤字率将低于5.5%，并争取控制在5.4%左右。法国政府此前曾将今年的赤字率目标定为5%，但一星期前承认这一目标最终无法实现。对于2027年，政府提出进一步削减赤字。莱斯屈尔表示，将在公共支出方面做出540亿欧元的调整，以推动赤字率降至5%。他强调，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会保障体系都需要做出重要努力。
4: Vous le savez, si on ne faisait rien, le Premier ministre l'a annoncé, on aurait un déficit l'année prochaine de 6,5% du PIB. C'est évidemment inacceptable.On annonce donc un effort très important, 54 milliards d'efforts sur les dépenses, qui amènent du coup le déficit public à 5% l'année prochaine, et c'est même 4,8% si on retire la hausse des dépenses de défense qui sont prévues. Ça veut dire des efforts importants partout pour l'État.pour l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et pour les administrations de sécurité sociale.
2: 莱斯屈尔表示，法国将实施前所未有的支出削减措施，希望借此向金融市场以及法国债权人表明，政府正在认真推进公共财政赤字的削减。凤凰卫视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18号在圣保罗州瓜卢柳斯出席竞选连任集会，承诺打击在线博彩及洗钱活动。卢拉和夫人罗桑热拉在圣保罗州第二大城市瓜卢柳斯出席竞选集会，他的竞选搭档副总统阿尔克明一同出席。卢拉在讲话中说，此次选举将是巴西选择野蛮还是民主的关键，承诺打击在线博彩、洗钱、腐败及黑幕交易，同时承诺维持家庭补助金。

0: 等劳工党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路透社援引巴西民调显示，卢拉在十月总统选举可能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以46%-44%的微弱领先其对手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港府表示，制定五年规划是为强化优势，填补短板。因呼吁放缓 AI 发展，美国多家 AI 巨头面临共谋指控。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将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以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贝森特发表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体系分裂展开讨论，并预期会谈将涵盖 AI 的开源及闭源两种模型。中美元首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哈佛大学教授、中国专家米特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中美领导人频繁会面本身就有助于维持最高层的沟通，并提及双方有机会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进一步沟通。
4: If the two leaders could meet as many as 4 times within a year, what should we expect beyond maintaining a positive atmosphere?
5: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ly wants to sell more of what some people call the 3 Bs, which is beef, beans, and Boeings. So that kind of negotiation to reduce the trade deficit the United States has with China is a key aim for President Trump,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I suspect that we'll see, you know, steady, if maybe quite slow, progress in that area.
4: But how will you define success for this meeting, and what will make you see it is generally successful, or at least a meeting with a positive atmosphere?
5: But in terms of success, I think if we turn to that really key topic of AI regulation, I think the wider world is really looking for the US and China to step up on this issue, and seeing some signs of progress in that area, I think will be the benchmark of how substantial, how significant those summit meetings between the two top leaders have tended to be.
6: 另外，米特认为真正快速上升为核心议题的是人工智能。
5: The question is, I think not so much whether there are going to be talks that regulate AI, but whether there can be talks about talks, as people sometimes say. And that's why this schedule in which Presidents Trump and Xi may be meeting as many as four times in 1 year is useful, because actually what we know, I think, in terms of successful US-China negotiations is that one big summit never does the trick. And that's not actually the real point. The point is to keep having frequent engagement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element that's missing, certainly in Western understanding, and where China, I think, can step up more, is knowing in a lot more detail exactly where China is on these issues.
4: But do you believe that there is truly a r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garding to the AI issue?
5: Both sides use that metaphor, that analogy, because it's a comfortable one to use. But I think it obscures some of the reality, which is that the technological interplay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actually still very strong. So I think the idea of AI being purely a competition without acknowledging that actually both sides are drawing on each other's experiences, data,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echnology is quite misleading, because it suggests the two sides can operate entirely in isolation. I very strongly suspect that won't be possible.
4: And you also mentioned that small win is also a win. So is Washington seeking a simple or voter-friendly win before the midterms approaching, and such as major soybean purchases, rather than addressing more difficult issues?
5: In the short term, if it's possible to get agricultural deals that would benefit farmers in Republican-oriented states, Iowa, Montana, and so forth, that would be very helpful. Coming up with a big agricultural deal that essentially can be sold to farming communities, that would certainly be a small win in terms of absolute total US trade with China, but a big win potentially in terms of a message saying, here is a president who gets things done.
4: And finally, if we step back from the details of the summit, are we actually seeing a more stable US-China relationship, or simply a more carefully managed rivalry?
5: I think that we are seeing something that for the moment is more likely to be stable.
6: 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现场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表示，制定五年规划是希望强化优势，同时填补短板，并强调施政报告每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订立的指标，措施并非口号。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9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制定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希望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强化香港做得好的地方，同时填补短板，并全面把握机遇。
8: 国家机遇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但我们中国的发展是肯定的，所以这个肯定性就是一个稳定器，全球经济发展稳定器，亦都是动力源嚟嘅。我哋国家是超大规模市场，科技咁进步，同埋好多领域都是领先，包括工程嘅技术是领先。咁所以咧，香港如果可以全面对接国家战略，就好好把握到国家机遇，就会香港更好咯。施政最终嘅目的都是希望民生福祉得到提升。
7: 李家超指出，施政报告每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订立的指标，达到五年规划定出的蓝图，强调措施并非口号。他又指，要先发展经济后才有资源来改善民生。
8: 施政报告里面呢，我是讲民生的呢，是一个最长的篇幅来的，你看到的字数是最多的，而我们所涵盖的范围都是最广泛的。在五年规划里面呢，讲福祉呢是有8个范围，在我的施政報告除了8個範圍，我加上了城市管理。為什麼呢？民生福祉涉及爆水管，我們希望沒有爆水管，我們的交通要暢順，我們的整個城市管理我們應該是更好。
7: 李家超又表示，做大经济可让所有人受益，在姜饼做大之外，特区政府也会加强帮助中小企等群体，但强调特区政府只能尽力帮助，个人也需努力提升自己。而有关北部都会区方面，李家超就强调是香港的突破点。凤凰卫视鲁希文香港报道。
0: 据美国政治报18号报道，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OpenAI、SpaceX AI 和谷歌因近期呼吁协调放缓人工智能发展而面临共谋的指控。 报道援引十八号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的一项民事诉讼称 ，Anthropic 等多家 AI 巨头负责人因近期联合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被指控构成竞争者之间达成非法商业协议，违反美国反垄断法。四名原告包括律师及加州居民，其代表律师称，此案旨在确保世界上最强大的盈利性科技公司之间私下达成的利己协议不会导致人工智能迅速脱离人类的掌控。该律师还将人工智能威胁与核战争相提并论，表示面对这类威胁，人类理应拥有牢不可破的防护机制，法治应由美国政府以透明合法的方式确立，并对公众负责。澳大利亚日前推出移民政策改革，收紧多项签证政策。澳大利亚移民律师专武义指出，这次改革效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减少移民数量不等于提高移民质量，能否在控制移民数量的同时继续吸引国际留学生和技术人才，是评估改革成效的关键。
9: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宣布了移民改革方案，移民律师庄武义向凤凰记者表示，这次改革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技术移民将更重视职业技能与澳大利亚经济需求的匹配。不过，限制留学生家属、收紧课程转换以及技术移民优先的重新规划，也可能影响国际教育收入、人才吸收以及部分企业劳动力的供应。
10: 从积极的一方面来看，改革有助于减少学生签证的一个滥用，提高移民制度的一个针对性，并将有限的移民资源引导到重点的行业。从另外一个方面，限制留学生家属收紧课程转换以及技术移民优先行业的重新规划，也有可能影响国际教育收入、人才的吸入以及部分企业劳动力的供应。
9: 庄武义指出，政策效果仍存在的不确定性，限制临时签证可能降低净移民人数，但也可能影响国际教育收入。此外，部分留学生的职场发展也将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10: 限制临时居留可能会降低海外净移民人数，但是呢，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国际教育收入，以及尤其是对于背包客的一个限制，会影响到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供给，尤其从而相关产业也对这个问题也表示了一个担忧。
11: 随着澳大利亚即将进入新的移民政策周期，但移民问题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为各大政治派别在移民接收目标上人数早已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这更将成为2028年全国大选的争论焦点。凤凰是杨海英，悉尼报道。
0: 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负责人十八号呼吁对国际足联储备资金展开独立审查，并建议向211个会员协会各拨付至少1000万美元。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主席联名致函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建议国际足联在2027至2030年间向211个会员协会各拨付至少1000万美元，即是拟议的资金分配总额约为21亿美元。他们说，世界杯成功举办之后，国际足联的现金储备应该达到了60亿美元，完全有能力一次性拨付21亿美元。他们希望在10月15号于苏黎世举行的会议之前，对国际足联的财务状况进行全面独立的审查，以帮助决定可以负责的向成员协会提供多少资金。欧足联早前因为反对国际足联提出出售世界杯的股份股权的提案，而与英凡蒂诺的关系持续紧张。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聽會覺得破天荒，
14: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5: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6: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17: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说，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安全协议。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在多个州份开始进行。巴西总统卢拉出席竞选连任集会，承诺打击赌博和洗钱。 我是小尹，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也说美国获得对于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而丹麦首相府同一天表示，协议预计将会在下周就会签署，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 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觉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表示，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有 MS Now 这个新闻频道，还有这个政治报三家的媒体进入白宫采访。原因是因为这些媒体发布了不利的报导和假新闻，也说这个指令立即见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三家媒体进入白宫。原因是他们不断报道假新闻。他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对这些媒体不断报道假新闻感到厌烦。
3: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4: Why are you doing this ban now? Is there a particular reason?
3: No reason. No, just because. No, it's really just cumulative stories over the last 2 years. You get sick of it.
2: 针对禁令是否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质疑，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法院应当允许媒体日复一日炮制假新闻。如果有人总是撰写虚假报道，他们有权将其拒之门外。But
3: it's sick. I mean,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a country that can allow people to write purposely negative stories. Now, if they want to write them, that's fine. But I don't have to let them into my. Into the people's house.
2: 而对于禁令的实施方式，特朗普表示，禁令的执行力度会尽可能的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媒体出现在禁令名单中。
3: Very simple ban. I don't want them in my office. I don't want them here. I would say the ban would go as far as you can, and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 you know,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 I'd love it. Look, so we are banning them. Yes, we are,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to follow.
2: 随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这项禁令表示谴责，并称其支持自家白宫报道团队以及他们公正准确的报道。政治报表示，将持续对本届及未来各届白宫进行公正报道，也将持续捍卫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在11月3号就要举行，而提前投票9月18号正式开锣。多个州份的选民现在提前投票，或者是投递缺席选票，表达他们对政府和议员的意见。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8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 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令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 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6: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7: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5: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的走向，既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政治报的一个报道，在18号，他提到美国的 AI 巨头 Anthropic 还有 OpenAI、SpaceX AI 和谷歌最近因为呼吁协调放缓人工智能发展而面临共谋指控。报道援引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的一项民事诉讼，表示 Anthropic 还有等多家的 AI 巨头的负责人，因为近期联合呼吁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被指控构成竞争者之间达成非法商业协议，违反美国反垄断法。而四名的原告律师，包括了这加州居民，他们的代表律师都表示，此案用意是要确保世界上最强大的盈利性科技公司之间私下达成的利己协议，不会导致人工智能迅速的脱离人类掌控。而律师也将与人工智能的威胁和核战争相提并论，说面对这一类的威胁，人类理应拥有牢不

0: 全球经济提供更多确定性。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也让埃及等新兴经济体面临新的外部压力。埃及央行目前隔夜存贷利率仍分别高达19%和20%，八月核心通胀率升至14.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价格上涨、埃镑贬值等因素影响，埃及今年下半年通胀可能达到16.7%。美伊战争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曼德海峡风险叠加，埃及正同时面对高油价、高通胀和高利率三重压力。在能源和金融风险同时上升之际，全球经济还要防范第四重冲击，主要经济体增长和供应链出现明显波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重要的贸易经济体，如果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就有助于避免能源和运输成本上涨进一步演变成全球商品供应冲击。对埃及等发展中国家而言，稳定的中国市场、商品供应和投资也提供了重要缓冲。目前中东战事和主要航运通道风险仍未解除，美联储多数决策者预计年内还将至少加息一次。如果战争和高油价持续，全球经济可能继续面对通胀与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增长和供应链稳定，也将成为观察全球经济能否抵御新一轮冲击的重要变量。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再回来，我们要看到是李家超就表示会持续的要优化置业阶梯，推动解决房屋问题。阿根廷的贫困人口达到了1510万人，贫困率超过30%。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很快接下来看到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就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上会持续的优化置业阶梯，但目前并非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例如加快兴建公屋、退出简约公屋以及打击滥用公屋等举措。

0: 经让公务综合轮候时间在任内由原先的6.1年显著下降至4.8年。不过对于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务住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是否有考虑过重推这个租置计划呢？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什么利和弊呢？
2: 租置计划有它好的地方的，但是租置计划现在我们找的30多条屋邨还存在还在卖的，即係嗰啲住户如果想買咧，係可以買嘅，但係佢都唔買，唔買嘅程度咧係有幾多咧？係15%，係28000個單位左右啦。咁如果呢個租住計劃真係咁受歡迎，應該就一早賣曬。咁而家一路開放緊賣嘅，佢哋都唔買咧。咁佢個原因係咩？要研究下啦。
0: 李家超表示，住置計劃除了存在屋邨管理問題，未来是否重推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置居之间的差距。
2: 定价方面也都很清晰，居屋是大约平时一些房屋的七折，六字居是6折，租置是多少呢？2折。如果你第一年买还是1几折，那2折和6折，我哋租置係咪仲係2折？新嘅如果我哋真係俾租置，嗰個定價點解係差距咁大咧？咁呢個係要研究啊！我冇定論。
0: 李家超也認為，相比住置計劃，居屋綠置居近年明顯更受市場歡迎，認為更值得投放心思。
2: 我覺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個回報同埋效果係最好嘅。我哋將好多精力擺一啲唔係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點解唔成功，仲係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0: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3: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发布了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接受电台访问时也说，五年规划有很多的好处，包括让社会更清楚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
4: 第一，头先我讲系方向性、策略性嘅嘢，咁我哋要俾所有人知道香港未来嗰五年嘅发展系点，大家唔使估。咁呢个对于一啲去香港有興趣投資的商人咧，呢個係好重要的一個信息。咁佢知道哦，原來你將來係咁嘅。咁佢啲如果佢有興趣嚟香港投資有成咧，咁佢就可以好清楚掌握到香港嗰個未來發展嘅方向咧，佢有信心啦。啊，另外咧，就究竟我哋咁樣行嘅時候，邊一個地方係有啲商機咧？咁佢哋都睇到喎，係咪？
3: 施政报告也提出，北部都会区3个大学城将会以城区概念的发展，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而陈国基就表示，他领导的大学城筹划以及建设组将会升级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而研究批地跟分发土地条件，也邀请内地及外地的专家加入研究长远发展。而当局日前推出了3幅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大约26公顷的用地供大专院校申请。而陈国基指出，批地会审视4大条件：产学研能力，还有与海内外的大学合作发挥国际化的优势，与产业合作，以及培育本港未来所需人才。他也强调，大学城用地不止扩充校舍，也要用来发展创科跟经济，是北部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将会把当局要求北都的校舍侧重科研，而人文学科会留在现有的校舍。巴西总统卢拉18号在圣保罗州的瓜卢柳斯出席竞选连任集会，承诺打击在线博彩以及洗钱活动。卢拉跟夫人罗桑热拉在圣保罗州的第二大城市瓜卢柳斯出席竞选集会，他的竞选搭档副总统阿尔克明也一同出席。卢拉在讲话中说，这一次的选举是巴西选择野蛮还是民主的关键，承诺打击在线博彩、洗钱、腐败以及黑幕交易，同时也承诺维持家庭补助金等劳工党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

0: كذا مكان يصير بالتحديد على البحر قصف، بالنسبة لأطفالنا فهو خطر.
1: فضين طبعا يعني يخلف عليهم واجب عظيم يعني بقوموا فيه يعني بإنقاذ الأطفال، وممكن يكون كمان إطلاق نار يعني رصاص طايش أو إشي يصيب أطفال أو يصيب ناس كبار بالسن.
2: 随着战争持续，海滩已经成为加沙民众和流离失所者唯一的喘息空间。当地因此需要更多救生员，也需要为他们提供必要装备，防止溺水事件，尤其是防止儿童溺水。
3: Every detail of Gaza and the life in Gaza is filled with challenges. Even parents complain and worry about their children drowning due to the limited resources available to Gaza rescuer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澳大利亚日前已经推出了移民改革政策，收紧了多项签证政策。澳大利亚的移民律师就指出，这次改革的效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减少移民的数量不等于提高移民的质量，能否在控制移民数量的同时继续吸引国际留学生跟技术人才，是评估改革成效的最大关键。
5: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宣布了移民改革方案，移民律师庄武义向凤凰记者表示，这次改革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技术移民将更重视职业技能与澳大利亚经济需求的匹配。不过，限制留学生家属收紧课程转换以及技术移民优先的重新规划，也可能影响国际教育收入、人才吸收以及部分企业劳动力的供应。
6: 从积极的一方面来看。 改革有助于减少学生签证的一个滥用，提高移民制度的一个针对性，并将有限的移民资源引导到重点的行业。从另外一个方面，限制留学生家属收紧课程转换以及技术移民优先行业的重新规划，也有可能影响国际教育收入、人才的吸入以及部分企业劳动力的供应。
5: 庄武义指出，政策效果仍存在着不确定性。限制临时签证可能降低进移民人数，但也可能影响国际教育收入。此外，部分留学生的职场发展也将会受到不利的影响。限制临时居留可能会降低海外进移民人数，但是呢，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国际教育收入，以及尤其是对背包客的一个限制会影响到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供给，尤其从而相关产业也。
7: 对这个问题也表示了一个担忧。随着澳大利亚即将进入新的移民政策周期，但移民问题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为各大政治派别在移民接收目标上人数早已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这更将成为2028年全国大选的争论焦点。凤凰徐阳海英，新闻报道。
4: 感谢加入，随时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家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话我爷一百岁连顺唔顺啊？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一百零一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3: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1: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3: 总之佢好过。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内地高校财政预算减少，多所高校近日就过紧日子下发细则文件，提醒师生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大学日前印发《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对会议、培训、差旅、资产购置等行政支出作出一系列硬性约束。在会议管理方面，规定一律不得到全国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包括八达岭、峨眉山和九寨沟等，同时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另外，北京林业大学9日宣布已实施坚持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提出办会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不发放文创产品、纪念品及个人用品。乘坐飞机应优先购买低价位机票，学校会议和培训原则上在校内举办等等。报道指出，高校密集出台细则，呼应了中共中央持续收紧的厉行节约制度要求。去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禁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严禁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宴请、公款旅游活动。看看其他主要新闻，也门侯赛武装继续与沙特及也门政府军交火，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路透社17日报道指，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
1: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沙特方面是以什么方式来请求中国对伊朗施加影响，来遏制胡塞武装呢？路透社的报道呢是语焉不详。比如说，到底是 正式的通过外交照会，还是高层电话，还是特定的官员会晤，啊，都没有说明，到底是这个中国呢是怎样来这个得到了这个沙特的请求，并且呢又是如何向伊朗方面施加影响？我们可以从形式逻辑上推断一些真实性。第一，胡塞武装取得的行动进展是令沙特告急。王储亲自给特朗普打电话求援，遭到拒绝。那么美沙安全关系现在确实是遭遇到考验。第二呢，中国同时是伊朗和沙特的友邦，曾经在2023年3月份成功的斡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签署并且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与伊朗同意恢复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第三，就是中国对伊朗有影响力，而伊朗对胡塞更有影响力，因为胡塞武装目前已经是伊朗抵抗轴心中最强大的一支分支。所以呢，当美方的军事保护伞表现出选择性收缩的时候呢，沙特转向北京寻求政治斡旋，这是顺理成章的。这再次证明，单纯的军事打击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曼德海峡的安全危机。美国在这个地区是提供军事硬实力，但它缺乏与伊朗及胡塞武装直接沟通的政治信任。而中国作为中东各方，包括伊朗、沙特还有也门当局，是都能接受的第三方，那么具备独一无二的非正式沟通渠道。那么中东的北京调解模式是否已经启动了呢？中方没有发布消息，但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到访北京这件事看，联系到过去几年中中东各国派别到北京之后的结果，所以就有理由认为阿拉格奇北京之行与中方介入斡旋肯定有关。那么再把路透社从伊朗方面获得的消息放在一起看呢，应该是一个无独有偶的现象。客观说吧，短期内虽然北京如果进行一些私下斡旋和沟通，确实有助于为红海局势降温或达成某种默契式的海上安全边界，但呢，只要也门内部政治结算未定，美伊大局依然僵持，那么红海能源通道的脆弱平衡就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虽然

0: 但特朗普在沙特王储电话求援的时候表示爱莫能助，但这并不等于美国会改变中东战略和放弃影响力，只不过是这届美国政府善于商业和交易算计。中国领导人在印度会见伊朗总统和阿拉格奇，随之访问北京，这一系列动作，白宫肯定是看在眼里，心里呢也不踏实，就怕中国的影响力在当地扩大。所以呢，特朗普就对 Axios 新闻说："我有一个重大决定即将到来。"他说："我还在想，是进去彻底消灭伊朗政权呢，还是不这么做？反正这是一项重大决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还表示，他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6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会晤，讨论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表白说："他说我想弄清楚他们的处境和状况。他说我一直非常保护他们，就这些海湾国家。"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特朗普是怕中东伙伴因为对美国失望而越来越转向中国。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1: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俺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共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法案，并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重点瞄准俄罗斯能源收入，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主要能源买家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此，中国表示反对单边限制措施，并呼吁不要干涉中国与第三国的合作。
2: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磅制裁法案。该法案上月已在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这项长达61页的法案正式命名为《2026年林塞·欧·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以纪念今年7月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是推动这项制裁立法的主要议员之一。法案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限制其用于维持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其中，法案授权总统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采取2级制裁措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可能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法案还将更多俄罗斯政府官员、金融寡头及其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俄罗斯核心金融机构纳入制裁对象。 不过，法案同时设置了相应的豁免机制，对于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并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俄罗斯年度天然气出口总量不足15%的国家，总统可以免除相关关税措施。美国无党派智库在政策分析中指出，这项法案最具影响力的新授权之一是允许美国对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

0: 相较于2025年早期版本中一刀切征收 500% 关税的规定，这一调整更为审慎。尽管如此，这项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仍引发争议。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高层批评，法案赋予总统过于广泛的关税权限，并担忧相关权力未来可能被扩大使用。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没有阻止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这项制裁法案已经提出一年半了，是由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2025年4月份提出的，当时是名为地狱制裁。后来格雷厄姆今年7月份突然去世，那么现在法案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8月份参议院就以86票对11票压倒性通过，那么现在呢，这个众议院又以262票对159票通过，看来是两党高度一致。那么地狱制裁法案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对俄罗斯官员、银行、能源与国防部门以及影子船队的制裁，那么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前五大进口国，那其中就包括中国和印度，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于俄罗斯输往美国的商品可征收最高500%的关税，同时也延长对伊朗的相关制裁授权。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他说这么一番话，他说通过这个现在就是格雷厄姆的制裁法案，说众院和参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对普京和俄罗斯战争机器施加最大压力。他说普京长期以来一直用那些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国家提供的资金和资源来资助这场毁灭性战争，而今天这一切结束了。他还说这项法案传达了美国团结的强大信息，并为政府提供了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以帮助公正结束这场战争。他还说我们很自豪地将它送交总统的办公桌。这份法案真是这么强有力吗？不管怎么样吧，从形式上看，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和共和党于2025年1月控制两院以来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与乌克兰相关的立法。特朗普此前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并且会签署这项法案，那么白宫也给出过积极信号。但是呢，如果特朗普突然改主意拒绝签署的话，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份法案被否决，而且众议院呢是无力推翻，最终会流产。还有即便法案最终成为法律，总统在执行层面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包括暂时豁免部分制裁或关税。因此呢，签署与实际严格执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美国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立即做出反击。克里姆林宫表示震惊，说这个地狱制裁法案的通过是一种不友好的举动。佩斯科夫说这项法案只会使和平谈判复杂化，不会让俄罗斯更接近和平。中国外交部就严正指出这些限制是毫无依据。印度就警告说针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新关税可能会影响这个美印双边关系，并且表示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我们继续做几点观察评论。第一，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跨党派高票通过，既是对已故的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遗愿的立法落实，也是国会进一步将关税制定权向白宫高度倾斜的体现。权力更多的其实交给特朗普。那对特朗普而言呢，这项法案为他提供了合法性极强且极具威慑力的外交谈判筹码。第二，传统金融制裁比如 SWIFT 剔除还有价格上限已经被俄中印等国通过本币结算和影子舰队成功绕过了。美方此次转向二级关税打击，是为了迫使中印等大国在美国巨大消费市场与俄罗斯廉价能源之间做个二选一的抉择。第三，如果特朗普真正签署并对中印执行最高100%的二次关税，那就会直接打击全球商品供应链，导致美国本土消费品价格剧烈反弹，反而会伤害美国经济。四，这项法案赋予的是授权而非自动生效，这意味着特朗普可能将它作为与中国进行大国博弈

与印度谈判贸易协定的筹码悬件。实操中或许会以豁免权条款进行选择性威慑，这就极大的增加了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结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瑞典首相、温和党的党魁克里斯特松17日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发表声明称，选票已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会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四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右翼阵营赢得了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了176个议席。瑞典议会选择每4年举行一次选举，那么本届议会选举于13日进行投票。德国首都柏林的州议会选举将于20号举行，极右翼选择党举行选前新闻发布会，阐述移民、住房、经济等领域的政策主张。
3: 选择党柏林州主席、州长候选人布林克在发布会上表示，选择党预计将在本次选举中取得明显增长，甚至有望在柏林东部部分城区成为第一大党。他同时将移民、住房和公共安全列为竞选重点，并提出，如果选择党执政，将成立专门负责遣返事务的州级机构，审查目前没有居留权以及暂缓遣返人员的情况。谈及选择党反向移民的政策，布林克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强调，这主要针对犯罪者和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人。
4: Remigration heißt für uns, dass kriminelle Ausländer das Land verlassen müssen und diejenigen, die kein Bleiberecht haben, ja, die also die gesetzlichen Regeln durchlaufen sind und man hat festgestellt, sie dürfen hier nicht bleiben, ja, die müssen das Land verlassen, ganz klar. Alle anderen nicht. Wir haben nur das Problem, dass wir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 Vermischung erlebt haben zwischen Asyl auf der einen Seite und Fachkräftezuwanderung auf der anderen Seite. Da wird nicht mehr richtig getrennt.
3: 布林克谈到了对华关系，他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国家，柏林与中国在高校和文化机构之间已经存在广泛联系，选择党希望继续甚至扩大这些交流。
4: Aber ich finde es grundsätzlich wichtig, dass auch auf Bundesebene, ich sag mal, eine vernünftige Gesprächsebene stattfindet, dass man sich auf einer vernünftigen Ebene austauscht und dass man schaut, wie man gegenseitig sich unterstützen kann, gerade wenn es um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geht, wenn es um Know-how geht, wenn es um Zukunftsprojekte geht, um Zukunftsinvestitionen. Das halten wir sehr für sehr wichtig und deswegen muss es da auch Kooperationen geben und wir würden die auch auf jeden Fall fortführen.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德国选择党不久前在萨克森阿哈尔特州以超过43%的得票率创历史纪录大胜之后，柏林议会的选举迅速成为全德乃至欧洲瞩目的焦点。 不过呢，我们估计选择党极难在柏林复制萨恩州的破纪录大胜，因为柏林的政治土壤、人口结构与议题偏好决定了右翼民粹势力在此地难以突破其政治天花板。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萨恩州的大胜是选择党在原东德地区深耕多年的产物，而柏林作为联邦首都兼多元化大城市，其基本盘完全不同。萨恩州属典型的传统东部州，人口老龄化较重，结构单一，对统一后的经济落差感强，那么反移民与反建制情绪高涨。柏林呢，则拥有高比例的移民人口、年轻群体及高学历精英，文化氛围极其左倾，且包容，是绿党、社民党和左翼党的传统大本营。尽管柏林东部的部分郊区有选择党的支持基础，但西柏林广大行政区对右翼极端主义极其排斥，西柏林的自由派选票能有效地稀释选择党在东郊的优势。第二，在德国不同地区，选民关心的核心政治痛点存在显著的温差。萨恩州选民的痛点集中于能源价格暴涨、去工业化焦虑、对外政策以及反对大量难民涌入。选择党就是凭借着强烈的本土保护主义和反建制姿态，精准收割了这些选票。移民与安全虽然也是柏林选民的痛点，但柏林选民更关注的是住房租金飙升、公共交通网络维护、公立教育资源分配以及气候政策。在这些大都市治理议题上，选择党缺乏有说服力的主流方案，难以打动中产阶级和摇摆选民。第三，当然，即便无法复制萨恩州40%以上的碾压式的胜利，但选择党在柏林议会选举中表现依然具有极强的政治信号意义，其真正的威胁在于拉高在首都的最低得票基线。如果选择党能在柏林这个比较轻左倾的城市稳步扩大一席，那么将直接证明反建制浪潮已经从东部乡村彻底渗透进德国核心大都市，给默茨领导的中央政府带来更为深远的执政合法性的焦虑。简而言之，柏林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将成为检验极右翼浪潮是否是受限于东部地区，也就是东德现象，还是已经具备全德普遍渗透力的一个关键的试金石。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1: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we are.
1: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er sehen will.
1: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十月四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4: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特朗普表示将与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也门举行万人集会抗议沙特指控胡塞袭击买家。沙特美公司拟下个月停止向欧洲炼油商供应原油。
1: 我是小翔，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达成许多不同协议。We're
2: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3: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the
2: president?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0: 美国的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杰出研究员拉塞尔近期是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他表示，双方领导人也有意愿要保持关系稳定，而对于下一个阶段的元首互动，拉塞尔就认为双方应该要在经贸、科技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对话。
4: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今年五月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为两国关系降温，双方领导人也都有意愿保持关系稳定，下一阶段的高层互动也因此受到关注。
5: The summit two leaders held in early May in Beijing kept things from boiling over, maybe lowered the temperature in the relationship a little bit. Both leaders clearly have an interest in keeping the relationship from boiling over.
4: 拉塞尔拥有超过30年的外交经验，曾在多届美国政府任职。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参与制定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拉塞尔表示，根据他过去在白宫工作的经验，一场重要的元首会晤通常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也需要提前明确会晤所希望取得的成果和优先议题。从地缘政治层面的共识到具体商业协议，双方还需要提前梳理各自的诉求，并为缩小分歧做好政策准备。
6: Ahead of President Xi's visit to Washington, D.C., how will White House prepare for a summit like this?
5: Typically, in the U.S., there is a rigorous process that involves all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s coordin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hat are the priority issues that the two leaders really need to discuss in the hope, normally, of reaching some sort of understanding or at a minimum, narrowing differences.
4: 拉塞尔表示，经贸、关键矿产、地区局势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都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的新技术领域，中美之间如何建立对话机制将越来越重要。 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谈及他与中方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个人关系。拉塞尔认为，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互动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从他过去参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经验来看，在目标明确、政策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元首之间的直接交流也可能会对具体政策产生实际影响。Chemistry
5: between leaders is important and can be helpful. Yeah, I've certainly seen meetings between President Obama and foreign counterpart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 particular policy set. It can happen.
4: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也已经宣布，经过中美双方的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而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出，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将会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而路透社也引述消息的报道。 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面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以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就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会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的可能达成共识。而贝森特也发表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的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的体系分裂展开讨论，也预期会谈会涵盖 AI 的开源及闭源两种模型。也门在18号也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胡塞武装的支持者是对于日前沙特关于袭击圣城麦加的指控表示抗议。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一天内26次空袭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而一周内空袭也门多地达到300次。而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目前也门境内流离失所的民众已经达到11.2万人。
1: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似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7: ورداً على أكذوبات بأننا نستهدف مكة نقول لآ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1: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济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

0: 澳伦石油公司也已经发布了数十份的招标文件，要争取获得替代供应。而沙特阿美公司据报力争在数日内要恢复部分的输油管道运行，并在6周内要全面恢复运营。美国媒体18号则是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是高于五角大楼的公开数据，至少有22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对于他之前考虑要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而伊朗的麦赫尔通讯社有报道，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可能本周再次访问德黑兰，要斡旋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美国急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哈冲突在持续，而加沙的海上救援设备也严重的匮乏，瞭望塔已经被损毁，而救援的浮标也紧缺，救生员只好在没有装备支持下游泳来营救溺水者。而随着更多的民众聚集在海滩，溺水事故的发生风险也不断上升，对海上救援的需求进一步增加。
2: 战争爆发前，加沙救生员们拥有救援船只和专门设备，帮助他们有效应对巨浪，快速援救溺水者。如今，海上援救队伍失去了这些设备，仅能通过游泳来营救溺水者。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运作，严重缺乏必要的资源和物资。
3: زي ما انتم شايفين يعني ابراج مش موجوده اللي هم توفر خيم على الشاطئ وعنا اعاقه في النظر للمصطفين على شاطئ البحر
4: بالنسبه لادوات الانقاذ كانت متوفره كان في عجاه كان في ستره نجاه كان في كذا عوام اليوم ما فيش يعني يا دوب على البرج العشر لها 4 منقذين عوامتين كنا قبل تقريبا 10 منقذين اليوم ما فيش الا 4 تقريبا
2: 救生员瞭望塔曾经沿着海岸线排开，如今已被完全摧毁。这些瞭望塔让救生员们看清楚整个海滩的环境，并存放急救设备、通信设备和扩音器。如今，救生员们连最基本的必需品都没有，比如太阳镜和口哨。他们的值班时间是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分两班。当发生溺水时，救生员们只能游泳去营救溺水者。
5: بالنسبة للمخاطرة إنه إحنا جيتنا فعليا فيها مخاطرة في كذا مكان يصير بالتحديد على البحر قصف بالنسبة لأطفالنا فهو خطر
6: قضين طبعا يعني يخلف عليهم واجب عظيم يعني بقوموا في يعني بإنقاذ الأطفال وممكن يكون كمان إطلاق نار يعني رصاص طايش أو إشي يصيب أطفال أو يصيب ناس كبار بالسن
2: 随着战争持续，海滩已经成为加沙民众和流离失所者唯一的喘息空间。当地因此需要更多救生员，也需要为他们提供必要装备，防止溺水事件，尤其是防止儿童溺水。
7: Every detail of Gaza and the life in Gaza is filled with challenges. Even parents complain and worry about their children drowning.Due to the limited resources available to Gaza rescuer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十八号与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辩论会上发言，强调维和行动要服务政治。

0: 是进程。
1: 傅聪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工具。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各类冲突延宕反复，维和行动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他强调，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
2: 应当充分发挥预防性外交、斡旋调解和政治对话的作用，弥合政治分歧，确定解决框架，为维和行动提供牢固的政治基础，避免陷入无和可为，这是维和行动取得实际效果的根本保证。
1: 傅聪指出，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要进一步完善审查评估机制，根据当事国意愿和现地局势变化，及时调整任务规模和重点。
2: 要及时为维和行动制定清晰可行的过渡和撤出战略，但相关战略不应被个别国家的自身政策所绑架，不能对维和特派团合则用，不合则弃。
1: 傅聪表示，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坚定多边主义初心，不忘维护和平使命，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俄乌前线基辅遭遇到了俄军的导弹袭击，俄方说击落了600多架的乌无人机。特朗普称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安全协议。
3: 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
4: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3: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4: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3: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5: 口吃香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是俄乌战况持续很激烈，而乌克兰首都基辅18号遭遇到了弹道导弹的袭击，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个小时内2度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俄军则指出，过去一夜超过了15个地区击落了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同一个时间点呢，现在俄方是否认库尔斯克的核电站冷却塔被无人机给击中。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8日通报，基辅当天遭遇弹道导弹袭击，防空部队已全面启动拦截。有目击者听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约40多分钟。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射无人机。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18日遇袭起火，过火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郊区一列火车，车头严重受损，驾驶室一片狼藉，地面遗留无人机残骸。一名男子在袭击中死亡，另有8人受伤。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小时内两。

0: 度遭无人机袭击，第二次袭击波及赶往处置的应急救援人员，造成至少十人受伤，一栋多层建筑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向乌克兰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附近的物流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一艘邮轮，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黑海等地打击五艘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8日发文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日被无人机击中。据称，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不过，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当天否认有冷却塔遇袭，指目前核电站一切正常，局势平静。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8日在乌克兰出席卡尔8008国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他透露，波兰已加入由乌克兰与9个欧洲盟国组建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双方就合作形式与框架达成一致。这一联盟于今年7月成立，旨在联合开发新型反导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图斯克还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一波重大援助，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此外，为回应欧盟批准第21轮对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日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对乌军援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也被限制入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的晚间表示，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且在维护全球力量的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工事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是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跟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这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上述的规划将为俄罗斯的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的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军和其他的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外部威胁。他也提到，俄罗斯将会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的系统以及高精度武器的研发，也要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没有减少，而北约已经在扩张，有一些欧洲领导人甚至是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而首届的卡尔8008国峰会18号是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 C8 合作框架，而乌克兰将会与罗马尼亚、塞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紧密连结。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卡尔8000倡议正在将卡尔8000山的地区打造成为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坚固的纽带。
2: 卡尔8000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8000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8000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8000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C8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8000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

0: 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在18号已经宣布批准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跟服务，也已经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就表示，这一项军售计划将会进一步的要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而德国方面18号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接收了首架的 F-35 隐形战斗机，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也参加飞机交接仪式。画面你看到，德国是向洛克希德马丁工厂订购了35架的 F-35 隐形战机，而这一批战机将会取代德国的旋风战斗轰炸机，推动德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同时维持其在北约核共享体系当中的一个角色。而首批的 F-35 隐形战机将会留在美国用于培训，预计2030年要进入战备的状态。而之前由于存在着控制权之争，法国、德国以及西班牙联合开发6代战机的计划宣告破产，而导致了德国的空战力量发展出现长期的缺口。而目前德国正在考虑要加购 F-35 战机作为过渡，而另外也有可能会由空客要牵头研发本国战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是宣布与丹麦以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以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而丹麦首相府同一天表示，协议也预计将会在下周就要签署，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回来，我们要看到是李家超称制定5年规划是希望强化优势，填补短板。巴西总统出席竞选集会，也承诺打击在线博彩及洗钱活动。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5: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6: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5: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公布了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李家超表示

0: 市制定五年规划是希望强化优势，同时填补短板，也强调市政报告每一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订立的指标、措施，并非口号。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9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制定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希望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香港，做得好的地方，同时填补短板，并全面把握机遇。国家机遇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但系我哋中国嘅发展咧系肯定嘅，所以呢个肯定性。 就係一個穩定器嘅，全球經濟發展穩定器，亦都係動力源嚟嘅。我哋國家係超大規模市場，科技咁進步，同埋好多領域都係領先，包括工程嘅技術係領先。咁所以咧，香港如果可以全面對接國家戰略，就好好把握到國家機遇，就會香港更好咯。施政最終嘅目的都係希望民生福祉得到提升。
2: 李家超指出，施政报告每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订立的指标，达到五年规划定出的蓝图，强调措施并非口号。他又指要先发展经济后，才有资源来改善民生。
1: 施政报告里边咧，我系讲民生嘅咧，系一个最长嘅篇幅嚟嘅。你睇到嘅字数咧系最多嘅，而我哋所涵盖嘅范围都系最广泛嘅。喺五年规划里边咧，讲福祉咧系有8个范围。 喺我嘅施政報告咧，除咗8個範圍咧，我加埋落城市管理。點解咧？民生福祉涉及爆水管，我哋希望冇爆水管；我哋嘅交通要暢順，我哋嘅整個城市管理，我哋應該係更好。
0: 李家超又表示，做大经济可让所有人受益，在江丙做大之外，特区政府也会加强帮助中小企等群体，但强调特区政府只能尽力帮助个人，也需努力提升自己。而有关北部都会区方面，李家超就强调是香港的突破点。凤凰卫视鲁希文香港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也说，在解决房屋的问题上，会持续的优化置业阶梯，但目前并非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例如加快兴建公屋、退出简约公屋，以及打击滥用公屋等举措，已经让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任内由原先的6.1年显著下降至4.8年。不过，对于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屋住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系咪有考虑过重推呢个租置计划咧？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咩利同弊咧？
2: 租置计划有佢好嘅地方嘅，但系租置计划而家我哋个揾嗰30多条屋邨咧，仲存在，仲卖紧嘅。即係嗰啲住户如果想買咧，係可以買嘅，但係佢都唔買，唔買嘅程度咧係有幾多咧？係15%，係28,000个单位左右啦。咁如果呢個租住計劃真係咁受歡迎，應該就一早賣曬。咁而家一路開放緊賣嘅，佢哋都唔買咧。咁佢個原因係咩？要研究下啦。
0: 李家超表示，住置計劃除了存在屋邨管理問題，未来是否重推，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置居之间的差距。
2: 定价方面亦都好清晰嘅，居屋系大约平时一啲房屋嘅七折，咁啊6折居系6折，咁啊租置系几多咧？2折。如果你第一年买咧，仲系1几折添，咁2折同6折。我哋租置係咪仲係2折？新嘅如果我哋真係俾租置，嗰個定價點解係差距咁大咧？咁呢個係要研究啊！我冇定論。
0: 李家超也認為，相比住置計劃，居屋、綠置居近年明顯更受市場歡迎，認為更值得投放心思。
2: 我覺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高。

0: 報同埋效果係最好嘅。我哋將好多精力擺一啲唔係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點解唔成功，仲係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1: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2: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表示，政府将会全力的推进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项目，并且优化跨境车辆往来，要促进跨境的交通发展。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点琢磨北部都会区发展，特区政府日前刊宪通过港铁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此支线连接新皇岗口岸，更便利深港两地人员流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本台提问时表示，北环线项目兼备香港本地通勤和跨境铁路服务功能，刊宪标志着工程筹备迈进一大步，可以随时启动。
4: 这个北环线支线的项目将会是首个会可以应用到引入了新的铁路标准，无论在采取设备做法或者一些组件预制组件各方面最先进的技术，我哋咧都會喺北環線支線度採用，希望係能夠將成本壓低，工程嘅時間縮短。嚟緊咧，我哋會係需要咧積極咧盡快爭取咧同港鐵咧就住個項目嘅推進建造同埋財務安排去達成協議嘅。我哋希望咧係能夠個目標咧係以2034年開通。
3: 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跨境交通发展，陈美宝表示，政府将持续优化跨境车辆往来，包括港车北上及粤车南下，并透露最快会在十月实施粤艇南下。五年规划中还提到，北部都会区将在五年内提供逾7万个房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北部都会区地块大且平整，将善用群聚式设计搭配组装合成法，加快楼宇建设。
5: 咁我哋經過同同事一番嘅討論啦，咁我哋就發現可以組成四個群組嘅，就係河山城鄉，就係跟翻佢哋每一個群聚嘅地理環境，呢啲都係成為北都將來公營房屋嘅四個特色區。咁我哋嘅設計啦，我哋甚至個商店嗰個入邊嘅一啲招過嚟嘅一啲商户咧，我哋都向呢四個特色咧去進發。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其實北都真係一個好值得期待嘅一啲發展啦。
3: 何永贤表示，未来将善用 AI 在地基设计时，透过提高岩层的承载力，节省北都公营房屋项目建造成本，预计可省约14亿港元。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2: 那么在今天凌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的附近突发泥石流，根据有关的部门初步统计，目前已经有5个人失联。画面你看到是网络上流传的视频，而泥石流直接冲毁了村道，部分低洼地带的房屋受淹。据报，失联者是高速公路的工人和司机，村民暂时是安全的。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也应急管理厅就马上调度了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以及联合会来这些联合会商的救援工作，也派出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赶到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查。而现在四川省地的这些地质灾害的防治指挥部也启动了省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而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要开展抢险救灾。马上回来我们会看到的是，金正恩视察了军工企业生产的情况，指出要进一步的加强军需工业。特朗普禁止3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说报道假新闻。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话我爷一百岁嚟顺顺啦，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一百零一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3: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1: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2: 总之去好过。
4: 昨天被盗机。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你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就在最近哦，有媒体就报道了欧盟希望中方要自愿的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 否则可能就要面临更高的关税了。而中国商务部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已经严重的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是严重的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而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要确保。 利益平衡，也必须要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且充分的照顾双方的业界利益。还有彭博社在18号则是报道，西班牙的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奎尔波当天呼吁欧盟积极看待对华关系，与中国进行坦诚对话，而非过早设想谈判失败的可能性。奎尔波在都柏林接受采访时就说，欧盟需要参与。 和中国的对话，而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需要把握。而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日前发表的欧盟版国情咨文中渲染所谓的中国冲击 2.0 叙事，奎尔波就表示，欧盟需要与中国进行坦诚对话，以便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这不仅关乎着贸易，也关乎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欧盟也需要创造条件，要确保技术的转让可以顺利的进行。 也要确保在本地创造就业，构建本地的价值链等方面取得实效。再看到朝鲜方面的消息，领导人金正恩近日是视察重要的军工企业生产情况，也指示要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国家的军需工业。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16号到18号是到国防工业部门来视察。他对于军工企业不折不扣的完成具有迫切军事意义的战斗技术器材生产计划表示极大满意。而金正恩就强调，在完成强军建设的新五年计划当中落实今年生产计划是最关键的。重要的军工企业要巩固当前生产跟扩充设施，以推进长远军火生产计划。 金正恩也指出，最近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武装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的军事系统将会逐渐的衰败，而各级的军工企业应该要承担起更大责任，要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国家的军需工业。 把时间往前看，在2018年的9月19号，这韩国当时的时任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举行会谈，发布平壤共同宣言。文在寅18号出席平壤共同宣言8周年纪念仪式，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同时，明确表示希望与朝鲜对话，也希望朝方早日回应重启对话。
5: 9.19韩朝平壤共同宣言以及韩朝军事协议8周年纪念仪式，18日在首尔举行。前总统文在寅出席仪式，发表致辞时强调，半岛要和平共处。文在寅还指出，高度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展现的就美朝对话的意志，敦促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早日回应重启对话。这将是对朝鲜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如果美朝重启对话，以过去核内峰会为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大幅改善美朝关系，稳定体制，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等。
6: 대통령은 한미연합훈련을 축소하며 북한과 대화하고 싶다는 의사를 분명히 했고 김정은 위원장과의 만남을 희망한다는 메시지를 거듭 보내고 있습니다. 나는 트럼프 대통령이 보여 준 대화 의지를 높이 평가합니다.
5: 文在表示，美朝对话与韩朝对话是相互牵连、互相注入动力的良性循环关系。为此，韩朝需要早日恢复9.19军事协议。 双方通过再次连接军事通信线，构筑危机管理体系等，需要构建坚固的危机管理体系。
6: 북한은 북미 대화와 함께 남북 대화에도 적응하셔야 합니다. 북미 대화와 남북 대화는 어느 하나가 다른 하나를 대체하는 관계가 아닙니다. 서로를 견인하며 동력을 불어넣는 선순환 관계입니다.
5: 总统李在明致辞时表示，九幺九军事协议是韩朝所达成的承诺，目的是为了没有斗争的半岛，韩国政府将以此作为指引，为重启美朝对话，乃至发展为结束半岛战争以及构筑和平体制的讨论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4: 而就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下滑之际，由他提名的法务部长官候选人金盛元19号也宣布退出提名，成为继性别平等与家庭部长官候选人龙惠仁之后第二位主动退出的内阁提名人选。金盛元就表示自己是在观看李在明18号记者会后做出的决定，当时李在明说对于是否坚持其任命持有保留态度，而金盛元说不希望给政府增加负担，也因此决定要退出。青瓦台方面同一天也回应。 理解金盛元决定将会按照推进后续程序，而之前金盛元在8月30号被提名，随后因为陷入了新药的贿赂疑云等多项的问题遭到质疑，而执政党日前又强行通过了国会人事听证报告，进一步拉高反对声量。现在李在明以及执政党的支持率也双双下滑。
0: 再看到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在11月3号就要举行，而提前投票则在9月18号正式开锣，多个州份的选民提前投票或者是投递缺席选票，表达他们对政府和议员的意见。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2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 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并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 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1: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Don't get me started.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2: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0: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的走向，极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也表态了，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4: CNN 还有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三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他说，因为这些媒体发布了不利的报道和假新闻，也说这个指令立即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3: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三家媒体进入白宫，原因是他们不断报道假新闻。他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对这些媒体不断报道假新闻感到厌烦。
7: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8: Why are you doing this ban now? Is there a particular reason?
7: No reason. No, just because. No, it's really just cumulative storie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you get sick of it.
3: 针对禁令是否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质疑，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法院应当允许媒体日复一日炮制假新闻。

0: 如果有人总是撰写虚假报道，他们有权将其拒之门外。
1: But it's sick. I mean,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a country that can allow people to write purposely negative stories. Now, if they want to write them, that's fine. But I don't have to let them into the people's house.
0: 而对于禁令的实施方式，特朗普表示，禁令的执行力度会尽可能的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媒体出现在禁令名单中。
1: A very simple ban. I don't want them in my office. I don't want them here. I would say the ban would go as far as you can. And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 you know,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 I'd love it. Look, so we are banning them. Yes, we are.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to follow.
0: 随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这项禁令表示谴责，并称其支持自家白宫报道团队以及他们公正准确的报道。政治报表示，将持续对本届及未来各届白宫进行公正报道，也将持续捍卫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总统卢拉18号是在圣保罗州的瓜卢柳斯出席了竞选连任集会，承诺打击在线的博彩以及洗钱活动。卢拉跟夫人罗桑热拉在圣保罗州的第二大城市瓜卢柳斯出席竞选集会，他的竞选搭档副总统阿尔克明一同出席。卢拉在讲话中说，这次的选举是巴西的选择野蛮还是民主的重要关键，也承诺打击在线博彩、洗钱、腐败跟黑幕交易，同时也承诺要维持家庭补助金等劳工党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路透社现在援引巴西的民调显示，卢拉在10月总统选举可能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中，以46%对44%的微弱领先他的对手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澳大利亚则是日前推出了移民政策的改革，收紧了多项的签证政策。澳大利亚的移民律师就表示，这一次的改革效果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减少移民的数量不等同于提高移民的质量，能否在控制移民数量的同时继续吸引国际留学生跟技术人才，是评估改革成效的关键。
3: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宣布了移民改革方案，移民律师庄武义向凤凰记者表示，这次改革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技术移民将更重视职业技能与澳大利亚经济需求的匹配。不过，限制留学生家属、收紧课程转换以及技术移民优先的重新规划，也可能影响国际教育收入、人才吸收以及部分企业劳动力的供应。
4: 从积极的一方面来看，改革有助于减少学生签证的一个滥用，提高移民制度的一个针对性，并将有限的移民资源引导到重点的行业。从另外一个方面，限制留学生家属收紧课程转换以及技术移民优先行业的重新规划，也有可能影响国际教育收入、人才的吸入以及部分企业劳动力的供应。
3: 庄武义指出，政策效果仍存在的不确定性，限制临时签证可能降低净移民人数，但也可能影响国际教育收入。此外，部分留学生的职场发展也将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4: 限制临时居留可能会降低海外净移民人数，但是呢，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国际教育收入，以及尤其是对于背包客的一个限制，会影响到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供给，尤其从而相关产业也对这个问题也表示了一个担忧。
5: 随着澳大利亚即将进入新的移民政策周期，但移民问题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为各大政治派别在移民接收目标上人数早已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这更将成为2028年全国大选的争论焦点。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根据美国政治报在18号的报道，美国的 AI 巨头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跟 SpaceX AI 跟谷歌最近因为是呼吁协调放缓人工智能发展而面临共谋指控。报道援引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的一项民事诉讼，他说这几家的 AI 巨头负责人因为近期联合呼吁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被指控构成竞争者之间达成非法商业协议，违反美国反垄断法。四名的原告包括了律师及加州的居民。代表律师表示，此案用意是要确保世界上最强大的盈利性科技公司之间私下达成的利己协议，不会导致人工智能迅速的脱离人类的掌控。而律师也将人工智能的威胁与核战争相提并论，表示面对这一类的威胁，人类理应。

0: 有牢不可破的防护机制，法治应该是由美国的政府以透明合法的方式确立，并且对公众负责。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1: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伊战争跨越200天，海上对抗持续升级。
3: 如果伊朗继续打击美国的军舰，一旦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可以想象也很容易引发美国的强烈的报复，甚至是引发一场全面战争。那伊朗做好这样的准备了吗？
4: امروز ما آمادگیم آمادگی ما امروز بیشتر از روز شروع جنگ.
2: 胡塞武装连夺红海多处据点，两大国际能源要道同时告急。
4: اگر میخوانم این وضعیت برگرده به وضعیت قبل از جنگ، آمریکایی‌ها باید منطقه را ترک کنند.
2: 独家专访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
1: 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也门举行集会抗议沙特关于袭击圣城麦加的指控。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出席平壤共同宣言8周年纪念仪式。中方强调，联合国维和行动要服务政治进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也门十八号举行大规模集会，胡塞武装支持者们对于日前沙特关于袭击圣城麦加的指控表示抗议。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一天内26次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一周内则空袭了也门多地达300次。据联合国机构统计，目前也门境内流离失所的民众已经达到11.2万人。
1: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似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2: ورداً على أكذوبات بأننا نستهدف مكة نقول لآ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1: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济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卫报》18号报道，也门政府阵营内部正对近期战事展开军事灾难复盘。近日，在胡塞武装的攻势下，政府阵营超过15个旅被击败或撤离，包括约3万名武装人员撤退。胡塞武装由此控制了也门西部海岸大片地区，并逼近曼德海峡。有消息称，胡塞进入摩卡时，先头部队不足20人，撤退方称是战术撤退，但内部质疑背后存在交易。
3: 据英国《卫报》18号报道，也门政府阵营内部正对这场军事灾难展开复盘。报道称，超过15个旅在近期战事中被击败或撤离阵地，可能涉及约3万名装备较好的武装人员。在战略重地摩卡，胡塞进攻前，附近火山高地据称部署着6个旅，还有沙特提供的先进装备。但阵地被突破后，守军开始向南撤退，撤退方给出的解释截然不同。政府阵营的国民抵抗力量称，这是一场为了避免被包围而进行的战术撤退，称自8月9号至9月10号的西海岸战斗中已有500多名己方人员死亡，约1500人受伤。但在反胡塞阵营内部，一些也门政界人士称，有人拿出数10亿美元要求西海岸部队放弃阵地。由于部分撤退部队过去与阿联酋关系密切，而阿联酋今年初退出也门后又与沙特存在明显分歧，各种交易背叛的猜测迅速蔓延。报道指，胡塞此次进攻规模本身也被对手严重低估。一些地区消息人士称，胡塞在发动攻势前集结了约10万名人员，而沙特及盟友未能及时掌握其规模。部分政府军后撤时还留下美国和沙特提供的武器装备，进一步增强胡塞实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发动闪电攻势，接连控制了也门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的关键岛屿。那么这支武装从何而来，与伊朗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在沙特阿拉伯多年的干预下反而越打越强悍呢？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
4: 胡塞武装正式名称为安萨尔真主，源于也门北部宰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其前身为侯赛因，胡塞在1992年创立的青年信仰者。2004年，他身亡后，组织由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领导，更名为胡塞武装。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 次年，沙特领导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局势，也门内战延续至今。在西方媒体的语境里，常常粗暴地将胡塞武装等同于伊朗的代理人，但事实上，胡塞武装时常独立于伊朗的决策轨迹，其行动也优先服务于本土议程。此外，虽同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但载德派同伊朗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在教义上存在差异。伊朗官方也否认对胡塞武装拥有军事指挥权，因此分析称，对二者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双方是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盟友，而非从属关系。此次胡塞武装的闪电攻势让外界看见，沙特从2015年以来的军事干预似乎未能实现削弱其力量的目标，反而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扩大动员、获取实战经验及先进装备的机会。联合国数据显示，胡塞武装的作战人员已从2015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至2024年的35万人。美国国防部评估，胡塞武装战斗人员超过80万。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胡塞武器库内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反舰导弹等各类先进装备。而外界一直好奇的武器来源，据报包括伊朗支持、本土制造、走私网络、战场缴获、黑市采购等。总部位于伦敦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对2024至2025年间在红海海上行动中拦截的800余件装备零件进行分析，发现仅有约 5% 产自伊朗，其余来自另外16个国家和地区。除自身实力增强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内部腐败也是让胡塞此番势如破竹的原因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攻占莫哈港后，政府军名册上约八成都是空领薪水的幽灵士兵。与此同时，胡塞则在多年战争中持续扩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18年9月19号，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举行会谈，发布平壤共同宣言。文在寅18号出席平壤共同宣言8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同时，明确表示希望与朝鲜对话，希望朝方早日回应重启对话。
5: 919韩朝平壤共同宣言以及韩朝军事协议8周年纪念仪式18日在首尔举行。前总统文在寅出席仪式，发表致辞时强调，半岛要和平共处。
6: 文在寅还指出，高度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展现的就美朝对话的意志，敦促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早日回应重启对话。这将是对朝鲜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如果美朝重启对话，以过去河内峰会为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大幅改善美朝关系，稳定体制，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等。
7: 特朗普总统은한미연합훈련을축소하며북한과

0: 관계가 아닙니다. 서로를 견인하며 동력을 불어넣는 등 선순환 관계.
1: 要求军事协议是韩朝所达成的承诺，目的是为了没有斗争的半岛，韩国政府将以此作为指引，为重启美朝对话乃至发展为结束半岛战争以及沟通和平体制的讨论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采取双重标准，默认美日等国的核威胁和核扩散行为，同时却要求朝鲜弃核，完全丧失其代表性和公正性，沦为只代表美国及其盟国获益的西方势力机构。金宇正在谈话中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七十届大会强行通过的反朝决议毫无意义。 无法对朝鲜拥核国家地位造成任何影响。金宇正强调，朝鲜并非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因此朝鲜核活动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管辖对象，机构完全没有权利和资格干涉。金宇正并在谈话中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无核国家韩国却拥有核潜艇计划，日本在美国庇护下积攒异常数量武器及核材料等令人担忧的事实避而不谈。国际原子能机构顽固的偏见和双重标准做法。 显示其以完全丧失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沦为只代表以美国为首西方势力的机构。金宇正表示，美国公然的核扩散行为是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剧核战争爆发风险的重大威胁。在默许美国此等行径的同时，却要求朝鲜弃核，等于让朝鲜放弃其独立和生存权利。朝鲜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以主权和安全为代价换取美国及西方势力的宽容。 在持续受到敌对势力和威胁的情况下，朝鲜保证核力量可信度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重大事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下滑之际，由他提名的法务部长官候选人金盛元今天宣布退出提名，成为继性别平等与家庭部长官候选人龙慧仁之后第二位主动退出的内阁提名人选。 金盛元表示，自己是在观看李在明18号记者会后做出的决定。当时李在明称对是否坚持其任命持保留态度。金盛元指出，不希望给政府增加负担，因此决定退出。青瓦台方面同日回应称，理解金盛元的决定，将按规推进后续的程序。此前，金盛元于8月30号被提名，但随后因陷入星耀贿赂疑云等多项问题遭到质疑。而执政党日前又强行通过国会人事听证报告，进一步拉高反对声浪。李在明及执政党的支持率双双下滑。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3: 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突发泥石流已致5人失联，港府表示北环线支线建设将引入新铁路标准。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Loc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in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1: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将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贝森特发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体系分裂展开讨论，并预期会谈将涵盖 AI 的开源及闭源两种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辩论会上发言，强调维和行动要服务政治进程。
1: 傅聪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工具。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各类冲突严荡反复，维和行动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他强调，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
2: 应当充分发挥预防性外交、斡旋调解和政治对话的作用，弥合政治分歧，确定解决框架，为维和行动提供牢固的政治基础，避免陷入无和可为，这是维和行动取得实际效果的根本保证。
1: 傅聪指出，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要进一步完善审查评估机制，根据当事国意愿和现地局势变化及时调整任务规模和重点，
2: 要及时为维和行动制定清晰可行的过渡和撤出战略，但相关战略不应被个别国家的自身政策所绑架，不能对维和特派团合则用，不合则弃。
1: 傅聪表示，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坚定多边主义初心，不忘维护和平使命，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彭博社18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奎尔波当天呼吁欧盟积极看待对华关系，对中国进行坦诚对话，而非过早的设想谈判失败的可能。奎尔波在都柏林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需要参与和中国的对话，而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需要把握住。而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日前发表的欧盟版国情咨文中渲染所谓中国冲击 2.0 叙事，奎尔波表示，欧盟需要与中国进行坦诚对话，以便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这不仅关乎贸易，也关乎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欧盟还需要创造条件，确保技术转让能够顺利进行，并确保在本地创造就业、构建本地价值链等方面取得实效。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目前已有5人失联。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泥石流冲毁了村道，部分低洼地带房屋受淹。据报，失联者为高速公路工人和司机，村民暂时安全。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立即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展开抢险救援。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发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5年规划有很多好处，包括令社会更加清

0: 清楚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
1: 第一，頭先我講係方向性、策略性嘅嘢，咁我哋要俾所有人知道香港未來嗰五年嘅發展係點，大家唔使估。咁呢個對於一啲去香港有興趣投資嘅商人咧，呢個係好重要一個信息。咁佢知道哦，原來你將來係咁嘅。咁佢啲如果佢有興趣嚟香港投資有成咧，咁佢就可以好清楚掌握到香港嗰個未來發展嘅方向咧，佢有信心啦。啊，另外咧。就究竟我哋咁样行嘅时候，边一个地方系有啲商机咧？咁佢哋都睇到喎，系咪？
0: 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将以城区概念发展，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陈国基表示，他领导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升级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研究批地及分发土地条件，并邀请内地及外地专家加入，研究长远发展。当局日前推出了三幅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约26公顷用地，供大专院校申请。陈国基指出，批地会审视四大条件：产学研能力，与海内外大学合作发挥国际化优势，与产业合作，以及培育本港未来所需人才。他强调，大学城用地不能只扩充校舍，更要用来发展创科及经济，是北都发展最重要的部分。当局将要求北都校舍侧重科研、人文学科，留在现有校舍。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将全力推进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项目，并优化跨境车辆往来，促进跨境交通发展。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点琢磨北部都会区发展。特区政府日前刊宪通过港铁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此支线连接新皇岗口岸，更便利深港两地人员流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本台提问时表示，北环线项目兼备香港本地通勤和跨境铁路服务功能，刊宪标志着工程筹备迈进一大步，可以随时启动。
3: 呢一個北環線支線嘅項目將會係首個會可以應用到引入咗新嘅鐵路標準，無論喺採取設備做法或者一啲組件預製組件各方面最先進嘅技術，我哋咧都會喺北環線支線度採用，希望係能夠將成本壓低，工程嘅時間縮短。嚟緊咧，我哋會係需要咧積極咧盡快爭取咧。同港鐵咧就住個項目嘅推進建造同埋財務安排去達成協議嘅，我哋希望咧係能夠個目標咧係以2034年開通。
2: 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促進跨境交通發展，陳美寶表示，政府將持續優化跨境車輛往來，包括港車北上及粵車南下，並透露最快會在10月實施粵艇南下。五年规划中还提到，北部都会区将在五年内提供逾7万个房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北部都会区地块大且平整，将善用群聚式设计搭配组装合成法，加快楼宇建设。
4: 咁我哋经过同同事一番嘅讨论啦，咁我哋就发现可以组成4个群组嘅，就係河山城鄉，就係跟翻佢哋每一個群聚嘅地理環境，呢啲都係成為北都將來公營房屋嘅4個特色區。咁我哋嘅設計啦，我哋甚至個商店嗰、那個入邊嘅一啲招過嚟嘅一啲商户咧，我哋都向呢4個特色咧去進發。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其實北都真係一個好值得期待嘅一啲發展啦。
2: 何永贤表示，未来将善用 AI 在地基设计时，透过提高岩层的承载力，节省北都公营房屋项目建造成本，预计可省约14亿港元。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0: 为宣扬勤奋向学、尊师重道等中华传统美德，华人庙宇委员会于今天在深水埗三太子及北帝庙举办文昌开笔礼，让家长带子女在新学期向文昌帝君敬拜，祈求学业进步，并启发一众学子认识努力学习的重要性。参与开笔礼的学子们于神坛前肃立，向文昌帝君像行礼。随后，学生摸过摆放在供台的圣物，包括毛笔、葱及芹菜，寓意聪明及勤奋。在

0: 由高公法师为学生洒净，寓意洁净身心。大会也欢迎学生带学生手册、文具，让高公法师洁净降福。此外，庙内设大型的开光铜制文昌笔及状元榜，让学生们许下心愿，祈求庇佑，名列前茅。华人庙宇委员会为传承传统习俗及弘扬勤学向上的美德，自2011年起，在辖下的深水埗三太子及北帝庙举办文昌开笔礼活动，深受学生及家长的欢迎。2026年度黄河中上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中。今天下午4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从12号开始，上游的刘家峡、沙坡头等水库已经相继启动联合排沙，为下游创造有利的水沙条件。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通过大流量下泄冲刷库区的淤积泥沙，持续恢复水库库容。经过10余年的联合排沙，万家寨已累计恢复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而自2002年开始调水调沙之后，黄河已经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黄河下游的主河槽平均下切超过3米。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最緊要就係手腕嘅動作同埋個反手嘅技巧。由我哋背劍開始，一推掌一擋，啱啱好切角，切角入位，跟住一彈過去，好似掛爐燒鵝咁潑落去嘅時候咧，反手接係啦，跟住霸王擊鼓甩出去，最緊要反腕，反腕呢下兜圈入虎口，跟住我哋直接入腋下接棍。
1: 我之前有學過洪拳同埋詠春同埋一啲嘅少林拳，咁但係接觸咗雙截棍之後咧，我就沉迷咗落去。雙截棍咧可以自由發揮，兼且咧佢嗰個格式咧冇規範性，而且咧佢個形態咧有型，同埋呢個視覺咧更加強勁，令到我好想再繼續鑽研落去。
2: 雙截棍最好玩嘅係可以玩到很多其他傳統武術玩不到的技巧，有例如拋棍，有些手指技巧，還有也可以將其他有些傳統武術例如刀槍劍棍的技巧可以加入去，例如刀的話有些劈，我們雙截棍都仍然都一樣可以做到的。
0: 一、二、三、四、五，圈掌、入翼、反彈、滑棍、抹棍、暈棍，是這個暈，暈的話你支棍一定要保持個直度，幅度要直，暈棍開。
1: 新的動作我們有三個原則，不會違反我們身體結構機能，那個動作發力是沒問題，而且那個視覺美感是存在的。
2: 每次學到一些新的套路都會即感覺到，即師傅可以想到一些這樣的動作可以連在一起，令到那個武術套路更順暢、更連貫和更好看，咁係覺得師傅好勁。
0: 跟住我哋會做一個風火輪合棍合一棍，咁我哋由正拍開始。好，正拍風火輪，一、二，第二個正拍風輪，一、二、三，走。反拍風輪，二、二、三，走。上頭入 A， 橫掃千棍。
1: 兩支棍打打下前面嘅時候變成一支棍，我哋叫合一棍或者叫合棍。怎樣去創作動作呢？我相信是一個很艱辛的過程，我們在不斷地錯誤中去練習的時候，突然叮一聲，咦，這個動作得喎，好看喎。
0: 暈棍轉身開，壓棍收，收棍手掌背風車定勢，唉，注意我們收棍的時候射手指攞好給他，跟住就收了，容易一點。
2: 師傅永遠成日都是想想一些新的招數，可以加入一些新的套路，令到雙截棍即係可以俾更多人接觸到呢樣運動，同埋令到佢熱門啲啦。師傅即係係一個好 creative 嘅人咯。
1: 關於阿峰峰，佢屬於一個好勤力、係聰明嘅小孩子嚟嘅。佢不斷咁去好堅持去磨練一啲佢做唔到嘅動作。
2: 我今年15，跟咗師傅9年，我覺得自己還好咯。不算很好，但是也不是太差的，就是師傅教的一些動作可能比自己練一個星期已經可以大概掌握到整個動作。
0: 一離手定勢，是的，跟住離手刺，跟住劍指倒刺，好，就是離手刺倒刺劍指反手的，這個碗要反過去，那你的力度才可以穿到它。好，再來一個離手刺倒刺劍指。
2: 我小一的時候亦都開始又接觸到一些李小龍的以前的戲啊，咁睇完之後覺得哇好型，咁所以我就叫爹哋俾我去試一下，師傅又教得我好，感覺我可以一直有嘢可以新嘢可以學，一直可以突破，咁嗰個感覺係好好咯。
1: 我喜歡玩雙截棍，相信大部分男仔包括我自己都是因為李小龍先生。我小時候看他的電影，尤其

0: 係嗰套《精武門》。我接觸呢個雙截棍嘅一個資料咧，係我恩師崔成安老師畫嘅漫畫。咁當時李小龍先生逝世之後咧，咁有一間公司咧就揾咗崔老師畫咗一批動作嘅形態嘅圖片啦。我再跟住嗰啲動作，一幅一幅黑白嘅動作咧，線條簡單嘅描繪而連成一個每一個動作。
1: 我以前有玩過其他運動嚟劍擊啦，我玩花劍，最後尾揀咗雙截棍係因為而家仲係比較冷門啦，冇咁多人識玩一樣人哋唔知嘅嘢，人亦都表演俾人哋睇嗰種，即係人哋嗰種咦呢個咩嚟㗎？睇到哇嘅嗰種感覺非常之好啦。
0: 相信最瘋狂喺當時唔需要工作啦，讀書又唔係話太大壓力嘅時候，我自己都練成五個鐘嘅每一日。我一直練習咧，去攞到好多獎項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萌生咗一個不如正式去發展雙截棍呢個想法。我喺2009年咧成立咗雙截棍嘅協會啦。喺過多兩三年嘅時候，我哋就已經有一個好完整嘅雙截棍體系，進行一個考核制度。嚟呢度我哋由白帶去到紅帶，係咪？我哋白帶就啱入門嘅同學仔啦，黃一、黃二、藍一、藍二、紫一、紫二、啡一、啡二，咁就由一至八級嘅考核。咁呢八個考核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啊、制度啊，同埋佢好完整嘅結構。去到紅帶嘅話，我哋就有啲初級教練啦。繼而喺呢個八級之後咧，我哋就黑帶一至八段啦。在過去咁多年推廣雙截棍，最難遇見的可能是大家對他的不理解啊。而且學校裡面有很多校長見到聽到雙截棍，喂不得的喎，啲小朋友攞住打交整親點算啊？我哋覺得好沮喪嘅。
1: 有時聽到師傅打電話，即係可能有啲問題，有啲申請上面嘅嘢出啲問題啦，亦都感覺到師傅係當時係好辛苦嘅。咁但係佢入翻嚟教我哋，仍然都係即係笑住去教啊，好似冇嘢發生過一樣咁樣咯。
2: 立正，右手攞棍，敬禮上堂。
0: 喺當時咁多打擊之下，仍然選擇教班，當然是要壓抑自己的心情。在透過練棍啊、教棍咧，係慢慢將我的心情咧係轉化、轉念咗。
2: 好，咁我哋開右腳，背劍，入棍推掌十次，一，背劍，二，三，四，五。
1: 點解咁中意師傅？因為佢唔會隨便將啲情緒發泄落啲學生度咯。即係我跟咗佢咁耐，應該冇見過佢黑面，佢永遠都係好耐心地去教我哋啦。即係呢個唔識唔緊要，佢再慢動作打一次。
0: 我哋都認知咧，喺唔同嘅法律上啊，或者係嗰個結構上咧，木棍啊或者鐵棍、鐵鏈咧係受管制。咁我哋由於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諗如果唔得，我哋用海綿啦。咁我哋自己去研發同埋製造咗一啲安全嘅海綿雙截棍啦。佢嘅好處就係我哋睇落去嘅情況咧，佢冇咁容易俾人抗拒。又訓練嘅時候咧，佢又唔會失去咗個真實感。佢有少少重量，但係佢個海綿包住嘅時候咧，喐起嚟咧打親自己都冇咁痛。其次咧就係佢個力學啊、力度啊，同埋我哋使用嘅產品嚟講咧，佢發揮到佢最接近雙截棍嘅功能。透過海綿嘅雙截棍器械啦，令到我哋喺社區啊、學校啊，甚至政府層面都對我哋另眼相看，或者覺得這個運動可以值得支持喎。慢慢地，我哋步向唔同嘅舞台啦、大型嘅平台啊，甚至係我哋回歸啊、國慶嘅時候，政府邀請我哋表演咧，

0: 但係無奈就遇上疫情啦。喺疫情上，我哋基本上都係要停頓咁滯啊。
1: 相信大家都係知道噶啦，呢、這個決定咧係由於今日香港係面對兩年抗疫以嚟最嚴峻嘅局面，
2: 各區嘅急症室已經嚴重超出負荷。
1: 喺呢段期間咧，就會係關閉今日新加入 599F 嘅以下兩類嘅處所，
3: 無可避免就係任何限制性嘅措施一定會影響生意。
0: 真係有一分鐘諗過，不如算啦，唔好做啦，因為始終真係好辛苦，但係亦都有一個鬥心令我繼續行落去。在疫情的時候咧，仲有學生繼續去支持我哋，對我哋都不離不棄。
4: 疫情的時候，咁我停了一年啦，當時就有啲對唔住師傅啦。師傅會唔會即係覺得啊，點解你唔翻嚟啊？或者可能師傅會唔記得咗我呢？
0: 疫情真的有成年冇嚟過。咁喺我作為導師的心情上或者心態上，我就冇任何嘅叫做嬲嘅，即係每個學生。他哋有選擇權。當我再見翻阿峰峰翻嚟上堂嘅時候，我覺得，翻嚟啦！
5: 斜劈，好 hold 住個手個棍唔好向後，係啦，喺你側邊嘅。
4: 啱啱翻嚟學嘅時候啦，咁就即係有啲生疏啦，又有啲動作唔好記得啦。咁但係師傅即係好耐心咁教翻我每個動作。
0: 喺我嘅立場就係你學曬九成啊、八成啊，你先走啊！我覺得我好滿意啦。即如果你學了六七成不上不落，我覺得很可惜。
4: 即我成年沒回，仍然肯繼續咁用心咁教我，所以多謝師傅。那下令到我諗住應該要跟，我要跟住師傅。疫情過咗之後，有很多以前的學生啊、師兄啊，佢哋都開始翻館去練習或者去幫手去教學咯。
0: 疫情之後咧，所有嘢都重新回歸翻正途啦。咁喺雙節棍嘅發展，我哋都馬不停蹄去做推廣啊。咁慢慢我哋透過努力咧，就亦都被政府邀請成功入咗呢個新興運動總會之一咯。康文署之下，我哋都係其中一個總會。
4: 學咗九年雙節棍啦，已經算係我生活中嘅一部分啦。咁所以多啲人認識雙節棍或者玩雙節棍會真係好開心噶咯！
0: 我哋都同香港舞蹈團合作啦，我哋做一個雙節棍嘅顧問啊，去教授一啲嘅演員一啲雙節棍嘅動作，令到佢對雙節棍嘅認知理解全面地喺佢哋舞台上可以施展到佢哋嘅武藝，俾公眾去睇到雙節棍一個姿態啊、文化同埋佢個運動藝術。
4: 師傅可以算是我除了家人以外一個最親密的長輩之一啦，即係好多謝佢一直以嚟的教導啦，同埋會打算一路跟師傅，會一直一路跟住師傅。
0: 雙節棍嚟講，對我是一個人生，亦都係個歷練。每一步、每一刻、每一日都是學習。對我嚟講，冇師傅，只有學生。我心目中仲係雙節棍嘅學生。在我的未來路途，雙節棍依然是我的使命，令到我繼續有個熱情，醖釀下去，發展下去。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自己因為爸爸是教舞師啦，咁好細個開始學。咁你話係咪仲有得好多嘢要學去研究？咁梗係啦，無止境嘅呢啲嘢。
1: 我跟咗師傅24年，喺舞師層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學。
0: 呢度就係旺角街坊會陳慶社區中心嘅天台啦。咁呢個社區中心咧係1980年開幕嘅，我爸爸嘅醒獅國術班就係喺呢個小天台度上堂嘅，即係我6、7歲嗰陣咧就已經開始喺呢度上課噶啦。我爸爸主要係教國術啦，即係中國功夫啦、南獅啦、北獅都有教嘅。南獅係嗰張獅尾好長啦，主要是馬步啦、弓架啦，其實基本上你當是練中國功夫的輔助運動啦。學山莊咧係似貓嘅扮貓，所以我哋只腳好似貓步咁樣先探一下。你喺側邊睇我，我只腳上嚟係咁樣喎，即係有一隻貓咁歪喎。留意個腳尖有呢一個動作喎。
1: 我喺中一嘅時候就咁啱有個體育堂啦，就可以學呢個舞龍啦，咁啊，佢學完之後咧，嗰幾堂之後咧，仲會有個班制比賽嘅。雖然我哋就唔係頭3名啦，咁但係就師傅就咁啊邀請我哋去加入呢個嗰陣時叫獅藝會，嗰陣時仲係叫龍獅隊，係啦。當時嘅邀請算係一種賞識嚟嘅，咁啊，因為小學嘅時候都冇乜特別嘅活動啦。
0: 當時我徒弟花生嚟嗰陣特別細粒，所以叫花生。運動本身好叻嗰啲，就去咗籃球、足球、游水嘅。咁通常我哋嚟到嗰啲，一係咧就肥仔啦，一係特別瘦啦，一係特別細粒啦。個感覺有啲似睇少林足球咁咯。睇呢個，哇！你睇下嗰個，咁嗰類咯。
1: 我覺得自己唔算喺舞龍舞獅唔算有天分。
0: 我哋一路都覺得你個興趣啦，你個心智啦，即係你克服難題嘅，即係克服啊，克服自己啊，各樣挑戰嘅心智咧，就比即係比起你嘅天分更加緊要。你自己覺得做得點啊？係啊，可能唔熟啦，跟住個身污咗少少，攞翻直啲，你會面對失敗。你唔係次次去都贏噶嘛？咁。有一啲係好容易放棄噶嘛，咁其實你再叻都冇用噶，你放棄就冇噶啦嘛。
1: 冇天分點解繼續？因為就真係好中意依樣嘢。我可能一嚟又係少有嘅頭幾次嘅成功感啦，可能係。
0: 咁反而係嗰啲哦冇所謂，我最緊要即係我中意，我繼續堅持。但係你只要繼續做咧，其實一定會有個成效出嚟噶嘛。好啦，咁你哋自己試一次啦喎，左中間。右中間丟蹄探步，咁佢係嗰啲唔多出聲啦，但係聽話嘅，即係你安排一啲訓練，佢會照足做嘅。
1: 我嘅心態係可能又好受呢啲日本動漫漫畫影響啦，咁就係好熱血，冇諗咁多。師傅叫我要做呢啲嘢，咁就照住做啦。
0: 我不是話佢開頭好細粒嘅，可能力氣唔夠啦，但係佢哋即係又唔會覺得好心急要做到，佢都會今日做咗幾多嘢就做幾多啦。
1: 我少同人比較，但係主要都係同自己比較多，可能比較自己琴日嘅自己，或者想成為嘅自己，咁就會去追求嗰個。
0: 佢有咗信心。之後咧，無論係身體嘅素質啦，或者心靈上面啦，都會有明顯嘅改變。
1: 師傅有個原則我都好佩服嘅，可能嗰時有個客人打嚟啦，話會關於拍電影嘅嘢嘅，原來係關於啲黑社會題材嘅。咁佢叫我，佢就話我哋唔拍呢啲嘅。
0: 我爸爸係一個好，我可以用乾淨嚟形容啦。即係佢又唔食煙啦，唔飲酒啦，唔講粗口啦，咁佢就好正氣啦。即係我由細個聽佢改變唔到出邊，咁可能俾佢影響。我哋希望出到去嘅形象係好正面嘅。 啊，或者介紹下啦。獅子其實有兩大類啦，有南獅同埋北獅啦。咁嗱，呢只就係北獅。咁北獅個樣咧，同埋就好多毛嘅佢個身上面。咁大家可以睇到個樣咧，其實可以想像到啲古建築咧，喺我哋中國門口嗰啲石獅子咧就係北獅。咁佢應該歷史係最長久噶啦。咁另外就係南獅啦，南獅咧本身咧，佢哋啲顏色咧，點解會係流關張咧？就由面譜文化出嚟嘅，用面譜啲顏色畫出嚟。不過今時今日大家睇到啦，就好 colourful 噶啦。咁近呢十幾年啦，因為出咗新嘅科技啦，咁有啲 LED 嘅獅子啦。咁最早期咧，其實淨係將啲 LED 燈擺上去啫。咁但係而家咧就已經係進步到咧，可以喺電腦度寫啲程式，等嗰啲燈發光嘅 pattern 係唔同咗。咁至於點樣編程啊，咩叫 program 咧，就花生解釋一下。
1: program 就可以因應你想著嘅咩顏色啦，點樣閃化或者點樣走位咧，都可以自己自我定義嘅。可以喺個程式裏面，你會見到我哋可以即刻睇到個獅子個變化啦。你想入啲咩顏色啊，或者咩效果啊，都可以喺呢度直接放入去。嗰啲有 program 嘅 LED 燈咧，就係一班 dancer 出身嘅大學生整嘅。師傅就好勇於去試啲新嘢，只要唔係好抵觸嗰樣。貶低了我們本身無龍無獅那件事，他都什麼都肯試的。

0: 做全職的時候大概是2010至2012年中間大概的年份，我記得剛剛畢業完，又好像覺得反正要做份工作，一想就想到要做20年、30年、40年，咁不如試下做份自己中意嘅工作先咯。
1: 伸向前啦，全部伸向前，往前面。我预备1、2、3、4、5。
2: 我应该小学5年级功夫片好盛行啦，咁即系成个氛围啊，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即系我哋睇觉得劲嘅就系成龙啊、袁彪、洪金宝嗰啲，因为你已经有打咗关斗，你有嗰个胆识，不思都学过下，咁即系你 pick up 就好似比人哋仲容易。咁你就覺得我做掂啦呢鑊，咁所以你咪好有興趣咯。
0: 師傅嘅性格以現代啲講啊，依人咯，係啦，即係外向啊，善於社交，好多比喻嘅。佢有好多唔同嘅例子，都係引申到我去教人都會運用翻嘅。
1: 最尾嘅時候啊，最尾嘅時候隻手啊，隻手要攞去自己師妹嗰度啊。咁但係師妹咧，即係阿子琪同阿偉德咧，你又唔好成條臘腸狗咁轉喎，唔係舞龍喎。
0: 學舞龍舞獅之前就內向啲啦，好少出聲啦，或者唔會表達自己嘅意見感覺啦。咁更加可能會對住好多人講嘢嘅時候就好緊張啊。
2: 咁家人就會面對一個就係同你本身內向性格會係有啲即係唔 match 噶嘛。花生本身唔係一個好外向嘅人，即係會內向少少嘅。咁佢對自己要求都好高
1: 嘅。我哋望左邊嘅時候，記得踏腳。我哋要係唔係去曬正90度啊，45度啊，斜少少啫喎，跟慢少少，唔使係咁速。一嚟又用唔到嗰度力，一嚟又散咯，慢慢噹噹噹噹噹三角形，一下一下啫，慢慢嚟啊，要挫到嗰度力先，跟住踏到第二步，又係啦，正方形噹噹噹噹。
2: 我自己觀察啦，花生教小朋友係好好嘅。比我好10倍以上啦，佢好有耐性啦，我又識得同小朋友溝通啦，咁所以我係交曬俾佢嘅啲小朋友。咁當然我睇佢近呢10幾年即係做得好好啦，即係越嚟越改變到，即係無論對家長啦、對學生啦、對佢嘅師兄弟啦，都溝通得好好。
0: 最主要就當然就係佢教得嘢多嘅時候啦。教嘢多，你一定要講好多嘢噶嘛，你要令到佢明白個動作啊，或者佢要知道嚟緊嘅流程係點啊，咁講多咗就冇咁

0: 場？
1: 我教花生的年代應該都是比較年輕啦，係啦，咁啊都係比較火爆啲嘅，應該喐啲就鬧，應該冇打嘅，只係鬧嘅啫，係啦。
2: 師傅教班就嚴厲啲嘅，俾佢鬧嘅時候就梗係好緊張啦，咁即刻就會可能送爭同啲 team 隊友喂快啲啊嚟啊，下嚟啊下個要做好啲啊咁啊，咁佢鬧梗係都係出於緊張啦，都係想我哋成功嗰件事嘅。
1: 我哋以前細個就嚴師出高徒啦，即係包括我啲爸爸啊，我啲師兄對我哋。其實我覺得以前嗰啲叫摧毀性，即係你做一百次，可能都聽唔到一次讚賞。哇！呢樣唔得啦，嗰樣唔得啦。佢可能會覺得驚你太早覺得得，就睇輕咗件事，唔努力。
0: 螺絲大咗，
3: 呢啲咪易引爆咯，無啦啦支棍喺度。
1: 教每一個人，即係嗰個，無論係成功失敗嘅例子，你都會影響咗你自己一啲諗法嗰樣。咁喺花生身上邊都會睇到，即係譬如佢有啲嘢做到係我不足嘅，咁我都會嘗試即係改變啦。其實係咯，教學雙長應該咁樣。
2: 我今年就36歲啦，咁都有一個小朋友成為咗爸爸啦。咁喺即係都做咗喺呢個行業咁耐，就都冇點諗話再跳出去轉行，都應該係一直做落去。
1: 做全職嘅，你一定要明白呢件事唔會令你發達啦。咁都其實會有啲艱辛啦。咁我哋就盡力。做到希望誒唔好太差啦，即係自己。咁但係調轉講，即係你喺金錢啊、物欲方面同埋精神方面，你要偏向精神多啲咯。如果唔係，好難堅持。
2: 都係嗰啲好老土嗰啲説話啦。咁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嗰啲啊。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2: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3: You can read it.
2: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1: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4: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5: Nazi!
6: Nazi who?
2: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1: 爱与愧纠缠一生。
7: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1: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

0: 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朗普表示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安全协议。韩国法务部长提名人退出提名，表示不愿增加政府负担。胡塞武装支持者集会抗议沙特关于袭击圣城的指控。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同日表示，协议预计将于下周签署，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3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原因是这些媒体发布不利报道和假新闻，并称这一指令立即生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3家媒体进入白宫，原因是他们不断报道假新闻。他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对这些媒体不断报道假新闻感到厌烦。
3: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4: Why are you doing this ban now? Is there a particular reason?
3: No reason. No, just because. No, it's really just cumulative stories over the last 2 years. You get sick of it.
2: 针对禁令是否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质疑，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法院应当允许媒体日复一日炮制假新闻。如果有人总是撰写虚假报道，他们有权将其拒之门外。
3: But it's sick. I mean,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a country that can allow.People to write purposely negative stories. Now, if they want to write them, that's fine. But I don't have to let them into the people's house.
2: 而对于禁令的实施方式，特朗普表示，禁令的执行力度会尽可能的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媒体出现在禁令名单中。
3: A very simple ban. I don't want them in my office. I don't want them here. I would say the ban would go as far as you can, and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You know, if they could send themselves out, I'd love it. Look, so we are banning them. Yes, we are.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to follow.
2: 随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这项禁令表示谴责，并称其支持自家白宫报道团队以及他们公正准确的报道。政治报表示将持续对本届及未来各届白宫进行公正报道，也将持续捍卫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18年9月19号，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举行会谈，发布平壤共同宣言。文在寅18号出席平壤共同宣言8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同时，明确表示希望与朝鲜对话，希望朝方早日回应重启对话。
5: 919韩朝平壤共同宣言以及韩朝军事协议8周年纪念仪式18日在首尔举行。前总统文在寅出席仪式，发表致辞时强调，半岛要和平共处。
6: 文在寅还指出，高度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展现的就美朝对话的意志，敦促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早日回应重启对话，这将是对朝鲜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如果美朝重启对话，以过去河内峰会为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大幅改善美朝关系，稳定体制，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等。
7: 特朗普대통령은한미연합훈련을축소하며북한과대화하고싶다는의사를분명히했고김정은위원장과의만남을희망한다는메시지를거듭보내고있습니다나는트럼프대통령이보여준대화의지를높이평가합니다
6: 文在寅表示，美朝对话与韩朝对话是相互牵引、互相注入动力的良性循环关系，为此韩朝需要早日恢复919军事协议，双方通过再次连接军事通信线、构筑危机管理体系等，需要构建坚固的危机管理体系。
7: 북한은북미대화와함께남북대화에도적극나서야합니다북미대화와남북대화는어느하나가다른하나를대체하는관계가아닙니다서로를견인하며동력을불어넣는성숙한관계입니다
6: 总统李在明致辞时表示，919军事协议是韩朝所达成的承诺，目的是为了没有斗争的半岛，韩国政府将以此作为指引，为重启美朝对话乃至发展为结束半岛战争以及构筑和平体制的讨论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就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下滑之际，由他提名的法务部长官候选人金盛元今天宣布退出提名，成为继性别平等与家庭部长官候选人龙慧仁之后第二位主动退出的内阁提名人选。金盛元表示，自己是在观看李在明18号记者会后做出的决定。当时李在明称，对是否坚持其任命时持保留态度。金盛元指出，不希望给政府增加负担，因此决定退出。青瓦台方面同日回应称，理解金盛元的决定，将按照推进后续的程序。此前，金盛元于8月30号被提名，但随后因陷入新药贿赂疑云等多项问题遭到质疑，而执政党日前又强行通过国会人事听证报告，进一步拉高反对声浪，李在明及执政党的支持率双双下滑。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采取双重标准，默认美日等国的核威胁和核扩散行为，同时却要求朝鲜弃核，完全丧失其代表性和公正性，沦为只代表美国及其盟国获益的西方势力机构。
8: 金宇正在谈话中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强行通过的反朝决议毫无意义，无法对朝鲜拥核国家地位造成任何影响。金宇正强调，朝鲜并非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因此朝鲜核活动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管辖对象，机构完全没有权利和资格干涉。金宇正并在谈话中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无核国家韩国却拥有核潜艇计划，日本在美国庇护下积攒异常数量武器及核材料等令人担忧的事实避而不谈。国际原子能机构顽固的偏见和双重标准做法，显示其已完全丧失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沦为只代表以美国为首西方势力的机构。金宇正表示，美国公然的核扩散行为是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剧核战争爆发风险的重大威胁，在默许美国此等行径的同时却要求朝鲜弃核，等于让朝鲜放弃其独立和生存权利。朝鲜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以主权和安全为代价换取美国及西方势力的宽容，在持续受到敌对势力和威胁的情况下，朝鲜保证核力量可信度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重大事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0: 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也门18号举行大规模集会，胡塞武装支持者们对于日前沙特关于袭击圣城麦加的指控表示抗议。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一天内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6次，一周内则空袭也门多地达300次。据联合国机构统计，目前也门境内流离失所的民众已经达到11.2万人。
5: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似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6: ورداً على أكذوبات بأننا نستهدف مكة نقول لآ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5: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济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英国卫报18号报道，也门政府阵营内部正对近期战事展开军事灾难复查。后来在胡塞武装的攻势下，政府阵营超过15个旅被击败或撤离，约3万名武装人员后撤。胡塞武装由此控制也门西部海岸大片地区，并逼近曼德海峡。有消息称，胡塞进入穆哈时，先头部队不足20人，撤退方称是战术撤退，但内部质疑背后存在交易。
7: 据英国卫报18号报道，也门政府阵营内部正对这场军事灾难展开复盘。报道称，超过15个旅在近期战事中被击败或撤离阵地，可能涉及约3万名装备较好的武装人员。在战略重地穆哈，胡塞进攻前，附近火山高地据称部署着6个旅，还有沙特提供的先进装备。但阵地被突破后，守军开始向南撤退，撤退方给出的解释截然不同。政府阵营的国民抵抗力量称，这是一场为了避免被包围而进行的战术撤退，称自8月9号至9月10号的西海岸战斗中已有500多名己方人员死亡，约1500人受伤。但在反胡塞阵营内部，一些也门政界人士称，有人拿出数亿美元要求西海岸部队放弃阵地。由于部分撤退部队过去与阿联酋关系密切，而阿联酋今年初退出也门后又与

0: 与沙特存在明显分歧，各种交易背叛的猜测迅速蔓延。报道指，胡塞此次进攻规模本身也被对手严重低估。一些地区消息人士称，胡塞在发动攻势前集结了约10万名人员，而沙特及盟友未能及时掌握其规模。部分政府军后撤时，还留下美国和沙特提供的武器装备，进一步增强胡塞实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发动闪电攻势，接连控制也门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关键岛屿。那么，这支武装从何而来？与伊朗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沙特阿拉伯多年的干预下反而越打越强悍呢？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胡塞武装正式名称为安塞尔真主，源于也门北部宰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 其前身为侯赛因，胡塞在1992年创立的青年信仰者。2004年，他身亡后，组织由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领导，更名为胡塞武装。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次年，沙特领导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局势，也门内战延续至今。在西方媒体的语境里，常常粗暴地将胡塞武装等同于伊朗的代理人。 但事实上，胡塞武装时常独立于伊朗的决策轨迹，其行动也优先服务于本土议程。此外，虽同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但宰德派同伊朗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在教义上存在差异。伊朗官方也否认对胡塞武装拥有军事指挥权，因此分析称，对二者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双方是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盟友，而非从属关系。 此次胡塞武装的闪电攻势让外界看见，沙特从2015年以来的军事干预似乎未能实现削弱其力量的目标，反而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扩大动员、获取实战经验及先进装备的机会。联合国数据显示，胡塞武装的作战人员已从2015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至2024年的35万人。美国国防部评估，胡塞武装战斗人员超过80万。 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胡塞武器库内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反舰导弹等各类先进装备。而外界一直好奇的武器来源，据报包括伊朗支持、本土制造、走私网络、战场缴获、黑市采购等。总部位于伦敦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对2024至2025年间在红海海上行动中拦截的800余件装备零件进行分析。 发现仅有约5%产自伊朗，其余来自另外16个国家和地区。除自身实力增强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内部腐败也是让胡塞此番势如破竹的原因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攻占莫哈港后，政府军名册上约80%都是空里薪水的幽灵士兵。与此同时，胡塞则在多年战争中持续扩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时报号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五角大楼公开的数据，至少达到2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对于他此前考虑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可能于本周再次访问德黑兰斡旋冲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 美国基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 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1/2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1/1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哈冲突持续之下，加沙的海上救援设备严重匮乏，瞭望塔被毁，救援浮标紧缺，救生员们在没有装备支持的情况下游泳营救溺水者。随着更多民众聚集海滩，溺水事故发生风险不断上升，对海上救援的需求进一步增加。
0: 战争爆发前，加沙救生员们拥有救援船只和专门设备，帮助他们有效应对巨浪，快速援救溺水者。如今，海上援救队伍失去了这些设备，仅能通过游泳来营救溺水者。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运作，严重缺乏必要的资源和物资。
3: زي ما انتم شايفين يعني ابراج مش موجوده اللي هم توفر خيم على الشاطئ وعندنا اعاقه في النظر للمصطفين على شاطئ البحر
4: بالنسبه لادوات الانقاذ كانت متوفره كان في عجاه كان في ستره نجاه كان في كذا عوام اليوم ما فيش يعني يا دوب على البرج العشر لها اربع منقذين عوامتين كنا قبل تقريبا عشر منقذين اليوم ما فيش الا اربع تقريبا
0: 救生员瞭望塔曾经沿着海岸线排开，如今已被完全摧毁。这些瞭望塔让救生员们看清楚整个海滩的环境，并存放急救设备、通信设备和扩音器。如今，救生员们连最基本的必需品都没有，比如太阳镜和口哨。他们的值班时间是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分两班。当发生溺水时，救生员们只能游泳去营救溺水者。
5: بالنسبة للمخاطرة إنه إحنا جيتنا فعلياً فيها مخاطرة في كذا مكان يصير بالتحديد على البحر قصف بالنسبة لأطفالنا فهو خطر.
6: قضين طبعاً يعني يخلف عليهم واجب عظيم يعني بقوموا فيه يعني بإنقاذ الأطفال وممكن يكون كمان إطلاق نار يعني رصاص طايش أو إشي يصيب أطفال أو يصيب ناس كبار بالسن.
0: 随着战争持续，海滩已经成为加沙民众和流离失所者唯一的喘息空间。当地因此需要更多救生员，也需要为他们提供必要装备，防止溺水事件，尤其是防止儿童溺水。
7: Every detail of Gaza and the life in Gaza is filled with challenges. Even parents complain and worry about their children drowning.Due to the limited resources available to Gaza rescuer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巴基斯坦警方19号证实，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18号发生两起自杀式炸弹袭击，已经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外有逾100人受伤。遇难者葬礼祈祷仪式19号举行。葬礼祈祷仪式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某地举行，遇难者遗体随后被抬往墓地安葬。18号发生的两起爆炸袭击均发生在科哈特地区，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弹的汽车冲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外一名袭击者在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爆炸发生之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的袭击。袭击发生之前的一天，巴安全部队车队在西北部遭路边炸弹袭击，造成6人死亡。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方强调，联合国维和行动要服务政治进程。蒋万安和卢秀燕出席助选活动，争取民众支持。

0: 家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

0: 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继续来关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辩论会上发言，强调维和行动要服务政治进程。
4: 傅聪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工具。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各类冲突严当反复，维和行动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他强调，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
5: 应当充分发挥预防性外交、斡旋调解和政治对话的作用，弥合政治分歧，确定解决框架，为维和行动提供牢固的政治基础，避免陷入无和可为，这是维和行动取得实际效果的根本保证。
4: 傅聪指出，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要进一步完善审查评估机制，根据当事国意愿和现地局势变化及时调整任务规模和重点。
5: 要及时为维和行动制定清晰可行的过渡和撤出战略，但相关战略不应被个别国家的自身政策所绑架，不能对维和特派团合则用，不合则弃。
4: 傅聪表示，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坚定多边主义初心，不忘维护和平使命，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近日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以及武力营救行动的演练，进一步提升单舰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置能力。
6: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
7: 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阵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击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6: 射击演练完毕后，昆明舰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
8: 发布指83度2米，炮准备，
9: 炮准备，
10: 有支援重要地，
8: 炮起跳，
9: 炮起跳，
11: 一组一发，
12: 一组一发，
8: 放
12: 放。
13: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
6: 在截停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快速接近目标，随后登舰搜索，并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商船，解救船员。此次反恐反海盗演练紧贴任务实际和周边海域形势，有效锤炼单舰快速机动、拦阻射击、搜索拿捕等能力，各任务分队协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海警舰艇18号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在10分钟内遭遇菲律宾船只2次挑衅。最新的视频显示，菲方船只故意调整航向，导致发生擦碰。对此，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回应称，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

0: 侵权挑衅行径。
1: 中国海警三洲澳艇十八号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吴世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国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飞船两次挑衅，第二次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最终两船相撞。 而三洲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操作规范。菲方也发布所谓“非中船只碰撞”视频。专家分析称，菲律宾3015号船从执法能力和防撞机能力上看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变道全责式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将6月18号就飞船只碰撞中方海警艇事件回应称，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随着年底地方选举临近，蓝绿攻防日渐激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出席活动时，对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日前暗酸起火锅比喻作出回击。与此同时，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浮选行程不断，为台中市国民党议员参选人助选。
2: 蒋万安的客家后援会持久日成立，他当天出席活动以争取支持。各位贵宾。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倒数，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近日称，其支持群体“洋流温暖”，并暗酸蒋万安此前以火锅来比喻台北，会烫伤人。蒋万安就予以反击。Hot
3: pot 温度是可以调的，而且火锅是有料的。如果今天要在酱料里面加一点酸，也没问题，我都尊重。
4: 同日，台中市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严家镇和市长参选人江启臣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台中市长吴秀燕到场助讲，并为严家镇喷好运喷雾，祝他高票当选。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研究重建维园网球主场，成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会见传媒时表示，特区政府目标重建后的场馆最少能够承办 ATP 500网球赛事，相信对体育发展及旅游业均有很大帮助。
5: 香港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重建成具标志性的全天候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指，政府目标重建后的场馆，主场地至少有7000个座位，甚至更高，即至少有10000个座位，对体育发展及旅游均有很大帮助。罗淑佩指，今年香港网球运动员表现相当好。
6: 每年的香港公开赛也吸引很多海内外旅客观赏，加上启德体育园的成功经验，反映在市区对体育设施的需求。
7: 启德体育园开幕咗之后咧，我哋见到几个嘅启示。第一，亦都系咧喺一个交通方便、相对成熟嘅市区嘅地方咧，原来咧对于体育设施嗰个需求同埋嗰个协同效应咧系非常之好嘅。
6: 體育嘅盛事同時係可以帶旺當區嘅經濟，令我哋覺得其實喺維園咧呢一個嘅地方係非常適合。我哋最少要做 ATP 500嘅賽事，如果資源許可同埋嗰個場地嘅大小許可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達標。
5: 罗淑佩又指，重建后的网球场作为多用途场馆，会有1至2个副场。除了网球赛事，也期望可以进行其他球类活动，例如排球及沙滩排球。若主场有10000个座位，也可研究举行演唱会或表演，以应对日益增加的盛事场地需求。罗淑佩又指，政府会优化全港运动会的内容，加入新兴运动。
3: 例如匹克球及板式网球，向市民推荐更多老少皆宜的运动。另外，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启德体育园演唱会或表演中，海外及内地艺人为主的比例提升至60%。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解释，启德主场馆很适合做区域性及世界巡回演出，很多巨星及天团都期望使用大型场地。至于本地演出需求，可由红馆等其他场馆满足。他又指，政府正检视启德主场馆的绩效指标 KPI， 初步倾向从经济效益及拉动产业两方面作为主要指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香港海关日前侦破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海关人员在一艘由泰国抵港、据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中，检获共约535公斤、市值高达1.25亿港元的怀疑大麻花，拘捕3名男子，年龄在21到47岁之间。案件在下周一于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4: 香港海关本月2日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件，检获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约1.25亿港元，并拘捕3名怀疑涉案人士。海关早前通过情报分析以及风险评估，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40尺货柜。海关利用流动 X 光车辆检查系统进行扫描，影像显示货柜中间位置的货物密度出现异常。海关随即开柜检查，在柜内1342个纸箱中，发现有442个印有蓝色字样，而当中364个纸箱重量比其他纸箱重约1至2公斤。
5: 当海关员打开呢一批364个印有蓝色字样同埋重量较重嘅纸箱后，我哋发觉每个纸箱入边只系装有一个蓝色嘅保温箱，当中241个蓝色嘅保温箱入边系装有一包真空包装嘅透明胶袋，约重1.1公斤。而我哋亦都留意到，当中少部分嘅保温箱入边亦都放有怀疑嘅定位追踪装置，而另外123个蓝色嘅保温箱入边则装有2个纸盒。每個紙盒入面是有一大包真空包裝的黑色膠袋，分別約重1.1公斤。
4: 海關人員拆開膠袋後證實內藏大麻花，海關表示販毒分子精心設計，處心積慮，預先將大量的大麻花用多層膠袋包裝並且抽真空處理，企圖掩飾大麻花濃烈以及獨特的氣味。海关提醒物流业界保持警惕，提防贩毒分子利用物流服务贩毒，如发现可疑应向海关举报。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目前已有5人失联。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泥石流冲毁了村道，部分低洼地带房屋受淹。据报，失联者为高速公路工人和司机，村民暂时安全。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立即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灾。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中。18号下午4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从12号开始，上游的刘家峡、沙坡头等水库已经相继启动联合排沙，为下游创造有利的水沙条件。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通过大流量下泄冲刷库区淤积泥沙，持续恢复水库库容。经过10余年的联合排沙，万家寨已经累计恢复有效库存1.97亿立方米。而自2002年开始调水调沙之后，黄河已经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 黄河下游的主河槽平均下切超过3米。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话我又100岁嚟顺顺啦，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0: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3: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4: 早啲去好过，阻住地头转。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我叫吴燕青啊，是香港种菜的作家。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是我的菜园啦。咁我今年最开心嘅系甘蔗啊，好肥好大啊，好惊喜啊！今年啲番薯盐量可以咁好啊，屋企人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10: 家姐，呢啲系我啲朋友嚟嘅，咁样
9: 好多种玩法啊，喺菜地入边，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在香港你看看，咁我又去大學上堂，咁又去教書，咁樣一個老師原來係咁樣嘅泥土入邊嘅老師。

0: 多謝大家啦。咁今堂咧，我哋請到阿陳冠康老師啦，
1: 歡迎我哋嘅陳老師。
2: OK， 唔該曬嚇。咁我哋開始啦嚇。席慕容，我哋俾阿燕青老師幫我哋讀一讀啊。
1: 試驗之一，徐慕容。他們說，在水中放進一塊小小的明矾，就能沉淀出所有的渣子。那么，如果

0: 在我们的心中放进一首诗，是不是也可以沉淀出所有的昨日？
1: 我大學讀嘅第一個科目咧就係醫學啦，臨床醫學係西醫嚟嘅。咁後尾咧，始終都覺得自己真係好中意寫嘢啊，咁又繼續去讀咗中國語文教育啊。咁而家目前咧喺香港嘅大學入邊教書嘅。我而家咧就會去見一個學生啦，咁我個學生咧就今年畢業嘅啦，咁我係創意寫作碩士嘅，咁我今年就教佢哋一個課程，可能佢都好快離開香港啦。
2: 老师，
1: 哎，很开
2: 老
1: 心
2: 师，
1: 今天见到你
2: 哎呦，
1: 哦，拜拜。
2: 好啊，好啊，好啊，
1: 先干杯一个
2: 啊，
1: 奶
2: 好啊，
1: 茶，
2: 好啊，
1: 谢谢。
2: 唔该晒，哇，好靓喎，
1: 谢谢。
2: 哎。我觉得佢好靓咯，系咯系咯系咯。
3: 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性在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认识的一开始是课堂上的舞老师，然后在香港的话又很少能看到，真的在农耕的人吧，其实不太符合我一开始对于香港的这种认识。
1: 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我哋而家系大屿山嘅东涌啦，咁我想带大家去我嘅菜地，我喺东涌咧就开咗一片地嚟种菜。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系一个好忙碌嘅大环境啦，咁同时我要兼顾我系妈妈三个小朋友啊，仲要翻工咧，咁有时就会觉得，我有冇一个好啲嘅空间可以更加安静嘅咧？咁样我会选择去种菜啊、耕田啊。

Hello，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我嘅菜地。大家请入啊！咁呢笪地呢，系我6、7年前咁样开荒啦，成笪地嘅话，可能超过1亩地啊！我以前住喺西贡嘅时候，2013年尾到啦，咁租过一块地嘅。当时我哋有8个朋友家庭一齐去种啦，咁谂住大人同大人做朋友，小小孩子一齐玩。咁谂唔到，因为大家太忙啦，种咗2次就冇晒啦。咁我等等等等咗7、8年，搬到嚟呢度呢，先玩到呢块地啊！我而家睇到最中意嘅，我哋过嚟呢度望一望啦，番薯苗啦，因为番薯好好种啊，佢一插落去咧就会好渐生噶啦。咁我今年最开心嘅系甘蔗啊，好肥好大啊，望可以嚟望我哋甘蔗，好大条啊，好粗啊，有冇见到啊？佢一边咧就已经咁长啦，咁长啊，所以好开心，佢好肥啊，你睇几肥啊，好有成就感噶。我外婆咧系个中医师嚟嘅，细细个就会跟住阿婆婆去识嗰啲中药，佢会同你讲叶系点噶，花系点噶，同埋啲味系点噶，你闻下啦咁样咯，好开心啊！真系会可以回忆翻晒嗰啲嘢，同埋有啲亲情喺度咯。因为嗰啲地咧系要挖泥挖土啊，好难挖嘅，所以屋企人就会觉得你玩一段时间就自然唔会再做呢样嘢噶啦。咁冇谂到我一玩就玩咗6、7年咯，到而家都喺度做紧咯。所以佢哋有时都喺度谂，咦，点解你坚持到咁耐嘅？咁因为今年雨水好多，咁我就仲未點樣開始去種啲菜啊？試下啦，咁樣撒落去啦，咁就好均勻咁樣啲種子咁樣，好均勻咁樣。

0: 撒落個奶度，因為驚雀仔會嚟食啊，咁就要遮翻一層好薄好薄嘅奶啦。咁咧，慢慢就俾佢生，等待佢生長噶啦。
1: 會唔會覺得貴啊？
0: 好辛苦，同埋有時會覺得啊，好攰啊，同埋成身泥、成身水啊。
2: 咁其實都有好神奇嘅力量喺度支撐住咯，就係你同大自然嘅接觸過程中，睇住嗰啲菜秧啊，嗰啲花苗啊，慢慢從一片葉到兩片葉，慢慢咁樣長大，呢個過程都好開心。呢啲我覺得係好神奇嘅力量咯。
0: 啊，其實啱啱租地嘅時候完全唔識種噶，你會見到我啲工具咧，你睇我啲工具已經用咗好多代唔同嘅工具啦。你會見到我呢啲好似好 BB 咁樣，但係慢慢就有啲村民啦就會同你講，哎呀阿妹你點樣去挖土啊，你點樣去種啊咁樣咯。咁而家就慢慢學識咗去種啦，入秋先啦。入秋，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點樣玩下？
0: 係咯，呢啲係我啲朋友嚟嘅，多謝太姐啊！
4: 花街坊關係點樣？
0: 哦，好好好和睦噶，佢成日教我點樣種菜噶。
5: 咁樣煮出嚟，喂，應該咁喎。
0: 以前咧，我其實唔係好堅強嘅一個人嚟嘅，成日喊啊，有啲咩事情就會好緊張啊，同埋好容易低落啊，同埋如果係工作受咗啲挫折咧，就會覺得，咦，我點解做成咁啊咁樣咯？但係你嚟咗種菜之後，你會見到原來耕田種地都係一個道理嘅，就係有豐收，又有休耕，又會落雨，又會颱風，咁呢啲都係一啲挫折同埋係苦難嚟嘅。但係如果你接受咗之後，原來呢個係就係一個大自然嘅一個好自然嘅一個狀態，咁會令到我咧就會覺得，咦，也不過係咁樣啦，慢慢就會越來越堅強啦。

0: 我哋而家嘅村咧，系叫做马湾涌村。咁呢条村咧有好悠久嘅历史。咁今日咧，大家嚟咧系因为我嘅菜地就喺隔篱啦。咁因为我种菜嘅时候咧，成日啦可能会嚟呢度问翻啲村民一啲耕种嘅技巧啊，同埋嗰啲经验啦。所以同嗰啲村民阿婆婆啊，或者系店铺入边嗰啲店员啦，咁就熟悉咗。平姐，你好啊，平姐，系，平姐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
1: 好，你今日种咗啲咩菜出嚟咧？
0: 我今日种咗啲韭菜啦，哎呀，今日好开心喎，挖咗条大番薯，够唔够大？
1: 呢个番薯都可以攞嚟
0: 煲糖
1: 做
0: 水，
1: 健康餐嘅，
0: 系啊系啊，健康餐。
1: 冇错，呢个韭菜咧攞嚟炒蛋，我谂都唔错嘅，
0: 我俾我分享俾你啊，俾你，
1: 俾我
0: 系啊
1: 咁
0: 系啊，
1: 多，
0: 系啊，全部。
1: 多谢你喎。
2: 今日去咗边度玩啊？狗狗。
0: 最開始呢度我7年前搬入嚟嘅，咁最開始咧呢度周邊咧全部冇工地嘅，係原生態嘅一個環境嚟嘅。我哋大家都見到啦，就係工地已經好不近呢度啦，咁呢笪地咧，冇几年就会消失噶啦，完全会冇晒噶啦，就变咗一个好现代嘅大型嘅商场或者系一啲私人住宅区，因为地铁嗰度200米不到就有已经有个地铁闸口啦。我今年写嘅在香港咧嚟到种菜啦，咁就准备咗7年。佢唔止係寫種菜啊，係以我喺香港嚟到種菜作為一個切口，去寫香港嘅鄉村嘅現狀同埋佢嘅發展嘅歷史。我覺得有一種記錄低香港嘅一個現狀，或者係香港嘅歷史嘅一個意義咯。同埋好多香港嘅鄉村婆婆同埋公公，佢哋年紀都好大啦，記低佢哋嘅故事係作為一種歷史又好啦，文化又好啦，文學又好啦，我覺得都會有意義。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1: We're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2: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the
1: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We intend,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3: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将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贝森特发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体系分裂展开讨论，并预期会谈将涵盖 AI 的开源及闭源两种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18号举行大规模集会，胡塞武装支持者们对于日前沙特关于袭击圣城麦加的指控表示抗议。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一天内26次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
3: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似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4: وردا على أكذوبات بأننا نستهدف مكة نقول لآ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3: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卫报18号报道，也门政府阵营内部正在对近期的战事展开军事灾难复盘。近日，在胡塞武装的攻势下，政府阵营超过15个旅被击败或撤离。有消息称，胡塞进入穆哈时，先头部队不足20人，撤退方称是战术撤退，但内部质疑背后存在交易。
5: 据英国卫报18号报道，也门政府阵营内部正对这场军事灾难展开复盘。报道称，超过15个旅在近期战事中被击败或撤离阵地，可能涉及约3万名装备较好的武装人员。在战略重地穆哈，胡塞进攻前，附近火山高地据称部署着6个旅，还有沙特提供的先进装备。但阵地被突破后，守军开始向南撤退，撤退方给出的解释截然不同。 政府阵营的国民抵抗力量称，这是一场为了避免被包围而进行的战术撤退，称自8月9号至9月10号的西海岸战斗中已有500多名己方人员死亡，约1500人受伤。但在反胡塞阵营内部，一些也门政界人士称，有人拿出数十亿美元要求西海岸部队放弃阵地。由于部分撤退部队过去与阿联酋关系密切，而阿联酋今年初退出也门后又与沙特存在明显分歧，各种交易背叛的猜测迅速蔓延。报道指，胡塞此次进攻规模本身也被对手严重低估。一些地区消息人士称，胡塞在发动攻势前集结了约10万名人员，而沙特及盟友未能及时掌握其规模。部分政府军后撤时还留下美国和沙特提供的武器装备，进一步增强胡塞实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18号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五角大楼公开的数据，至少达到2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对于他此前考虑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美国急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宣称，伊朗希望同美国达成协议，双方和谈的可能性有多大？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或短期内再次到访德黑兰斡旋局势，伊朗目前主要的外交政策方针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根据迈克尔通讯社的报道呢，在未来7天之内呢，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会预计访问伊朗。这次访问的主要议题呢，应该是有两个。第一个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调停美伊关系，争取让双方呢能够重新回到执行谅解备忘录的政治解决地区军事冲突的这样一个方案当中。第二个重要的议题呢，就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利用伊朗对胡塞武装的这种政治影响力呢，能够降低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避免红海和曼德海峡呢出现更加紧张的这种局势。至于说伊朗目前的这种外交政策呢，现在还是3条线并行。第一个，伊朗对于美国的政策呢，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强硬的姿态，要求美国呢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这种军事威胁。第二条线呢，就是要保持和中国还有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密切的沟通，争取利用这两个国家的这种政治地位呢，避免在联合国啊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些国际性的机构呢，通过一些对伊朗不利的一些制裁和决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和地区的友好国家，比如说卡塔尔、沙特还有巴基斯坦呢，也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利用这三个国家的这种中间人的角色呢，继续和美国保持一个间接的一个沟通，这样呢可以为未来进行一个谈判，创造一个比较积极的和灵活的外交空间。另外呢，可以再补充一个最新的一个动向，就是说今天下午呢，伊朗外交部的副外长会召开一个和本地外国媒体记者的一个不做公开报道的吹风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呢，这种吹风会一般预示着 可能未来会发生一些比较在外交政策上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革。我们的预计就是可能会伊朗和美

0: 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三城和四城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不过，中司宏因为有犯罪记录，引发民众不满。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处1年6个月的监禁，缓刑3年。他因此也成为了日本29年来首名在入阁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中司宏在缓刑期满后已经恢复了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不过，这项人事安排依旧引发了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中司宏尽快辞去阁僚的职务。媒体认为，日本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进行演练，一会儿见。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近日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以及武力营救行动的演练，进一步提升单舰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置能力。
3: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
4: 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阵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击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3: 射击演练完毕后，昆明舰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

0: 一组一发，
1: 一组一发，
2: 放
1: 放。
3: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
4: 在截停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快速接近目标，随后登舰搜索，并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商船，解救船员。此次反恐反海盗演练紧贴任务实际和周边海域形势，有效锤炼单舰快速机动、拦阻射击、搜索拿捕等能力，各任务分队协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海警舰艇18号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在10分钟内遭遇菲律宾船只2次挑衅。最新的视频显示，菲方船只故意调整航向，导致发生擦碰。对此，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回应称，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
6: 中国海警三洲澳艇18号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国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飞船2次挑衅，第二次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最终2船相撞。而三洲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操作规范。菲方也发布所谓菲中船只碰撞视频，专家分析称，菲律宾3015号船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看实力都不强，但他依旧做出这种变道全责式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18号就非船只碰撞中方海警艇事件回应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上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目前并非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例如加快兴建公屋、退出简约公屋，以及打击滥用公屋等举措，已经让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任内由原先的6.1年显著下降至4.8年。不过，对于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屋住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是否有考虑过重推这个租置计划呢？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什么利和弊呢？
2: 租置计划有它好的地方的，但是租置计划现在我们找的30多条屋邨还存在，还在卖的，即是那些住户如果想买是可以买的，但他都不买。不买的程度是有多少呢？15%，是28000个单位左右。如果这个租置计划真的那么受欢迎，应该就一早卖了。现在一路开放卖的他们都不买呢，他的原因是什么？要研究一下。
0: 李家超表示，注资计划除了存在屋寸管理问题，未来是否重推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置居之间的差距。
2: 定价方面也很清晰，居屋是大约平时一些房屋的七折，六字居是6折，咁啊，租置系几多咧？2折。如果你第一年买咧，仲系1几折添。咁2折同6折，我哋租置系咪仲系2折？

0: 新嘅，如果我哋真係俾租住，嗰、那個定價點解係差距咁大咧？咁呢個係要研究啊！我冇定論。
1: 李兆超也認為，相比注資計劃，居屋錄資據近年明顯更受市場歡迎，認為更值得投放心思。
0: 我覺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個回報同埋效果係最好嘅。我哋將好多精力擺一啲唔係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點解唔成功，仲係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1: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2: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研究重建维园网球主场，成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
3: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重建成具标志性的全天候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指，政府目标重建后的场馆主场地至少有7000个座位甚至更高，即至少有10000个座位，对体育发展及旅游均有很大帮助。罗淑佩指，今年香港网球运动员表现相当好，每年的香港公开赛也吸引很多海内外旅客观赏，加上启德体育园的成功经验，反映在市区对体育设施的需求。
4: 啟德體育園開幕咗之後咧，我哋見到幾個嘅啟示。第一，亦都係咧喺一個交通方便、相對成熟嘅市區嘅地方咧，原來咧對於體育設施嗰個需求同埋嗰個協同效應咧係非常之好嘅。體育嘅盛事同時係可以帶旺當區嘅經濟，令我哋覺得。其實喺維園咧呢一個嘅地方係非常適合。我哋最少要做 ATP 500嘅賽事，如果資源許可同埋嗰個場地嘅大小許可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達標。
3: 羅淑佩又指，重建後的網球場作為多用途場館，會有1至2個副場，除了網球賽事，也期望可以進行其他球類活動，例如排球及沙灘排球。若主场有10000个座位，也可研究举行演唱会或表演，以应对日益增加的盛事场地需求。罗淑佩又指，政府会优化全港运动会的内容，加入新兴运动，例如匹克球及板式网球，向市民推荐更多老少皆宜的运动。另外，首份5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启德体育园演唱会或表演中，海外及内地艺人为主的比例提升至60%。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解释，启德主场馆很适合做区域性及世界巡回演出，很多巨星及天团都期望使用大型场地，至于本地演出需求，可由红馆等其他场馆满足。他又指，政府正检视启德主场馆的绩效指标 KPI， 初步倾向从经济效益及拉动产业两方面作为主要指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在台湾，随着年底地方选举临近，蓝绿攻防日渐激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出席活动时，对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日前暗酸其火锅的比喻作出回击。与此同时，台中市长卢秀燕19号浮选行程不断，为台中市国民党议员参选人助选。
5: 蒋万安的客家后援会19日成立，他当天出席活动以争取支持。
6: 各位贵宾，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平安，大家好。
5: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倒数，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近日称其支持群体洋流温暖，并暗酸蒋万安此前以火锅来比喻台北。会堂商人蒋万安就予以反击
7: ：Hot pot 温度是可以调的，而且火锅是有料的。如果今天要在酱料里面加一点酸，也没问题，我都尊重。
5: 同日，台中市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严家镇和市长参选人江启臣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台中市长卢秀燕到场助奖，并为严家镇喷豪运喷雾，祝他高票当选。
8: 这大把变的时阵，韩国语就两条的，一规粒头哈，客家哈都硬起，不再讲韩国语也变喷喷的，结果反罢免成功，对不对？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话我爷101岁，连顺顺啊，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101岁，
2: 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3: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1: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3: 总之去好过。
4: 总比较专。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在霍尔木兹海峡形势紧张之际，全球航运依赖的另一条重要通道曼德海峡战火越发激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上拉扯，双方在战略要地激烈交战。胡塞与沙特也在持续互相袭击。胡塞称用一枚自制导弹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外媒爆料，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快打光了，已请求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支援。胡塞攻势为何如此迅猛？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身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另外，路透社援引知情。

0: 人士消息报道，在胡塞武装沿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沙特向中国求助有何考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寺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
0: 秦先生您好，我们也从短片关注到了目前呢，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呢是激烈交火多天了，而且呢，胡塞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大片土地以后，又出动了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啊。那您对双方目前的战况有什么样的观察？目前谁更占上风呢？
2: 应该说这一波就是从9月上旬胡塞发动南下的攻势以来，我认为应该看作是两个阶段。那么第一个就是从9月3号一直到9月中旬这个时间，大概是胡塞势如破竹，一路南下，那么攻占了不少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要地。应该说这个对胡塞来说是很快速的一个军事成功，而对于沙特和沙特支持的在也门地面的反胡塞力量来说，他们是出现了一个溃败，出现了一个溃败。那么当然这也是因为胡塞这波攻势比较突然，应该说是一个闪电战，沙特啊包括也门的政府军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从9月中旬开始，就是最近几天，我觉得双方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拉锯、比较焦灼的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对胡塞武装来说，他需要重新去巩固他已经夺取的这部分的地盘，当然对于一些红海的沿岸的制高点他要进一步去攻占。那么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他其实经过前一段失利的这个总结，包括沙特方面也在做一些调整，那么加大对也门地面上力量的支持，这样双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对峙的这么一个焦灼的时期，可能在多条战线上都会有一个进攻防守、进攻防守来回的这么一个拉锯的状态。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可能还是胡塞武装占据一定的上风。那么首先就是因为他的地面部队比较强，因为这么多年他胡塞武装的地面部队一直在战争中进行历练，所以他地面部队比较能打，而也门政府军相对来说他比较拉垮。之前也有些报道说，就是虽然总数列的很多，但实际上有很多是吃空饷的，所以他的军队的实力本身是不足够的。那么另外的话，像沙特这些力量对于也门国内的这个反胡塞力量的支持，应该说现在还是有限的，空中支持可能还是不足以抵抗胡塞的攻势。
0: 没错，我们也看到冲突的另一条战线，也就是胡塞和沙特之间的这个持续互相袭击啊。胡塞16号说用一枚自制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还公布了战机的残骸啊。但是沙特方面呢，并没有做出回应。您认为胡塞击落沙特的战机对双方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现在各方面的评估，包括一些专家的意见，都认为这个沙特的 F-15 战机被击落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么这也显示了胡塞的这种一定的防空或者是他的战斗能力。那么这对于胡塞来说，首先他传递了对沙特的一种威慑，就是

0: 沙特，你虽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空军，你的牌面上的实力，你的这些军事装备非常的先进，但是我也是可以通过本土的自制的这种导弹，那么实施对你实施这种击落的，那么未来你的战机，沙特的战机在也门进行这种相对比较低高度的这种空袭轰炸的时候，他就需要更小心、更注意。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场就是这次打架，沙特的 F-15 战机也是一种宣传上的胜利，也就是说，胡塞通过这个举动证明了他确实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那么沙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以战胜的对手，那么这对胡塞本身他是一个士气上的提振，那么反过来当然他也是对沙特的这种士气上的一个重要的打击。
1: 那看到有分析说，这件事件呢，也是牵扯出了沙特防空能力的短板。外媒爆料说，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呢，快要打光了，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和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来支援。那一名地区官员表示说，沙特处境十分艰难。您怎么来看沙特当前的处境呢？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
0: 我觉得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因为沙特和胡塞的这个矛盾斗争其实已经不是这一次了。那么，在2015年到2022年，就是也门内战时期，那么沙特实际上就是支持所谓的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对抗，打了7年，都并没有真正的压垮胡塞武装。那么这次呢，我觉得他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首先，他没有地面部队，就是沙特只有空军去也门的上空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空袭，但是他不能够派出地面部队，他的地面部队也没有这个实力去跨入到也门进行作战，所以他没有地面部队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的空袭现在的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而且他越是空袭，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有一定的这个空中的反击能力，除了它可以用导弹去击落 F-15 战机这种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胡塞可以用它的无人机，用它的这种掌握的弹道导弹去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过去几个月，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袭击，包括这种弹道导弹打到也门沙特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那么对这些基地也造成了破坏。那么，包括一些无人机对沙特的石油设施、一些基础设施造成的这种破坏，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沙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在防守方面，它也有一定的被动。那么，至于美国现在给它提供这个大量的这个 F-35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的话，这个当然有助于提升沙特的这种军事装备的实力，也有助于提升，应该说，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中的打击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美国的这个军售它是有一定的程序的。那么现在，是国务院首先批准，但是它还没有进入这个生产的流程。那么到了生产交付，可能又是几年的时间要过去。所以这批装备现在是不能够直接让沙特的空军来使用，是不能够直接投入也门战场的。那么同时，这个空中的这些装备还是要回到我原来说的那个问题，就是空袭到底能不能压制胡塞武装？我觉得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就是空袭还不足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你无论是你是 F-15 还是 F-35，其实它的效果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1: 那么要理解这场冲突呢，我们还是要把视野回到这个也门问题的历史上。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拥有3000多年历史，是阿拉伯古文明的摇篮之一。但进入现代，却常年深陷战乱，民不聊生，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您对也门问题的历史演进有怎样的观察？有分析说，也门问题背后啊，跟沙特、阿联酋、伊朗等国的区域竞争有关。您又如何分析？
0: 确实，也门确实是阿拉伯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发祥地。但是，确实从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以来，也门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分裂，后来又出现了很多的战乱，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从至少它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它是处于一个明显的分裂的状态。我们知道，也门实际上它有一个明显的南北分裂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说也门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它统一的历史是非常晚近的，就是20世纪，下半叶大部分的时间，也门都是两个也门，就是有南也门和北也门。那么北也门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靠在冷战的时期，它是比较 亲近美西方阵营的一个国家。
1: 嗯，
0: 那么到了南也门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当时是亲近苏东阵营、东方阵营的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当时实行的。所以南北也门在20世纪下半叶相当长的时间，它是一个对立的状态。
1: 嗯，
0: 到了冷战结束以后，南北也门合并，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也门的统一的国家。但是这个统一也没有持续多久。那么从2011年，我们知道也门也是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袭扰。那么当时的这个强人就是萨利赫政权，他就下台了。那么下台之后，也门就出现了一个内战纷争不断的局面。所以后来胡塞武装就从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这个可以说是这种乱局中兴起，一路去扩大他的地盘，最终夺取了也门的首都萨那。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就是控制也门西北部的这么一段地，这么一处地盘。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也门的北部，就是胡塞现在是盘踞也门的北部，而现在也门的南部还是由我们所说的也门的政府军或者是沙特阿联酋支持的一些力量，包括它的东部也有一些部落区。那么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也门还是一个南北分立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本身就导致了也门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会不断的滋生，它形不成一个特别有力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政府。当然这种国内的状况实际上也和地区形势的这种互动是相关的。正是因为也门国内的这种分裂，它给外部的介入干预提供了机会，同时外部的介入干预也进一步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您提到的像沙特、像伊朗、像阿联酋，都是在最近十几年加大了对也门的这种介入力度。你比如说沙特，那他认为胡塞对沙特构成严重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一定要遏制住胡塞做大的这种趋势，他要不断的对也门境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是把胡塞作为他抵抗阵线中的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在这次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胡塞的重要性对伊朗是越来越重要了。所以伊朗对胡塞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这种支持和策应的。那么同时阿联酋因为他是希望建立自己的这种海上的这种支点，那么扩大阿联酋在这种关键海域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他对也门南部也非常的重视，也有投入。所以三家的这种不断的争夺也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
1: 那么再来看胡塞啊，胡塞呢能够迅速推进，本身也说明了实力不容小觑。有分析说胡塞武装是一支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您怎么评估它各方面的实力呢？
0: 确实胡塞武装虽然最近它风头很盛，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它最早作为一个宗教反对派的运动，也就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宰德派的这么一个宗教反对派运动，上世纪70-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就逐渐的建立了起来。然后在长期的发展中过程，他又遇到了一些重要的机遇。那么刚才所说到的这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因为那个时候萨利赫政权下台，那么也门国内实际上是出现了安全真空。那么胡塞武装就利用了这个安全真空，扩大了他的在也门国内的这个势力范围。那么到了2015年，沙特对也门采取这个军事介入的行动，要打击胡塞。胡塞也抓住这个机会，去在与沙特的这种较量之中，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也提升了自己的这种抗打击能力。所以是通过这个过程的不断的锻炼，那么他发展起来。那么到了最近几年，他又遇到了一些机会，比如说2023年。爆发的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这个之后胡塞武装就采取了所谓的袭扰红海航运，那么去策应哈马斯的这个行动，实际上也扩大了他的影响力。那么到了最近，就是他也采取了所谓对曼德海峡进行袭扰，去封锁沙特的这个船只，实际上也是对伊朗方面的一种策应。所以他抓住了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扩大了他自己的这种影响力，也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所以胡塞确实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他的实力还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他的军力确实有一定的这种积累和基础了。那么他现在掌握的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这都不是一般的这种我们说非国家行为体能掌握的力量。那么同时他在过去的阅兵里面也展现过他的一些正规的一些武装 包括它的装甲车呀，包括一些火炮的系统。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意识形态上确实比较团结。那么它一个有。

0: 胡塞武装又是团结在胡塞家族的这个身边，所以他的团结力也比较强。另外就是我觉得他有一定的这种战略的远见，就是他抓住了所有的这些对他有利的时机，那么来采取这种他的军事行动。像他最近的这波攻势显然是他审时度势做出来的，那么这也体现了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军政组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请求中国调停胡塞冲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3: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路透社援引三名消息人士报道，在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
8: 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以帮助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沟通渠道，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另外，美媒报道，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得到了情报支持。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报道，美国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举行秘密会谈。五名知情消息人士透露，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这场此前未对外公开的会谈地点设在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美国大使馆。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今日以色列报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1: 看到有外媒报道说，胡塞上周末呢在阿曼与美国官员秘密会谈，那会面以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此前美媒就爆料说，沙特王储曾经致电特朗普求援，但特朗普拒绝直接打击胡塞，一边拒绝帮助盟友，一边呢跟胡塞密会。您认为美国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0: 那我觉得美国这次在也门的危机中，它的政策立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要和这场危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直接下场。那么首先就是他要避免在红海新开一个战线，把自己拖进去。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有他的更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他认为在伊朗方向，在波斯湾方向

0: 方向可能是它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就是即便美国下场了，打击胡塞武装，把红海问题搞定了，那么它也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没有搞定伊朗问题。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解渴的。那么现在中期选举在即，实际上特朗普希望的是伊朗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退出路径。所以现在的情况下，重新开辟一个红海战线。那么他去打胡塞武装，这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战略上非常有利的一个选择。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它也有它的红线，就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持续的做大、持续的扩大对红海的控制，这就有利于美国。那么美国也是希望和胡塞进行一定程度的，至少是这个低层级的沟通，去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们是有红线的，就是我可以不下场，我不打你，但是胡塞武装你也要保证红海的航运。就是你只按照您自己说的，就是胡塞武装说的，我只封锁沙特，我只是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船只，我并不影响通过红海的这个国际航运。那么这样的看的话，就是美国胡塞之间达成了一定的这种默契，就是美国不亲自下场，不打击胡塞，那么胡塞呢也让红海的通行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那么这显然是美国在目前的这种战略处境下，跟胡塞的一种，至少是客观上的一种交易吧。
1: 那目前来看，沙特呢，很显然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斡旋渠道啊。那看到路透社援引了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沙特目前呢是向中国求助了，调停跟胡塞武装的冲突。那您怎么解读沙特的这一考量？中国能发挥怎样的影响力呢？
0: 就是确实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就是认为沙特可能向中国提出了这个求助，希望中国发挥影响力来帮助降级红海目前的这个紧张的局势，包括也门的局势。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我们知道，在2023年3月的时候，中国是在北京促成了沙特伊朗和解。那么当时也有报道认为，就是中国也就胡塞问题，那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比如说倡议，或者纳入到了这个沙伊和解的进程，希望沙特、伊朗在胡塞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定的谅解。那么在前不久，我也注意到，就是阿拉格奇伊朗的外长也访问了中国。那么王毅外长在和他的会谈中也指出了一点，就是他明确地提出，就是中方不希望看到目前的这个紧张或者是冲突的局面像也门方向向红海方向去漫溢，所以我想中方的这个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不希望看到也门这方面的局势的升级。那么这种具体的，我想中方影响局势的一些做法，那么首先还是要通过伊朗来传递这种影响力。无论关于伊朗胡塞武装的关系是如何，这有可能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毫无疑问，伊朗仍然是能够影响胡塞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的力量。那么中方如果向伊朗方面传递相关的信息，那么伊朗是不是可以发挥对胡塞的一定的影响力？那么这至少是有可能性的。至于伊朗愿不愿意发挥这种可能性，或者伊朗即便是向胡塞传了话，胡塞听不听，这可能有很多的变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想这是一个中方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渠道。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那么在国际社会中也越来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觉得这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一件事。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曼德海峡这条全球航运命脉啊。曼德海峡最窄处只有29公里，北接红海，南通亚丁湾和印度洋。所以在您分析，曼德海峡现在的情况对各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曼德海峡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上要道，所以它一定是对它的危机一定是对全球会有影响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能源方面。应该说这一次胡塞武装按照他的说法，他只封沙特的船，那么不影响国际航运。但是封沙特的船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事件，因为沙特很多的船进出红海，实际上就是要运出沙特的石油。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行不畅的时候，沙特现在是依靠它的东西石油管线，从红海方向大概每天能够出口400-500万桶的这个石油，那么这是沙特的生命线，也是国际石油供应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么现在你封锁沙特的船，或者打击沙特的这种石油管线，那么这就使得沙特这个500万桶的石油出口面临问题，那么这对目前的国际能源的市场会 进一步造成冲击，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上半年的情况，就是很多国家已经在使用或者释放它的石油储备了，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这些国家还要补库存，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显然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供应的紧张会进一步的凸显，那么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油价保持在这个100美元之上，那么反映了这种曼德海峡的危机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冲击。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广泛的，就是造成了一些安全上的影响。我们知道就是曼德海峡的这个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海陆联动的危机，那么陆地上是有也门国内的内战，那么海上是有红海的这个航运的危机。实际上不光是如此，我们看红海的对岸，像苏丹、像厄里特利亚、像索马里这些地方，其实也是有国内的一些不稳定甚至是内战的情况。所以整个西印度洋从红海到亚丁湾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区域，那么这个不稳定的区域会持续的向全球其他的地方去输出这种不稳定。我最近就注意到，就是随着红海局势的紧张，随着波斯湾局势的紧张，那么索马里海盗又沉渣泛起了。这就说明就是新的危机在产生的时候，它导致了原来已经被国际社会打下去的一些威胁重新再冒头，那么这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
1: 嗯，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启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日至23日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1: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将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 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贝森特发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体系分裂展开讨论，并预期会谈将涵盖 AI 的开源及闭源两种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艇18日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在10分钟内遭越菲律宾船只两次挑衅。最新的视频显示，菲方船只故意调整航向，导致发生擦碰。而对此，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回应称，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
2: 中国海警3周澳艇18号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宪兵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国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飞船两次挑衅，第二次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 最终两船相撞，而3周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操作规范。菲方也发布所谓“非中船只碰撞”视频，专家分析称，菲律宾3015号船从执法能力和防撞机能力上看实力都不强，但他依旧做出这种变道全责式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将6月18号就飞船只碰撞中方海警艇事件回应称，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上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目前并非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例如加快兴建公屋、退出简约公屋，以及打击滥用公屋等举措，已经让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任内由原先的6.1年显著下降至4.8年。不过对于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屋住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是否有考虑过重推这个租置计划呢？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什么利和弊呢？
2: 租置计划有它好的地方的，但是租置计划现在我们找的30多条屋邨还存在，还在卖的，即係嗰啲住户如果想買咧，係可以買嘅，但係佢都唔買，唔買嘅程度咧係有幾多咧？係15%，係28000個單位左右啦。咁如果呢個租住計劃真係咁受歡迎，應該就一早賣曬。咁而家一路開放緊賣嘅，佢哋都唔買咧。咁佢個原因係咩？要研究一下啦。
0: 李家超表示，住置計劃除了存在屋邨管理問題，未来是否重推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置居之间的差距。
2: 定价方面亦都好清晰嘅，居屋系大约平时一啲房屋嘅7折，咁啊6折居系6折，咁啊租置系几多咧？2折。如果你第一年买咧，仲系

0: 一幾節添。咁兩節同六節，我哋租置係咪仲係兩節？新嘅如果我哋真係俾租置，嗰、那個定價點解係差距咁大咧？咁呢個係要研究啊！我冇定論。
1: 李兆超也認為，相比租置計劃，居屋陸自居近年明顯更受市場歡迎，認為更值得投放心思。
0: 我覺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個回報同埋效果係最好嘅。我哋將好多精力擺一啲唔係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點解唔成功，仲係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1: 鳳凰衛視謝晶亨香港報道。
2: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研究重建委员网球主场，成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会见传媒时指，特区政府目标重建后的场馆最少能够承办 ATP 500网球赛事，相信对于体育发展及旅游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3: 香港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重建成具标志性的全天候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指，政府目标重建后的场馆主场地至少有7000个座位甚至更高，即至少有10000个座位，对体育发展及旅游均有很大帮助。罗淑佩指，今年香港网球运动员表现相当好，每年的香港公开赛也吸引很多海内外旅客观赏，加上启德体育园的成功经验，反映在市区对体育设施的需求。
4: 啟德體育園開幕咗之後咧，我哋見到幾個嘅啟示。第一，亦都係咧係一個交通方便、相對成熟嘅市區嘅地方咧，原來咧對於體育設施嗰個需求同埋嗰個協同效應咧係非常之好嘅。體育嘅城市同時係可以帶旺當區嘅經濟，令我哋覺得其實喺維園咧呢一個嘅地方係非常適合。我哋最少要做 ATP 500嘅賽事，如果資源許可同埋嗰個場地嘅大小許可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達標。
3: 羅淑佩又指，重建後的網球場作為多用途場館，會有1至2個副場。除了网球赛事，也期望可以进行其他球类活动，例如排球及沙滩排球。若主场有10000个座位，也可研究举行演唱会或表演，以应对日益增加的盛事场地需求。罗淑佩又指，政府会优化全港运动会的内容，加入新兴运动，例如匹克球及板式网球，向市民推荐更多老少皆宜的运动。另外，首份5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启德体育园演唱会或表演中，海外及内地艺人为主的比例提升至60%。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解释，启德主场馆很适合做区域性及世界巡回演出，很多巨星及天团都期望使用大型场地。至于本地演出需求，可由红馆等其他场馆满足。他又指，政府正检视启德主场馆的绩效指标 KPI， 初步倾向从经济效益及拉动产业两方面作为主要指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在台湾，随着年底地方选举临近，蓝绿攻防日渐激烈。台北市长蒋万安19日在出席活动时，对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日前暗酸其火锅比喻做出了回击。
5: 蒋万安的客家后援会19日成立，他当天出席活动以争取支持。
6: 各位贵宾、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平安，大家好。
5: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倒数，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近日称其支持群体洋流温暖，并暗酸蒋万安此前以火锅来比喻台北，会烫伤人，蒋万安就予以反击。
7: Hot pot 温度是可以调的，而且火锅是有料的，如果今天要在酱料里面加一点酸也没问题，我都尊重。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9号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之六合村史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目前已经有5人失联。网上流传视频显示，泥石流冲毁村道，部分低洼地带的房屋受淹。据报，失联者为高速公路工人和司机。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本周以来，四川盆地到湖北等地自西向东迎来了较强降雨，明后两天的这一带的降雨呢仍会继续。我们具体来看，明天呢，在重庆的中北部、湖北的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那么到了后天呢，重庆大部、四川的南部和东部、云南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以及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重庆的东部、湖北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像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东南部以及重庆北部一带呢，近来是强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在这一带生活的朋友呢，咱们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气温方面呢，昨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呢，内蒙古的西部和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等地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温。那么到了本周末呢，冷空气的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一带的降温幅度会比较大。像明天呢，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4到12度，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呢是在10度以上。那么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比方说像哈尔滨昨天最高气温还有28度，明天将会降到17度，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凉意尽显。但是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北方其余地区的降温幅度是比较小的，像北京的明天的最高气温还有27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就不大。此外，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3度左右，比方说像是香港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好，再会。
2: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国八月工业生产加速，消费放缓，如何解读？
1: 比方说我们高科技行业这个增长非常快，那但是呢，我们以前传统的房地产基建挂钩的产业链呢，还是一个比较疲弱的，国内的生产比较强，但是呢需求端相对比较弱。
0: 五部门出手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对经济带动意义有哪些？
2: 从微观到宏观上来讲啊，对我们这个经济的这个循环的畅通啊，我觉得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0: 四季度内需政策发力聚焦哪些领域？
3: 所以可能很大一块程度还是侧重于就怎么来利用好现有政策，以及怎么来就是加速产业的一些投放吧。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中国经济趋势走向。中国八月最新经济数据出炉，当中工业生产加速增长，尤其是。

0: 在 AI 需求的带动下，部分高技术制造业维持较快发展。不过消费品零售数据延续小幅回落态势。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环比也维持小幅增长。累计一到八月份增速则维持在 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1%， 高技术制造业也维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增速录得 16.7%。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成长 57.2%、34.6% 和接近三成。
1: 目前看的生产端的进一步改善啊，它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出口的这个韧性啊。那么国内呢，还有一些设备更新啊，还有新兴产业的扩产啊。目前来看呢，这个高技术制造啊、装备制造，还有这个一些这个部分能源原材料行业呢，形成了这个支撑啊。那么出口较快的增长也带动了我们新三样啊，这个电子啊、机械啊等产业链的订单的啊这个上升啊，
2: 就基本上还是个非常不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外需很强，而且那外需的强带动了产出的强，但是内需相对来说会还是偏弱，包括消费也好，包括投资也好。当然投资的话，我们可以还是继续说是房地产的问题，但其实撇开房地产、撇开基建的话，其实整体投资表现也是不是那么的稳健。
0: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背景下，中国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工业生产稳中有升，也为弥补全球供给短缺做出贡献。上海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超过一半在中国运营的美国企业看好未来五年前景，近八成受访者表示其在华业务2025年实现盈利，创2019年以来最高比例。
3: 过去几年呢，我们一些企业确实做了一些供应链的调整啊，调整主要是为了加强它的所谓的韧性。那么我觉得中国无论什么情况，中国还是中国啊，我们一直说中国加一，对吧 ？China plus one， 那就说明中国还是中国，加一只是一个备案。
0: 在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个月有所放缓。环比则由升转降，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在八月份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延续结构性分化，通讯器材以27.3%的增速领涨，文化办公等必需品消费也保持较快增长，而汽车、金银珠宝及石油制品等大宗及耐用品消费持续承压，尤其是汽车类同比下滑18.5%，成为拖累八月零售数据的主要因素。
1: 消费里头呢，几个拖累项啊，汽车呢是一个非常重的啊，这个拖累项，大概负增长10%，超过十吧。这个另外一块的这个呢，是和我们住房相关的一些这个家电啊，还有装修啊相关的一些消费开支也是下降。那个呢，主要是房地产行业的拖累。说到底呢，其实啊，这个跟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啊还是相关的。
4: 今年呢，数据看起来的话，我们消费数据呢不是特别理想啊，特别是那个汽车消费还出现负增长哈。这当然跟前期由于汽车补贴把很多消费提前了有关系啊。另外的话，我们的房地产行业的低迷导致整个房地产产业这一个消费端也不足。那这是一个现象，最关键的就是前端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就业市场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啊，导致我们的消费者信心不够强烈。
0: 而在投资领域，一到八月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而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7,979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同期下降19.9%，降幅较前七个月扩大0.7个百分点，是历来最大降幅。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7%，降幅扩大0.6个百分点。而同步公布的八月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八月份新建住宅价格延续跌势，凸显房地产市场仍延续疲弱，不过跌幅有收窄趋势。根据路透社测算，八月份新房价格环比下跌0.1%，跌幅与六月和七月相同。同比来看，八月份新房价格下跌3.0%，跌幅较七月的3.2%收窄，为2026年以来最小跌幅。
1: 从房企这段来看呢，它受这个库存是吧、融资约束，还有这个项目回报预期的影响，现在可能拿地啊、新开工啊和施工投资，它仍然还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状态。但是呢，随着我们从需求端来看呢，因为随着核心城市政策的放松，那么还有一些房贷环境改善，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确实价格也调整到了一个比较这个大的这样一个幅度下面，需求端呢可能会在边际上稍微有一些改善。
0: 此前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重大楼市政策调整，包括楼市预售模式等，分析指出楼市新政暂时未能反映在八月份的数据中，未来这些措施要对需求产生实质性影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4: 我们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要稳定下来，可能时间周期还会有一段的这个徘徊期。那这个呢，对我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的话，你必须有一个这个心理准备啊，不是说马上八二八政策一出来，我们房地产就见底了。不像924行情，我们股市见底那么明显啊，因为这个房地产市场它要求回复的周期啊，时间的还是比较漫长。
0: 在金融数据方面，中国八月广义货币供应 M2 按年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至7.5%，再创2025年3月以来新低，也稍低于市场预期中值7.6%。但狭义供应 M1 的增长率稍加快至4.1%，新增人民币贷款扭转前月的负增长，不过增量只有600亿元。至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66万亿元，低于预期的2万亿元。分析师指出，新增贷款数据反映整体融资需求仍然偏弱，而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增量不及预期，减弱了社融的增长动力。分析也认为，近期财政对国有大型注资以及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信贷数据有望改善。
4: 供应端，货币供应端还是非常宽松的，包括 M1、M2 数据都能看到非常好的增长啊。但是呢，需求端，比如社融就表现的不是很理想啊，贷款增长很有限啊。那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现在整个金融市场供应很充分，需求不足，导致大量的钱堆积在银行端啊。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能把上面有政策推动的这种货币供应转化为真正的信贷消费，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堰塞湖，说明整个市场的话还需要从需求端去刺激整个信贷周期的回升。
0: 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低位运行，近期中国加大逆周期调节政策落地，市场分析指出，政策呈现出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制度建设并行的特点。近日，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包括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就具体落实情况进行说明。中国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新指，希望通过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健全长效机制，逐步实现从根本上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这一问题。
5: 通过规范付款四项关键要素，并推动纳入合同示范文本，填补当前各个行业结算支付管理存在的空白点，既为大企业及时支付账款划定了明确的界限，也让中小企业对什么时候能够拿到回款，以什么方式拿到回款呢？做到心中有数。通过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健全长效机制，逐步实现从根本上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这一问题。
0: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针对大型企业在落实相关要求的过程中，可能短时间内会存在一定资金压力的情况。通知明确，对积极落实相关要求的大型企业要加强融资供给，金融管理部门将积极引导商业银行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等融资方式置换应付账款，缓解大型企业资金压力。分析指出，随着回款措施逐步落实，有助提振企业信心，提高企业投资和创新能力，也有助于支持民间投资和内需恢复。
1: 直接来讲，它能改善我们中小微企业这种现金流，因为好多中小微企业可能个体工商户，所以做到底它有可能是改善了个人部门的一些，是吧？这个经营现金流，是吧？那么尤其对我们这些议价能力弱、上下游账期本来就长的这些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这个意义显著吧？涉及到的企业类型很多，是吧？而且涉及到的参与的主体也很多，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形成一些刚性的约束啊？那么去针对他们的清偿进度，是吧？进行这个督导，是吧？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事情。
2: 这些中小企业的帮助他们回款啊，是非常有必要、有帮助的。但至于效果怎么样的话，我们还走一步看一步。那总体来说，长期来看，我是觉得是有帮助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面的问题，因为为什么我们的整个周期会拉那么长，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其实还是个内卷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角度，就是如何来把这个内卷的问题给解决，如何来把这个内需的问题解决。
0: 针对中国加强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为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利好，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21%的人认为有助缓解企业现金压力，42%的人认为间接稳定就业提振内需，14%的人认为有助激活投资与创新，23%的人认为将缩小上下游利润失衡。
6: 回款的好处呢，当然就是说这个资金能够回收嘛，然后能够用起来，然后减少那些坏账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肯定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是有好处的嘛。
7: 结款越可能越快越好啊，可就说影响它的这个资金周转率嘛， 他如果企业回款呢，他可以进。

0: 你下一步成长吗？
1: 如果你企业它加动资金流动的话，它可能会就是也不一定会落实到工人的工资这方面嘛。但是但这件事情它对于企业整个资金流转肯定还是有好处的。
2: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常态化治理有助于改善中小企业盈利空间，减少行业内卷式压价。另一方面，市场关注的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经在9月正式启动落地实施。三家政策性银行自9月1日起在多地陆续投放首批资金，用于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分析指出，预计有望撬动约10万亿元量级的项目总投资，并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回升，实现年内投资端的止跌回稳。
3: 随着六江网的一些投资进一步的加深。随着一些政策力度的一个加码，特别是财政的话，或者把现有的政策利用好的这些加码情况下，那如果四季度的投资能够反弹的话，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四季度的经济会带来一定的这样一个拉升。
4: 那财政政策呢，我们讲未来可能还是依靠这个专项债，对吧？然后中央预算类的投资，以及我们政策性金融工具，通过这些直接间接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工具。那么呢，在重点上呢，可能会这个落在城市更新啊，然后这个保障性的住房啊，能源转型啊，交通水利啊，还有一些数字基础设施，还有设备更新等等啊，在这些方面呢，对投资那么进行进一步的是吧，这个支撑啊，那么在这个内需扩张当中呢，发挥它的作用。
2: 分析指出，整体来看，近期政策仍延续扩内需、稳投资、稳企业主线，且节奏明显加快。展望四季度，分析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增大，后续需重点关注重大工程、六张网、城市更新和政策性金融工具形成实务工作量的进展。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5: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6: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1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9: 我们能照片，
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0: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东战火急速升级，推升通胀风险。美国加息如何影响全球金融市场？
1: 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要特别要引起重视。全球流动性迅速的收紧，对这些国家的市场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0: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后续走势如何判断？
2: 美债临近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之后，它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任何上升，都是意味着它的债务成本的上升。
0: 美日欧央行同步紧缩，全球流动性是否正彻底收紧？
3: 能源冲击短时间内那能不能改变，还是取决于政治的博弈，我们不一定完全确定。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说，流动性的收紧，美联储是有办法和有能力去处理的。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美联储加息之后的金融市场走势。

0: 特东西输油管道遭无人机袭击后关闭，并可能面临长达六周的大规模停运。中东方面，伊朗明确表示，在己方诉求或满足前拒绝谈判，使得市场对外交降温的期待落空。目前全球地缘政治面临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两大出口通道同时承压。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再度上探每桶110美元关口。有报道称，沙特阿拉伯正通知一些欧洲石油精炼厂，由于东西向输油管道已关闭，九月底的一些原油运输订单将被取消。
1: 但其实目前形势发展下去的话，你必须有这么一种心理预期，万一这个事件变成长期了，中东的原油持续性的减少供应，那目前的全球库存又非常低，那么会不会在某一时间点引发了全球的原油的供应的恐慌？这个是市场没有做好预期准备的。
0: 市场分析认为，对沙特而言，停运期间的出口收入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有部分欧洲高级官员表示，将推高全球燃料价格，加剧通胀压力。而随着中东原油供应的不确定性上升，美国原油对亚洲买家的重要性逐步凸显，推升航运费用。数据显示，租用一艘超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从美国墨西哥湾运往中国的费用，已经攀升到约4480万美元。
2: 冬季选举要开始了，对吧？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可能是市场也会担心，就是万一美国说我要禁止成品油的出口，那可不可能成为一个新一轮的油价上升的这样一个导火索啊？所以这里面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对油价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吧？当然现在可能是100出一点。那万一美国这边说我要限制成品油的话，有没有可能冲到120、130甚至150这个都是我们未来值得关注的。那一旦油价进一步往上走破了120甚至到150的话，那我想这个对通胀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3: 现在来看，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你刚才讲，就是胡塞武装以及这个伊朗啊，因为他们现在在搅动全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油价啊，都可能带来油价的变化，然后带来全球物价的变化，那么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
0: 随着通胀风险在全球市场中加速累积，美联储也面临重大的货币政策转折。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承认，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
4: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We cannot affect any individual price.But what we can do and will do is ensure that any change in relative prices don't broaden out, don't have second and third order effects in the economy.
0: 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年内可能再次加息的预期，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度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
1: 那神经认为的话，美债收益破5%是比较短暂的，但市场现在这个整个预期已经发生改变了，认为美债收益率会维持高位了。整个预期改变以后，就美债这个收益率在短时间内就很难下来了。那么维持高位，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可能性比较大的一种潜能。那么这样情况下，对整个美国的这个投资也好，股市也好啊，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0: 随着美国九月加息预期被迅速点燃和锁定，美元指数在过去一周也快速上涨。最新再度站上100大关。市场分析指出，美国本次加息并非一次性的利率微调，而可能是一轮实质性紧缩周期的开端。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对于美元指数来说，美联储加息并不意味着美元必然将走高。美国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正成为美债利率与美元走势分化的核心原因。
1: 在全球央行都在一个加息周期里面，它的一个相对价差不是会拉大，也就是美元通过加息来提升美元，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所以说我并不认为加息会导致美元出现一个升值的趋势行情。
0: 各界分析指出，美国近期通胀压力居高不下，美联储加息是向市场释放抗通胀决心，以防止物价陷入螺旋上升，而加息也有望使得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高位回落。不过有经济学家警告，加息提高企业融资成本，高成长高负债企业或首当其冲。美国 CNBC 最新调查显示，86%受访者预期联储局将于未来12个月至少加息2次，其中55%更预测加息3次或以上，反映市场对通胀忧虑显著升温。
2: 实际上，在美国的这个情况下，已经是连续超过了5年，高于2%的这样一个通胀目标的这种情况下，那很容易转化为所谓的通胀预期。所以，这个可能是央行是不希望看到，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这个转化给切断。所以，我想这次加息的背后，就是还是因为通胀太高的这样。所以，至于未来展望和未来走势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目前市场其实基本上已经是预含了12月份再加一次息。
0: 美国八月通胀再度升温，汽油价格上涨成为主要推手，核心通胀也高于预期。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1/3。食品和能源价格分别环比上涨0.1%和2.1%。同时，美国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零售价格升至每加仑6.26美元，9个月内累计上涨超80%。有美国农民表示，秋季是玉米和大豆的收割高峰。柴油价格飙升，严重压缩农民利润。
5: We have to harvest, we have to run the machines, we have to use the diesel. So, bottom line is, it cuts into our bottom line. Things are already tight with input prices on the front end when we plant, and everything is going way up. Chemical fertilizer, but now you add the fuel in, it hurts during the harvest.
0: 油价飙升引发的连锁效应也慢慢显现。美国运输成本上升，食品通胀加剧，对 CPI 构成直接上行压力。八月份，美国住房成本环比上涨0.3%，高于7月的0.1%。机票价格上涨2.7%，新车和二手车价格也有所上升，显示部分服务和商品价格通胀仍具粘性。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下滑，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八月的51.7降至47.8，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也从4%明显升至4.6%。
1: 只要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不开放，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那美国的这个通胀还能维持。第二呢，美国的通胀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服务业通胀。那目前的美国服务业通胀在持续高升，也就意味着美国的 CPI 要短时间内回落难度比较大。也就是说，目前的通胀具有高度的粘性。
0: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中期选举中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他将向每个成年美国人发5000美元，并称之为特朗普红利。
6: If we win the midterms, we will,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 a, let's call it Trump dividend, $5,000 for every adult citizen in our country. And we can do that because our country has never done better.
0: 根据估算，特朗普这项分红计划的总成本将超过10,000亿美元，由此引发外界对于资金来源，也引发市场对财政赤字扩大的担忧。美国预算赤字在本财年已接近1.8万亿美元，从2025年10月到2026年7月，政府已经支出超过6万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达到122.6%。
1: 因为毕竟目前美国40万亿国债规模摆在那儿，你任何一次加息，比方说25个 BP 的加息，假如说倒到40万亿国债的话，就是1000亿的利息支出，这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特朗普总统是拼命要求他们降息啊，那就是说政治上的诉求跟经济上目前表现出来的这种数据啊出现矛盾啊。
0: 从全球来看，随着美联储再度加息，日本央行也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到1.25%，使得日本政策利率创下30多年来的新高，一举打破日本自摆脱长期通缩危机以来的历史记录。分析指出，日本未来或将加快紧缩步伐，同时将可能推高日元汇率，并加剧日元融资套利交易头寸大规模平仓的风险。
1: 前者说美日利差拉大，那其实现在日本也是一个通胀的一个周期，日本央行也进入个加息周期。那么美日利差的对日元贬值的进一步动力是衰减。个人认为，日元的贬值周期呢可能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日元还没有进入升值周期，可能还在一个区间内进行徘徊。
0: 与此同时，欧洲央行此前已经宣布加息，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2026年以来第二次加息。央行公报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市场分析指出，全球流动性总闸门或面临彻底收紧。也有分析认为，近期多国央行加息更像一种向市场预期妥协的防御性加息，风险管控式的加息，不代表新一轮紧缩周期的开始。
2: 我觉得目前是我觉得目前可能对央行角度来说是一个防御性加息。那为什么我觉得日本现在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宏观变量，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其实有很多我们叫套息交易，就是因为日本本来就利率比较低嘛，很多人喜欢借日元去买美国资产，而且日本投资者也是大量持有美国资产， 所以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万一日本央行开始进入到一个很快的一个加息的轨道里面，然后日元开始升值，然后日本的股票如果继续表现不错的话，

0: 那有没有可能会吸引大量的资本回流，从美国回流到日本？那这个可能会放大整个美国市场的金融资产的这个波动。
1: 全球通胀压力再现，对中国经济和民众有何影响？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3%的人认为未来燃油价格可能上涨，26%的人认为使得出行成本上升，有31%的认为物流受限致商品涨价，10%的人认为企业成本抬升影响就业和收入预期。
2: 这个对普通人来说，像普通老百姓可能也影响不是很大嘛。
3: 就人民币目前这个通胀压力，我觉得还 OK，就是人民币的购买力啊，这方面我觉得还算是平稳。对，但是国外还是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
4: 比如说油价啊什么的，那直观的就是一些产品可能会涨价呀什么的。但是我们中国这边来说的话，可能影响要稍微小一点，就是说我们目前的通胀压力还不太大。
1: 对中国而言，8月 CPI 与 PPI 双双保持正增长。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再度上涨，推动中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走高，是当月 CPI 同比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高位震荡，预计九月国际输入性因素将继续带动中国 PPI 持续上行。
5: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引导去自杀了嘛。
10: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9: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10: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9: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5: 口吃将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科技巨头呼吁放缓 AI 模型能力提升节奏，出于哪些考量，言行是否一致？
1: 可能是以一个比较纯粹的商业目标提出来的这样一个 AI 降速啊，因为现在对于那些大模型开发的厂商来讲，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境啊，就是硬件、电力、能源跟不上。
0: 对于 AI 降速论和中美 AI 竞争，中国官方作何表态？
2: 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中国明确将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列为四大新增长点之一， AI 赛道会有哪些机会？
3: 随着数据中心的建设，算力需要电力，电力就需要电力设备的供应，那这个部分的 AI 基建我们认为其实是相对比较明确的。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本周一场围绕人工智能发展速度的争论正在撕裂硅谷。9月12日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 Dario Amodei 发布题为我们必须为前沿 AI 踩刹车的长文，呼吁全球 AI 行业主动放慢前沿模型能力。

0: 力提升的节奏。他在文中提出两大核心担忧 ：AI 模型已开始能够辅助研发下一代 AI， 迭代速度正在自我加速，同时具备更强能力但同等程度失准的智能体群体，可能在6至12个月内接管整个互联网。MoDay 明确主张引入常驻独立评估人员，建立全行业统一安全标准，推动全球层面监管共识。这篇文章迅速引发连锁反应。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公开表态赞同，认为人类需要把控前沿的节奏，并宣布 OpenAI 将向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开放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同样在 X 平台上转发并附言赞同。随后，谷歌 DeepMind 负责人 Demi Hassabis 也表示 ，Amodi 的方向是正确的，尽管具体细节仍需进一步厘清。这四家企业在 AI 领域互为竞争对手，却在同一议题上站到了一起，这在行业内极为罕见。
1: 我们看到有很多 AI 硬件的零部件其实都是处于一个供应比较紧张、价格大幅上涨的环境下、比方说像那个存储芯片、像光模块、PCB 板等等、这个成本呢都是打得比较高。那么这样呢，对于这些AI 开发公司来讲呢，其实都是不是特别有利啊，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回报率。这次的这个 AI 降速论啊，我觉得应该是在这种商业目标之下所提出的这么一个说法啊，就希望通过减缓AI 前沿模型的这个开发速度来缓解他们的硬件的压力啊、电力的压力。
0: 市场对此给出了剧烈反应。9月14日，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5.86%，创7月1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30只成分股全部收跌。英伟达市值一夜蒸发约1766亿美元。据测算，本轮芯片产业链市值蒸发超过5000亿美元。
2: 这确实是一个对市场形成的一定程度心理的冲击，但我们更判断它是一个杀估值的一个态度。就首先。在当前的一个这个应用开发就算是出现放缓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其实这些硬件的制造商其实它的一个股价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涨幅啊，那也就意味着现在的一个市场定价已经对于 AI 的一个增长给予一个很高的定价，也给了一个很高的预期啊，只要预期发生出现变化啊，就不是这么高的增速，即便是增长啊，可能市场都不满意。所以我认为这一轮的一个回调更多是情绪层面上杀估值的一个表现。
0: 然而反对 AI 降速论的声音同样尖锐，曾担任特朗普科技顾问的 David Sachs 批评称，这些巨头应该停止假装呼吁放缓 AI 发展是为了大众利益。他指出，在没有监管阻碍的情况下，科技公司完全可以自行放缓 AI 开发，没有必要要求政府干预。也有观点认为，不能让硅谷少数几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人工智能公司来为全世界定义这项具有时代意义的技术规则与安全标准。前白宫 AI 政策顾问 Sachs 更算了一笔账，若按 Amodi 方案实施，新创企业需通过237项安全认证，单次审核费用高达800万美元。
1: 它里面涉及到一个多方利益重新博弈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对于 AI 开发商来讲啊，他们可能是希望速度慢一点，那么让我的硬件供应，让我的电力供应能够不要那么紧张，可以跟得上来。但是呢，对于政府部门来讲，他们可能要的是这个经济增长，可能要的是这个投资的增速。然后呢，对于硬件供应商，比如说像那个英伟达、海力士这样的公司，他们肯定是希望这个需求继续保持非常的旺盛，能够维持他们的出货量，维持一个产品比较高的价格啊。那所以这三方他们的利益诉求啊，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
0: 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细节是，就在降速论发布的几乎同一时间，据报道 ，Anthropic 已累积高达5170亿美元的算力采购承诺，较此前披露的1800亿美元增长2.9倍。Anthropic 对此的解释是，放缓的是每单位算力的能力提升速度，而非减少总算力采购。但这种区分在批评者看来，恰恰坐实了喊 AI 发展减速是为了建造壁垒的质疑。9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All In 峰会期间致电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将 AI 风险论斥为骗局。他强调，机器人不会接管世界，人工智能也不会掌控全球。他还将数据中心比作未来20到25年的石油，强调其重要性超过互联网。
3: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ing over. The AI will not be taking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 the next 20-25 years.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and the AI.
0: 民调数据也折射出中国公众对 AI 发展的多元态度。在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有37%的受访者认为 AI 是国际竞争的关键战场，不应被降速论自我设限。 35%认为 AI 是发展机遇，但需要有序拥抱而非盲目追赶。22%担忧隐私失控和虚假信息等问题，主张加强监管。仅6%高度赞成 AI 降速论。
4: 我不是特别赞同 AI 降速，因为我觉得 AI 它在某些方面确实非常的有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所支持。对，我觉得是需要调整和管控，但是不是说我们需要降速发展。
5: 威胁肯定可能也是有的吧，但是我觉得目前它能够帮我们做一些事情，怎么样最好的使用起来，然后让他们对我们的工作生活有一些帮助，我觉得在目前眼下来看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6: 国家应该出台相关的一些法规来限制这个能力方面的事情。
0: 在这场全球争论中，中国的立场和路径值得深入审视。9月15日，中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规划明确将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列为四大新增长点之一，要求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攻关端测智能计算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突破高带宽内存池、云边端协同、全光交换、液冷散热等关键技术，推进开源的指令级架构研发与产业化。
1: 从中期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服务器性能的升级啊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比如说专门给这些国产链的公司提供一些高端的 HBM 内存啊，还有高端的多层的 PCB 板啊，乃至于一些那个液冷散热的这些公司呢，它也是会相对比较受益的啊。但是短期来看，我觉得可能还是直截了当的那些硬件公司啊，晶圆代工、先进封装啊，还有那个芯片设计，这个可能是比较受益的。
0: 这一规划的逻辑与 AI 降速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MODA 的提议侧重于在软件层面为安全研究争取时间，而中国的路径选择是同时推进硬件底座的夯实与安全治理体系的完善，在跑得快和跑得稳之间寻求平衡。对于硅谷巨头都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并指中国在 AI 领域的优势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表示，散播人工智能威胁叙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7: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从数据看，中国的 AI 投资仍在加速。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显示，2026至2030年，中国 AI 基础设施累计资本开支预计达8.5万亿元，超大规模云厂商及主要互联网企业累计资本开支约6.3万亿元，2026年达到9950亿元，同比增长121%，高于同口径美国同行的41%。
2: 中国想办法需要突破的还是在算力，总体算力层面上的一个限制。那中国有工程的一个优势，有这个设备这个自给自足的一个优势，但是有一部分的一个短板在于自主可控的一个部分，包含半导体的这个材料、半导体的设备。那在这个部分中国是需要更多的一个政策去做倾注，让整个半导体产业可以完成所谓的自主可控。所以我们认为硬件的一个部分会是政策发力很大的一个因素。
0: 另外，本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委员会成员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这也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机构观点认为，9月美联储加息落地应该是自7月以来的调整临近尾声的一个信号。未来利率预期持续上修，可能会重新加大市场的 K 型分化，建议配置上维持 AI 加能化的结构。
1: 短期内市场肯定会承压啊，因为这个事情。那么说到这个 AI 和这个加息的关系啊，我觉得抵抗不了的啊，应该这个 AI 这个板块应该是抵抗不了加息的，因为对于现在大部分的这个云计算的这个巨头来讲，基本上呢这个经营现金流都是没有办法覆盖它的庞大的资本开支的，很多公司呢都是通过债务举债的方式在做资本开支。那么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的利率开始往上走的话，对于这些 AI 公司，它如果说要去做投资，做那个资本投入的话，很明显它的这个成本会往上面走，它的那个资金成本会往上面跑，这个对于它本身的这个业绩就会构成压力。
0: 对于投资者而言，当前科技逻辑并非发生根本变化，而是进入受到多重因素约束的阶段。短期叙事有波折，但 AI 的大模型效率仍在高速迭代，应用场景不断向新的模态延伸。真正值得持续跟踪的，不是巨头们嘴上说了什么，而是海外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指引。嘴上的表态左右短期情绪，真金白银的支出才决定产业节奏。中金公司外部扰动对 A 股影响仍偏阶段性，长期稳健趋势仍有望延续。中信证券银行板块仍将演绎估值上行方向，全年绝对收益仍将延续。中信建投军工板块业绩持续回升，进入基本面全面复苏新周期。天风证券债市短期扰动因素增加，中期看多逻辑未变。国泰海通重视航空板块底部时机。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表示将与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也门胡塞武装成员陈曼的海峡通行仍然顺畅安全。俄方称并不了解美国希望与俄罗斯签署商业协议。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会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1: We're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2: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the
1: President?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We intend,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0: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近期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他表示双方领导人也有意愿保持关系稳定。而对于下一阶段的元首互动，拉塞尔认为双方应在经贸、科技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对话。
3: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今年5月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为两国关系降温，双方领导人也都有意愿保持关系稳定，下一阶段的高层互动也因此受到关注。
4: The summit, two leaders held in early May in Beijing kept things from boiling over, maybe lowered the temperature in the relationship a little bit.Both leaders clearly have an interest in keeping the relationship from boiling over.
3: 拉塞尔拥有超过30年的外交经验，曾在多届美国政府任职。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参与制定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根据他过去在白宫工作的经验，一场重要的元首会晤通常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也需要提前明确会晤所希望取得的成果和优先议题。从地缘政治层面的共识到具体商业协议，双方还需要提前梳理各自的诉求，并为缩小分歧做好政策准备。
5: Ahead of President Xi's visit to Washington, D.C., how will White House prepare for a summit like this?
4: Typically, in the U.S., there is a rigorous process that involves all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s coordin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hat are the priority issues that the two leaders really need to discuss in the hope, normally, of reaching some sort of understanding or at a minimum,narrowing differences.
3: 拉塞尔表示，经贸、关键矿产、地区局势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都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的新技术领域，中美之间如何建立对话机制将越来越重要。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谈及他与中方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个人关系。拉塞尔认为，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互动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从他过去参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经验来看，在目标明确、政策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元首之间的直接交流也可能会对具体政策产生实际影响。
4: Chemistry between leaders is important and can be helpful.Yeah, I've certainly seen meetings between President Obama and foreign counterpart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 particular policy set. It can happen.
3: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国商务部19日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日至23日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6: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将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贝森特发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体系分裂展开讨论，并预期会谈将涵盖 AI 的开源及闭源两种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18日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当地一个名为圣战者联盟的恐怖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巴安全部门19日称，安全部队发起的清剿行动已于19日结束，在行动中击毙8名参与袭击事件的恐怖分子。
7: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表示，策划实施此次重大恐袭案的恐怖组织圣战者联盟是由一名来自阿富汗的恐怖组织头目领导。该组织于2025年4月成立，由数个反政府极端派系整合而成，并多次在巴境内策划实施恐怖袭击。巴基斯坦警方称，武装分子先是驾驶一辆满载爆炸物的车辆冲撞警察营区外墙，随后引爆炸弹。当时大量正在进行周五聚礼的民众和警察被爆炸炸塌的废墟掩埋。随后多名持枪武装人员强行潜入安全部队营区内的特别分支情报办公大楼，并

0: 引爆了身上的刺杀式炸弹，因此造成重大伤亡。爆炸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及各界人士对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强调袭击不会动摇巴基斯坦坚定铲除恐怖主义的决心。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针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或希望在俄乌战事结束之前与俄方达成商业协议，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8日表示，俄方对此并不了解。纽约时报此前援引两名接近和平谈判人士的话报道称，白宫目前正在考虑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前与俄方签署商业协议。对此，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他并不了解俄方有收到过类似的信号。里亚布科夫并直言，如果俄方收到这样的信号，反而会感到奇怪，因为俄方目前所接收到的仍然是完全相反的立场，也就是需要先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再继续推进其他所有事情，以后再谈，包括经济等方面的议题。内地媒体在19号披露，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 （Anthropic） 将全球用户数据交给美国情报机构。在3年间，曾经13次修改用户数据协议，导致用户隐私数据安全风险持续加剧。报道并指出，使用安特罗匹克就等于是把数据交给了美国。
2: 据报道，此前多家媒体开始限制或停止使用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的前沿模型。导火索之一是其单方面修改数据留存协议，强制留存用户交互数据用于安全审查，且用户无权拒绝。安特罗匹克公司据报曾在过去3年间13次修改用户数据协议，安特罗匹克用户的隐私数据安全风险正逐渐升高。此外，安特罗匹克公司的隐私政策还规定，只要公司觉得有必要，无需走法律程序，即可将用户数据共享给美情报机构，判断权和标准全由公司定义。而在分析安特罗匹克每次修改隐私政策的内容和时机后，可发现其成为情报中心的第一步，先是将海外用户数据传输至美国，第二步则是扩大获取用户数据的来源，第三步就是为美情报机构提供情报以换取利益。而要成为情报中心，光有数据是不够的。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曾在官网发布3个威胁情报经理岗位，优先考虑流利掌握普通话或俄语等，具备在政府或军事环境下进行情报分析的经验，并持有美国最高机密安全许可的求职者。而在2个月后，安特罗匹克公司就发布了一份与7月招聘岗位职责内容高度一致的威胁情报报告。其首席执行官并引用这份报告，提出了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方案。由此可见，安特罗匹克公司先从全世界收集数据定义威胁，再招募自己人分析数据，最后把公司安全标准变成美国标准。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安全和监管持续引发外界担忧，除安特罗匹克公司外，还有数家知名人工智能企业近来纷纷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美国谷歌公司18日就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人工智能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此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9: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新荣。

0: 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们收到了一则突发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日再次的传出爆炸声，而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声做出回应。透过现场画面显示，位于在利雅得东北部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是升起了大团黑色浓烟。19号凌晨，利雅得已经传出过一轮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表示，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警报在大约10分钟后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19日凌晨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也门局势正步入危险升级的新阶段，并且波及整个中东地区。首都萨那上空出现了无人机群，红海海军行动不断扩大，人道主义危机日益加剧，威胁着数百万流离失所的平民。而此外，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表示，也门政府力量才是实质控制曼德海峡火力的一方，同时指出目前商船与国际船舶的通行仍然顺畅安全。
2: 随着防空系统对悬停在城市上空的成群不明无人机猛烈开火，也门首都萨那的紧张局势骤然升级。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域侵犯，并誓言将迅速展开报复。萨雷亚同时声称，沙特军队在过去一周内发动了近300次空袭，仅在过去24小时内就对塔伊兹省的目标实施了26次袭扰。
3: تردنا رد واضح وقد رأينا الألسنة اللهب تتصاعد من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دن الاقتصادية رأينا أرامكو وهي تحترق الجميع وعرف ينبع وهي تحترق توقف صادرات النفط السعودية نتيجة ذلك الاستهداف هذا هو رد واضح لا يحتاج حتى إلى القول لأننا نرد بالفعل قبل أن نرد بالقول فأي اعتداء علينا جديد من قبل السعودية سيواجه بنفس الرد بل وأكثر من ذلك。
2: 这场冲突正迅速将多国力量卷入其中。作为欧盟盾牌行动的一部分，意大利已向红海派遣海军力量。在一架义军 F-2000 战斗机于沙特受损后，意大利国防部长警告称，危机正在急剧升级。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承诺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而调解方则正在打探两名在也门马里卜被击落的沙特 F-15 飞行员的下落。
4: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يحاول أن يثير القلق والمخاوف لدى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خصوص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حين أن هذا يدل على إفلاس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إلا في العالم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كل يعرف تماما أن حكومة صنعاء هي مسيطرة ناريا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أصلا ولا يوجد هنالك ما يدعو للقلق بخصوص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الممر الدولي المائي الأمور في خير والسفن الدولية تمشي بكل انسيابية وبشكل طبيعي جدا بل هي الآن أكثر أمانا وأكثر انسيابية。
2: 另一方面，军事冲突猛烈升级所带来的人道代价正在急剧上升。仅在过去两周内，就有超过11.2万名也门民众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人被迫跨海逃亡。国际救援组织警告称，救援物资已经耗尽。即便红十字会等援助机构正紧急将数吨关键医疗物资运抵萨那，以救治激增的伤员，情况依然岌岌可危。
5: As regional powers dig in and military assets flood the Red Sea, the war in Yemen is no longer contained, leaving millions of civilian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of an exploding regional conflic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好，关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再传爆炸声，目前的也门局势，伊朗方面又有怎样的表态？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6: 雅倩，你好。
1: 好，郑凯，针对于新一波的袭击，伊朗方面有怎样最新的回应和表态？以及对于目前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持续冲突，伊朗的态度又是如何？
6: 好的，雅倩，目前呢，我查了一下，对于目前对于今天的在沙特机场发生的这个袭击呢，伊朗方面是没有任何的表态和声明的。而且我注意到，自从9月10号，美国指责伊朗是其中的幕后黑手之后呢，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进行了反驳。另外，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和沙特外长进行了一次电话沟通之后呢，

0: 在这9天之内，伊朗当局并没有和沙特进行一个任何的一个沟通，所以呢，目前伊朗对待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场军事冲突呢，基本态度就是冷眼旁观，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为什么这么讲呢？当然了，现在就是说伊朗当局的公开表态就是说也门胡塞武装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伊朗没有对胡塞武装是没有影响力的。所以呢，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与也门当局还有和沙特的这种军事冲突呢，完全是，也门胡塞武装自己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的一个决定。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托词，因为如果还记得的话，在几个月之前呢，在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这种封锁和反封锁的斗争的过程当中呢，伊朗当局就威胁过，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个方法。我们还可以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底下的这种通信光缆，同时我们还可以在红海曼德海峡附近开辟第二战场。其实那个时候伊朗就已经警告过美国了，所以把这个联系起来看呢，其实现在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一个僵持的状态，所以现在在伊朗肯定是在也就是决定了开辟就是在红海上曼德海峡这个第二个战场，以此来以用这种方式呢来。逼迫给美国施加压力，逼迫美国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目前这种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呢，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不会停止的，除非伊朗和美国通过第三方的调解人，比如说巴基斯坦、中国达成了某种幕后的交易之后呢，双方的这种冲突才有可能平息。亚倩。
1: 好的，谢谢郑凯带给我们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观察和报道。那么，关于利雅得一天之内2度的传出爆炸声，我们应该要来接下来观察哪些重点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到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王先生，你好。
2: 亚倩你好，
1: 好，王先生，我们看到利雅得今天凌晨发布了防空警报，那么这是本轮胡塞与沙特冲突以来的第一次，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遭遇袭击。那您来看的话，这是否代表着冲突是进一步升级了呢？
2: 确实如您所说，确实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冲突是呈现出一个进一步升级的迹象，因为在此之前，也门胡塞武装不是说没有袭击过。沙特境内的目标，也确实打击过沙特境内的，比如说一些能源设施，包括军事设施，甚至也有一些是民用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大体上从地理分布上来说，第一个是远离沙特的核心区域，第二个呢就是它基本上都是靠着这个也门和沙特的这个整个的边境线和相关的这个沿线区域来进行军事作战的。那么这一次的打击呢，是直接瞄着沙特的这个重要的机场。和重要的政治核心区域来进行攻击，那么也就意味着也门胡塞武装从打击目标的选择上，事实上推高了此前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冲突的一个烈度和冲突的这种敏感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袭击，我觉得也门胡塞武装其实它的这个目标是很清晰的。那么因为在此之前也门胡塞武装明确表示，那么萨那这是也门的首都，那么也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中心城市，那么遭到了来自于沙特以及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这个大量的无人机和远程的攻击。所以说呢，也门胡塞武装这次表明很清晰，那么这一次对于那个沙特国内的政治核心区域的攻击，实际上就是为了回应此前对于萨那的攻击。因此，从现在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口吻也好，或者说他的表态，以及相关的最新军事行动，都事实上意味着双方的冲突的这种烈度和冲突的这种敏感性在重要升级，双方打击对方的目标的这种选取性会更加的广泛。那么由于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冲突仍然持续，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冲突烈度也在升级，那么未来当前的冲突的波及的范围也会进一步的扩展，烈度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加剧，对于整个地区形势的影响，我觉得也会更大。亚倩。
1: 是，除了刚您所提到，就是说整个烈度呢还会进一步升级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了外媒报道指，为了避免石油供应中断，沙特罕见地向以色列提出支援请求。那么您来观察，这是否也体现出了沙特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胡塞武装这一支被戏称为是拖鞋军的部队，是否比预想中更强势、更主动呢？
2: 好的，确实如您所讲，那么沙特其实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他求的基本上所有的国家，或者说希望能够其他各方来介入的国家，要么是没有意愿，要么是没有能力。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没有意愿呢，就是美国。那么因为按照沙特的设想来说，现在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啊，是继续要升级的一个烈度，没办法叫停，没办法叫停。那么只有通过更强硬的军事手段，把也门胡塞武装啊的这个军事有打击能力，能够尽大可能的予以削弱，这就意味着沙特也好，或者说沙特所希望其他各方介入的力量，能够最大限度的这个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但是呢，一方面沙特现在没有能力，另外一个方面，沙特传统上希望美国来发挥作用，但美国现在没这个意愿，因此就造成了现在沙特没办法在意愿层面达到自己的目标。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讲的一些国家看似说话说得很调很高，但是他没有能力来帮助沙特来挽回当前局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些国家就包括巴基斯坦也好，包括土耳其也好，包括沙特可能比较希望地区国家能发挥作用的一些，比如尤其是和伊朗的进行对话。那么这些国家要么是没有直接的能力来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决策，比如像伊朗，它和胡塞武装关系很好，但是它不一定能够直接的影响也门胡塞武装的具体决策。另外一个呢，就是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些国家，实际上他们的喊的调门很高，但是没办法直接的大规模介入到冲突当中，也不愿意直接亲自下场，所以现在沙特没得选，没有选之后就只能按照自己务实的这个理解，或者说相对比较理性的这个分析，那就可能要求助到以色列，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也很僵啊，以色列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定性是所谓的恐怖组织，那么一直是在过去几年当中同也门胡塞武装是进行了多轮的冲突。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也愿意就当前的形势同沙特进行合作，而且也有能力，比如像沙特提供一些比如说情报的分析或者说技术上的支持，因此双方可能在未来的合作的这个深度和广度会进一步的延展。考虑到也门，考虑到这个沙特和以色列在此之前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双方这个正式的关系就建立了。因此现在如果说传出的这个信号属实，也就是沙特确实向以色列求援啊，希望获得来自以色列更多的支持，那么也就意味着未来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会进一步的走近，可能会带来新的政治突破。主持人。
1: 是，那么接下来其实大家也关注的是下周联大会议期间，特朗普将与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会面，商讨地区局势。您认为这美国会不会加大对沙特的军事支持呢？
2: 我觉得确实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沙特现在的这个持续不断的受到攻击，以及也门国内战事迅速发展成有利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方向的变化，使得美国需要做出一定反应。因为现在从沙特视角来看，美国基本上什么也没做啊，美国对于沙特的这个安全保护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招数。但另外一个方面，咱们也刚才也分析了一圈，事实上咱们要客观的来讲，美国确实现在它的角色并不那么的这个正向，或者说在沙特这些国家看来，美国没有行使好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安全保护的角色。但是如果沙特放眼看一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短期内替代美国，也就是绕了一圈之后，沙特实际上还得再继续找美国求援和帮助。因此，联大的会议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呢，就是沙特也好，或者他的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盟国，以及一些在中东地区关系比较好的国家，可能会联合向美国施压，然后来希望美国做出一定的答复。那么当然了，美国也必然会保持一个高调的姿态。但是那个我们说表态表归表态啊，这个表达归表达，但是如果想要在现实上真的能够满足沙特的诉求，那也就是比如
1: 是，
2: 说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我觉得美国一定会三思而后行。
1: 好的，谢谢王静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沙特首都首次遭袭，冲突将会如何演变？多线战争之下的中东局势又会如何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报道，敬请您留意收看。
3: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
1: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了？
0: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1: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0: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人性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后要掌握住的东西了。

0: 老师，我在这儿。
1: 啊，潘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刚好碰到学校在活动。啊，
2: 对对，好，我们离开他这个。哎，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1: 对呀。
2: 久仰久仰。
1: 没有，我也是。
0: 你慢慢走没事，我们就慢慢在这个校园漫步一下。
2: 教书教多了，我性子很急，我走路从来都很快，慢下来路就不会走了。就好像你骑脚踏车骑得快的时候很顺，一慢下来脚踏车就。

0: 92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孩子念小学3年级嘛，我去他的班上，那时候图书很少，我说每个人带一本书来，大家交换的看就好了，对不对？就带来全部都是电视周刊，我就那一次觉得说啊，小学里面怎么大家家里都没有书？后来就开始，就是我们就开始推阅读，希望啊，因为读书你知道，你有先圣先贤来教你嘛，开放你眼界最好的一个方式嘛，挑好的书念给孩子听，品德教育哈，你不是说啊什么我来跟你讲道理，或而是你今天你从书里面它内化成这是应该做的行为。
1: 嗯，那现在更多的是你发觉大家不看电视了，看小视频，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开抖音号啊，这个小红书啊。

0: 脸书，对吧？您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在给这一代有需要的人做科普，你怎么会这么乐此不疲？
1: 因为我觉得说啊，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而且我那时候很希望的就是说，孩子的学习是从家庭开始嘛，因为我们在大脑里看到了镜像神经元那个模仿嘛，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
0: 对。
1: 那所以如果说父母亲自己随地吐痰吃槟榔，你怎么去教你的孩子？你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要从父母亲做起。那父母亲的话，那他不看书，那就看电视嘛，看小视频了嘛。我是洪安老师，我的专业叫做认知神经科学。我们孩子很没有自信心，这是个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机会来了，有自信心抓得住，没有自信心，你看他从眼前溜过去。你每天跟你孩子说你要成龙，你要成龙，你是不是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人在恐惧的时候，大脑真的会停止生长。我现在有感觉到在 AI 的时代，孩子已经越来越冷漠，人和人中间的信任没有了。学生觉得说 AI 什么都替你做了，为什么你还要我去学这些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那我就是应该利用这时间我去做我想做的事。可是我们还教他学那个背乘法口诀，我们教他学写生字，他就觉得说不需要。
0: 但是您到底觉得需不需要？
1: 需要。
0: 哪方面需要，哪方面不需要？
1: 你想想看，你一定要有自己有基本知识，你才知道人家给你的讯息是对还是错。本人、本事、本钱，我们一直都晓得说这三个本事是要有嘛，对不对？你自己要有这个本事，不然的话你是被 AI 牵着走。
0: 我们也很想知道，因为家长就分不清楚哪些是要学的，哪些是不该学的。现在这种教育方式和这种卷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 AI 时代，那么家庭的教育该怎么办？
1: 好，其实现在啊，就是家长一般来讲，他没有办法看到十年以后的社会，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不知道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今天给你孩子做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基本功，我们说叫 scaffold。 你不管你的楼盖得多高，我有这个音架我就爬得上去嘛，我什么都去靠计算机，我自己不会乘法口诀，我自己不会算数字，那是不是有一天没有电了，你就是废人了嘛？ AI 帮你做很多的事，你自己没有人文素养，请问你怎么去跟人家交朋友？你总不能每天见面说天气很好，是不是？你没有点内涵的时候，你谈话就没有内容，这就是索然无味了嘛。其实在 AI 的时代哈，你自东西都交给电脑去做了以后，你必须提升你自己的层次，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可是我们以前界定我们自己是我做什么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哎呀，退休的人就得了忧郁症，因为没有工作了就没有了职称，然后就不晓得我自己是谁啦。可是你想想看，现在 AI 很多工作 AI 拿去了啊、哦、而且说实在话，很多时候他做得比你好，那我就请问你自己是谁了？你就看不到你自己的价值了。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人有这个安全感，这安全感没有地方去寄托，焦虑就会很大。人际疏离感现在很厉害，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父母亲不了解他，而且父母亲也在对着电脑的这个手机的时候，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他回家跟 ChatGPT 讲说，我今天很沮丧，我想去自杀。可是我们一般人就会说啊，这个是不可以，你什么地方不对。可 ChatGPT 就跟他回答，他说啊，沮丧的人有这个感觉是很自然的。然后就去开始教他有什么方法，最后他是最后一次跟ChatGPT 谈话，电脑荧幕留在那边，他就去自杀了嘛。
0: 对，而且我这个故事大家很震惊啊，因为他的母亲后来告这个公司、
1: 对对对、
0: 很震惊的是、据说在对话过程中，那个小孩有曾经跟 ChatGPT 说了一句话，说我要不要先去跟我妈妈说一下、
1: 对，
0: 就是 ChatGPT 说不用、
1: 不用。对，
0: 好吓人哦。
1: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这
0: 跟他们聊天是不会有安全感的、反而更空虚的。
1: 我们说那个叫同温层的抱暖，对不对？同温层的抱暖，所以你觉得越来越觉得你是对的，可事实上在真实世界里不是，所以你走出去，你碰击的创击更大。我们要的是好朋友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你应该怎么怎么做，而不是一直顺着你的意思奉承你。
0: 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1: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 可是还奉承你嘛，他让你觉得很高兴，让你觉得说你真是我的知心的朋友啊。
0: 就是说这个 AI 是谄媚型的这个性格、
1: AI 谄媚症，
0: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谄媚症？
1: AI 的话是他要你跟他讲话啊，点那个不是要给他公司钱吗？频率越高，那广告卖的越多钱越那个吗？
0: 那是不是可以由这些公司来下个指令，不能让他这样进行谄媚呢？
1: 现在有啊，你看那个是不是 Meta 就被罚了吧？他是因为孩子被他有点像洗脑什么，被罚了很多的钱呐、
0: 所以这谄媚症不是由 AI 自己本身，
1: 不是，他是因为他奉承你，使你愿意去人喜欢听好听的话，那他就
0: 吸引你的眼球跟注意力。
1: 对，
0: 那么家长遇到这种情况，尤其现在有 AI 去做陪伴的情况，孩子们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1: 如果是女孩子说，妈，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继续做你的事，因为女孩子会跟在你后面照样一直讲。可是男生就不一样了，男生如果回来讲说，妈，今天学生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要讲说，哎呀，你没看到我在忙吗？你要马上把煤气关掉，蹲下来说，好，你告诉我。因为男生女生在这个地方是显著的不同，因为我们研究大脑嘛，
0: 对，研究男生的脑跟女生，
1: 所以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事情哈，女生失恋去这个逛街清房子整理抽屉，男生失恋门关起来生闷气，对不对？他不一样的方法。
0: 大人夫妻两个人常常说火星撞地球，那么女生一定要说清楚，男生就不说话。
1: 男生碰到太太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你只能说，我说两个手握着拳，忍耐的听，要忍耐的听，因为你如果一开始打断，他就生气了。我讲什么你都不理，沟通最重要是聆听，
0: 对，
1: 65%是听、而且那个听要主动的听。
0: 主动的听指的专注的去听，看着他的眼睛，
1: 对，
0: 能够有这个正肾上腺素的分泌。
1: 因为 listening 跟 hearing 是不一样的意思嘛。listening 是我主动的听哦，我 listen to you 啊， 对不对？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0: 你说了一个 NIT 的职业是很有趣的，你说你用 ChatGPT 做一个作文，Google 做个作文，然后人脑做个作文，分数最高的是 ChatGPT， 但是可能在60秒之后，
1: 60秒就忘掉了嘛。
0: 83%的人记不得说了什么。
1: 对对对，是因为什么？你是剪贴，你知道剪贴
0: copy and paste。
1: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是10月24号还是11月24号 ，ChatGPT 出来，当年的期末考交报告就有学生用 ChatGPT 写。我告诉你哦，写的是真的很好。比方说，他本来只要写5个实验。他今天写10个实验，因为很容易拿到嘛，对不对？将来一看，哎呀，这个成绩应该是95分 A 啦 ，A plus 的。可是你看一看，就晓得说可能不是他写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老师要花时间去看是不是你写的或干什么，其实都不要了，把学生找来，这实验写的真好，现在讲给我听。因为你能够讲得出来，这东西在你脑海里，但是你是抄的，那就没有了，对不对？他学生就会结结巴巴，好，你也不要骂他。回去3天以后来跟我报告，如果你刚刚交出来的这个10个实验都讲得很清楚，那这个 A plus 还是你的，但是你讲不出来，那对不起，你就是0分了。那这个回去这3天他就努力学习了，他本来没有这么努力，可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今天是加倍的努力，所以他可能学得更多。
0: 所以他后来成功了吗？
1: 当然成功，因为他真的就把它读进去了以后，你知道一个实验内化到你心里面去，他就会，我们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就自然就组合啦，所以他就今天来找你谈的时候，谈话就比较有深度啦。就是所以我们说用AI 的事情来帮助学生学习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他替你交报告就把它了事，那就不行了嘛。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就使你今天没有这个 AI 的时候你就不能动了。
0: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而且反而学习得更好了。那这中间的差别是怎么样？怎么样运用好 AI？
1: 就是你一定你自己本身能力很强 ，AI 来辅助你，你就会更强。但是你没有能力 ，AI 就变成说替你在工作，不能使你自己的能力再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们常说嘛，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0: 有人对于这个剽窃，他们本身就是没感的人比较多，觉得愤怒的10%几，
1: 因为他不是他的嘛。我们的东西要，你看每个人写作，他有他的 style， 那个每个写作的那个风骨什么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一看说，哦，这是谁的文章，这是谁的，你很清楚的看得出来。但是你用 AI 的话，没有看不出来嘛，因为它是剪贴来的嘛。人家如果偷你的东西，你一看就晓得，哎，这是我的话。 可是那个不晓得是谁的话、
0: 哦、AI 是综合了好多，
1: 对啊，他就是到处抓、嗯、然后帮你组合在一起。我记得韩国是用 AI 写书吧，不知道写了900本还是多少本。好，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写书其实是你有一个使命要，你有心中的意思要表达，然后你这书一定要有它的意义，对不对？不然你就浪费纸头嘛。可是现在有 AI 做很多东西出来，那也有人说 AI 那个写的歌更好、嗯、更怎么听、嗯、所以我倒觉得说到现在为止，大概应该说是人性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后要掌握住的东西了。
0: 人性，
1: 人性，
0: 您指的是人性，
1: 人性，比方说同理心啊、哦，正直、诚信，这是我们说一个人作为人最基本的一个价值，你现在要有。而且我也觉得这是父母亲在教的时候，在 AI 时代，你要有这个最基本的做人的东西。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5年，您还出了这本书《幸福的智慧》。
1: 是的。教书嘛，教学相长，你不能每天上课都讲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至少要读一本书。去大的餐厅吃饭，去哪里玩，去哪里，好像我都没有。可是我觉得我都是从我的生活里面得到另外一种的快乐。
0: 对，而且这个快乐的副作用是您没有皱纹，或者说您这个年纪来说皱纹很少。
1: 我脸上没有很多皱纹，对不对？
0: 没有，
1: 因为生活很简单，就没有什么烦恼。我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你看了新的书，你得到新的知识。心情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嘛，你过得快快乐乐，尤其是我们做过那个 botulism， 就是肉毒杆菌的实验，你肉毒杆菌打下去的话，其实是要麻痹你的那个
0: 肌肉
1: 嘛，就没有皱纹，对不对？可是后来发现肉毒杆菌可以治疗那个忧郁症，是因为你打下去以后你就不能皱眉头，连续16周以后，忧郁症的那个情况好了很多。真的是，这个是实验的结果。
0: 也就是说，皱眉头是因为你忧郁，但是呢，你不让他皱眉头，也可以减少忧郁。
1: 减少忧郁，而且这个实验很重要，就是情绪控制你的肌肉，但是你的肌肉会反过来控制你的情绪。你不皱眉头，比方说我很生气，我若咬一支铅笔，你的愤怒就会减低。
0: 哎，也就是说，如果常常有机会让他笑，他其实他的这个忧郁或者是
1: 会减轻，
0: 也会减轻，
1: 一定会。
0: 听您说，就是说孩子不会照父母希望的样子长，会成为你本身的样子。但是其实有点难的是，有些的父母跟孩子成长的阶段不同了嘛。父母在外面很忙，回来就想看一看，轻松一点的事情。但是孩子正在学习的阶段，所以有些父母如果说我就改不了自己的习惯，那我又望子成龙成凤，我无法以身作则怎么办？
1: 那就不应该。为什么呢？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模仿哈，它是个内隐的学习，是你不要教他眼睛看到就会。那我也，你刚才讲，我也想起来说啊，对我们那个父母的时代是怎样呢？因为生活艰难，所以呢，我爸白天去，我爸是法官，白天上班，晚上要去东吴大学法律系兼课，对不对？要去兼课，所以他今天晚上他也还是在工作。我们在写功课，我

0: 父母亲也在做功课，
1: 因为你是跟着你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努力的背影成长的，
0: 没错没错，
1: 就和你的孩子是在你的实验室里头成长的，
0: 对对对，
1: 这对他有什么影响？
0: 这影响很大，就是你不要去教他，很自然就这个样子。孩子会爬，在实验室爬，后来就我就背他做实验，背到他三岁，不能背不动了，就只好把他放下来。我的做法是，他喜欢玩 Lego 嘛，哈，三岁给他买五岁的 Lego， 他就做不出来啦，就一直做一直做，等到我实验做完，他正好做完。因为我跟我先生同行嘛，我们曾经去 Johns Hopkins 开会，那儿子那时候不知道是五岁吧，哈，也没有人可以托嘛，因为父母亲也没有人在，没有人可以托，怎么办呢？就只好把他带去，我给他出了100题的数学，这样坐在会议室门口做数学。
1: 你孩子好乖哦，
0: 真的是很乖。那个教授出来以后看我看了半天，他说如果我的儿子是这样子，这两个小时之内他把我叫那个办公室都拆掉了。因为他就觉得说你可以乖乖这边这样子写，可是这里面就跟他从小在实验室长大是有关系，
1: 他觉得这很自然，是游戏的一部分。
0: 对他又这就看到每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后来也是觉得说也是很幸运啦，哈，就是我们做老师，我们很认真的做我们的老师，没有说家里有事我就跑回家了，我干什么。
1: 小时候需不需要辅导作业？你可能知道现在的父母辅导作业的情况是真的是抓狂的状态。
0: 我知道，我没有辅导他，因为我也不会。
1: 其实他完全是
0: 他自己写功课，嗯，作业是他的事情嘛，我不定我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完，我怎么替他做呢？是不是？所以他在桌子上写功课，我在旁边上电脑准备我第二天的上课的教材。
1: 那大家各自努力。
0: 对，各自，这真的是这样子，是啊。他对我一直都很尊敬，这一点也是因为他始终看到我在学习嘛。孩子要听父母的话，父母亲一定要在孩子心中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那你讲什么他都会听。他念高二的时候啊，学微积分了哈，他就同学下课就在我们家里 写作业，那个我就厨房烧饭，就听到有一个同学说这题我不会，其他三个人就看都不看就说我也不会哈，说那怎么办？我儿子说去问我妈，我妈什么都会哈，我听他马上昏倒。
1: 微积分，
0: 他真的这多少年没有，这不会了吗？对不对？那我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到学校去，因为我们在学校宿舍叫研究生过来，研究生就会嘛，对不对？
1: 母亲的崇高形象不能被破坏，
0: 就是主要是来不及，因为他就马上过来了，对不对？好，说妈，这题我们都不会哈，啊，那厨房有个黑板，主要就是要买什么菜要干什么，我写在黑板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好。我不写，我不会是吧？就你写我看嘛，你知道，因为我们在做实验 ，recall 和 recognition 是不同的程度。recall 是我叫你回忆 ，recognition 是再认，就是你写出来，我告诉你说对还是不对。你写我来看你哪里错，对不对？写在这边，哎呀，你这里错了嘛？我说哦，其实他后面要怎么改我还不知道。他说哦，他就跑之后他就自己知道了嘛。所以后来他们做完回去，我就听他讲，我就告诉你，我妈什么都会。真的没有骗你，那天以后哇，松了一口气，
1: 捏了一把汗，对吧？
0: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你不能在四个孩子的前面讲说我不会，因为这伤我孩子的面自尊心，对不对？假如我那天说，哎呀，妈什么都不会，你去问别人，他真的不尊敬你，以后他有事情也不会来找你。
1: 但是不是每一个妈妈都像你这样？那你给现在千万的妈妈，在父母亲在孩子旁边辅导作业的人，你给他什么建议？除了不要大吼大叫，越吼孩子越不会啊，这是有大脑的这个机制的嘛，
0: 对对对，
1: 叫保护机制，是吧？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他可以怎么样心平气和的让孩子
0: 能够？孩子说不会的时候，我会建议他去打电话给他同学，
1: 是孩子的同学。
0: 同学，对，因为如果你同学会，你不会，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我们总是找出来说为什么别人会他不会嘛，哈。这里面就迫使你的孩子先去思考一下。
1: 哎，但问题是他会觉得没有面子啊，去问同学。
0: 因为你去问你的同学，你知道同学教同学是比较好的耶，比较容易教哎，两个人程度一样嘛，讲的话都通的嘛，天下没有笨的孩子。嗯，真的，我们说这，哎呀，这老师说，哎呀，这孩子教不会，我们说错，你不会教。小学二年级的第一个单元叫做整数的概念，嗯，然后考试题目叫做少于100的最大整数。孩子他不懂，他根本不懂你少于什么又最大什么。所以你怎样，你把题目解释一遍，妈妈要给你个红包，可能不能超过100块，那你要多少？孩子马上讲99块，没有人是笨的，就是他不知道你在问什么。所以你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接受一些社会的刺激，一些社会的，就让他知道说原来你在问的这个是小于100的最大的什么，是叫什么意思，他就会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钟嘛，你要有耐性静待花开。那在这过程中你会着急啊，作为一个成年人，家长反而他是一群最有压力的，在社会生活当中最有压力的人。你如果给当下的家长教他们怎么

0: 放下这个执念，或者是说有一句什么样的定心丸，你希望跟他们说什么？
1: 我一直跟父母亲讲，眼光放远，因为你现在看不见未来嘛。学习其实不是看速度，是看成效哈。你今天孩子学不会，你不要急急的说啊，你为什么还不会，别人都会了哈。你知道孩子开窍的早晚是有基因上的关系，所以我个人非常反对台湾这个叫断考。
0: 压力好大，
1: 什么都压力真的很大，
0: 而且会觉得自己不如人，
1: 对
0: 呀，不行，
1: 这个很不好。这一年里面，你什么时候开窍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说，学习反正是看效果，不是看速度的话，你心拉，你眼光拉长一点。
0: 你也曾经说过哈，就是家里头教育孩子必须意见统一，
1: 一定要，
0: 而且大部分是应该母亲说了算，为什么？是因为母亲的脑。
1: 不是，因为母亲跟孩子接近，生活接近，
0: 先天都接近。
1: 不是，生活里面妈妈照顾孩子。翻译了一本书叫《Mother's Brain》，母亲的大脑哈、这里面的话，他就是说，因为母亲照顾孩子，你哺乳嘛，你照顾孩子，所以你的那个 sensitivity 会因为你在照顾这人而提升。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如果今天换父亲来照顾孩子，比方说母亲生产就过世了，父亲来照顾孩子，他的敏感度一样是高，所以这个敏感度是跟着你这个需求啊在升起来的。在接触孩子以后哈，父亲会变得我们说叫 mellow down， 情绪会好很多，他大脑里面 oxytocin 哈叫做催产素，这个的分泌会比较多。那个本来男生的话催产素会比较少，因为是母亲在照顾，母亲抱着婴儿的时候两个人大脑都会产生这个，但是如果说父亲在照顾，那父亲的就会提升了。
0: 哎，这个提升对父亲你说暴躁度会降低，
1: 会降低，他会对孩子有耐性，那个就基本上就是 oxytocin 的关系，所以说还是跟大脑里这个催产素是直接的关系。
0: 您跟您的夫君都是学心理学的，还也都学类似的东西，你们俩吵架吗？
1: 没有办法吵，是我讲话快，他讲话慢呐、我全部话讲完，他还在第一个字上啊，你怎么办呢？
0: 那他们听进去了吗？
1: 没有啊，
0: 那咋办呢？
1: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孩子的事情是我管，家事是我包，孩子是我管，那反正他就不要讲话了嘛，是不是？
0: 对孩子的教育他也没有意见？
1: 他没有，他完全没有意见，因为孩子是我带的。
0: 您也是职业妇女，又管家也管孩子嘛，哈。其实现在很多都是职业妇女，你怎么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怎么样做到双全？
1: 其实没办法做到双全，一定你的时间就是有限嘛，
0: 对，
1: 对不对？那真的是蜡烛哈，我觉得职业妇女应该是三头烧啊，那两头烧中间还在烧啊，
0: 两头就职业和家庭，
1: 家庭
0: 中间是自己嘛，
1: 这里面还有孩子的情绪。好，有时候你真的顾不过来。我觉得我有一件事，我到现在还觉得很难过的，就是我那时候在中正大学有一个学生哈，女朋友就跑掉了，所以她回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来找我哭嘛哈，哭诉。那我们那时候就说，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什么的。她说老师，我就要那根草。她在我办公室坐了三个小时，哈，从5点钟坐到晚上8点钟。那他那边哭了，对不对？我儿子放学回家就要吃饭，那么就打电话来说，妈妈，我肚子饿。说妈马上就回来。打了3次电话以后就不打电话来了，等到我8点钟跑回家一看，说你怎么？他说我吃饱了，吃了3个生鸡蛋。这没有办法，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我那时候不让他开火，所以我自己不对，因为他小学4年级，就马上来教他开火，你只要教的对就安全嘛，开火，然后怎么样可以自己煮东西吃哈。哎呀，那次以后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做妈妈是这个地方觉得很亏欠，也就是说孩子回家肚子饿，这边是学生在那个就没办法回家，就是让他去吃了3根鸡蛋，我本来怕他会泻肚子，后来没有，还好。
0: 研究脑神经科学对您的这个人生和看问题的方式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1: 我放得下，我放得下，就是很多事情如果说他已经无法挽回的，我就放下来。我爸以前每天写日记哦，可是每一年那个我们说祭祖以后，我爸就把日记烧掉。人不要为过去事情被包袱嘛，
0: 他需要有个树洞来处理，但是他懂得要放下，尘归尘，土归土。
1: 对，我觉得是，所以我常会说，家长不是去加班，你是要留在身边，让你的孩子看你怎么做事，因为这些都是就是他也没有教我们，我们眼睛看到爸为什么这样子做，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慢慢长大就了解，这就是他的身教啊。
0: 谢谢洪教授接受我们
1: 采访。不会，谢谢你的访问，真的让我有机会讲了很多我心里的话。
0: 哦，太好了，太好了。
1: 我为什么说阅读丰富人生啊？因为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在我们有文字的传承，我们有阅读的能力。

0: 力，这个阅读的能力其实是父母亲给孩子一个最好的礼物，它打开人类知识的门，所以阅读丰富人生。
1: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2: 我也一百岁的顺顺啦，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3: 一百零一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1: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4: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5: 早啲去好过，阻住地头转。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0: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1: 特朗普表示，将与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预计达成许多协议。
2: 何立峰将于19日至23日率团赴美，与美方举行经济磋商，聚焦 AI 等议题。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政府暂未作出回应。
2: 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协议，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的永久掌控权。
1: 日本约15000名民众参加集会，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0: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4: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the
0: President?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We intend,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1: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近期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他表示双方领导人也有意愿保持关系稳定。对于下一阶段的元首互动，拉塞尔认为双方应在经贸、科技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对话。
5: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今年5月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为两国关系降温，双方领导人也都有意愿保持关系稳定，下一阶段的高层互动也因此受到关注。
6: The summit, two leaders held in early May in Beijing kept things from boiling over, maybe lowered the temperature in the relationship a little bit.Both leaders clearly have an interest in keeping the relationship from boiling over.
5: 拉塞尔拥有超过30年的外交经验，曾在多届美国政府任职。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参与制定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根据他过去在白宫工作的经验，一场重要的元首会晤通常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也需要提前明确会晤所希望取得的成果和优先议题。从地缘政治层面的共识到具体商业协议，双方还需要提前梳理各自的诉求，并为缩小分歧做好政策准备。
7: Ahead of President Xi's visit to Washington, D.C., how will White House prepare for a summit like this?
6: Typically, in the U.S., there is a rigorous process that involves all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s coordin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hat are the priority issues that the two leaders really need to discuss in the hope, normally, of reaching some sort of understanding or at a minimum,narrowing differences.
5: 拉塞尔表示，经贸、关键矿产、地区局势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都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的新技术领域，中美之间如何建立对话机制将越来越重要。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谈及他与中方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个人关系。拉塞尔认为，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互动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从他过去参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经验来看，在目标明确、政策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元首之间的直接交流也可能会对具体政策产生实际影响。
6: Chemistry between leaders is important and can be helpful.Yeah, I've certainly seen meetings between President Obama and foreign counterpart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 particular policy set. It can happen.
5: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中国商务部19日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日至23日率团赴美，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8: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将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贝森特发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体系分裂展开讨论，并预期会谈将涵盖 AI 的开源及闭源两种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日就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别制裁的措施，而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到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做出贡献。
2: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日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声做出任何回应。现场画面显示，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的黑色浓烟。19日凌晨，利雅得已传出一轮爆炸声，沙特民众和民防总局在当天凌晨称，已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警报在约10分钟后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19日凌晨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1: 也门局势正步入危险升级的新阶段，并且波及整个中东地区。首都萨那上空出现无人机群，红海海军行动则不断扩大，而人道主义危机更是日益加深，威胁着数百万名流离失所的平民。
2: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称，也门政府力量才是实质控制曼德海峡火力的一方，同时指出，目前商船和国际船舶的通行仍然顺畅和通安全。
9: 随着防空系统对悬停在城市上空的成群不明无人机猛烈开火，也门首都萨那的紧张局势骤然升级。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域侵犯，并誓言将迅速展开报复。萨雷亚同时声称，沙特军队在过去一周内发动了近300次空袭，仅在过去24小时内就对塔伊兹省的目标实施了26次袭扰。这场冲突正迅速将多国力量卷入其中。作为欧盟盾牌行动的一部分，意大利已向红海派遣海军力量。在一架义军 F-2000 战斗机于沙特受损后，意大利国防部长警告称，危机正在急剧升级。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承诺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而调解方则正在打探两名在也门马里卜被击落的沙特 F-15 飞行员的下落。
10: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يحاول أن يثير القلق والمخاوف لدى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خصوص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حين أن هذا يدل على إفلاس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إلا فالعالم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كله يعرف تماما أن حكومة صنعاء هي مسيطرة ناريا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أصلا ولا يوجد هنالك ما يدعو للقلق بخصوص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الممر الدولي المائي الأمور في خير والسفن الدولية تمشي بكل انسيابية وبشكل طبيعي جدا بل هي الآن أكثر أمانا وأكثر انسيابية
9: 另一方面，军事冲突猛烈升级所带来的人道代价正在急剧上升。仅在过去两周内，就有超过 11.2 万名也门民众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人被迫跨海逃亡。
11: As regional powers again and military assets flood the Red Sea, the war in Yemen is no longer contained, leaving millions of civilian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of an exploding regional conflict.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日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争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阿拉格奇指出，如果国际社会不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所设定的红线，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与合法性也必然会受损。他强调，解决之道不是放弃多边主义，而是寻求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航向的意愿与勇气，赋予国际法真正的意义与公信力。
2: 也门战事升温更加剧了中东两大战略海峡的锁喉风险，而伊朗方面的局势如何？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12: 科夫你好。
2: 那么在伊朗领导人即将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美国宣布在延长对伊朗制裁，伊朗国内的有什么反应呢？可能会如何反制呢？
12: 好的，是这样啊。对于美国这种新一轮的这种制裁呢，现在伊朗媒体和官方呢根本就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狮子多了头不痒，因为呢这多少年来，多少年以来呢？美国对伊朗这种单边制裁还有多边制裁太多了，加上近期的这种海上军事封锁，已经让伊朗的经济呢坠入谷底。所以再加一轮呢，对伊朗的经济呢也没有什么太重大的影响。所以目前呢，伊朗还是在就是通。

0: 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这种世界能源运输的安全形势，然后把这种经济压力外溢，然后逼迫美国在核问题上让步，最终回到谈判桌上来。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戈夫。
1: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郑凯。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普京称三位一体和力量人士俄罗斯国家主权保证。
1: 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率先在弗吉尼亚州启动。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于18日至20号举行。据乌方消息，俄军并未因国内政治议程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遭到俄空袭。
1: 另外，根据俄国防部在19日的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之间，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2: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发动了袭击。苏梅是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3层和4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针对部分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则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3: 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3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上述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
4: их этих угроз меньше,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АТО

0: разбухает, расширяется, уже в другие регионы мира заходит. Некоторые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лидеры в открытую заявляют о том, что готовятся к войне с Россией.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пытаются просто спасти свои падающие рейтинги, прикрывая ошибки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 普京表示，欧洲领导人正在把乌克兰人民当作炮灰。他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欧双方应实现和谐共处，否则俄方将不得不做出回应。普京并重申，愿与欧洲邻国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19日表示，在俄议会选举期间，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但是局势仍处于可控范围。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表示，这些网络攻击很明显是协同行动，企图破坏投票系统正常运行，并阻碍莫斯科的选举进程。他同时也强调，尽管网络攻击仍在持续，但是所有攻击均已被成功的击退。俄罗斯为期3天的议会选举18日正式拉开序幕，此次选举将选出俄罗斯国家杜马的450个议席。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曾指责乌克兰试图干预选举，但是并未提供证据。而美国国务院18日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经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会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3: 另外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
2: 丹麦首相府同日表示，协议预计将于下周签署，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从强硬构岛到达成安全协议，美国与丹麦以及格陵兰的争端是否就此告一段落？
3: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全来我们点评与分析。滕先生您好，美国算是达成目的了吗？这份安全协议又会如何影响北大西洋的安全格局呢？
5: 它其实呢是一个，那个丹麦政府通过治权的转让，让这个自己保留主权的一种这个安排。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呢，基本上可以说呢，实现了对格陵兰岛的控制，只不过是主权呢，现在名义上呢还是归这个丹麦政府所有。因为从现在来看，它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美国现在可以对格陵兰岛实行永久性的所谓安全控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其他的需求，就其他需求其实就是特朗普一直寄予的对于格陵兰岛的开发以及对北极地区的有效控制。所以从这个军事安全和这个经济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现在只是呢主权呢还在丹麦手里， 那么从它的影响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应该说呢，对于当前的国际，特别是主权、领土完整呢，确实是一个很大践踏。但是呢，欧盟也好，丹麦政府也好，对于特朗普现在咄咄逼人的这个诉求呢，应该说呢，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回应手段，所以不得不呢，以这个给出治权来呢。保留丹麦政府的这个主权，那么这种交换来看的话，也创了一个先例。特朗普政府呢，会加大对格陵兰岛的控制，同时呢，他还会呢进一步加大对这个地区的开采。毕竟呢，格陵兰岛这个地下呢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还有呢稀土资源，所以特朗普打的是安全的这个协议，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更多是看中了格陵兰岛的资源，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特朗普呢，其实已经对格陵兰岛实行了有效的控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超出格陵兰岛本身的这种控制，它的这个影响呢，应该也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从国际政治，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好像是没有秩序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下的话，特朗普我行我素，看中了别人领土，看中别人岛屿呢，他就可以随时的来拿下来。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对于国际关系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我们都知道。联合国宪章规定呢，要尊重领土主权，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在特朗普手里呢，那么现在呢，格陵兰岛的这个控制权呢，基本上呢已经完全落在了美国手里，这很显然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美国和丹麦的关系呢，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3: 好的，谢谢滕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再来看到内地媒体是9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将全球用户数据交给美国的情报机构，在3年之内曾13次修改用户的数据协议，导致用户隐私数据安全风险持续加剧。报道并指出，使用安特罗匹克就等于把数据交给美国。
6: 据报道，此前多家美企开始限制或停止使用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的前沿模型。导火索之一是其单方面修改数据留存协议，强制留存用户交互数据用于安全审查，且用户无权拒绝。安特罗匹克公司据报曾在过去3年间13次修改用户数据协议，安特罗匹克用户的隐私数据安全风险正逐渐升高。此外，安特罗匹克公司的隐私政策还规定，只要公司觉得有必要，无需走法律程序，即可将用户数据共享给美情报机构，判断权和标准全由公司定义。而在分析安特罗匹克每次修改隐私政策的内容和时机后，可发现其成为情报中心的第一步，先是将海外用户数据传输至美国；第二步则是扩大获取用户数据的来源；第三步就是为美情报机构提供情报以换取利益。而要成为情报中心，光有数据是不够的。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曾在官网发布3个威胁情报经理岗位，优先考虑流利掌握普通话或俄语等，具备在政府或军事环境下进行情报分析的经验，并持有美国最高机密安全许可的求职者。而在2个月后，安特罗匹克公司就发布了一份与7月招聘岗位职责内容高度一致的威胁情报报告。其首席执行官并引用这份报告，提出了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方案。由此可见，安特罗匹克公司先从全世界收集数据定义威胁，再招募自己人分析数据，最后把公司安全标准变成美国标准。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安全和监管持续引发外界担忧，除安特罗匹克公司外，还有数家知名人工智能企业近来纷纷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美国谷歌公司18日就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人工智能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此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表示，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3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而原因是这些媒体发布了不利报道和假新闻，并称这一指令立即生效。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3家媒体进入白宫，原因是他们不断报道假新闻。他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对这些媒体不断报道假新闻感到厌烦。
7: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8: Why are you doing this ban now? Is there a particular reason?
7: No reason. No, just because. No, it's really just cumulative storie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You get sick of it.
6: 针对禁令是否违反美国宪法？

0: 第一修正案的质疑。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法院应当允许媒体日复一日炮制假新闻。如果有人总是撰写虚假报道，他们有权将其拒之门外。
1: But it's sick. I mean,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a country that can allow people to write purposely negative stories. Now, if they want to write them, that's fine. But I don't have to let them into the people's house.
0: 而对于禁令的实施方式，特朗普表示，禁令的执行力度会尽可能的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媒体出现在禁令名单中。
1: A very simple ban. I don't want them in my office. I don't want them here. I would say the ban would go as far as you can. And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 you know,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 I'd love it. Look, so we are banning them. Yes, we are.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to follow.
0: 随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这项禁令表示谴责，并称其支持自家白宫报道团队以及他们公正准确的报道。政治报表示，将持续对本届及未来各届白宫进行公正报道，也将持续捍卫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3日举行，而提前投票则在9月18日开锣。多个州的选民提前投票，或投递缺席选票，以表达他们对政府和议员的意见。
3: 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8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并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4: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I can't.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5: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3: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的走向，极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18年的9月19日，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举行会谈，发布平壤共同宣言。
6: 文在寅18日出席平壤共同宣言8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同时，明确表示希望与朝鲜对话，而希望朝方早日回应重启对话。
7: 919韩朝平壤共同宣言以及韩朝军事协议8周年纪念仪式18日在首尔举行。前总统文在寅出席仪式，发表致辞时强调，半岛要和平共处。
8: 文在寅还指出，高度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展现的就美朝对话的意志，敦促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早日回应重启对话。文在寅表示，美朝对话与韩朝对话是相互牵连、互相注入动力的两性循环关系。为此，韩朝需要早日恢复919军事协议，双方通过再次连接军事通信线、构筑危机管理体系等，需要构建坚固的危机管理体系。
9: 북한은북미대화와함께남북대화에도적극나서야합니다북미대화와남북대화는어느하나가다른하나를대체하는관계가아닙니다서로를견인하며동력을불어넣는선순한관계입니다
8: 总统李在明致辞时表示，919军事协议是韩朝所达成的承诺，目的是为了没有斗争的半岛，韩国政府将以此作为指引，为重启美朝对话乃至发展为结束半岛战争以及构筑和平体制的讨论继续做出努力。
10: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6: 日本东京19日举行了大规模反对高市政权的集会，主办方称约有15000人参加集会，现场。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清肝明目葛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表示，制定五年规划是希望强化优势，同时补短短板，并强调施政报告每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订立的指标措施，并非口号。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9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制定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希望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强化香港做得好的地方，同时填补短板，并全面把握机遇。
2: 国家机遇大家都知道了，而家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但我哋中国嘅发展咧系肯定嘅，所以呢个肯定性就是一個穩定器，全球經濟發展穩定器，亦都係動力源嚟嘅。我哋國家係超大規模市場，科技咁進步，同埋好多領域都係領先，包括工程嘅技術係領先。咁所以咧，香港如果可以全面對接國家戰略，就好好把握到國家機遇，就會香港更好咯。施政最終嘅目的都係希望民生福祉得到提升。
1: 李家超指出，施政报告每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订立的指标，达到五年规划定出的蓝图，强调措施并非口号。他又指，要先发展经济后才有资源来改善民生。
2: 施政报告里面呢，我是讲民生的呢，是一个最长的篇幅来的，你看到的字数是最多的，而我们所涵盖的范围都是最广泛的。在五年规划里面呢，讲福祉呢是有8个范围，在我的施政報告除了8個範圍，我加上了城市管理。為什麼呢？民生福祉涉及爆水管，我們希望沒有爆水管，我們的交通要暢順，我們的整個城市管理我們應該是更好。
1: 李家超又表示，做大经济可让所有人受益，在姜饼做大之外，特区政府也会加强帮助中小企等群体，但强调特区政府只能尽力帮助，个人也需努力提升自己。而有关北部都会区方面，李家超就强调是香港的突破点。凤凰卫视鲁希文香港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上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目前并非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不过，对于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务住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是否有考虑过重推呢个租置计划呢？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咩利同弊呢？
2: 租置计划有佢好嘅地方嘅，但系租置计划而家我哋个揾嗰30多条屋邨咧，仲存在，仲卖紧嘅。咁如果呢个租置计划真系咁受欢迎，应该就一早卖晒。咁而家一路开放紧卖嘅，佢哋都唔买咧。咁佢个原因系咩？要研究下啦。
0: 李家超表示，住置计划除了存在屋邨管理问题，未来是否重推，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字居之间的差距。李家超也认为，相比住置计划，居屋、绿字居近年明显更受市场欢迎，认为更值得投放心思。
2: 我觉得成功的加大力度去做，一定个回报同埋效果是最好的。我哋将好多精力摆一啲唔系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点解唔成功，仲系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0: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3: 約1200名來自香港和澳門的學生19日在北京全面展開參訪活動。学生们分为6组，走访了北京市不同景点进行文化交流，包括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机器人世界等。
4: 约1200名来自香港、澳门各大中小学的升旗队代表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主题活动。做好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加深同学们对升旗仪式肃穆性的认知。19日，1000名学生分为6组，各自踏上了了解北京、了解祖国的旅程，包括副中心三大建筑、首钢园、机器人大世界等。记者跟随其中一组学生踏访了承载中国近代史伤痛的圆明园，站在遗址前。

0: 港澳学生对祖国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1: 平时可能更多对原名都是在课本上面见到啦，咁今日亲身来到呢度，我觉得是感受到当时的一啲惨情啦，同埋可以喺走出课本见到现实世界里面原名的情况。
0: 国家近代的积贫积弱是港澳曾经漂泊历经波折的重要根源，百年后的港澳学生踏入颐和园后也感叹，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延续，是国家国力强盛的证明。
2: 之前中史书都有画那个圆明园之前的样，它历史之前是被英法联军摧残了。有句话，中国有句话叫什么，落后就要被打嘛，如果似而家嘅中國，就中國因為中國而家係變得實力好強啊嘛，唔會似以前咁。
3: 我嚟到呢度睇到個京劇嘅服飾同埋嗰啲片，我覺得同粵劇好似，都係唱、做、練、打嗰啲動作。今日我想表演一個我喺學校學嘅動作，係叫頂天立地。多谢。
0: 了解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成就后，千名港澳学生将在20日一早进行此次行程的重点活动，前往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4: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台北市长出席客家后援会助选活动争取支持。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在台湾，随着年底地方选举临近，蓝绿攻防日渐激烈。台北市长蒋万安19日在出席活动时，对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日前暗酸其火锅比喻做出了回击。
1: 蒋万安的客家后援会19日成立，他当天出席活动以争取支持。
2: 各位贵宾、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平安，大家好。
1: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倒数，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近日称其支持群体洋流温暖，并暗酸蒋万安此前以火锅来比喻台北，会烫伤人，蒋万安就予以反击。
3: Hot pot 温度是可以调的，而且火锅是有料的，如果今天要在酱料里面加一点酸也没问题，我都尊重。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19日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目前已经有5人失联。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泥石流冲毁街道，部分低洼的地带房屋受淹。据报，失联者为高速公路工人和司机，村民暂时安全。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立即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时调动翼龙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

0: 第二十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1: 此外，亚组委已就18日男子曲棍球赛前雾波朝鲜国歌仪式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
2: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 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 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烛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练球运动员释福仲信和释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烛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 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 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9日，我是李雅倩，
3: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伊战争跨越200天，海上对抗持续升级。
4: 如果伊朗继续打击美国的军舰，一旦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可以想象也很容易引发美国的强烈的报复，甚至是引发一场全面战争。那伊朗做好这样的准备了吗？胡塞武装连夺红海多处据点，两大国际能源要道同时告急。
5: اگر میخوان این وضعیت برگرده به وضعیت قبل از جنگ، آمریکایی‌ها باید منطقه را ترک کنند.
3: 独家专访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
0: 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所以呢，就已经出现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暑去秋来，昔日满塘翠绿的荷叶正顺着叶脉默默地晕开秋的颜色，叶片上斑驳的褐色肌理呢，正是大自然最生动的秋日注脚。叶片变成褐色呢，其实这个跟气温有着很大的关系啊。当日平均气温持续低于18度的时候呢，日照的时数缩短了，低温呢就抑制了叶片的光合作用，叶绿素开始逐渐的分解，褐化现象就变得明显起来。简单来讲啊，就是这天凉了，叶子的光合作用逐渐停工，叶绿素分解的少了，褐色就变多了。荷叶在低温里写下的这一篇秋日笔记，接下来这笔记的内容还会被雨水不断的补充。未来3天时间，我们国家华西地区呢依然是全国雨水集中的区域。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明天在重庆的中北部、湖北的西部、陕西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而到了后天呢，重庆大部、四川的南部和东部、云南的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的西北部以及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迎来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是在重庆的东部、湖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像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的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呢，近日强降雨频繁，累积降雨量大，大家需要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生活在这一带的朋友呢，咱们也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雨水匆忙，这气温呢也没有落下。程序员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本周末呢，冷空气的影响将会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一带的降温幅度呢会比较的大。像明天的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在10度以上。降温过后呢，像西北啊、东北一带的气温就将会降到和常年同期相比偏低的水平了。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昨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有28度，但明天呢就将会骤降到17度，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凉意尽显。但是冷空气它的影响范围这次有限，北方其余地区的降温幅度比较小，比方说像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有27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就不大。此外，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3度左右。比方说像上海，明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多云，而且预计新的一周呢，上海的最高气温基本上就是保持在这个水平，仍然有夏日余温的感觉。在香港呢，明天的最高气温我们来看一下是32度，最低气温呢是26度，天气以晴为主。那预计下周一和周二的时候，香港呢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了。好了，这时段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再会。

0: 享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山机场附近升起浓烟，美方将签署对俄伊制裁法案，中方表示反对单边制裁。俄议会选举期间，莫斯科在线投票系统遭到攻击。收看凤凰置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日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声做出回应。现场画面显示，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19日凌晨，利雅得已经传出过了一轮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布了警报，提醒有危险。警报大约是在10分钟后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19日凌晨所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也门局势正步入危险升级的新阶段，并且波及整个中东地区。也门首都萨那上空出现了无人机群，红海海军行动不断的扩大，人道主义危机日益加深。此外，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称，也门政府力量才是实质控制曼德海峡火力的一方，同时指出目前商船与国际船舶的通行仍然顺畅安全。
1: 随着防空系统对悬停在城市上空的成群不明无人机猛烈开火，也门首都萨那的紧张局势骤然升级。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域侵犯，并誓言将迅速展开报复。萨雷亚同时声称，沙特军队在过去一周内发动了近300次空袭，仅在过去24小时内就对塔伊兹省的目标实施了26次袭扰。
2: تردنا رد واضح وقد رأينا الألسنة اللهب بتتصاعد من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دن الاقتصادية رأينا أرامكو وهي تحترق رأى الجميع وعرف ينبع وهي تحترق توقف صادرات النفط السعودية نتيجة ذلك الاستهداف هذا هو رد واضح لا يحتاج حتى إلى القول لأننا نرد بالفعل قبل أن نرد بالقول فأي اعتداء علينا جديد من قبل السعودية سيواجه بنفس الرد بل وأكثر من ذلك。
1: 这场冲突正迅速将多国力量卷入其中。作为欧盟盾牌行动的一部分，意大利已向红海派遣海军力量。在一架义军 F-2000 战斗机于沙特受损后，意大利国防部长警告称，危机正在急剧升级。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承诺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而调解方则正在打探两名在也门马里卜被击落的沙特 F-15 飞行员的下落。
3: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يحاول أن يثير القلق والمخاوف لدى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خصوص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حين أن هذا يدل على إفلاس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إلا فالعالم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كله يعرف تماما أن

0: حكومة صنعاء هي مسيطرة ناريا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أصلا، ولا يوجد هنالك ما يدعو للقلق بخصوص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الممر الدولي المائي. الأمور في خير، والسفن الدولية تمشي بكل انسيابية وبشكل طبيعي جدا، بل هي الآن أكثر أمانا وأكثر انسيابية.
1: 另一方面，军事冲突猛烈升级所带来的人道代价正在急剧上升。 仅在过去两周内，就有超过11.2万名也门民众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人被迫跨海逃亡。国际救援组织警告称，救援物资已尽耗尽。即便红十字会等援助机构正紧急将数吨关键医疗物资运抵萨那，以救治激增的伤员，情况依然岌岌可危。
2: As regional powers begin and military assets flood the Red Sea, the war in Yemen is no longer contained, leaving millions of civilian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of an exploding regional conflic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日以视频连线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争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阿拉格奇指出，如果国际社会不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会逐渐地抹去国际法所设定的红线，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与合法性也必然会受损。他强调，解决之道不是放弃多边主义。 而是寻求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横向的意愿与勇气，赋予国际法真正的意义与公信力。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日就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刺激制裁的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到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将继续密切地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 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 美国将签署的对俄伊制裁法案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刺激关税。印度等主要能源买家均被纳入潜在制裁对象。对此，印度外交部警告称，此举恐将冲击到双边关系，并且损害印方能源安全。我们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4: 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 据美方所称，特别针对俄罗斯的防务部门、金融网络以及用于规避现行国际制裁的英资船队邮轮，与以往仅针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不同，将制裁范围扩大至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锁定制裁目标为包括印度的五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5: One facing one problem that Indian exports also are shrink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balance of trade especially, that is. Becoming adverse, so the problems definitely are there. But it is on the contrary, India finds that US itself being hit by its own tariff because it is going to cause severe inflation within the US. So what will happen? Can US continue it for lo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ey are very adamant because not only Trump, the entire US administration wants that their upper hand remains in world trade. India is trying to manage with various other nations, with various US allies also, with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So India has kept its, you can see, the doors open, and it is trying to manag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either in favor of Russia or against it, are in favor of America or against it.
4: 法案条文明确授权总统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立法，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尽管法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豁免空间，但印度并未获得此类豁免资格。
6: 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当局未来更可能将此关税威胁作为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印度官方做出了迅速且强硬的回应，重申保障国内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未来印度将继续透过多元化采购及因应市场动态来确保能源供应。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19日表示，在俄议会选举期间，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但局势仍处于在可控范围。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表示，这些网络攻击很明显是协同行动，企图要破坏投票系统正常运行，并且阻碍莫斯科的选举进程。他同时也强调，尽管网络袭击仍然继续，但是所有攻击均已经被成功击退。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曾指责乌克兰试图干预选举，但是并没有提供证据。俄罗斯议会选举正在举行，而根据乌方的消息，俄军并未因为国内政治议程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地遭到俄空袭。另外，根据俄国防部19日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间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7: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发动了袭击。苏梅是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3层和4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港澳学生升旗队代表在北京圆明园、颐和园等地参访。深圳珠海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字入法后首场考试。
8: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9: 我话我又100岁嚟顺唔顺啊？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10: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8: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9: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11: 总之开心啲，阻住地头转。
8: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5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4: 攻入加沙桥，
1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5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5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民园及机器人世界等，约1200名来自香港、澳门各大中小学的升旗队代表，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主题活动。做好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加深同学们对升旗仪式肃穆性的认知。 19日，千名学生分为6组，各自踏上了了解北京、了解祖国的旅程，包括附中新三大建筑、首钢园、机器人大世界等。记者跟随其中一组学生踏访了承载中国近代史伤痛的圆明园，站在遗址前，港澳学生对祖国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1: 平时可能更多对圆明都系喺课本上面见到啦，咁今日亲身嚟到呢度，我觉得系感受到当时嘅一啲惨情啦，同埋可以系走出课本见到现实世界里面圆明嘅情况。
0: 国家近代的积贫积弱是港澳曾经漂泊、历经波折的重要根源。百年后的港澳学生踏入颐和园后，也感叹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延续。
2: 是国家国力强盛的证明。之前中学书都有画嗰个圆明园之前嘅样，佢历史之前系俾英法联军摧残咗。有句话，中国有句话叫咩？落后就要被打啊嘛。如果似而家嘅中国，就中国而因为中国而家系变得实力好强啊嘛，唔会似以前咁。
3: 我嚟到呢度睇到个京剧嘅服饰同埋嗰啲。 我觉得同粤剧好似，都系唱做连打嗰啲动作。今日我想表演一个我喺学校学嘅动作，系叫顶天立地。多谢。
0: 了解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成就后，千名港澳学生将在20日一早进行此次行程的重点活动，前往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凤凰卫视徐步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4: 北京高校香港学生联合会2026至2027年度迎新营闭幕式19日在北京举行。活动以“我和我的祖国，民事成新火”青年共筹生为主题，通过交流论坛、文化参访和城市探索等环节，帮助香港新生更快地融入北京的学习和生活。
5: 迎新营为期2天，约150名在京港生参与活动。安排包括新生破冰、新老生交流论坛、文化参访以及城市探索等，让来到北京的香港学生进一步认识国家发展历史，感受首都的发展变化。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我之前是一直在深圳读书，这次也是有机会参加了京港联的 OCAM 活动。我们参观了博物馆，我们还去琉璃厂玩，让我感受到了祖国内地的发展。我也希望今后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在北京生根，和越来越多优秀的学子一起共同发展，然后共同为我们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7: 以我本人为例的话，我现在在北京中药大学学中医学，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跟其他高校的这种。 例如北大、清华、人大等等这些顶级名校学府的学子去交流，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学生来到北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相遇。那相遇即相知嘛，所以我非常的感恩以及感谢有这个迎新营的存在。
5: 主办方表示，希望借助迎新营进一步增进在京港生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厚植家国情怀，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8: 我希望大家把这2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带回校园，带回生活，做一个有情怀的人，将爱国爱港的初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一个有格局的人，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来看待香港、看待自己；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主动关注香港的发展，未来以自己所学来回馈香港社会；做一个有本领的人，珍惜在北京求学的机会，成为京港交流的使者。
5: 出席活动的香港驻京办官员也基于港生珍惜在京学习时光，增进对国家历史现代发展的认识，拓宽视野，同时向北京同学介绍香港优势以及最新发展方向，共同发掘合作的新机遇。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4: 19日下午，有香港市民自发到美国驻港澳总领馆前来进行抗议，反对美国政客借由黎智英案作出抹黑，并且发表声明。
1: 声明表示，美国部分的政客用所谓听证会就黎智英案扬言实施制裁，香港民众对此强烈反对，并且予以严厉谴责。声明批评美国自身就有严密国安法律，却对香港维护国安工作展现出双重。

0: 同标准，相关言论歪曲事实，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对其定罪，是保障香港居民利益的正义之举。声明认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要求美方立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与香港事务。
1: 司法部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19日在深圳和珠海举办，由香港考生表示期待利用在香港积累的职业经验进入大湾区拓展业务。9月19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新修改的律师法在今年9月1号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
2: 就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职业资格正式写入了这个律师法，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就是吃下了一个定心丸。 为这个制度呢，就是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然后就是继续投入这个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就是这个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0: 考试合格的人员经广东省律师协会集中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既可以向广东省司法厅申请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再获得律师执业证书后，可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
3: 我都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嚟嘅，因為係面對住其實香港啦、澳門啦，相信都好多係同企業係有好多涉外嘅一啲嘅需求。咁我哋其實一直已經服務咗好多唔同嘅企業，內地又好或者係香港又好，其實佢哋相互都有甚至可能係做到我哋要有一個一啲嘅民商事嘅一啲嘅許可啊、互認啊各樣嘅安排，咁都有。咁所以相對上嚟講咧，我覺得今次係一個非常好嘅機會。
4: 那也邀請了很多很棒的教授來講課給我們。
0: 那也提供了很多素材给我们去学习，那整个课程都很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自2020年试点启动后，已有超700名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证书，试点已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全覆盖。凤凰卫视朱家杰深圳报道。
5: 为宣扬勤奋向学、尊师重道等中华传统美德，香港华人庙宇委员会在深水埗三太子节北地庙举办了文昌开笔礼，让家长带子女在新学期向文昌帝君敬拜，祈求学业进步，并且启发一众学子认识努力学习的重要性。 参与开笔礼的学子们于神坛前肃立，向文昌帝君向行礼。随后，学生摸过摆放在供台的圣物，包括有毛笔、葱及芹菜，寓意着聪明及勤奋；再由高公法师为学生洒净，寓意着洁净身心。而大会也欢迎学生带学生手册、文具，让高公法师 洒净降福。此外，庙内呢也设置了大型开光铜制文昌笔及状元榜，让学生们可以许下心愿，祈求庇佑，名列前茅。 而位于天津市的天后宫，始建于元朝时期，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今年是700周年，那么天津近期就举办了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有与会的台湾同胞表示，妈祖文化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最好见证，参与两岸相关交流，深知使命重大。
6: 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天津市在近期举行了包括学术交流、文艺展演等系列文化活动，并邀约全球妈祖文化机构代表、企业家等于1000人参与。在19号举行的相关学术交流中，有台湾民间团体代表表示，与两岸学者在这个时间节点相聚天津，深感使命重大。我们的妈祖是清朝随先民渡海到台湾，200-300年来香火兴传，从未中断。 这份跨越海峡的信属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也是寄托着我们对中国故土深厚的情感。
1: 位于天津的天后宫在公元1326年由元朝政府下诏修建，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1990年，台湾北港朝天宫到访，与天津天后宫开展妈祖文化交流，开启京台两地交往交流至今。在19号的交流中，作家冯骥才呼吁共同将相关的文化传承更久。
2: 实际上，我觉得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我们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国泰民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继承，我们要一定要深度的挖掘它，研究好它，把它放到明天的生活里边，让它永远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传承的700年更长的甚至于1000年的文化往下传得更久。
1: 公开资料显示，自天津天后宫2016年被确立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后，10年间已有超过400个台湾参访团来访。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天津报道。
5: 在台湾，随着年底地方选举临近，蓝绿攻防日渐激烈。台北市长蒋万安19日在出席活动时，对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日前暗酸起火锅比喻做出了回击。与此同时，台中市长卢秀燕19日浮选行程不断，为台中市国民党议员参选人助选。
3: 蒋万安的客家后援会19日成立，他当天出席活动以争取支持。
4: 各位贵宾，各位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平安，大家好。
3: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倒数，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近日称其支持群体洋流温暖，并暗酸蒋万安此前以火锅来比喻台北，会烫伤人，蒋万安就予以反击。
6: Hot pot 温度是可以调的，而且火锅是有料的，如果今天要在酱料里面加一点酸也没问题，我都尊重。
3: 同日，台中市国民党议员参选人连家镇和市长参选人江启臣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台中市长卢秀燕到场助奖，并为连家镇喷好运喷雾，祝他高票当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在霍尔木兹海峡形势紧张之际，全球航运依赖的另一条重要通道曼德海峡战火越发激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上拉扯，双方在战略要地激烈交战。胡塞与沙特也在持续互相袭击。胡塞称用一枚自制导弹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外媒爆料，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快打光了，已请求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支援。胡塞攻势为何如此迅猛？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身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另外，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在胡塞武装沿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沙特向中国求助有何考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寺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
0: 秦先生您好，我们也从短片关注到了目前呢，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呢是激烈交火多天了，而且呢，胡塞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大片土地以后，又出动了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啊。那您对双方目前的战况有什么样的观察？目前谁更占上风呢？
2: 应该说这一波就是从9月上旬胡塞发动南下的攻势以来，我认为应该看作是两个阶段。那么第一个就是从9月3号一直到9月中旬这个时间，大概是胡塞势如破竹，一路南下，那么攻占了不少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要地。应该说这个对胡塞来说是很快速的一个军事成功，而对于沙特和沙特支持的在也门地面的反胡塞力量来说，他们是出现了一个溃败，出现了一个溃败。那么当然这也是因为胡塞这波攻势比较突然，应该说是一个闪电战，沙特啊包括也门的政府军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从9月中旬开始，就是最近几天，我觉得双方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拉锯、比较焦灼的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对胡塞武装来说，他需要重新去巩固他已经夺取的这部分的地盘，当然对于一些红海的沿岸的制高点他要进一步去攻占。那么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他其实经过前一段失利的这个总结，包括沙特方面也在做一些调整，那么加大对也门地面上力量的支持，这样双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对峙的这么一个焦灼的时期，可能在多条战线上都会有一个进攻防守、进攻防守来回的这么一个拉锯的状态。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可能还是胡塞武装占据一定的上风。那么首先就是因为他的地面部队比较强，因为这么多年他胡塞武装的地面部队一直在战争中进行历练，所以他地面部队比较能打，而也门政府军相对来说他比较拉垮。之前也有些报道说，就是虽然总数列的很多，但实际上有很多是吃空饷的，所以他的军队的实力本身是不足够的。那么另外的话，像沙特这些力量对于也门国内的这个 反胡塞力量的支持，应该说现在还是有限的，空中支持可能还是不足以抵抗胡塞的攻势。
0: 没错，我们也看到冲突的另一条战线，也就是胡塞和沙特之间的这个持续互相袭击啊。胡塞16号说用一枚自制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还公布了战机的残骸啊。但是沙特方面呢，并没有做出回应。您认为胡塞击落沙特的战机对双方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现在各方面的评估，包括一些专家的意见，都认为这个沙特的 F-15 战机被击落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么这也显示了胡塞的这种一定的防空或者是他的战斗能力。那么这对于胡塞来说，首先他传递了对沙特的一种威慑，就是沙特你虽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空军，你的牌面上的实力，你的这些军事装备非常的先进，但是我也是可以通过本土的自制的这种导弹，那么实施对你实施这种击落的，那么未来你的战机，沙特的战机在也门进行这种相对比较低高度的这种空袭轰炸的时候，他就需要更小心更注意。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场就是这次打架沙特的 F-15 战机也是一种宣传上的胜利，也就是说胡塞通过这个举动证明了他确实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那么沙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以战胜的对手，那么这对胡塞本身他是一个士气上的提振，那么反过来当然他也是对沙特的这种士气上的一个重要的打击。
0: 那看到有分析说这件事件呢，也是牵扯出了沙特防空能力的短板。外媒爆料说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呢快要打光了，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和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来支援。那一名地区官员表示说沙特处境十分艰难。您怎么来看沙特当前的处境呢？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
2: 我觉得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因为沙特和胡塞的这个矛盾斗争其实已经不是这一次了。那么在2015年到2022年，就是也门内战时期，那么沙特实际上就是支持所谓的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对抗，打了7年，都并没有真正的压垮胡塞武装。那么这次呢，我觉得他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首先他没有地面部队，就是沙特只有空军去也门的上空对胡塞武装目标进行空袭，但是他不能够派出地面部队，他的地面部队也没有这个实力去跨入到也门进行作战，所以他没有地面部队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的空袭现在的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而且他越是空袭，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有一定的这个空中的反击能力，除了它可以用导弹去击落 F-15 战机这种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胡塞可以用它的无人机，用它的这种掌握的弹道导弹去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过去几个月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袭击，包括这种弹道导弹打到也门沙特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那么对这些基地也造成了破坏，那么包括一些无人机对沙特的石油设施、一些基础设施造成的这种破坏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沙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在防守方面它也有一定的被动。那么至于美国现在给它提供这个大量的这个 F-35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的话，这个当然有助于提升沙特的这种军事装备的实力，也有助于提升应该说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中的打击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美国的这个军售它是有一定的程序的，那么现在是国务院首先批准，但是它还没有进入这个生产的流程，那么到了生产交付可能又是几年的时间要过去，所以这批装备现在是不能够直接让沙特的空军来使用，是不能够直接投入也门战场的。那么同时这个空中的这些装备还是要回到我原来说的那个问题，就是空袭到底能不能压制胡塞武装。我觉得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就是空袭还不足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你无论是你是 F-15 还是 F-35， 其实它的效果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0: 那么要理解这场冲突呢，我们还是要把视野回到这个也门问题的历史上。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拥有3000多年历史，是阿拉伯古文明的摇篮之一，但进入现代却常年深陷战乱，民不聊生，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您对也门问题的历史演进有怎样的观察？有分析说也门问题背后跟沙特、阿联酋、伊朗等国的区域竞争有关，您又如何分析？
2: 确实，也门确实是阿拉伯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发祥地。但是确实从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以来，也门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分裂，后来又出现了很多的战乱，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从至少它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它是处于一个明显的分裂的状态。我们知道也门实际上它有一个明显的南北分裂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说也门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它统一的历史是非常晚近的，就是20世纪下半叶大部分的时间也门都是两个也门，就是有南也门和北也门。那么北也门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靠在冷战的时期它是比较亲近美西方阵营的一个国家。那么到了南也门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当时是亲近苏东阵营东方阵营的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当时实行的。所以南北也门在20世纪下半叶相当长的时间它是一个对立的状态。到了冷战结束以后，南北也门合并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也门的统一的国家。但是这个统一也没有持续多久。那么从2011年，我们知道也门也是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袭扰。那么当时的这个强人就是萨利赫政权，他就下台了。那么下台之后，也门就出现了一个内战纷争不断的局面。所以后来胡塞武装就从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这个可以说是这种乱局中兴起，一路去扩大他的地盘，最终夺取了也门的首都萨那。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就是控制也门西北部的这么一段地，这么一处地盘。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也门的北部，就是胡塞现在是盘踞也门的北部，而现在也门的南部还是由我们所说的也门的政府军或者是沙特阿联酋支持的一些力量，包括它的东部也有一些部落区。那么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也门还是一个南北分立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本身就导致了也门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会不断的滋生，它形不成一个特别有力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政府。当然这种国内的状况实际上也和地区形势的这种互动是相关的。正是因为也门国内的这种分裂，它给外部的介入干预提供了机会，同时外部的介入干预也进一步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您提到的像沙特、像伊朗、像阿联酋，都是在最近十几年加大了对也门的这种介入力度。你比如说沙特，那他认为胡塞对沙特构成严重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一定要遏制住胡塞做大的这种趋势，他要不断地对也门境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是把胡塞作为他抵抗阵线中的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在这次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胡塞的重要性对伊朗是越来越重要了。所以伊朗对胡塞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这种支持和策应的。那么同时阿联酋因为他是希望建立自己的这种海上的这种支点，那么扩大阿联酋在这种关键海域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他对也门南部也非常的重视，也有投入。所以三家的这种不断的争夺也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
0: 那么再来看胡塞啊，胡塞呢能够迅速推进，本身也说明了实力不容小觑。有分析说胡塞武装是一支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您怎么评估它各方面的实力呢？
2: 确实胡塞武装虽然最近它风头很盛，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它最早作为一个宗教反对派的运动，也就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载德派的这么一个宗教反对派运动，上世纪70-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就逐渐的建立了起来。然后在长期的发展中过程，他又遇到了一些重要的机遇。那么刚才所说到的这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因为那个时候萨利赫政权下台，那么也门国内实际上是出现了安全真空。那么胡塞武装就利用了这个安全真空，扩大了他的在也门国内的这个势力范围。那么到了2015年，沙特对也门采取这个军事介入的行动，要打击胡塞，胡塞也抓住这个机会去在与沙特的这种较量之中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也提升了自己的这种抗打击能力。所以是通过这个过程的不断的锻炼，那么他 发展起来。那么到了最近几年，他又遇到了一些机会，比如说2023年爆发的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这个之后胡塞武装就采取了所谓的袭扰红海航运，那么去策应哈马斯的这个行动，实际上也扩大了他的影响力。那么到了最近，就是他也采取了所谓对曼德海峡进行袭扰，去封锁沙特的这个船只，实际上也是对伊朗方面的一种策应。所以他抓住了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扩大了他自己的这种影响力，也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所以胡塞确实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他的实力还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他的军力确实有一定的这种积累和基础了。那么他现在掌握的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这都不是一般的这种我们说非国家行为体能掌握的力量。那么同时他在过去的阅兵里面也展现过他的一些正规的一些武装，包括它的装甲车呀，包括一些火炮的系统。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意识形态上确实比较团结。那么它一个有宗教的这种意识形态来支撑，也就是所谓宰德派的这个什叶派的这个凝聚力。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它这个命名就是以它的领导人马利克胡塞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名字来命，家族的姓来命名的，所以胡塞武装又是团结在胡塞家族的这个身边，所以它的团结力也比较强。另外就是我觉得他有一定的这种战略的远见，就是他抓住了所有的这些对他有利的时机，那么来采取这种他的军事行动。像他最近的这波攻势显然是他审时度势做出来的，那么这也体现了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军政组织。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请求中国调停胡塞冲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e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路透社援引三名消息人士报道，在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
1: 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以帮助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沟通渠道，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另外，美媒报道，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得到了情报支持。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报道，美国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举行秘密会谈。5名知情消息人士透露，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这场此前未对外公开的会谈地点设在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美国大使馆。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 今日以色列报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0: 看到有外媒报道说，胡塞上周末呢在阿曼与美国官员秘密会谈，那会面以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此前美媒就爆料说，沙特王储曾经致电特朗普求援，但特朗普拒绝直接打击胡塞，一边拒绝帮助盟友，一边呢跟胡塞密会。您认为美国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2: 那我觉得美国这次在也门的危机中，它的政策立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要和这场危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直接下场。那么首先就是他要避免在红海新开一个战线，把自己拖进去。因为美国现在它确实有它的更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他认为在伊朗方向，在波斯湾方向可能是他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就是即便美国下场了，打击胡塞武装，把红海问题搞定了，那么他也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没有搞定伊朗问题。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解渴的。那么现在中期选举在即，实际上特朗普希望的是伊朗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退出路径。所以现在的情况下重新开辟一个红海战线，那么他去打胡塞武装，这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战略上非常有利的一个选择。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国他也有他的红线，就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持续的做大，持续的扩大对红海的控制，这就有利于美国。那么美国也是希望和胡塞进行一定程度的，至少是这个低层级的沟通，去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们是有红线的，就是我可以不下场，我不打你，但是胡塞武装你也要保证红海的航运，就是你只按照您自己说的，就是胡塞武装说的，我只封锁沙特，我只是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船只，我并不影响通过红海的这个国际航运。那么这样的看的话，就是美国胡塞之间达成了一定的这种默契，就是美国不亲自下场，不打击胡塞，那么胡塞呢也让红海的通行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那么这显然是美国在目前的这种战略处境下跟胡塞的一种，至少是客观上的一种交易吧。
0: 那目前来看，沙特呢很显然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斡旋渠道啊。那看到路透社援引了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沙特目前呢是向中国求助了，调停跟胡塞武装的冲突。那您怎么解读沙特的这一考量？中国能发挥怎样的影响力呢？
2: 就是确实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就是认为沙特可能向中国提出了这个求助，希望中国发挥影响力来帮助降级红海目前的这个紧张的局势，包括也门的局势。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我们知道在2023年3月的时候，中国是在北京促成了沙特伊朗和解，那么当时也有报道认为，就是中国也就胡塞问题那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比如说倡议，或者纳入到了这个沙伊和解的进程，希望沙特伊朗在胡塞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定的谅解。那么在前不久我也注意到，就是阿拉格奇伊朗的外长也访问了中国，那么王毅外长在和他的会谈中也指出了一点，就是他明确的提出，就是中方不希望看到目前的这个紧张或者是冲突的局面像也门方向向红海方向去漫溢。所以我想中方的这个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不希望看到也门这方面的局势的升级。那么这种具体的，我想中方影响局势的一些做法，那么首先还是要通过伊朗来传递这种影响力。无论关于伊朗胡塞武装的关系是如何，这有可能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毫无疑问伊朗仍然是能够影响胡塞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的力量。那么中方如果向伊朗方面传递相关的信息，那么伊朗是不是可以发挥对胡塞的一定的影响力？那么这至少是有可能性的。至于伊朗愿不愿意发挥这种可能性，或者伊朗即便是向胡塞传了话，胡塞听不听，这可能有很多的变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想这是一个中方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渠道。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那么在国际社会中也越来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觉得这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一件事。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曼德海峡这条全球航运命脉啊。曼德海峡最窄处只有29公里，北接红海，南通亚丁湾和印度洋。所以在您分析，曼德海峡现在的情况对各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曼德海峡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上要道，所以它一定是对它的危机一定是对全球会有影响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能源方面，应该说这一次胡塞武装按照他的说法，他只封沙特的船，那么不影响国际航运，但是封沙特的船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事件，因为沙特很多的船进出红海实际上就是要运出沙特的石油，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行不畅的时候，沙特现在是依靠它的东西石油管线从红海方向大概每天能够出口400,000桶的这个石油，那么这是沙特的生命线，也是国际石油供应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么现在你封锁沙特的船或者打击沙特的这种石油管线，那么这就使得沙特这个500,000桶的石油出口面临问题，那么这对目前的国际能源的市场会进一步造成冲击。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上半年的情况，就是很多国家已经在使用或者释放它的石油储备了，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这些国家还要补库存，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显然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供应的紧张会进一步的凸显。那么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油价保持在这个100美元之上，那么反映了这种曼德海峡的危机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冲击。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广泛的，就是造成了一些安全上的影响。我们知道就是曼德海峡的这个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海陆联动危机，那么陆地上是有也门国内的内战，那么海上是有红海的这个航运的危机。实际上不光是如此，我们看红海的对岸，像苏丹、像厄里特利亚、像索马里这些地方，其实也是有国内的一些不稳定甚至是内战的情况。所以整个西印度洋从红海到亚丁湾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区域，那么这个不稳定的区域会持续的向全球其他的地方去输出这种不稳定。我最近就注意到，就是随着红海局势的紧张，随着波斯湾局势的紧张，那么索马里海盗又沉渣泛起了。这就说明就是新的危机在产生的时候，它导致了原来已经被国际社会打下去的一些威胁重新在冒头，那么这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
0: 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3: 发誓这么来吧，他是开机。
2: 但你们那不是年过年年，
5: 我把我的老板。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 got one.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7: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称三位一体和力量仍是俄方国家主权的保障。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宣称对恐袭清真寺负责。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晚表示，三位一体和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针对部分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就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的侵略企图。
1: 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和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上述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 他还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
2: Некоторые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лидеры в открытую заявляют о том, что готовятся к войне с Россией.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пытаются просто спасти свои падающие рейтинги, прикрывая ошибки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1: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普京表示，欧洲领导人正在把乌克兰人民当作炮灰。他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欧双方应实现和谐共处，否则俄方将不得不做出回应。
0: 普京并重申，愿与欧洲邻国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进入第二天，部分地区持续响起防空警报。库尔斯克地区多数选民选择居家投票，以应对乌克兰无人机威胁。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19日表示，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但是局势仍处于可控的范围。
3: 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19号响起防空警报，由于频繁遭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当地采取高度安保措施，大多数选民在家投票。有选区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收集选票，在被问到如何应对空袭时，工作人员称已做好防护准备。 在克里米亚地区，不少民众来到投票站进行投票，对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表示支持。
4: Боимся никаких провокац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сем прийти на выборы,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выбираем будущее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Если мы не придем, то кто за нас это никто не сделает.
3: 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据俄罗斯当局统计，四地选民人数超过350万人。此外，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19号表示，在选举期间，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 这些网络攻击很明显是协同行动，企图破坏投票系统正常运行，并阻碍莫斯科的选举进程。他同时也强调，尽管网络袭击仍在继续，但所有攻击均已被成功击退。俄罗斯为期3天的议会选举18号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将选出俄国家杜马的450个议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由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或希望在俄乌战事结束之前和俄方达成商业协议，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8日表示，俄方对此并不了解。《纽约时报》此前援引两名接近和平谈判人士的《华报》道称，白宫目前正在考虑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前与俄方签署商业协议。对此，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他并不了解俄方有收到过此类信号。 里亚布科夫并直言，如果俄方收到这样的信号，反而会感到奇怪。 因为俄方目前所接收到的仍是完全相反的立场，即是需先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再继续推进其他所有事情以后者谈，包括经济方面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这一法案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有关制裁，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或石油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刺激关税。印度等主要能源买家均被纳入潜在的制裁对象。对此，印度外交部警告称，此举恐怕冲击双方关系，并且损害印方的能源安全。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新德里的报道。
5: 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据美方所称，特别针对俄罗斯的防务部门、金融网络以及用于规避现行国际制裁的英资船队邮轮，与以往仅针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不同，将制裁范围扩大至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锁定制裁目标为包括印度的五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6: One facing one problem that Indian exports also are shrink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balance of trade especially, that is becoming adverse. So the problems definitely are there. But it is on the contrary, India finds that US itself being hit by its own tariff because.It is going to cause severe inflation within the US. So what will happen? Can US continue it for lo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ey are very adamant because not only Trump, the entire US administration wants that their upper hand remains in world trade. India is trying to manage with various other nations, with various US allies also, with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So India has kept it, so you can see the doors open, and it is trying to.Manag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either in favor of Russia or against it or in favor of America or against it.
5: 法案条文明确授权总统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尽管法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豁免空间，但印度并未获得此类豁免资格。
7: 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当局未来更可能将此关税威胁作为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印度官方做出了迅速且强硬的回应，重申保障国内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未来印度将继续透过多元化采购及因应市场动态来确保能源供应。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9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过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和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的唯一稳定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于在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再来看到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18日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当地一个名为“圣战组织者联盟”的恐怖组织宣布对袭击负责。巴安全部门19日称，安全部队发起的清剿行动已于19日结束，在行动中击毙了8名参与恐。

0: 部袭击的恐怖分子。
1: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表示，策划实施此次重大恐袭案的恐怖组织圣战者联盟是由一名来自阿富汗的恐怖组织头目领导。该组织于2025年4月成立，由数个反政府极端派系整合而成，并多次在巴境内策划实施恐怖袭击。巴基斯坦警方称，武装分子先是驾驶一辆满载爆炸物的车辆冲撞警察营区外墙，随后引爆炸弹。当时大量正在进行周五距离的民众和警察被爆炸炸塌的废墟掩埋。随后多名持枪武装人员强行潜入安全部队营区内的特别分支情报办公大楼，并引爆了身上的刺杀式炸弹，因此造成重大伤亡。爆炸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及各界人士对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强调袭击不会动摇巴基斯坦坚定铲除恐怖主义的决心。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19日宣布辞职，当天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旨在讨论党内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回应。陆兆福表示，他辞职是对这一项特赦表示抗议，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在日本东京19日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权的集会，主办方表示约有15000人参与集会，现场民众反对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担忧日本扩军。
2: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今年政治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3: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あとはですね、高額医療費の解約だとか、とにかくなんか庶民の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ようなことが続いてますんで、もっと一人一人庶民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
2: 有民众把矛头指向物价和医疗等生活问题，认为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费，更应正视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
4: 初めてデモに来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のままほっといたらどんどん世の中良くな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なって思って、まあ高市さんもきっとこういう国に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まあ全然私とかが思う国、いい国って形とは違うなって思ってて。
2: 有日本老人表示，日本当前又出现和二战前相似的气氛，令人忧虑未来会重蹈战争覆辙。
5: ちょっと歴史の中で、そう太平洋戦争とかヨーロッパの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前のようなこう戦争を甘く見る空気、ちょうどそういう本が出てたので、それを読んでいました。そうしましたところ、やはり今の状況と非常に似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2: 主办方表示，今后仍将持续通过这种反对集会，呼吁高市政府不要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港澳学生升旗队代表在北京颐和园等地参访。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在深圳和珠海举办。
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

0: 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愿1200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学生19日在北京全面展开参访活动。学生们分为6组走访了北京市不同景点进行文化交流，包括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机器人世界等。
3: 约1200名来自香港、澳门各大中小学的升旗队代表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主题活动。做好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加深同学们对升旗仪式肃穆性的认知。19日，1000名学生分为6组，各自踏上了了解北京、了解祖国的旅程，包括副中心三大建筑、首钢园、机器人大世界等。记者跟随其中一组学生踏访了承载中国近代史伤痛的圆明园，站在遗址前，港澳学生对祖国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4: 平时可能更多对圆明都是在课本上面见到啦，咁今日亲身来到呢度，我觉得是感受到当时的一啲惨情啦，同埋可以喺走出课本见到现实世界里面圆明园嘅情况。
3: 国家近代的积贫积弱是港澳曾经漂泊历经波折的重要根源。百年后的港澳学生踏入颐和园后也感叹，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延续，是国家国力强盛的证明。
5: 之前中史书都有说那个圆明园之前的样，它历史之前是被英法联军摧残了。有句话，中国有句话叫什么，落后就要被打嘛。如果似而家嘅中國，就中國因為中國而家係變得實力好強啊嘛，唔會似以前咁。
6: 我嚟到呢度睇到個京劇嘅服飾同埋嗰啲片，我覺得同粵劇好似，都係唱、做、練打嗰啲動作。今日我想表演一個我喺學校學嘅動作，係叫頂天立地。
7: 多谢。
3: 了解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成就后，1000名港澳学生将在20日一早进行此次行程的重点活动，前往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2: 北京高校香港学生联合会2026至2027年度迎新营闭幕式19日在北京举行，活动以我和我的祖国、明史成新火、青年共潮生为主题，通过交流论坛、文化参访和城市探索等环节，帮助香港新生更快地融入北京的学习和工作。
8: 迎新营为期2天，约150名在京港生参与。活动安排包括新生破冰、新老生交流论坛、文化参访以及城市探索等，让来到北京的香港学生进一步认识国家发展历史，感受首都的发展变化。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我之前是一直在深圳读书，这次也是有机会参加了京港联的 OCAM 活动。我们参观了博物馆，我们还去琉璃厂玩，让我感受到了祖国内地的发展。我也希望今后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在北京深耕，和越来越多优秀的学子一起共同发展，然后共同为我们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0: 以我本人为例的话，我现在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中医学，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跟其他高校的这种例如北大、清华、人大等等这些顶级名校学府的学子去交流，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学生来到北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相遇。那相遇即相知嘛，所以我非常的感恩以及感谢有这个迎新营的存在。
8: 主办方表示，希望借助迎新营进一步增进在京港生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厚植家国情怀，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1: 我希望大家把这2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带回校园，带回生活，做一个有情怀的人，将爱国爱港的初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一个有格局的人，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来看待香港，看待自己，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主动关注香港的发展，未来以自己所学来回馈香港社会。

0: 做一个有本领的人，珍惜在北京求学的机会，成为京港交流的使者。
1: 出席活动的香港驻京办官员也寄语港生珍惜在京学习时光，增进对国家历史、现代发展的认识，拓宽视野，同时向北京同学介绍香港优势以及最新发展方向，共同发掘合作的新机遇。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19日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有香港考生表示期待利用在香港积累的职业经验进入大湾区拓展业务。
3: 9月19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新修改的律师法在今年9月1号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
4: 就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职业资格正式写入了这个律师法，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就是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为这个制度呢，就是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然后就是继续投入这个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就是这个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3: 考试合格的人员经广东省律师协会集中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既可以向广东省司法厅申请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在获得律师执业证书后，可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
5: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嚟嘅，因為係面對住其實香港啦、澳門啦，我相信都好多係同企業是有很多涉外的一些的需求，我們其實一直已經服務了很多不同的企業，內地又好或者是香港又好，其實他們相互都有，甚至可能是做到我們要有一個一些的民商事的一些的許可啊、互認啊各樣的安排，都有，所以相對上來講，我覺得今次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6: 那也邀請了很多很棒的教授來講課給我們，那也提供了很多素材给我们去学习，那这个整个课程都很丰富。
3: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自2020年试点启动后，已有超700名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试点已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全覆盖。凤凰卫视朱家杰深圳报道。
2: 第20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此外，亚组委已就18日男子曲棍球赛前误播朝鲜国歌仪式，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
7: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3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小鱼。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练球运动员释福仲信和释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书画家、雕塑家萧辉荣的艺术馆香港馆在香港揭牌，并发 两部出版合集，梳理从艺60余年的创作历程和作品，一起来欣赏。

0: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一向是长寿之都，是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地区，百岁人岁有超过一万人。
1: 我说我是一百岁，你信不信啊？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101岁啊，你仲好嘢喎，咁大年纪都咁精神啊。
3: 其实我观察咧，就觉得佢哋有自己独特嘅一套嘅生活嘅模式嘅。我觉得呢个执着坚持可以令到佢哋行得更远咯。
4: 咁我谂呢一种逍遥自在行得就得嘅状况咧。

0: 實真係會係100歲人嚟講，應該係最好嘅狀況。
1: 人人都祝願長命100歲，但係當真正活到100歲，心境又會係點啊？
2: 咁就開心啊，開心嘅。不過咧，唔想咁長啊，
3: 早啲去好過，阻住地頭轉。
4: 唔到你諗噶噃，我天注定你噶，咁就咁，冇得傾。

0: 又行得又去得飲茶，又唔使請工人。有啲六啊幾歲就請工人啦，日日咪住飲下茶，行下街，翻嚟睇下電視係咁噶啦。
1: 年过一百岁的黄伯伯每日出街是他的生活日常，换衫着鞋通通难不到他，两三下功夫他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去到街市买餸。
0: 多数我都自己整的了，今天是猪扒炒意粉，我什么都吃，样样都吃，有一次煎下豬排又有，乜都有噶啦，炒下意粉啊咁咯。有冇豬排啊？
2: 豬排啊？
0: 冇骨噶呢啲。
2: 少少，
0: 切四件啦。好，交你，又走得。
1: 活力十足的黄伯伯不喜欢亦都不习惯假手于人，尽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
0: 自己做得就自己做，做不到就算啦，不似老派人啲。
1: 啱啱买完送回家，黄伯伯婉拒了个仔一家的午餐邀请，比起出街同事，他更加享受自己下厨的独处时光。
0: 拜拜。
1: 做了几十年西式大厨的他，多年来都坚持亲自下厨，用一道道的家常菜维持昔日的入厨乐。即使退咗休咁多年，但佢依然保持当年大厨嘅功架，两三下手势，一碟香喷喷嘅洋葱猪扒、番茄炒意粉就大功告成。
0: 唔使戒口嘅，使乜戒口？我乜嘢都食嘅，使乜咁清淡？乜嘢都食。佢哋又嗌我唔好食花生啊，佢话唔好食。我最中意食花生嘅。
1: 本港长寿长者的数目近年急剧增加，一项研究显示，香港八岁长者人口由2011年的1890人增加至2021年的11575人，在十年内上升超过六倍，人数的比例只是仅次于日本。人年纪越大，无论在活力、行动甚至是认知上都会出现退化，好像黄伯伯咁依然耳聪目明，行动自如的只是占好少数。
3: 大约有六分之一的人呢，我们说他们是健康长寿，那这班六分一的长者呢，去到95岁呢都是非常精灵啦，自己周围行可以落到街啦，未必行好远的，但可能一条村的范围他都很安全地去周围去啦，家人也都放心呢去自己去生活啦。另外啦，我们也都见到很多长者有一种性格特征呢，就是他们喜欢话事。那在心理学上我们见呢，如果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人生、生活或者自己的环境觉得我有掌控权的，我可以话事的话，他们通常都可以去做一些为自己有益的一些的决定了。
4: 啊，帮你剪发了，阿爸，剪回个靓仔头啊。
0: 剪回个靓仔。
1: 在屋企排行第二的 Jack 是一位发型师，趁住放假特登留在屋企帮爸爸剪头发，尽下孝心。
0: 三个，两个仔一个女，个个都孝顺。
4: 之前佢后生，周围腾啊嘛，老顽童，周围去玩，周围去剪噶啦，佢有时就出开我铺头，咪去找我剪咯。
5: 咁爸爸几耐剪一次头发？
4: 一个月咯，一个月剪一次，都奇理噶。啲街坊见到都话执得好市正啊，佢西裤恤衫咁样好有型啊。
5: 你觉得喺你眼中阿爸叻唔叻先？
4: 梗叻啦，101岁仲唔叻啊？好叻噶啦，行得走得哦，煮到嘢食，咁都唔叻。
0: 好多都一早去咗咯，有几多个啊？你而家成栋楼都唔知道有冇两个啊？
1: 而家同阿 Jack 一家四口住埋一齐嘅黄伯伯，过去曾经有过跌倒入院嘅经历，但系仍然冇咗佢坚持日日晨运嘅习惯。
4: 放唔放心啊？都一半半啦，因为你有时你想帮佢，佢都唔俾你帮。佢一早佢就走咗出去，啊！你话同佢出去话，诶唔使啊咁啊，我自己搞掂啊咁。
0: 朝我都一早一早我一早我起身，佢啲人都仲瞓到脚脚声啊。
4: 佢其實佢行啊行到嘅，係最驚佢係跌親咯，因為佢都跌過兩次，都幾嚴重下，又入咗醫院。
0: 咁都唔使乜擔心啊，擔心都冇用噶啦，唉，行得就行得要行噶嘛，唔行點啊？成日坐喺度有冇用嘅？
4: 佢真係冇秘訣嘅喎，你哇呢啲朋友問我哇，你阿爸咁長壽，食乜嘢啊？玩乜嘢啊？我話冇喎，乜嘢都食。咁佢最主要又去晨運咯，日日去晨運。咁你腳力好啦，咁你自然個人肯行嘅就冇咁快退化咯。咁佢又好堅持嘅，風雨不改。咁啊，朝朝去晨運啊，去運動啊，咁樣咯。我覺得依樣啊，真係好重要。早睡早起咯，最主要。但係我哋而家啲做唔到啊。我而家咪又想學去健康啲咯，長命八二歲咯，玩多十幾年咯，仲可以。咁啊，睇到啲孫結婚咯，咁啊仲開心啦，咁就最開心呢樣啦。
1: 迈入其二之年，呢一班精灵长者点解仍然可以保持活力啦？有学者坦言，长寿冇单一答案，不过健康嘅生活方式、紧密嘅家庭维系，加上完善嘅医疗支持，正系佢哋活得长寿又健康嘅关键。
3: 我哋醫療上面相當之先進啦，其實呢一樣亦都係讓到我哋可以更加妥善咁去照顧咧唔同嘅長者疾病。而家新嘅時代啦，我哋用好多科技啦，都係會有助咧照顧者去照顧啦，亦都有助長者去得到及時嘅幫助。香港真係細，即係亦都華人社會，我哋見話啊好多仔女、孫仔女住喺附近，可以每個禮拜去見啦。咁我諗呢一種家人嘅支援啦，其實咧係對長者嚟講，長壽一個好大嘅一個因素嚟嘅。就算有個人喺身邊，未必話傾好多偈啊，未必同佢有好多嘅即係出街啊。我諗有個人喺身邊咧，對長者嚟講咧，亦都係一種咧生活上面嘅安慰啊。佢知道，咦，我仲有屋企人咧，我係為佢而活，我要為佢而健康。
1: 黄伯伯的太太在十几年前因病先行一步，未能够实现一起终老的约定。幸好除了同住的二仔阿 Jack， 其他仔女每个星期都会轮流回来接老人家出去排解孤单。
0: 他有个大仔时久叫我去喝茶，礼拜四喝完茶去看戏，看完戏夜晚吃完饭他就车我回来了。
5: 不开心
0: 的？开心，有得吃有得看戏不开心。
6: 喝茶睇天氣咯，如果落雨就唔會噶啦，落雨就喺佢屋企樓下飲茶咯，因為都係盡量陪咯。咁都要見一下噶嘛，我唔知佢掛唔掛住我，咁我都掛住佢嘅。但我覺得我爸爸長壽咧，其實就係因為佢有啲人情。我記得我嗰陣時應該係仲未做髮型師嘅，咁佢已經退休啦。佢突然之間話要退休就退休啦，佢就係一個咁人情瀟灑嘅人嚟嘅。

0: 啊，即係譬如佢食嘢，咁我哋叫佢唔好食啲即係肥啊，唔好食得太飽啊。但係佢中意食嘅嘢，佢就係咁食，都係比較任性咯。過得開心，咁佢可能就佢其中一個長壽，我覺得好過我諗佢長壽過我好多啊，一定。
1: 而家年纪大，出远门成为奢望。黄伯伯话：去边度都唔紧要，最紧要嘅系有儿孙相伴。
2: 咁而家你想去都去唔到噶啦，有乜办法？年纪大啊，几年啦，冇去过几年啦。最近都系去过日本一次啫嘛，去咗几次啦，去日本啊，去德国啊，成日咯，冇所谓嘅，边度都去到，咪开心下咯。同啲仔孫去到嗰度，嗰度咪去嗰度玩咯，都我咪就一味跟住行咯。
0: 佢98歲，我哋都仲有同佢去旅行嘅，即係 keep 住每一年都有一兩次嘅。咁即係而家做到咪盡量做咯。我哋都有諗過同佢去嘅，因為輪椅啊咩我哋都買曬嘅。而家其實我買咗一張好輕便嘅輪椅係上飛機嘅。咁但係我想睇下佢個狀態點啦。咁而家我都申請廣州北上，都係想同佢上去大陸啊玩下食下咁樣咯。
1: Kenny 早年胃口奔驰，全靠妈妈帮手凑大两个细路，可惜妈妈未等到享福就离开咗。呢一份遗憾令到 Kenny 更加格外珍惜同爸爸相处嘅时光。
0: 我妈咪就80多岁走咗啦，咁我爹哋而家已经过咗100岁啦，咁就唔系希望佢长命100岁噶啦，就系希望佢身体健康咁样，希望我爸爸唔好挨苦啦。即係唔好痛苦就夠㗎啦！即係如果可以做到幾多，當然去希望佢開開心心生活多好多天。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已经70岁的 Tina 这一日中午和其他屋企人陪妈妈去到酒楼饮茶，还点了她最喜欢的点心，一起享受家庭时光。
1: 我和我妈妈呢两位妹妹和妹夫一起来饮茶，等她开心一下，见下啲人，佢会开胃啲嘅。
2: 虾饺啦，煎堆仔啦，咸啊啲角啦，啲四样我最中意。因为你哋嚟啊嘛，开心咯。有人嚟探我唔开心，咁啊梗系早起身啦。
3: 今日几点起身先？记唔记得？
2: 都唔记得咯。边个铲我噶今日？

0: 要人铲噶，唔系好挂住瞓。
1: 嗱，同一般长者习惯早睡早起唔同，100岁嘅谭婆婆系个不折不扣嘅猫头鹰。细女 Judy 笑住话：妈妈好中意赖床，要叫醒佢需要无比嘅耐性。
2: 我凑佢咧，好开心嘅，因为点解咧？你见到佢就开心噶啦。但系咧，就系、是、你要好有耐性，因为你冇耐性咧，你好难叫到佢起身。就呢、是、样其实系最难嘅啫。佢起到身之后咧，佢自己乜都自己做吓，所以我觉得佢好叻咯。
3: 而家早咗瞓啦，以前成睇电视啊，你好似睇
2: 点猫头鹰嚟嘅呢个系。
3: 而家早咗啦，11点，
2: 10点12点就早瞓啦。
3: 一路瞓到第二日嘅2点几，佢醒咗咧就好精神啊！咁去下街啊，行下公司啊，吓佢中意睇嘢，
2: 佢中意啊，吓
3: 又中意买嘢，
2: 系啊。
3: 咁有时诶，俾佢买啦，佢中意咩买乜啦。
0: 我好中意去街噶，一齐去街噶开心啦。冇人啊，等一个人去咧，我都好开心嘅。
4: 一饮完茶乘机，我同佢去行街，系啦，咁佢咪一路直落咯，直落去shopping 啊，啊，咁佢咪有运动咯。
1: 作为大女的 Tina 和妹妹 Judy 多年来都陪伴在妈妈身边，三母女住在同一屋檐下，现在两姊妹的生活重心都围绕住妈妈，每日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起居饮食。
4: 74了，我又不觉得吃力，因为姊妹呢很得力，一个照顾爸爸，一个照顾妈妈，就我就没有那么辛苦啦。後生嗰陣時咧，我就好活躍嘅，乜嘢嗜好啊，去旅行啊，我都經歷過曬。而家留喺度照顧父母，咁我又唔覺得好困身。有一句説話咧，就係、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但係我哋好有福，可以有機會服侍翻父母，係我哋嘅福嚟㗎。
1: 对生活非常有要求，精灵的谭婆婆凡事亲力亲为，连个女帮手都看不顺眼。虽然母女各有主见，但是心入面其实最明白仔女的孝顺。
0: 都自己做翻自己的嘢，因为佢做我唔满意，我好奄尖嘅。
5: 你自己都觉嘅？
0: 我觉得洗衫佢咁搓我又唔中意，佢咁扭我又唔中意。扭爛咗衫啊！因為我啲衫好貴噶嘛，3個女一個仔。
5: 你覺得佢哋孝唔孝順你㗎？
0: 個個都孝順，個個都好聽話。仔仔女女都咁乖，最細嗰個最乖，佢聽話嘛，我話乜佢就乜噶啦。呢兩個咧都差啲。即係諗住冇益嘅嘢唔俾你，呢、這個大女都好惡噶。佢話你就話你，不過佢就錫住你啫。佢唔係話想話你嘅。我而家良心説話講曬出嚟。
1: 出身草根嘅 Tina 形容媽媽以前係屋企嘅頂梁柱，一邊出去打工，一邊將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條。如今母女角色對調，輪到佢哋成為媽媽嘅依靠。
4: 後生嗰陣時，佢咧係把持個屋企，佢係一家之主啊，煮飯個主同埋主持嘅主啊。咁就我哋讀書啊，著咩衫買咩鞋啊，讀邊間學校啊，睇咩醫生啊，全權包攬啊。啊，我哋食乜嘢餸啊，乜都係佢做曬。調翻轉啦，我就變咗係。佢阿媽佢做咗我個女啊咁樣咯，
0: 中意點就點嘅而家。
4: 即係話咧，凍啊，你要著翻件衫啊。
0: 有時佢要我著，我就唔著啊，咁啊都有噶。
5: 點解你唔聽講咧？
0: 因為我自己對我自己感覺唔覺得凍，佢覺得啫。咁你監我著咪唔啱咯？
5: 呢個女係咪唔聽話？呢個女
4: 佢啊，真係。麻麻地聽話，有個責任咧，就令到我一定要堅強咁樣去生活落去。我有個責任未完，希望佢開開心心頤養天年啊！

0: 好啦，各位院友早晨啊，美好早晨，阿花早晨，穗琪早晨。咁我哋今日咧系开个组叫做随心画小组，我哋只要随住个心，个心啊中意画乜嘢就得噶啦。
1: 呢一间院舍嘅长者一起执起画笔，笔下盛开嘅蒲公英，正系象征住佢哋顽强嘅生命力。连103岁嘅何芬亦都乐在其中。
2: 畫畫其實可以調養他們的性情，是的，他們可以在畫畫裡面有增加他們的社交的技巧，可以增加他們的溝通能力。
1: 人生百歲依然活得精彩，何芬在院舍生活已經踏入第十個年頭。關姑娘形容她從來不向年齡低頭，這一份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展現出高齡長者同樣擁有無限的創造力。
2: 我們全院有104個長者，她真的是我們最高齡的長者，103歲。她給我印象是一個很積極進取的長者，同埋對自己的自我要求都比較高。入到我們這裡學了唱歌、跳舞、玩魔術，甚至學 iPad 咯。
1: 而家何芬不時會同同房嘅院友穗婷一齊打機。呢兩位百歲老人因為有共同嗜好，成為咗無所不談嘅好朋友。
3: 打得叻過我㗎。哦。我周時要問㗎。
1: 何芬是屋企的大女，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做马姐，由踏出家门的那一日就决定终身不嫁。在长达几十年的打工生涯入面，凭着勤奋和一丝不苟的个性，活出自己的独立人生。
4: 我有些大有钱好处做，不是样样都做，凑细路啊，净凑细路。
5: 他很聪明很叻咯。嗱，你佢以前冇讀過書噶嘛，咁但係佢好努力去學，咁佢因為湊小朋友咧，由細咁樣跟住咧，等於佢自己讀書，學寫字，學即係好努力咁學寫字，抄報紙、抄書，即係全部都學翻嚟嘅。
1: 但係隨住年紀增長，身體機能退化，長壽呢兩個字反而成為何芬沉重嘅負擔。
4: 咁就開心啊，開心嘅。不過咧，唔想咁長啊，即係阻住個世界轉啊。
5: 佢之前話唔想再活落去啦，其實佢唔係厭，唔係話有咩唔開心，而家佢覺得我活夠了咁樣。但係而家佢想通咗啦，好在我又退咗休，咁咪可以嚟咯。
1: 顏太嘅婆婆同何芬當年因為同樣做馬姐而結緣。母儿母女的何芬一早已经将颜太视如己出，这一段超越血缘的关系就好像亲生母女一样。
5: 咁都当系母女嘅，你系咪当系女啊？
4: 直情系当佢系女啊，当佢系老豆。只要佢一个人啊，乜都靠佢噶。
1: 喺颜太嘅陪伴下，何芬终于放开胸怀。

0: 侄女之外，而家真系剩翻佢孤身一人，心入面有住同样嘅无奈。
1: 我都无依无挂，系咪？要做咩啫？即系好来好去，唔使女人啦。你叫我做啲咁多嘢，我都做唔到啊！即系眼又盲，一耳又聋，系咪啊？咁做得乜嘢？因为食共瞓啦啱。年纪大冇乜好处，冇乜用啊！而家。
0: 长者的担忧往往来自失去健康和自主，院舍提倡以人为本，希望在配合生活需求的同时，令到长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活得老亦要活得好。
2: 生命的长短不是我们选择，但长者选择了来我们院舍生活安享晚年，我觉得应该要提供一个家的感觉给他们。是的，家是什么呢？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他们今天要穿哪件衣服，又或者他们有权去选择他们喜欢吃的食物。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我们这个自主、自在、自信的地方可以活得精彩就是很好的。
0: 看透了生老病死，面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这一班百岁老人并没有畏惧，反而用最豁达的心态过好眼前的每一日。
3: 不要再挂烂了，有个终极死人，自己终极生就生，无所谓的，知道死不去的，那就有个样，有个见一日做一日，但是没有忧心，
4: 不是不开心。即係我咁長命做咩啊？要佢哋咁辛苦，一世人乜都做過，乜都食過，我都好滿足，係嘛？夠就了啦～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十月六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

0: 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4: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1: We're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2: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1: We're gonna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Yeah, we intend.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nna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0: 中国商务部19日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日至23日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3: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将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贝森特发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体系分裂展开讨论，并预期会谈将涵盖 AI 的开源及闭源两种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日就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的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将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日以视频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伊朗的劳工权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及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日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 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 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If
2: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0: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伊朗领导人即将赴美出席联大会议之际，美国再次延长对伊朗制裁，伊朗会如何反制？
3: 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对于美国这种新一轮的这种制裁呢，现在伊朗媒体和官方呢根本就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狮子多了头不痒”，因为呢这多少年来，多少年以来呢，美国对伊朗这种单边制裁还有多边制裁太多了，加上近期的这种海上军事封锁。 已经让伊朗的经济呢坠入谷底，所以再加一轮呢，对伊朗的经济呢也没有什么太重大的影响。所以目前呢，伊朗还是在就是通过霍姆斯海峡还有曼德海峡，在这个方向上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和美国进行一个对峙。至于说目前伊朗的应对措施呢，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积极和周边的邻国发展这种经贸关系，通过陆路的方式呢能够进口和输出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 这种重点国家主要包括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第二个呢，就是积极通过这种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比如说金砖，还有上合，通过这样的组织呢，可以和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会员国呢，保持一个较高的这种双边贸易合作，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第三个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通过军事的方式。 通过继续扰乱霍姆斯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这种世界能源运输的安全形势，然后把这种经济压力外溢，然后逼迫美国在核问题上让步，最终回到谈判桌上来。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9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 戴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和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和稳定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配合，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看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 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声作出回应。现场画面可见，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升起大团的黑色浓烟。19日凌晨，利雅得已经传过一轮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示有危险。警报在约10分钟后解除。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19日凌晨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0: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进入第二天，部分地区将持续响起防空警报。库尔斯克地区多个投票站和选民选择了居家投票，以应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19日表示，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但是局面处于可控范围。
1: 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19号响起防空警报，由于频繁遭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当地采取高度安保措施，大多数选民在家投票。有选区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收集选票。在被问到如何应对空袭时，工作人员称已做好防护准备。
2: Если авиационная опасность или ракетная опасность, вы на улице, что делаете?
3: Ну, члены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вс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ы, они будут укрываться в подвальных помещениях в ближайших домах.
1: 在克里米亚地区，不少民众来到投票站进行投票，对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表示支持。
4: Не боимся никаких провокац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сем прийти на выборы,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выбираем будущее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если мы не придем, то кто за нас это никто не сделает.
1: 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据俄罗斯当局统计，四地选民人数超过350万人。此外，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19号表示，在选举期间，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这些网络攻击很明显是协同行动，企图破坏投票系统正常运行，并阻碍莫斯科的选举进程。他同时也强调，尽管网络袭击仍在继续，但所有攻击均已被成功击退。俄罗斯为期3天的议会选举18号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将选出俄国家杜马的450个议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一边来看到，据乌方消息，俄军并未因为国家杜马选举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的遭俄罗斯空袭。另据俄国防部19日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5: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发动了袭击。苏梅是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3层和4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同时表示，协议预计将在下周签署，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

0: 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日本东京，19日举办了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权集会，主办方称约有15000人参与集会。现场民众反对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担忧日本扩军。
2: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今年政治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3: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上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是目前并非是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不过，对于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务住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是不是有考虑过重推这个租置计划呢？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什么利和弊呢？
2: 租置計劃有它好的地方的，但是租置計劃現在我們找的30多條屋邨還存在，還在賣的。那如果這個租置計劃真的那麼受歡迎，應該就一早賣光。那現在一直開放著賣的，他們都不賣呢？那它的原因是什麼？要研究一下呢。
0: 李家超表示，租置計劃除了存在屋邨管理問題，未來是否重推定價也是一大考慮，包括与居屋、绿字居之间的差距。李家超也认为，相比住置计划，居屋、绿字居近年明显更受市场欢迎，认为更值得投放心思。
2: 我觉得成功的加大力度去做，一定个回报同埋效果是最好的。我哋将好多精力摆一啲唔系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点解唔成功，仲系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0: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3: 約1200名來自香港、澳門的學生，19日在北京全面展開參訪活動。學生們分為6組，走訪了北京市不同景點進行文化交流，包括頤和園、圓明園以及機器人世界等。
4: 约1200名来自香港、澳门各大中小学。

0: 的升旗队代表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主题活动，做好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加深同学们对升旗仪式肃穆性的认知。19日，千名学生分为6组，各自踏上了了解北京、了解祖国的旅程，包括附中新三大建筑、首钢园及其人大世界等。
1: 记者跟随其中一组学生踏访了承载中国近代史伤痛的圆明园，站在遗址前，港澳学生对祖国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平时可能更多对圆明园都系喺课本上面见到啦，咁今日亲身嚟到呢度，我觉得系感受到当时嘅一啲惨情啦，同埋可以喺走出课本见到现实世界里面圆明园嘅情况。
2: 国家近代的积贫积弱是港澳曾经漂泊、历经波折的重要根源。百年后的港澳学生踏入颐和园后，也感叹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延续，是国家国力强盛的证明。
3: 之前中史书都有话嗰个圆明园之前嘅用，佢历史之前系俾英法联军摧残咗。有句话，中国有句话叫咩？落后就要被打啊嘛。
4: 似如果而家嘅中國就中國而因為中國而家係變得實力好強啊嘛，唔會似以前咁。我嚟到呢度睇到個京劇嘅服飾同埋嗰啲片，我覺得同粵劇好似，都係唱做連打嗰啲動作。今日我想表演一個我喺學校學嘅動作，係叫頂天立地。
5: 多谢。了解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成就后，千名港澳学生将在20日一早进行此次行程的重点活动，前往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凤凰卫视徐步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第20届亚运会是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821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
6: 36.9个小项的小比赛。此外，亚组委已就18日男子曲棍球前误拨朝鲜国歌仪式向韩国代表团正式道歉。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 其中，运动员85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小鱼。 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烛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练球运动员释福仲信和释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烛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 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 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已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

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在霍尔木兹海峡形势紧张之际，全球航运依赖的另一条重要通道曼德海峡战火越发激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上拉扯，双方在战略要地激烈交战。胡塞与沙特也在持续互相袭击。胡塞称用一枚自制导弹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外媒爆料，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快打光了，已请求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支援。胡塞攻势为何如此迅猛？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身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另外，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在胡塞武装沿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沙特向中国求助有何考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要。

0: 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寺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济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1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
0: 秦先生您好，我们也从短片关注到了目前呢，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呢是激烈交火多天了，而且呢，胡塞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大片土地以后，又出动了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啊。那您对双方目前的战况有什么样的观察？目前谁更占上风呢？
2: 应该说这一波就是从9月上旬胡塞发动南下的攻势以来，我认为应该看作是两个阶段。那么第一个就是从9月3号一直到9月中旬这个时间，大概是胡塞势如破竹，一路南下，那么攻占了不少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要地。应该说这个对胡塞来说是很快速的一个军事成功，而对于沙特和沙特支持的在也门地面的反胡塞力量来说，他们是出现了一个溃败，出现了一个溃败。那么当然这也是因为胡塞这波攻势比较突然，应该说是一个闪电战，沙特啊包括也门的政府军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从9月中旬开始，就是最近几天，我觉得双方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拉锯、比较焦灼的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对胡塞武装来说，他需要重新去巩固他已经夺取的这部分的地盘，当然对于一些红海的沿岸的制高点他要进一步去攻占。那么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他其实经过前一段失利的这个总结，包括沙特方面也在做一些调整，那么加大对也门地面上力量的支持，这样双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对峙的这么一个焦灼的时期，可能在多条战线上都会有一个进攻防守、进攻防守来回的这么一个拉锯的状态。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可能还是胡塞武装占据一定的上风。那么首先就是因为他的地面部队比较强，因为这么多年他胡塞武装的地面部队一直在战争中进行历练，所以他地面部队比较能打，而也门政府军相对来说他比较拉垮。之前也有些报道说，就是虽然总数列的很多，但实际上有很多是吃空饷的，所以他的军队的实力本身是不足够的。那么另外的话，像沙特这些力量对于也门国内的这个反胡塞力量的支持，应该说现在还是有限的，空中支持可能还是不足以抵抗胡塞的攻势。
0: 没错，我们也看到冲突的另一条战线，也就是胡塞和沙特之间的这个持续互相袭击啊。胡塞16号说用一枚自制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还公布了战机的残骸啊。但是沙特方面呢，并没有做出回应。您认为胡塞击落沙特的战机对双方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现在各方面的评估，包括一些专家的意见，都认为这个沙特的 F-15 战机被击落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么这也显示了胡塞的这种一定的防空或者是他的战斗能力。那么这对于胡塞来说，首先它传递了对沙特的一种威慑，就是沙特你虽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空军，你的牌面上的实力，你的这些军事装备非常的先进，但是我也是可以通过 本土的自制的这种导弹，那么实施对你实施这种击落的，那么未来你的战机，沙特的战机在也门进行这种相对比较低高度的这种空袭轰炸的时候，它就需要更小心更注意。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场就是这次打架沙特的 F-15 战机也是一种宣传上的胜利，也就是说胡塞通过这个举动证明了他确实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那么沙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以战胜的对手，那么这对胡塞本身他是一个士气上的提振，那么反过来当然他也是对沙特的这种士气上的一个重要的打击。
0: 那看到有分析说这件事件呢也是牵扯出了沙特防空能力的短板，外媒爆料说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呢快要打光了，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和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来支援。那一名地区官员表示说沙特处境十分艰难。您怎么来看沙特当前的处境呢？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
2: 我觉得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因为沙特和胡塞的这个矛盾斗争其实已经不是这一次了。那么在2015年到2022年，就是也门内战时期，那么沙特实际上就是支持所谓的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对抗，打了7年，都并没有真正的压垮胡塞武装。那么这次呢，我觉得他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首先，他没有地面部队，就是沙特只有空军去也门的上空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空袭，但是他不能够派出地面部队，他的地面部队也没有这个实力去跨入到也门进行作战，所以他没有地面部队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的空袭现在的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而且他越是空袭，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有一定的这个空中的反击能力，除了它可以用导弹去击落 F-15 战机这种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胡塞可以用它的无人机，用它的这种掌握的弹道导弹去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过去几个月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袭击，包括这种弹道导弹打到也门沙特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那么对这些基地也造成了破坏，那么包括一些无人机对沙特的石油设施、一些基础设施造成的这种破坏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沙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在防守方面它也有一定的被动。那么至于美国现在给它提供这个大量的这个 F-35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的话，这个当然有助于提升沙特的这种军事装备的实力，也有助于提升应该说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中的打击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美国的这个军售它是有一定的程序的，那么现在是国务院首先批准，但是它还没有进入这个生产的流程，那么到了生产交付可能又是几年的时间要过去，所以这批装备现在是不能够直接让沙特的空军来使用，是不能够直接投入也门战场的。那么同时这个空中的这些装备还是要回到我原来说的那个问题，就是空袭到底能不能压制胡塞武装。我觉得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就是空袭还不足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你无论是你是 F-15 还是 F-35， 其实它的效果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0: 那么要理解这场冲突呢，我们还是要把视野回到这个也门问题的历史上。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拥有3000多年历史，是阿拉伯古文明的摇篮之一，但进入现代却常年深陷战乱，民不聊生，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您对也门问题的历史演进有怎样的观察？有分析说也门问题背后啊，跟沙特、阿联酋、伊朗等国的区域竞争有关，您又如何分析？
2: 确实也门确实是阿拉伯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发祥地，但是确实从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以来，也门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分裂，后来又出现了很多的战乱，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从至少它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它是处于一个明显的分裂的状态。我们知道也门实际上它有一个明显的南北分裂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说也门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它统一的历史是非常晚近的，就是20世纪下半叶大部分的时间也门都是两个也门，就是有南也门和北也门。那么北也门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靠在冷战的时期它是比较 亲近美西方阵营的一个国家。
0: 嗯，
2: 那么到了南也门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当时是亲近苏东阵营、东方阵营的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当时实行的。所以南北也门在20世纪下半叶相当长的时间，它是一个对立的状态。
0: 嗯，
2: 到了冷战结束以后，南北也门合并，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也门的统一的国家。但是这个统一也没有持续多久。

0: 那么从2011年，我们知道也门也是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袭扰。那么当时的这个强人就是萨利赫政权，他就下台了。那么下台之后，也门就出现了一个内战纷争不断的局面。所以后来胡塞武装就从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这个可以说是这种乱局中兴起，一路去扩大他的地盘，最终夺取了也门的首都萨那。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就是控制也门西北部的这么一段地，这么一处地盘。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也门的北部，就是胡塞现在是盘踞也门的北部，而现在也门的南部还是由我们所说的也门的政府军或者是沙特阿联酋支持的一些力量，包括它的东部也有一些部落区。那么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也门还是一个南北分立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本身就导致了也门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会不断的滋生，它形不成一个特别有力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政府。当然这种国内的状况实际上也和地区形势的这种互动是相关的，正是因为也门国内的这种分裂，它给外部的介入干预提供了机会，同时外部的介入干预也进一步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您提到的像沙特、像伊朗、像阿联酋，都是在最近十几年加大了对也门的这种介入力度。你比如说沙特，那他认为胡塞对沙特构成严重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一定要遏制住胡塞做大的这种趋势，他要不断的对也门境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是把胡塞作为他抵抗阵线中的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在这次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胡塞的重要性对伊朗是越来越重要了，所以伊朗对胡塞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这种支持和策应的。那么同时阿联酋因为他是希望建立自己的这种海上的这种支点，那么扩大阿联酋在这种关键海域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他对也门南部也非常的重视，也有投入。所以三家的这种不断的争夺也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
1: 那么再来看胡塞啊，胡塞呢能够迅速推进，本身也说明了实力不容小觑。有分析说，胡塞武装是一支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您怎么评估它各方面的实力呢？
0: 确实胡塞武装虽然最近它风头很盛，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它最早作为一个宗教反对派的运动，也就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载德派的这么一个宗教反对派运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就逐渐的建立了起来。然后在长期的发展中过程，他又遇到了一些重要的机遇。那么刚才所说到的这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因为那个时候萨利赫政权下台，那么也门国内实际上是出现了安全真空。那么胡塞武装就利用了这个安全真空，扩大了他的在也门国内的这个势力范围。那么到了2015年，沙特对也门采取这个军事介入的行动，要打击胡塞。胡塞也抓住这个机会，去在与沙特的这种较量之中，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也提升了自己的这种抗打击能力。所以是通过这个过程的不断的锻炼，那么他发展起来。那么到了最近几年，他又遇到了一些机会，比如说2023年。爆发的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这个之后胡塞武装就采取了所谓的袭扰红海航运，那么去策应哈马斯的这个行动，实际上也扩大了他的影响力。那么到了最近，就是他也采取了所谓对曼德海峡进行袭扰，去封锁沙特的这个船只，实际上也是对伊朗方面的一种策应。所以他抓住了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扩大了他自己的这种影响力，也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所以胡塞确实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他的实力还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他的军力确实有一定的这种积累和基础了。那么他现在掌握的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这都不是一般的这种我们说非国家行为体能掌握的力量。那么同时他在过去的阅兵里面也展现过他的一些正规的一些武装，包括它的装甲车呀，包括一些火炮的系统。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意识形态上确实比较团结。那么它一个有宗教的这种意识形态来支撑，也就是所谓载德派的这个什叶派的这个凝聚力。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它这个命名就是以它的领导人马利克胡塞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名字来命，家族的姓来命名的。所以胡塞武装又是团结在胡塞家族的这个身边，所以它的团结力 也比较强。另外就是我觉得他有一定的这种战略的远见，就是他抓住了所有的这些对他有利的时机，那么来采取这种他的军事行动。像他最近的这一波攻势显然是他审时度势做出来的，那么这也体现了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军政组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请求中国调停胡塞冲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城，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1: 我也100岁，你信唔信啊？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12: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2: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13: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14: 早啲去好过，早啲俾豆猪。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路透社援引3名消息人士报道，在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
15: 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以帮助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沟通渠道，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另外，美媒报道，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得到了情报支持。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报道，美国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举行秘密会谈。5名知情消息人士透露，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这场此前未对外公开的会谈地点设在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美国大使馆。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今日以色列报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1: 看到有外媒报道说，胡塞上周末呢在阿曼与美国官员秘密会谈，那会面以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此前美媒就爆料说，沙特王储曾经致电特朗普求援，但特朗普拒绝直接打击胡塞，一边拒绝帮助盟友，一边呢跟胡塞密会。您认为美国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0: 那我觉得美国这次在也门的危机中，它的政策立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要和这场危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直接下场。那么首先就是他要避免在红海新开一个战线，把自己拖进去。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有它的更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他认为在伊朗方向，在波斯湾方向可能是他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就是即便美国下场了，打击胡塞武装，把红海问题搞定了，那么他也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没有搞定伊朗问题。 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解渴的。那么现在中期选举在即，实际上特朗普希望的是伊朗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退出路径。所以现在的情况下重新开辟一个红海战线，那么他去打胡塞武装，这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战略上非常有利的一个选择。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它也有它的红线，就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持续的做大，持续的扩大对红海的控制，这就有利于美国。那么美国也是希望和胡塞进行一定程度的，至少是这个低层级的沟通，去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们是有红线的，就是我可以不下场，我不打你，但是胡塞武装你也要保证红海的航运，就是你只按照您自己说的，就是胡塞武装说的，我只封锁沙特，我只是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船只，我并不影响通过红海的这个国际航运。那么这样的看的话，就是美国胡塞之间达成了一定的这种默契，就是美国不亲自下场，不打击胡塞，那么胡塞呢也让红海的通行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那么这显然是美国在目前的这种战略处境下跟胡塞的一种，至少是客观上的一种交易吧。
1: 那目前来看，沙特呢很显然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斡旋渠道啊。那看到路透社援引了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沙特目前呢是向中国求助了，调停跟胡塞武装的冲突。那您怎么解读沙特的这一考量？中国能发挥怎样的影响力呢？
0: 就是确实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就是认为沙特可能向中国提出了这个求助，希望中国发挥影响力来帮助降级红海目前的这个紧张的局势，包括也门的局势。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我们知道，在2023年3月的时候，中国是在北京促成了沙特伊朗和解。那么当时也有报道认为，就是中国也就胡塞问题，那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比如说倡议，或者纳入到了这个沙伊和解的进程，希望沙特伊朗在胡塞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定的谅解。那么在前不久，我也注意到，就是阿拉格奇伊朗的外长也访问了中国。那么王毅外长在和他的会谈中也指出了一点，就是他明确的提出，就是中方不希望看到目前的这个紧张或者是冲突的局面像也门方向向红海方向去漫溢。所以我想中方的这个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不希望看到也门这方面的局势的升级。那么这种具体的，我想中方影响局势的一些做法，那么首先还是要通过伊朗来传递这种影响力。无论关于伊朗胡塞武装的关系是如何，这有可能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毫无疑问，伊朗仍然是能够影响胡塞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的力量。那么中方如果向伊朗方面传递相关的信息，那么伊朗是不是可以发挥对胡塞的一定的影响力？那么这至少是有可能性的。至于伊朗愿不愿意发挥这种可能性，或者伊朗即便是向胡塞传了话，胡塞听不听，这可能有很多的变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想这是一个中方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渠道。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那么在国际社会中也越来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觉得这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一件事。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曼德海峡这条全球航运命脉啊。曼德海峡最窄处只有29公里，北接红海，南通亚丁湾和印度洋。所以在您分析，曼德海峡现在的情况对各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曼德海峡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上要道，所以它一定是对它的危机一定是对全球会有影响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能源方面，应该说这一次胡塞武装按照他的说法，他只封沙特的船，那么不影响国际航运，但是封沙特的船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事件。因为沙特很多的船进出红海实际上就是要运出沙特的石油，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行不畅的时候，沙特现在是依靠它的东西石油管线，从红海方向大概每天能够出口400-500万桶的这个石油，那么这是沙特的生命线，也是国际石油供应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么现在你封锁沙特的船，或者打击沙特的这种石油管线，那么这就使得沙特这个500万桶的石油出口面临问题，那么这对目前的国际能源的市场会进一步造成冲击。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上半年的情况，就是很多国家已经在使用或者释放它的石油储备了，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这些国家还要补库存，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显然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供应的紧张会进一步的 凸显。那么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油价保持在这个100美元之上，那么反映了这种曼德海峡的危机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冲击。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广泛的，就是造成了一些安全上的影响。我们知道就是曼德海峡的这个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海陆联动危机，那么陆地上是有也门国内的内战，那么海上是有红海的这个航运的危机。实际上不光是如此，我们看红海的对岸，像苏丹、像厄里特利亚、像索马里这些地方，其实也是有国内的一些不稳定甚至是内战的情况。所以整个西印度洋从红海到亚丁湾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区域，那么这个不稳定的区域会持续的向全球其他的地方去输出这种不稳定。我最近就注意到，就是随着红海局势的紧张，随着波斯湾局势的紧张，那么索马里海盗又沉渣泛起了。这就说明就是新的危机在产生的时候，它导致了原来已经被国际社会打下去的一些威胁重新在冒头，那么这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
1: 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美军称已清除霍尔木兹主要通航的航道水雷。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苏梅和基辅州等。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特夫。先来关注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十九号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做出回应。现场画面显示，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十九号凌晨，利雅得已传出过一轮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称，已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警报在约十分钟之后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十九日凌晨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九号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能智库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1: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2: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1: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十九日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地区内的行动情况，并称美军已经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的水雷。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了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十亿桶。过去两年，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已经达到过去六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这是过去两周的数量。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是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日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这一法案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朗的有效有关牵制，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所谓的刺激关税。印度等主要能源买家均被纳入潜在的制裁对象。对此，印度外交部警告称，此举恐将冲击双边关系，并损害印方的能源安全。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3: 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据美方所称，特别针对俄罗斯的防务部门、金融网络以及用于规避现行国际制裁的英资船队邮轮，与以往仅针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不同，将制裁范围扩大至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锁定制裁目标为包括印度的五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4: One facing one problem that Indian exports also are shrink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balance of trade especially, that is.becoming adverse, so the problems definitely are there. But it is on the contrary, India finds that US itself being hit by its own tariff because it is going to cause severe inflation within the US. So what will happen? Can U.S. continue it for lo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ey are very adamant because not only Trump, the entire U.S. administration wants that their upper hand remains in world trade. India is trying to manage with various other nations, with various U.S. allies also, with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So India has kept it, so you can see, the doors open, and it is trying to manag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either in favor of Russia or against it, or in favor of America or against it.
3: 法案条文明确授权总统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立法，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尽管法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豁免空间，但印度并未获得此类豁免资格。
5: 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当局未来更可能将此关税威胁作为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印度官方做出了迅速且强硬的回应，重申保障国内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未来印度将继续透过多元化采购及因应市场动态来确保能源供应。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表示欢迎。德拉戈内当天在丹麦赫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一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丹麦国防司令希尔德加德表示，北约在北极地区已设立增强警戒区，丹麦将继续在此开展军事演习以及和美军的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于18日至20日举行。据乌方消息，俄军并未因国内政治议程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遭遇空袭。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9日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昼夜间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6: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发动了袭击。苏梅是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3层和4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据加沙卫生部和当地医院官员19日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加沙卫生部和西法医院表示，其中一名死者在以色列针对加沙城的轰炸中丧生，另一名死者则是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的炮火中遇难，且这一名死者被确认是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以军还没有对袭击做出回应。加沙地带的学校19日迎来新学期，当地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如愿以偿返回校园。尽管教学场地硬件设施条件不佳，但是学生、家长、老师仍然是难掩喜悦和激动。大批学生和家长当天来到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运营的一所学校，校内搭建起帐篷作为临时教室，有的教室安排在楼洞里面。有学生说，距离上一次上学已经过去了3年。尽管设施不齐全、条件不佳，但是仍要坚持学习。 家长们表示，战争仍然对学生和学校构成威胁，但是仍然对学生重返校园感到欣慰。据巴勒斯坦相关的部门统计，今天约有54.1万名加沙儿童重返校园。而据加沙教育部门官员称，以色列战火导致约2.2万名学生和532名教师在战争中丧生，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已经无法使用，部分校舍被彻底摧毁。日本东京19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权集会，主办方称约有15000人参加集会。现场民众反对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担忧日本扩军。
7: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今年政治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8: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あとはですね、高額医療費の解約だとか、とにかくなんか庶民の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ようなことが続いてますんで、もっと一人一人庶民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
7: 有民众把矛头指向物价和医疗等生活问题，认为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费，更应正视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
9: 初めてデモに来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のままほっといたらどんどん世の中良くな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なって思って、まあ高市さんもきっとこういう国に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まあ全然私とかが思う国、いい国って形とは違うなって思ってて。
7: 有日本老人表示，日本当前又出现和二战前相似的气氛，令人忧虑未来会重蹈战争覆辙。
10: ちょっと歴史の中で、そう太平洋戦争とかヨーロッパの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前のようなこう戦争を甘く見る空気、ちょうどそういう本が出てたので、それを読んでいました。そうしましたところ、やはり今の状況と非常に似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7: 主办方表示，今后仍将持续通过这种反对集会，呼吁高市政府不要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19日宣布辞职。当天，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旨在讨论党内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的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回应。陆兆福表示，他辞职是对这一项特赦表示抗议，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成功发射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卫星。第20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
11: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充视野空间。
1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十九日晚，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 星发射升空。

0: 国歌仪式，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3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小鱼。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练球运动员释福仲信和释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9日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柳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截至19日22时，救援人员搜救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余3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的抢救和搜救中。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泥石流冲毁了村道，部分低洼地区房屋被淹。据报，失联者为高速工人、高速公路工人和司机，村民暂时安全。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立即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赶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司法部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19日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有香港考生表示，期待利用在香港积累的执业经验进入大湾区拓展业务。
2: 9月19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新修改的律师法在今年9月1号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
3: 就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执业资格正式写入了这个律师法，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就是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为这个制度呢，就是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然后就是继续投入这个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就是这个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2: 考试合格的人员经广东省律师协会集中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既可以向广东省司法厅申请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在获得律师执业证书后，可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
4: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的，因为是面对着其实香港、澳门，我相信都很多是跟企業是有很多涉外的一些需求，我們其實一直已經服務了很多不同的企業，內地也好或者是香港也好，其實他們相互都有，甚至可能是做到我們要有一個一些民商事的一些許可啊、互認啊各樣的安排，那都有，所以相對上來說，我覺得今次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5: 那也邀請了很多很棒的教授來講課給我們，那也提供了很多素材给我们去学习。

0: 那这个整个课程都很丰富。
1: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自2020年试点启动后，已有超700名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证书，试点已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全覆盖。凤凰卫视朱家杰深圳报道。
2: 位于天津市的天后宫始建于元朝时期，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今年是其敕建700周年，天津近期举办了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有与会的台湾同胞表示，妈祖文化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参与两岸相关的交流，深知使命重大。
3: 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天津市在近期举行了包括学术交流、文艺展演等系列文化活动，并邀约全球妈祖文化机构代表、企业家等1000人参与。在19号举行的相关学术交流中，有台湾民间团体代表表示，与两岸学者在这个时间节点相聚天津，深感使命重大。
4: 我们的妈祖是清朝随先民渡海到台湾，两三百年来香火兴传，从未中断。这份跨越海峡的亲属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也是寄托着我们对中国故土深厚的情感。
3: 位于天津的天后宫，在公元1326年由元朝政府下诏修建，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1990年，台湾北港朝天宫到访，与天津天后宫开展妈祖文化交流，开启京台两地交往交流至今。在19号的交流中，作家冯骥才呼吁共同将相关的文化传承更久。
5: 实际上，我觉得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我们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国泰民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继承，我们要一定要深度的挖掘它，研究好它，把它放到明天的生活里边。让它永远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传承了700年更长的，甚至于上千年的文化，往下传得更久。
3: 公开资料显示，自天津天后宫2016年被确立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后，10年间已有超过400个台湾参访团来访。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天津报道。
2: 最后来看到，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节在19号揭幕。预计会吸引多达600万的游客到达来参加。慕尼黑市长在众声的欢呼声中凿开了第一桶啤酒。今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已经是第191届，为期16天。这一项被誉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民族嘉年华。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德国以至全球各地的游客到当地品尝德国啤酒以及猪手、香肠等德国美食。当地的民众会穿上传统的巴伐利亚民族服装，表演歌舞舞蹈。去年由于人流太多，当局今年收紧了人潮管制，并增加了人工智能镜头监测，同时禁止无人机在上空飞行。另外，当局除了调派600名警员专门负责现场的保安外，还有防暴队、防止盗窃的便衣探员，以及由8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特遣队来执勤。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联络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7: 我话我又100岁你信唔信啊？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8: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又饮茶。
6: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9: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10: 总之好痛苦啊，阻住地头转。
6: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OK， 会觉得破天荒，
2: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1: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2: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1: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美军称已清除霍尔木兹主要通航的航道水雷。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苏梅和基辅州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特夫。先来关注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十九号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做出回应。现场画面显示，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十九号凌晨，利雅得已传出过一轮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称，已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警报在约十分钟之后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十九日凌晨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九号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能智库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1: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

0: 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1: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0: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日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地区内的行动情况，并称美军已经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的水雷。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了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年，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已经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这是过去2周的数量。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是零。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这一法案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朗的有效有关牵制，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所谓的刺激关税。印度等主要能源买家均被纳入潜在的制裁对象。对此，印度外交部警告称，此举恐将冲击双边关系，并损害印方的能源安全。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3: 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据美方所称，特别针对俄罗斯的防务部门、金融网络以及用于规避现行国际制裁的英资船队邮轮，与以往仅针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不同，将制裁范围扩大至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锁定制裁目标为包括印度的5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4: One facing one problem that Indian exports also are shrink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balance of trade especially, that is.becoming adverse. So the problems definitely are there. But it is on the contrary, India finds that US itself being hit by its own tariff because it is going to cause severe inflation within the US. So what will happen? Can US continue it for lo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ey are very adamant because not only Trump, the entire US administration wants that their upper hand remains in world trade.India is trying to manage with various other nations, with various US allies also, with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So India has kept it, so you can see, the doors open. And it is trying to manag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either in favor of Russia or against it.or in favor of America or against it.
3: 法案条文明确授权总统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前5大进口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尽管法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豁免空间，但印度并未获得此类豁免资格。
5: 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当局未来更可能将此关税威胁作为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印度官方做出了迅速且强硬的回应，重申保障国内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未来印度将继续透过多元化采购及因应市场动态来确保能源供应。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表示欢迎。德拉戈内当天在丹麦赫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一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

0: 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丹麦国防司令希尔德加德表示，北约在北极地区已设立增强警戒区，丹麦将继续在此开展军事演习以及和美军的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于18日至20日举行。据乌方消息，俄军并未因国内政治议程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遭遇空袭。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9日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昼夜间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1: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发动了袭击。苏梅是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3层和4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据加沙卫生部和当地医院官员19日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加沙卫生部和西法医院表示，其中一名死者在以色列针对加沙城的轰炸中丧生，另一名死者则是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的炮火中遇难，且这一名死者被确认是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以军还没有对袭击做出回应。加沙地带的学校19日迎来新学期，当地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如愿以偿返回校园。尽管教学场地硬件设施条件不佳，但是学生、家长、老师仍然是难掩喜悦和激动。大批学生和家长当天来到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运营的一所学校，校内搭建起帐篷作为临时教室，有的教室安排在楼洞里面。有学生说，距离上一次上学已经过去了3年，尽管设施不齐全、条件不佳，但是仍要坚持学习。家长们表示，战争仍然对学生和学校构成威胁，但是仍然对学生重返校园感到欣慰。据巴勒斯坦相关的部门统计，今天约有54.1万名加沙儿童重返校园。而据加沙教育部门官员称，以色列战火导致约2.2万名学生和532名教师在战争中丧生，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已经无法使用，部分校舍被彻底摧毁。日本东京19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权集会，主办方称约有15000人参加集会。现场民众反对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担忧日本扩军。
2: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今年政治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3: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あとはですね、高額医療費の解約だとか、とにかくなんか庶民の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ようなことが続いてますんで、もっと一人一人庶民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
2: 有民众把矛头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肠圆满。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19日晚，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19日18:50，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的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一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68次飞行。第20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此外，亚组委已就18日男子曲棍球赛前误播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3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小鱼。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练球运动员释福仲信和释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19日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柳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 截至19日22时，救援人员搜救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余3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的抢救和搜救中。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泥石流冲毁了村道，部分低洼地区房屋被淹。据报，失联者为高速工人、高速公路工人和司机，村民暂时安全。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立即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赶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司法部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19日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有香港考生表示期待利用在香港积累的执业经验进入大湾区拓展业务。
6: 9月19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新修改的律师法在今年9月1号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
7: 就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执业资格正式写入了这个律师法，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就是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为这个制度呢，就是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然后就是继续投入这个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就是这个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6: 考试合格的人员经广东省律师协会集中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既可以向广东省司法厅申请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在获得律师执业证书后，可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
8: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的，因为是面对着其实香港、澳门，我相信都很多是跟企業是有很多涉外的一些需求，我們其實一直已經服務了很多不同的企業，內地也好或者是香港也好，其實他們相互都有，甚至可能是做到我們要有一個一些民商事的一些許可啊、互認啊各樣的安排，那都有，所以相對上來說，我覺得今次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9: 那也邀請了很多很棒的教授來講課給我們，那也提供了很多素材给我们去学习，那这个整个课程都很丰富。
6: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自2020年试点启动后，已有超700名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试点已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全覆盖。

0: 凤凰卫视朱家杰深圳报道。
1: 位于天津市的天后宫始建于元朝时期，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今年是其敕建700周年，天津近期举办了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有与会的台湾同胞表示，妈祖文化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参与两岸相关的交流，深知使命重大。
2: 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天津市在近期举行了包括学术交流、文艺展演等系列文化活动，并邀约全球妈祖文化机构代表、企业家等1000人参与。在19号举行的相关学术交流中，有台湾民间团体代表表示，与两岸学者在这个时间节点相聚天津，深感使命重大。
3: 我们的妈祖是清朝随先民渡海到台湾，200-300年来香火兴传，从未中断。这份跨越海峡的信属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也是寄托着我们对中国故土深厚的情感。
2: 位于天津的天后宫在公元1326年由元朝政府下诏修建，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1990年，台湾北港朝天宫到访，与天津天后宫开展妈祖文化交流，开启京台两地交往交流至今。在19号的交流中，作家冯骥才呼吁共同将相关的文化传承更久。
4: 实际上，我觉得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我们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国泰民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继承，我们要一定要深度的挖掘它，研究好它，把它放到明天的生活里边。让它永远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传承的700年更长的，甚至于1000年的文化往下传得更久。
2: 公开资料显示，自天津天后宫2016年被确立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后，10年间已有超过400个台湾参访团来访。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天津报道。
1: 最后来看到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节在19号揭幕。预计会吸引多达600万的游客到达来参加。慕尼黑市长在众声的欢呼声中凿开了第一桶啤酒。今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已经是第191届，为期16天。这一项被誉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民族嘉年华，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德国以至全球各地的游客到当地品尝德国啤酒以及猪手、香肠等德国美食。当地的民众会穿上传统的巴伐利亚民族服装，表演歌舞舞蹈。去年由于人流太多，当局今年收紧了人潮管制，并增加了人工智能镜头监测，同时禁止无人机在上空飞行。另外，当局除了调派600名警员专门负责现场的保安外，还有防暴队、防止盗窃的便衣探员，以及由8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特遣队来执勤。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联络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7: 现场，攻入加沙
8: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美军称已清除霍尔木兹主要通航的航道水雷。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苏梅和基辅州等。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特夫。先来关注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做出回应。现场画面显示，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19号凌晨，利雅得已传出过一轮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称，已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警报在约10分钟之后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19日凌晨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号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

0: 阿拉伯联合酋长阿拉格奇在会上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1: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 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2: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1: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日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美军在地区内的行动情况，并称美军已经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的水雷。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了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年，金甘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 和液化天然气已经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这是过去2周的数量。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是零。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这一法案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朗的有效有关牵制。 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所谓的刺激关税。印度等主要能源买家均被纳入潜在的制裁对象。对此，印度外交部警告称，此举恐将冲击双边关系，并损害印方的能源安全。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3: 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 据美方所称，特别针对俄罗斯的防务部门、金融网络以及用于规避现行国际制裁的英资船队邮轮，与以往仅针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不同，将制裁范围扩大至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锁定制裁目标为包括印度的5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4: One facing one problem that Indian exports also are shrink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balance of trade especially, that is. Becoming adverse, so the problems definitely are there. But it is on the contrary, India finds that US itself being hit by its own tariff because it is going to cause severe inflation within the US. So what will happen? Can US continue it for lo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ey are very adamant because not only Trump, the entire US administration wants that their upper hand remains in world trade. India is trying to manage with various other nations, with various US allies also, with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So India has kept it, so you can see the doors open, and it is trying to manag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either in favor of Russia or against it. Or in favor of America or against it.
3: 法案条文明确授权总统可引用国际经济经济权利法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前5大进口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尽管法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豁免空间，但印度并未获得此类豁免资格。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当局未来更可能将此关税威胁作为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 印度官方做出了迅速且强硬的回应，重申保障国内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未来，印度将继续透过多元化采购 即因应市场动

0: 态来确保能源供应。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表示欢迎。德拉戈内当天在丹麦赫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一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丹麦国防司令希尔德加德表示，北约在北极地区已设立增强警戒区，丹麦将继续在此开展军事演习以及和美军的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于18日至20日举行。据乌方消息，俄军并未因国内政治议程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遭遇空袭。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9日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昼夜间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2: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发动了袭击。苏梅是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3层和4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据加沙卫生部和当地医院官员19日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加沙卫生部和西法医院表示，其中一名死者在以色列针对加沙城的轰炸中丧生，另一名死者则是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的炮火中遇难，且这一名死者被确认是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以军还没有对袭击做出回应。加沙地带的学校19日迎来新学期，当地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如愿以偿返回校园。尽管教学场地硬件设施条件不佳，但是学生、家长、老师仍然是难掩喜悦和激动。大批学生和家长当天来到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运营的一所学校，校内搭建起帐篷作为临时教室，有的教室安排在楼洞里面。有学生说，距离上一次上学已经过去了3年，尽管设施不齐全、条件不佳，但是仍要坚持学习。家长们表示，战争仍然对学生和学校构成威胁，但是仍然对学生重返校园感到欣慰。据巴勒斯坦相关的部门统计，今天约有54.1万名加沙儿童重返校园。而据加沙教育部门官员称，以色列战火导致约2.2万名学生和532名教师在战争中丧生，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已经无法使用，部分校舍被彻底摧毁。日本东京19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权集会，主办方称约有15000人参加集会。现场民众反对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担忧日本扩军。
3: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 今年正值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4: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あとはですね、高額医療費の、解約だとか、とにかくなんか庶民の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ようなことが続いてますんで、もっと一人一人庶民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
3: 有民众把矛头指向物价和医疗等生活问题，认为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费，更应正视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
5: 初めてデモに来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のままほっといたらどんどん世の中良くな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なって思って、まあ高市さんもきっとこういう国に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まあ全然私とかが思う国、いい国って形とは違うなって思ってて。
3: 有日本老人表示，日本当前又出现和二战前相似的气氛，令人忧虑未来会重蹈战争覆辙。
6: ちょっと歴史の中で、そう太平洋戦争とかヨーロッパの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前のようなこう戦争を甘く見る空気、ちょうどそういう本が出てたので、それを読んでいました。そうしましたところ、やはり今の状況と非常に似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3: 主办方表示，今后仍将持续通过这种反对集会，呼吁高市政府不要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19日宣布辞职。当天，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旨在讨论党内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的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回应。陆兆福表示，他辞职是对这一项特赦表示抗议。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成功发射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卫星。第二十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
7: 再次要求每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19日晚，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19日18时50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的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一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第二十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先后入场。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此外，亚组委已就18日男子曲棍球赛前误播朝鲜国。

0: 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六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两名链球运动员世福重信和世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两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9日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柳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截至19日22时，救援人员搜救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余三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的抢救和搜救中。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泥石流冲毁了村道，部分低洼地区房屋被淹。据报，失联者为高速工人、高速公路工人和司机，村民暂时安全。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立即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赶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司法部举办的粤港澳专区律师执业考试19日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有香港考生表示期待利用在香港积累的执业经验进入大湾区拓展业务。
2: 9月19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新修改的律师法在今年9月1号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
3: 就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执业资格正式写入了这个律师法，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就是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为这个制度呢，就是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然后就是继续投入这个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就是这个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2: 考试合格的人员经广东省律师协会集中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既可以向广东省司法厅申请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在获得律师执业证书后，可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
4: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的，因为是面对着其实香港、澳门，我相信都很多是跟啲企業係有好多涉外嘅一啲嘅需求，咁我哋其實一直已經服務咗好多唔同嘅企業，內地又好，或者係香港又好，其實佢哋相互都有，甚至乎可能係做到我哋要有一個一啲嘅民商事嘅一啲嘅許可啊、互認啊嗰樣嘅安排，咁都有，咁所以相對上嚟講咧，我覺得今次係一個非常好嘅機會。
5: 那也邀請了很多很棒的教授來講課給我們。那也提供了很多素材给我们去学习，那这个整个课程都很丰富。
2: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自2020年试点启动后，已有超700名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试点已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全覆盖。凤凰卫视朱家杰深圳报道。
1: 位于天津市的天后宫始建于元朝时期，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今年是其敕建700周年，天津近期举办了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有与会的台湾同胞表示，妈祖文化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参与两岸相关的交流，深知使命重大。
6: 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

0: 天津市在近期举行了包括学术交流、文艺展演等系列文化活动，并邀约全球妈祖文化机构代表、企业家等1000人参与。在19号举行的相关学术交流中，有台湾民间团体代表表示，与两岸学者在这个时间节点相聚天津，深感使命重大。
1: 我们的妈祖是清朝随先民渡海到台湾，200-300年来香火兴传，从未中断。这份跨越海峡的信属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也是寄托着我们对中国故土深厚的情感。
0: 位于天津的天后宫在公元1326年由元朝政府下诏修建，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1990年台湾北港朝天宫到访，与天津天后宫开展妈祖文化交流，开启京台两地交往交流至今。在19号的交流中，作家冯骥才呼吁共同将相关的文化传承更久。
2: 实际上我觉得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我们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国泰民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继承，我们要一定要深度的挖掘它，研究好它，把它放到明天的生活里面，让它永远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传承的700年更长的甚至于1000年的文化往下传得更久。
0: 公开资料显示，自天津天后宫2016年被确立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后，10年间已有超过400个台湾参访团来访。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天津报道。
3: 最后来看到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节在19号揭幕，预计会吸引多达600万的游客到达来参加。慕尼黑市长在众声的欢呼声中凿开了第一桶啤酒。今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已经是第191届，为期16天。这一项被誉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民族嘉年华，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德国以至全球各地的游客到当地品尝德国啤酒以及猪手、香肠等德国美食。当地的民众会穿上传统的巴伐利亚民族服装，表演歌舞舞蹈。去年由于人流太多，当局今年收紧了人潮管制，并增加了人工智能镜头监测，同时禁止无人机在上空飞行。另外，当局除了调派600名警员专门负责现场的保安外，还有防暴队、防止盗窃的便衣探员，以及由8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特遣队来执勤。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联络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6: You look at me.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又100岁，你信唔信啊？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0: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3: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4: 走得去好过，阻住地头猪。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
1: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了？
0: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1: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0: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人性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后要掌握住的东西了。

0: 老师，我在这儿。
1: 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刚好碰到学校在活动。
2: 啊，对对，好，我们离开他这个。哎，第一次看到你呢。
1: 对呀，
2: 久仰久仰。
1: 没有，我也是。
0: 你慢慢走，没事，我们就慢慢在这个校园漫步一下。
2: 教书教多了，我性子很急，我走路从来都很快，慢下来路就不会走了。就好像你骑脚踏车，骑得快的时候很顺，一慢下来脚踏车就。

0: 92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孩子念小学3年级嘛，我觉得他的班上那时候图书很少，我说每个人带一本书来，大家交换着看就好了，对不对？就带来全部都是电视周刊，我就那一次觉得说啊，小学里面怎么大家家里都没有书？后来就开始，就是我们就开始推阅读，希望，因为读书，你知道，你有先圣先贤来教你嘛，开放你眼界最好的一个方式嘛，挑好的书念给孩子听，品德教育哈，你不是说啊什么我来跟你讲道理，或而是你今天你从书里面它内化成这是应该做的行为。
1: 嗯，那现在更多的是你发觉大家不看电视了，看小视频，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开抖音号啊，这个小红书啊，脸书，对吧？您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在给这一代有需要的人做科普，你怎么会这么乐此不疲？
0: 因为我觉得说啊，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而且我那时候很希望的就是说，孩子的学习是从家庭开始嘛，因为我们在大脑里看到了镜像神经元那个模仿嘛，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
1: 对。
0: 那所以如果说父母亲自己随地吐痰吃槟榔，你怎么去教你的孩子？你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要从父母亲做起。嗯。那父母亲的话，那他不看书，那就看电视嘛，看小视频了嘛。我是洪安老师，我的专业叫做认知神经科学。我们孩子没有自信心，这是个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机会来了，有自信心抓得住，没有自信心，你看他从眼前溜过去。你每天跟你孩子说你要成龙，你要成龙，你是不是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人在恐惧的时候，大脑真的会停止生长。我现在有感觉到，在 AI 的时代，孩子已经越来越冷漠，人和人中间的信任没有了。学生觉得说 AI 什么都替你做了，为什么你还要我去学这些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那我就是应该利用这时间我去做我想做的事。可是我们还教他学那个背乘法口诀，我们教他学写生字，他就觉得说不需要。
1: 但是您到底觉得需不需要？
0: 需要。
1: 哪方面需要，哪方面不需要？
0: 你想想看，你一定要有自己有基本知识，你才知道人家给你的讯息是对还是错。本人、本事、本钱，我们一直都晓得说这三个本事是要有嘛，对不对？你自己要有这个本事，不然的话你是被 AI 牵着走。
1: 我们也很想知道，因为家长就分不清楚哪些是要学的，哪些是不该学的。现在这种教育方式和这种卷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 AI 时代，那么家庭的教育该怎么办？
0: 好，其实现在啊，就是家长一般来讲他没有办法看到10年以后的社会，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不知道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今天给你孩子做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基本功，我们说叫 scaffold。 你不管你的楼盖得多高，我有这个音架我就爬得上去嘛，我什么都去靠计算机，我自己不会乘法口诀，我自己不会算数字，那是不是有一天没有电了，你就是废人了嘛？ AI 帮你做很多的事，你自己没有人文素养，请问你怎么去跟人家交朋友？你总不能每天见面说天气很好，是不是？你没有点内涵的时候，你谈话就没有内容，这就是索然无味了嘛。其实在 AI 的时代哈，你自东西都交给电脑去做了以后，你必须提升你自己的层次，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可是我们以前界定我们自己是我做什么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哎呀，退休的人就得了忧郁症，因为没有工作了就没有了职称，然后就不晓得我自己是谁了。可是你想想看，现在 AI 很多工作 AI 拿去了，而且说实在话，很多时候他做得比你好，那我就请问你自己是谁了？你就看不到你自己的价值了。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人有这个安全感，这安全感没有地方去寄托，焦虑就会很大。人际疏离感现在很厉害，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父母亲不了解他，而且父母亲也在对着电脑的这个手机的时候，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他回家跟 ChatGPT 讲说，我今天很沮丧，我想去自杀。可是我们一般人就会说啊，这个是不可以，你什么地方不对。可 ChatGPT 就跟他回答，他说啊，沮丧的人有这个感觉是很自然的。然后就开始教他有什么方法，最后他是最后一次跟ChatGPT 谈话，电脑荧幕留在那边，他就去自杀了嘛。
1: 对，而且我这个故事大家很震惊啊，因为他的母亲后来告这个公司、
0: 对对对、
1: 很震惊的是、据说在对话过程中，那个小孩有曾经跟 ChatGPT 说了一句话，说我要不要先去跟我妈妈说一下、
0: 对，
1: 就是 ChatGPT 说不用、
0: 不用。对，
1: 好吓人哦。
0: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嗯，啊，这是假的
1: 嘛？跟他们聊天是不会有安全感的，嗯，反而更空虚的。
0: 我们说那叫同温层的保暖，对不对？同温层的保暖，就你觉得越来越觉得你是对的，可事实上在真实世界里不是，所以你走出去，你碰击的创击更大。我们要的是好朋友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你应该怎么怎么做，而不是一直顺着你的意思奉承你。

0: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1: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他让你觉得很高兴，让你觉得说你真是我的知心的朋友啊。
0: 就是说这个 AI 是谄媚型的这个性格，
1: AI 谄媚症，
0: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谄媚症？
1: AI 的话是他要你跟他讲话啊，点那个不是要给他公司钱吗？频率越高，那广告卖的越多钱越那个吗？
0: 那是不是可以由这些公司来下个指令，不能让他这样进行谄媚呢？
1: 现在有啊，你看那个是不是 Meta 就被罚了吧，他是因为孩子被他有点像洗脑什么，被罚了很多的钱啊。
0: 所以这谄媚症不是说 AI 自己本身
1: 不是，他是因为他奉承你，使你愿意去人喜欢听好听的话，那他就
0: 吸引你的眼球跟注意力。
1: 对，
0: 那么家长遇到这种情况，尤其现在有 AI 去做陪伴的情况，孩子们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1: 如果是女孩子说，妈，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继续做你的事，因为女孩子会跟在你后面照样一直讲。可是男生就不一样了，男生如果回来讲说，妈，今天学生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要讲说，哎呀，你没看到我在忙吗？你要马上把煤气关掉，蹲下来说，好，你告诉我。因为男生女生在这个地方是显著的不同，因为我们研究大脑嘛，
0: 对，研究男生的脑跟女生脑，
1: 所以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事情哈，女生失恋去这个逛街清房子整理抽屉，男生失恋门关起来生闷气，对不对？他不一样的方法。
0: 大人夫妻两个人常常说火星撞地球，那么女生一定要说清楚，男生就不说话。
1: 男生碰到太太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你只能说，我说两个手握着拳，忍耐的听，要忍耐的听，因为你如果一开始打断，他就生气了。我讲什么你都不理，沟通最重要是聆听，
0: 对，
1: 65%是听，而且那个听要主动的听。
0: 主动的听指的专注的去听，看着他的眼睛，
1: 对，
0: 能够有这个正肾上腺素的分泌。
1: 因为 listening 跟 hearing 是不一样的意思嘛。listening 是我主动的听哦，我 listen to you 啊， yeah. 对不对？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0: 你说了一个 NIT 的职业是很有趣的，你说你用 ChatGPT 做一个作文，Google 做个作文，然后人脑做个作文，分数最高的是 ChatGPT， 但是可能在60秒之后，
1: 60秒就忘掉了嘛。
0: 83%的人记不得说了什么，对对对，
1: 是因为什么？你是剪贴，你知道剪贴
0: copy and paste。
1: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是10月24号还是11月24号 ，ChatGPT 出来，当年的期末考交报告就有学生用 ChatGPT 写。我告诉你哦，写的是真的很好。比方说，他本来只要写5个实验，他今天写10个实验，因为很容易拿到嘛，对不对？将来一看，哎呀，这个成绩应该是95分 A 啦 ，A plus 的。可是你看一看，就晓得说可能不是他写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老师要花时间去看，是不是你写的或干什么？其实都不要了，把学生找来，这实验写的真好，现在讲给我听。因为你能够讲得出来，这东西在你脑海里，但是你是抄的，那就没有了，对不对？他学生就会结结巴巴，好，你也不要骂他。回去3天以后来跟我报告，如果你刚刚交出来的这个10个实验都讲得很清楚，那这个 A plus 还是你的，但是你讲不出来，那对不起，你就是0分了。那这个回去这3天他就努力学习了，他本来没有这么努力，可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今天是加倍的努力，所以他可能学得更多。
0: 所以他后来成功了吗？
1: 当然成功，因为他真的就把它读进去了以后，你知道一个实验内化到你心里面去，他就会，我们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就自然就组合啦，所以他就今天来找你谈的时候，谈话就比较有深度啦，就是，所以我们说用切 AI 的事情来帮助学生学习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他替你交报告就把它了事，那就不行了嘛。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就是你今天没有这个 AI 的时候你就不能动了。
0: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而且反而学习得更好了，那这中间的差别是怎么样？怎么样运用好 AI？ 好，
1: 就是你一定你自己本身能力很强， AI 来辅助你，你就会更强，但是你没有能力，AI 就变成说替你在工作，不能使你自己的能力再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们常说嘛，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0: 有人对于这个剽窃，他们本身就是没感的人比较多，觉得愤怒的10%几，
1: 因为他不是他的嘛。我们的东西要，你看每个人写作，他有他的 style， 那个每个写作的那个风骨什么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一看说，哦，这是谁的文章，这是谁的，你很清楚的看得出来。但是你用 AI 的话，没有看不出来嘛，因为它是剪贴来的嘛。人家如果偷你的东西，你一看就晓得，哎，这是我的话。

0: 可是那个不晓得是谁的话、
1: 哦、AI 是综合了好多，
0: 对呀、啊，他就是到处抓、嗯、然后帮你组合在一起。我记得韩国是用 AI 写书吧，不知道写了900本还是多少本。好，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写书其实是你有一个使命要你有心中的意思要表达，然后你这书一定要有它的意义，对不对？不然你就浪费纸头嘛。可是现在有 AI 做很多东西出来，那也有人说 AI 写的歌更好、嗯、更怎么听，所以我倒觉得说到现在为止，大概应该说是人性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后要掌握住的东西了。
1: 人性，
0: 人性
1: 您指的是人性，
0: 人性比方说同理心啊、哦，正直诚信，这是我们说一个人作为人最基本的一个价值，你现在要有。而且我也觉得这是父母亲在教的时候，在 AI 时代你要有这个最基本的做人的东西。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5年，您还出了这本书《幸福的智慧》。
1: 是的。教书嘛，教学相长，你不能每天上课都讲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至少要读一本书。去大的餐厅吃饭，去哪里玩，去哪里，好像我都没有。可是我觉得我都是从我的生活里面得到另外一种的快乐。
2: 对，而且这个快乐的副作用是您没有皱纹，或者说以您这个年纪来说，皱纹很少。
1: 我脸上没有很多皱纹，对不对？
2: 没有，
1: 因为生活很简单，就没有什么烦恼。我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你看了新的书，你得到新的知识。心情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嘛，你过得快快乐乐，尤其是我们做过那个 botulism， 就是肉毒杆菌的实验，你肉毒杆菌打下去的话，其实是要麻痹你的那个
2: 肌肉
1: 嘛，就没有皱纹，对不对？可是后来发现肉毒杆菌可以治疗那个忧郁症，是因为你打下去以后你就不能皱眉头，连续16周以后，忧郁症的那个情况好了很多。真的是，这个是实验的结果。
2: 也就是说，皱眉头是因为你忧郁，但是呢，你不让他皱眉头，也可以减少忧郁。
1: 减少忧郁，而且这个实验很重要，就是情绪控制你的肌肉，但是你的肌肉会反过来控制你的情绪。你不皱眉头，比方说我很生气，我若咬一支铅笔，你的愤怒就会减低。
2: 哎，也就是说，如果常常有机会让他笑，他其实他的这个忧郁或者是情绪
1: 会减轻，
2: 也会减轻，
1: 一定会。
2: 听您说，就是说孩子不会照父母希望的样子长，会成为你本身的样子。但是其实有点难的是，有些的父母跟孩子成长的阶段不同了嘛，父母在外面很忙，回来就想看一看轻松一点的事情，但是孩子正在学习的阶段，所以有些父母如果说我就改不了自己的习惯，不然我又望子成龙成凤，我无法以身作则怎么办？
1: 那就不应该。为什么呢？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0: 仿哈，他这个内隐的学习是你不要教他眼睛看到就会。那我也，你刚才讲，我也想起来说啊，对我们那个父母的时代是怎样呢？因为生活艰难，所以呢，我爸白天去，我爸是法官，白天上班，晚上要去东吴大学法律系兼课。对不对？要去兼课，所以他今天晚上他也还是在工作，我们在写功课，我父母亲也在做功课。
1: 因为你是跟着你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努力的背影成长的，
0: 没错没错。
1: 就和你的孩子是在你的实验室里头成长的，
0: 对对对。
1: 这对他有什么影响？
0: 这影响很大，就是你不要去教他，很自然就这个样子。孩子会爬，在实验室爬，后来就我就背他做实验，背到他三岁，不能背不动了，就只好把他放下来。我的做法是，他喜欢玩 LEGO 嘛，哈，三岁给他买五岁的 LEGO。他就做不出来啦，就一直做一直做，等到我实验做完，他正好做完。因为我跟我先生同行嘛，我们曾经去 Johns Hopkins 开会，那儿子那时候不知道是五岁吧，哈，也没有人可以拖嘛，因为父母亲也没有人在，没有人可以拖，怎么办呢？就只好把他带去。我给他出了100题的数学，叫他坐在会议室门口做数学。
1: 你孩子好乖哦，
0: 真的是很乖。那个教授出来以后看我看了半天，他说如果我的儿子是这样子，这两个小时之内他把我教那个办公室都拆掉了。因为他就觉得说你可以乖乖这边这样子写，可是这里面就跟他从小在实验室长大是有关系，
1: 他觉得这很自然，是游戏的一部分。
0: 对， 对，他也这就看到每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后来也是觉得说也是很幸运啦，就是我们做老师，我们很认真的做我们的老师，没有说家里有事我就跑回家了，我干什么。
1: 小时候需不需要辅导作业？你可能知道现在的父母辅导作业的情况是真的是抓狂的状态。
0: 我知道，我没有辅导他，因为我也不会。
1: 其实他完全是
0: 他自己写功课，嗯，作业是他的事情嘛，我不定我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完，我怎么替他做呢？是不是？所以他在桌子上写功课，我在旁边上电脑准备我第二天的上课的教材。
1: 那大家各自努力，
0: 对，各自真的是这样子，是啊。他对我一直都很尊敬，这一点也是因为他始终看到我在学习嘛。孩子要听父母的话，父母亲一定要在孩子心中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那你讲什么他都会听。他念高二的时候啊，学微积分了哈，他就同学下课就在我们家里 写作业，那个我就厨房烧饭，就听到有一个同学说这题我不会，其他三个人就看都不看就说我也不会哈，说那怎么办？我儿子说去问我妈，我妈什么都会哈。我听他马上昏倒。
1: 微积分，
0: 真的这多少年没有，这不会了嘛，对不对？那我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到学校去，因为我们在学校宿舍叫研究生过来，研究生就会嘛，对不对？
1: 母亲的崇高形象不能被破坏，
0: 就是主要是来不及，因为他就马上过来了，对不对？好，说妈，这题我们都不会哈，啊，那厨房有个黑板，主要就是要买什么菜要干什么，我写在黑板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好。我不写，我不会是吧？就你写我看嘛，你知道，因为我们在做实验 ，recall 和 recognition 是不同的程度。recall 是我叫你回忆 ，recognition 是再认，就是你写出来，我告诉你说对还是不对。你写我来看你哪里错，对不对？写在这边，哎呀，你这里错了嘛？我说哦，其实他后面要怎么改我还不知道。他说哦，他就跑之后他就自己知道了嘛。所以后来他们做完回去，我就听他讲，我就告诉你，我妈什么都会。真的没有骗你，那天以后哇，松了一口气，
1: 捏了一把汗，对吧？
0: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你不能在四个孩子的前面讲说我不会，因为这伤我孩子的面自尊心，对不对？假如我那天说，哎呀，妈什么都不会，你去问别人，他真的不尊敬你，以后他有事情也不会来找你。
1: 但是不是每一个妈妈都像你这样？那你给现在千万的妈妈在父母亲在孩子旁边辅导作业的人，你给他什么建议？除了不要大吼大叫，越吼孩子越不会啊，这是有大脑的这个机制的嘛，叫保护机制，是吧？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他可以怎么样心平气和的让孩子？
0: 孩子说不会的时候，我会建议他去打电话给他同学，
1: 是孩子的同学。
0: 同学，对，因为如果你同学会，你不会，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我们总是找出来说为什么别人会他不会嘛，哈。这里面就迫使你的孩子先去思考一下。
1: 哎，但问题是他会觉得没有面子啊，去问同学。
0: 因为你去问你的同学，你知道同学教同学是比较好的耶，比较容易教哎，两个人程度一样嘛，讲的话都通的嘛，天下没有笨的孩子。嗯，真的，我们说这哎呀，这老师说哎呀，这孩子教不会，我们说错，你不会教。小学二年级的第一个单元叫做整数的概念，嗯，然后考试题目叫做少于100的最大整数。孩子他不懂，他根本不懂你少于什么又最大什么。所以你这样，你把题目解释一遍，妈妈要给你个红包，可能不能超过100块，那你要多少？孩子马上讲99块，没有人是笨的，就是他不知道你在问什么，所以你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接受一些社会的刺激，一

0: 些社会的，就让他知道说，原来你在问的这个是小于一百的最大的什么是叫什么意思，他就会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钟嘛，你要有耐性静待花开。但是这过程中你会着急啊。作为一个成年人，家长反而他是一群最有压力的，在社会生活当中最有压力的人。如果给当下的家长哈，教他们怎么放下这个执念，或者是说有一句什么样的定心丸，你希望跟他们说什么？
0: 我一直跟父母亲讲，眼光放远。因为你现在看不见未来嘛，学习其实不是看速度，是看成效哈。你今天孩子学不会，你不要急着说啊，你为什么还不会，别人都会了哈。你知道孩子开窍的早晚是有基因上的关系，所以我个人非常反对台湾这个叫断考，
1: 压力好大，
0: 什么的压力真的很大，
1: 而且会觉得自己不如人，
0: 对啊，
1: 不行，
0: 这个很不好。这一年里面你什么时候开窍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说，学习反正是看效果，不是看速度的话，你心拉，你眼光拉长一点。
1: 你也曾经说过哈，就是家里头教育孩子必须意见统一，
0: 一定要
1: 啊，而且大部分是应该母亲说了算。为什么？是因为母亲的脑？
0: 不是，因为母亲跟孩子接近，生活接近，
1: 先天都接近。
0: 不是，生活里面妈妈照顾孩子。翻译一本书叫《Mother's Brain》，母亲的大脑哈。这里面的话，他就是说，因为母亲照顾孩子，你哺乳嘛，你照顾孩子，所以你的那个 sensitivity 会因为你在照顾这人而提升。好，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如果今天换父亲来照顾孩子，比方说母亲生产就过世了，父亲来照顾孩子，他的敏感度一样是高，所以这个敏感度是跟着你这个需求啊在升起来的。在接触孩子以后哈，父亲会变得，我们说叫 mellow down，情绪会好很多，他大脑里面 oxytocin 哈叫做催产素，这个的分泌会比较多。那个本来男生的话催产素会比较少，因为是母亲在照顾，母亲抱着婴儿的时候两个人大脑都会产生这个。但是如果说父亲在照顾，那父亲的就会提升了。
1: 哎，这个提升对父亲，你说暴躁度会降低，
0: 会降低，他会对孩子有耐性，那就基本上就是 oxytocin 的关系，所以说还是跟大脑里这个催产素是直接的关系。
1: 您跟您的夫君都是学心理学的，还也都学类似的东西，你们俩吵架吗？
0: 没有办法吵，是我讲话快，他讲话慢呐、啊。我全部话讲完，他还在第一个字上啊，你怎么办呢？
1: 那他们听进去了吗？
0: 没有啊，
1: 那咋办呢？
0: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孩子的事情是我管，家事是我包，孩子是我管，那反正我就他就不要讲话了嘛，是不是？
1: 对孩子的教育，他也没有意见。
0: 他没有，他完全没有意见，因为孩子是我带的。
1: 您也是职业妇女，又管家也管孩子嘛，哈。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职业妇女，你怎么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怎么样做到双全？
0: 其实没办法做到双全，一定你的时间就是有限嘛，
1: 对，
0: 对不对？那真的是蜡烛哈，我觉得职业妇女应该是三头烧啊，那两头烧中间还在烧啊，
1: 两头就职业和家庭，
0: 家庭
1: 中间是自己
0: 嘛，这里面还有孩子的情绪。好，有时候你真的顾不过来。我觉得我有一件事，我到现在还觉得很难过的，就是我那时候在中正大学有一个学生哈，女朋友就跑掉了，所以她回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来找我哭嘛，哈，哭诉。那我们那时候就说，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什么的。她说老师，我就要那根草。她在我办公室坐了三个小时，哈，从五点钟坐到晚上八点钟。那他那边哭了，对不对？我儿子放学回家就要吃饭，那么就打电话来说，妈妈，我肚子饿。她说妈马上就回来。打了三次电话以后就不打电话来了，等到我八点钟跑回家一看，说你怎么？他说我吃饱了，吃了三个生鸡蛋，这没有办法，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我那时候不让他开火，所以我自己不对，因为他小学四年级，就马上来教他开火，你只要教的对就安全嘛，开火，然后怎么样可以自己煮东西吃哈。哎呀，那次以后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做妈妈是这个地方觉得很亏欠，也就是说孩子回家肚子饿，这边是学生在那个也没办法回家，就是让他去吃了三蒸鸡蛋，我本来怕他会泻肚子，后来没有，还好。呵呵，
1: 研究脑神经科学对您的这个人生和看问题的方式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0: 我放得下，我放得下，就是很多事情如果说他已经无法挽回的，我就放下来。我爸以前每天写日记哦，但是每一年那个我们说祭完祖祭祖以后，我爸就把日记烧掉。 人不要为过去事情被包袱嘛，
1: 他需要有个树洞来处理，但是他懂得要放下，尘归尘，土归土。
0: 对，我觉得是，所以我常会说，家长不是去加班，你是要留在身边，让你的孩子看你怎么做事，因为这些都是，就是他也没有教我们，我们眼睛看到爸为什么这样子做，什么为什么是这样。

0: 慢慢长大就了解，这就是他的身教啊。
1: 嗯，谢谢洪教授接受我
0: 们采访。不会不会，谢谢你的访问，真的让我有机会讲了很多我心里的话。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为什么说阅读丰富人生啊？因为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在我们有文字的传承，我们有阅读的能力。这个阅读的能力，其实是父母亲给孩子一个最好的礼物，它打开人类知识的门，所以阅读丰富人生。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5: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2: 计划没有完美。
6: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5: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2: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6: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2: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十月四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7: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美军称已清除霍尔木兹主要通航的航道水雷。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苏梅和基辅州等

0: 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特夫。先来关注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做出回应。现场画面显示，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19号凌晨，利雅得已传出过一轮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称，已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警报在约10分钟之后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19日凌晨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号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能智库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1: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以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

0: 要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1: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0: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日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地区内的行动情况，并称美军已经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的水雷。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了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年，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已经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这是过去2周的数量。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是零。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这一法案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朗的有效有关牵制，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所谓的刺激关税。印度等主要能源买家均被纳入潜在的制裁对象。对此，印度外交部警告称，此举恐将冲击双边关系，并损害印方的能源安全。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3: 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据美方所称，特别针对俄罗斯的防务部门、金融网络以及用于规避现行国际制裁的英资船队邮轮，与以往仅针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不同，将制裁范围扩大至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锁定制裁目标为包括印度的5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4: One facing one problem that Indian exports also are shrink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balance of trade especially, that is.becoming adverse, so the problems definitely are there. But it is on the contrary, India finds that US itself being hit by its own tariff because it is going to cause severe inflation within the US. So what will happen? Can US continue it for lo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ey are very adamant because not only Trump, the entire US administration wants that their upper hand remains in world trade.India is trying to manage with various other nations, with various US allies also, with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So India has kept it, so you can see the doors open, and it is trying to manag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either in favor of Russia or against it.Or in favor of America or against it.
3: 法案条文明确授权总统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前5大进口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尽管法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豁免空间，但印度并未获得此类豁免资格。
5: 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当局未来更可能将此关税威胁作为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印度官方做出了迅速且强硬的回应，重申保障国内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未来，印度将继续透过多元化采购及因应市场动态来确保能源供应。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表示欢迎。德拉戈内当天在丹麦赫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一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丹麦国防司令希尔德加德表示，北约 在北极地区已设立增强警戒区，丹麦将继续在此开展军事演习以及和美军的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于18日至20日举行。据乌方消息，俄军并未因国内政治议程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遭遇空袭。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9日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昼夜间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6: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发动了袭击。苏梅是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3层和4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据加沙卫生部和当地医院官员19日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加沙卫生部和西法医院表示，其中一名死者在以色列针对加沙城的轰炸中丧生，另一名死者则是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的炮火中遇难，且这一名死者被确认是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以军还没有对袭击做出回应。加沙地带的学校19日迎来新学期，当地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如愿以偿返回校园。尽管教学场地硬件设施条件不佳，但是学生、家长、老师仍然是难掩喜悦和激动。大批学生和家长当天来到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运营的一所学校，校内搭建起帐篷作为临时教室，有的教室安排在楼栋里面。有学生说，距离上一次上学已经过去了3年，尽管设施不齐全、条件不佳，但是仍要坚持学习。家长们表示，战争仍然对学生和学校构成威胁，但是仍然对学生重返校园感到欣慰。据巴勒斯坦相关的部门统计，今天约有54.1万名加沙儿童重返校园。而据加沙教育部门官员称，以色列战火导致约2.2万名学生和532名教师在战争中丧生，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已经无法使用，部分校舍被彻底摧毁。日本东京19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权集会，主办方称约有15000人参加集会。现场民众反对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担忧日本扩军。
7: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今年政治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8: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あとはですね、高額医療費の解約だとか、とにかくなんか庶民の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ようなことが続いてますんで、もっと一人一人庶民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
7: 有民众把矛头指向物价和医疗等生活问题，认为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费，更应正视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
9: 初めてデモに来たんですけど、 やっぱりこのまま放っといたらどんどん世の中良くな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なって思って、まあ高市さんもきっとこういう国に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0: それがまあ全然私とかが思う国、いい国って形と違うなって思ってて。
1: 有日本老人表示，日本当前又出现和二战前相似的气氛，令人忧虑未来会重蹈战争覆辙。
2: ちょっと歴史の中で、そう、太平洋戦争とか、ヨーロッパの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前のような、こう、戦争を甘く見る空気、ちょうどそういう本が、出てたので、それを読んでいました。そうしましたところ、やはり今の状況と非常に似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1: 主办方表示，今后仍将持续通过这种反对集会，呼吁告示政府不要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19日宣布辞职。当天，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旨在讨论党内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的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回应。陆兆福表示，他辞职是对这一项特赦表示抗议。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成功发射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卫星。第二十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0: 我爷爷百岁的顺顺那个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嗱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11: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又饮茶。
5: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12: 咁就开心啊，开心嘅，不过咧两咁长啊，
13: 总之去好过，阻住地头转。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19日晚，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19日18时50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的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一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68次飞行。第二十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此外，亚组委已就18日男子曲棍球赛前误播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
14: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 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

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

0: 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9日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柳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截至19日22时，救援人员搜救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余三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的抢救和搜救中。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泥石流冲毁了村道，部分低洼地区房屋被淹。据报，失联者为高速工人、高速公路工人和司机，村民暂时安全。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立即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赶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司法部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19日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有香港考生表示期待利用在香港积累的执业经验进入大湾区拓展业务。
2: 9月19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新修改的律师法在今年9月1号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
3: 就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执业资格正式写入了这个律师法，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就是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为这个制度呢，就是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然后就是继续投入这个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就是这个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2: 考试合格的人员经广东省律师协会集中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既可以向广东省司法厅申请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在获得律师执业证书后，可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
4: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嚟嘅，因為係面對住其實香港啦、澳門啦，我相信都好多係同啲企業係有好多涉外嘅一啲嘅需求，咁我哋其實一直已經服務咗好多唔同嘅企業，內地又好或者係香港又好，其實佢哋相互都有，甚至乎可能係做到我哋要有一個一啲嘅民商事嘅一啲嘅許可啊、互認啊嗰樣嘅安排，咁都有，咁所以相對上嚟講咧，我覺得今次係一個非常好嘅機會。
5: 那也邀請了很多很棒的教授來講課給我們。那也提供了很多素材给我们去学习，那这个整个课程都很丰富。
2: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自2020年试点启动后，已有超700名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试点已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全覆盖。凤凰卫视朱家杰深圳报道。
1: 位于天津市的天后宫始建于元朝时期，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今年是其敕建700周年，天津近期举办了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有与会的台湾同胞表示，妈祖文化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参与两岸相关的交流，深知使命重大。
6: 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天津市在近期举行了包括学术交流、文艺展演等系列文化活动，并邀约全球妈祖文化机构代表、企业家等1000人参与。在19号举行的相关学术交流中，有台湾民间团体代表表示，与两岸学者在这个时间节点相聚天津，深感使命重大。
7: 我们的妈祖是清朝随先民渡海到台湾，200-300年来香火兴传，从未中断。这份跨越海峡的信书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也是寄托着我们对中国故土深厚的情感。
6: 位于天津的天后宫在公元1326年由元朝政府下诏修建，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

0: 明年台湾北港朝天宫到访，与天津天后宫开展妈祖文化交流，开启京台两地交往交流至今。在19号的交流中，作家冯骥才呼吁共同将相关的文化传承更久。
1: 实际上，我觉得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我们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国泰民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继承，我们要一定要深度的挖掘它，研究好它，把它放到明天的生活里边，让它永远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传承了700年更长的，甚至于上千年的文化，往下传得更久。
0: 公开资料显示，自天津天后宫2016年被确立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后，10年间已有超过400个台湾参访团来访。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天津报道。
2: 最后来看到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节在19号揭幕，预计会吸引多达600万的游客到达来参加。慕尼黑市长在众声的欢呼声中凿开了第一桶啤酒。今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已经是第191届，为期16天。这一项被誉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民族嘉年华，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德国以至全球各地的游客到当地品尝德国啤酒以及猪手、香肠等德国美食。当地的民众会穿上传统的巴伐利亚民族服装，表演歌舞舞蹈。去年由于人流太多，当局今年收紧了人潮管制，并增加了人工智能镜头监测，同时禁止无人机在上空飞行。另外，当局除了调派600名警员专门负责现场的保安外，还有防暴队、防止盗窃的便衣探员，以及由8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特遣队来执勤。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联络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1: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0: 现实负债无数。
2: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3: 40
0: 从来不被看好。
1: เพราะ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1: 我帮我来了干。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美军称已清除霍尔木兹主要通航的航道水雷。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苏梅和基辅州等。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特夫。先来关注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做出回应。现场画面显示，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19号凌晨，利雅得已传出过一轮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称，已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警报在约10分钟之后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19日凌晨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号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能智库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1: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2: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1: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日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地区内的行动情况，并称美军已经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的水雷。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了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年，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已经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这是过去2周的数量。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是零。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这一法案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朗的有效有关牵制，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所谓的刺激关税，印度等主要能源买家均被纳入潜在的制裁对象。对此，印度外交部警告称，此举恐将冲击双边关系，并损害印方的能源安全。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3: 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据美方所称，特别针对俄罗斯的防务部门、金融网络以及用于规避现行国际制裁的英资船队邮轮，与以往仅针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不同，将制裁范围扩大至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锁定制裁目标为包括印度的5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4: One facing one problem that Indian exports also are shrink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balance of trade especially, that is.becoming adverse, so the problems definitely are there. But it is on the contrary, India finds that US itself being hit by its own tariff because it is going to cause severe inflation within the US. So what will happen? Can U.S. continue it for lo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ey are very adamant because not only Trump, the entire U.S. administration wants that their upper hand remains in world trade. India is trying to manage with various other nations, with various U.S. allies also, with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So India has kept it, so you can see, the doors open, and it is trying to manag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either in favor of Russia or against it, or in favor of America or against it.
3: 法案条文明确授权总统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立法，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尽管法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豁免空间，但印度并未获得此类豁免资格。
5: 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当局未来更可能将此关税威胁作为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印度官方做出了迅速且强硬的回应，重申保障国内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未来印度将继续透过多元化采购及因应市场动态来确保能源供应。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表示欢迎。德拉戈内当天在丹麦赫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一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丹麦国防司令希尔德加德表示，北约在北极地区已设立增强警戒区，丹麦将继续在此开展军事演习以及和美军的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于18日至20日举行。据乌方消息，俄军并未因国内政治议程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遭遇空袭。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9日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昼夜间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6: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

0: 发动了袭击。苏梅是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三层和四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四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据加沙卫生部和当地医院官员19日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加沙卫生部和西法医院表示，其中一名死者在以色列针对加沙城的轰炸中丧生，另一名死者则是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的炮火中遇难，且这一名死者被确认是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以军还没有对袭击做出回应。加沙地带的学校19日迎来新学期，当地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如愿以偿返回校园。尽管教学场地硬件设施条件不佳，但是学生、家长、老师仍然是难掩喜悦和激动。大批学生和家长当天来到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运营的一所学校，校内搭建起帐篷作为临时教室，有的教室安排在楼栋里面。有学生说，距离上一次上学已经过去了3年，尽管设施不齐全、条件不佳，但是仍要坚持学习。家长们表示，战争仍然对学生和学校构成威胁，但是仍然对学生重返校园感到欣慰。据巴勒斯坦相关的部门统计，今天约有54.1万名加沙儿童重返校园。而据加沙教育部门官员称，以色列战火导致约2.2万名学生和532名教师在战争中丧生，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已经无法使用，部分校舍被彻底摧毁。日本东京19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权集会，主办方称约有15000人参加集会。现场民众反对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担忧日本扩军。
2: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今年政治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3: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あとはですね、高額医療費の解約だとか、とにかくなんか庶民の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ようなことが続いてますんで、もっと一人一人庶民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
2: 有民众把矛头指向物价和医疗等生活问题，认为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费，更应正视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
4: 初めてデモに来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のままほっといたらどんどん世の中良くな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なって思って、まあ高市さんもきっとこういう国に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まあ全然私とかが思う国、いい国って形と違うなって思ってて。
2: 有日本老人表示，日本当前又出现和二战前相似的气氛，令人忧虑未来会重蹈战争覆辙。
5: ちょっと歴史の中で、そう太平洋戦争とかヨーロッパの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前のようなこう戦争を甘く見る空気、ちょうどそういう本が出てたので、それを読んでいました。そうしましたところ、やはり今の状況と非常に似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2: 主办方表示，今后仍将持续通过这种反对集会，呼吁高市政府不要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19日宣布辞职。当天，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旨在讨论党内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的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回应。陆兆福表示，他辞职是对这一项特赦表示抗议，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成功发射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卫星。第二世界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19日晚，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19日18时50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的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一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68次飞行。第二十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此外，亚组委已就18日男子曲棍球赛前误播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
5: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3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小鱼。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练球运动员释福仲信和释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当晚，亚

0: 巴地区房屋被淹，据报，失联者为高速工人、工人、高速公路工人和司机。村民暂时安全。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立即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赶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司法部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19日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有香港考生表示，期待利用在香港积累的职业经验进入大湾区拓展业务。
1: 9月19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新修改的律师法在今年9月1号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
2: 就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职业资格正式写入了这个律师法，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就是吃下了一个定心丸。 为这个制度呢，就是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然后就是继续投入这个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就是这个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0: 考试合格的人员经广东省律师协会集中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既可以向广东省司法厅申请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再获得律师执业证书后，可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
3: 我都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嚟嘅，因為係面對住其實香港啦、澳門啦，相信都好多係同企業係有好多涉外嘅一啲嘅需求。咁我哋其實一直已經服務咗好多唔同嘅企業，內地又好或者係香港又好，其實佢哋相互都有甚至可能係做到我哋要有一個一啲嘅民商事嘅一啲嘅許可啊、互認啊各樣嘅安排，咁都有。咁所以相對上嚟講咧，我覺得今次係一個非常好嘅機會。
4: 那也邀請了很多很棒的教授來講課給我們。
0: 那也提供了很多素材给我们去学习，那这个整个课程都很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自2020年试点启动后，已有超700名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证书，试点已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全覆盖。凤凰卫视朱家杰深圳报道。
5: 位于天津市的天后宫始建于元朝时期，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今年是其敕建700周年，天津近期举办了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有与会的台湾同胞表示，妈祖文化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参与两岸相关的交流，深知使命重大。
6: 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天津市在近期举行了包括学术交流、文艺展演等系列文化活动，并邀约全球妈祖文化机构代表、企业家等于1000人参与。在19号举行的相关学术交流中，有台湾民间团体代表表示，与两岸学者在这个时间节点相聚天津，深感使命重大。
7: 我们的妈祖是清朝随先民渡海到台湾，200-300年来香火兴传，从未中断。
5: 这份跨越海峡的亲属，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也是寄托着我们对中国故土深厚的情感。位于天津的天后宫，在公元1326年由元朝政府下诏修建，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1990年，台湾北港朝天宫到访，与天津天后宫开展妈祖文化交流，开启京台两地交往交流至今。
6: 在19号的交流中，作家冯骥才呼吁共同将相关的文化传承更久。实际上，我觉得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我们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国泰民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继承，我们要一定要深度的挖掘它、研究好它，把它放到明天的生活里边，让它永远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1: 传承了700年更长的

0: 甚至于上千年的文化往下传得更久。
1: 公开资料显示，自天津天后宫2016年被确立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后，十年间已有超过400个台湾参访团来访。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天津报道。
2: 最后来看到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节在19号揭幕，预计会吸引多达600万的游客到达来参加。慕尼黑市长在众声的欢呼声中凿开了第一桶啤酒。今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已经是第191届，为期16天。这一项被誉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民族嘉年华，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德国以至全球各地的游客到当地品尝德国啤酒以及猪手、香肠等德国美食。当地的民众会穿上传统的巴伐利亚民族服装，表演歌舞舞蹈。去年由于人流太多，当局今年收紧了人潮管制，并增加了人工智能镜头监测，同时禁止无人机在上空飞行。另外，当局除了调派600名警员专门负责现场的保安外，还有防暴队、防止盗窃的便衣探员，以及由8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特遣队来执勤。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联络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gend of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一向是长寿之都，是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地区，百岁人岁有超过一万人。
1: 我说我是一百岁你信不信啊，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101岁啊，你仲好嘢喎，咁大年纪都咁精神啊。
3: 其实我观察咧，就觉得佢哋有自己独特嘅一套嘅生活嘅模式嘅。我觉得呢个执着坚持可以令到佢哋行得更远咯。
4: 咁我谂呢一种逍遥自在行得就得嘅状况咧，其实真系会系100岁人嚟讲，应该系最好嘅状况。
0: 人人都祝愿长命百岁，但系当真正活到100岁，心境又会系点呢？
1: 咁就开心啊，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5: 早啲去好过，阻住地球转。
2: 唔到你谂噶噃，个天注定你噶，咁就咁，冇得倾。

0: 又行得又去得飲茶，又唔使請工人。有啲六啊幾歲就請工人啦，日日咪煮飲下茶，行下街，翻嚟睇下電視係咁噶啦。
1: 年过一百岁的黄伯伯每日出街是他的生活日常，换衫着鞋通通难不到他，两三下功夫他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去到街市买餸。
0: 多数我都自己整的，今天是猪扒炒意粉，我什么都吃，样样都吃。有一次又煎下豬排又有，乜都有噶啦，炒下意粉啊咁咯。有冇豬排啊？
2: 豬排
0: 冇骨噶呢啲。
2: 少少，
0: 切四件啦。好，搞掂，又走得。
1: 活力十足的黄伯伯不喜欢亦都不习惯假手于人，尽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
0: 自己做得咪自己做咯，做唔到咪算啦。费事老牌人啲啊！
1: 啱啱买完送翻屋企，黄伯伯婉拒咗个仔一家嘅午餐邀请。比起出街堂食，佢更加享受自己下厨嘅独处时光。
0: 拜拜。

0: 做了几十年西式大厨的他，多年来都坚持亲自下厨，用一道道的家常菜维持昔日的入厨乐。即使退咗休咁多年，但佢依然保持当年大厨嘅功架，两三下手势，一碟香喷喷嘅洋葱猪扒、番茄炒意粉就大功告成。
1: 唔使戒口嘅，使乜戒口？我乜嘢都食嘅，使乜咁清淡？乜嘢都食。佢哋又嗌我唔好食花生啊，佢话唔好食。我最中意食花生嘅。
0: 本港长寿长者的数目近年急剧增加，一项研究显示，香港八岁长者人口由2011年的1890人增加至2021年的11575人，在十年内上升超过六倍，人岁的比例只是仅次于日本。人年纪越大，无论在活力、行动甚至是认知上都会出现退化，好像黄伯伯咁依然耳聪目明，行动自如的只是占好少数。
2: 大約有六分之一的人，我們說他們是健康長壽，這一班六分之一的長者去到95歲都是非常精靈，自己周圍走可以下到街，未必走很遠的，但可能一條村的範圍他都很安全地去周圍去，家人也都放心去自己去生活。另外我們也都看到很多長者有一種性格特徵，就是他們喜歡話事。在心理學上我們見，如果一個人可以为自己的人生、生活或者自己的环境觉得我有掌控权的，我可以话事的话，他们通常都可以去做一些为自己有益的一些的决定。
3: 帮你剪发了，爸剪回个靓仔头啊，
1: 剪回个靓仔。
0: 在屋企排行第二的 Jack 是一位发型师，趁住放假特登留在屋企帮爸爸剪头发，尽下孝心。
1: 三个，两个仔一个女，个个都孝顺。
3: 之前佢后生，周围腾啊嘛，老顽童，周围去玩，周围去剪噶啦。佢有时啊出开我铺头，咪去找我剪咯。
4: 咁爸爸几耐剪一次头发？
3: 一個月咯，一個月剪一次，都奇理噶。啲街坊見到都話執得好市正啊，佢西褲恤衫咁樣好有型啊。
4: 你覺得喺你眼中阿爸叻唔叻先？
3: 梗係叻啦，101歲仲唔叻啊？仲好叻噶啦，行得走得哦，煮到嘢食，咁都唔叻。
1: 好多都一早去咗咯，有幾多個啊？你而家成棟樓都唔知有冇兩個。
0: 而家同阿 Jack 一家四口住埋一齊嘅黃伯伯，過去曾經有過跌倒入院嘅經歷，但係仍然冇咗佢堅持日日晨運嘅習慣。
3: 放唔放心啊？都一半半啦，因為你有時你想幫佢，佢都唔俾你幫。佢一早佢就走咗出去。啊，你話同佢出去話，唔使啊咁啊。我自己搞掂啊！咁，
1: 朝我都一個一咧早我一早我起身，佢啲人都仲瞓到腳腳聲啊！
3: 佢其實佢行啊行到嘅，係最驚佢係跌親咯，因為佢都跌過兩次，都幾嚴重啊！又入到醫院。
1: 咁你咪使乜擔心啊？擔心都冇用噶啦！唉，行得就行得要行噶嘛，唔行點啊？成日坐喺度有冇用嘅？
3: 佢又真係冇秘訣嘅喎。你哇！呢啲朋友問我哇，你阿爸咁長壽，食乜嘢啊？玩乜嘢啊？我話冇喎，乜嘢都食。咁佢最主要又去晨運咯，日日去晨運。咁你腳力好啦，咁你自然個人肯行嘅就冇咁快退化咯。咁佢又好堅持嘅，風雨不改。咁啊，朝朝去晨運啊，去運動啊，咁樣咯。我覺得依樣啊，真係好重要。早睡早起咯，最主要。但係我哋而家啲做唔到啊！我而家咪就想學去健康啲咯，長命82歲咯，玩多10幾年咯，仲可以。咁啊，睇到啲孫結婚咯，咁啊仲開心啦，咁就最開心呢樣啦。
0: 迈入其二之年，呢班精灵长者点解仍然可以保持活力啦？有学者坦言，长寿冇单一答案，不过健康嘅。

0: 生活方式、緊密的家庭維繫，加上完善的醫療支持，正是他們活得長壽又健康的關鍵。
1: 我哋醫療上面相當之先進啦，其實呢一樣亦都係讓到我哋可以更加妥善咁去照顧咧唔同嘅長者疾病。而家新嘅時代啦，我哋用好多科技啦，都係會有助咧照顧者去照顧啦，亦都有助長者去得到及時嘅幫助。香港真係細，即係亦都華人社會，我哋見話啊好多仔女、孫仔女住喺附近，可以每個禮拜去見啦。咁我諗呢一種家人嘅支援啦，其實咧係對長者來說長壽一個很大的一個因素來的。就算有個人在身邊未必說聊很多偈啊，未必跟他有很多的即出街啊，我想有個人在身邊呢，對長者來說呢都是一種生活上面的安慰。他知道咦，我還有家人呢，我是為他而活，我要為他而健康。
0: 黃伯伯的太太在十幾年前因病先行一步，未能夠實現一起終老的約定。好彩除了同住的二仔阿 Jack， 其他仔女每个星期都会轮流回来接老人家出去排解孤单。
2: 他有个大仔时久叫我去喝茶，星期四喝完茶去看戏，看完戏夜晚吃完饭他就车我回来了。
3: 不开心
2: 的？开心，有得吃有得看戏不开心。
4: 爷爷喝茶啦，爷爷喝茶啦，爷爷开门。我
5: 问
4: 你去饮茶。
5: 哎呀，
4: 去
5: 饮
4: 茶
5: 啦，拉埋啲狗仔嚟啊！哎呀，
4: 系啦，去饮茶啦。
0: 呢一日中午，大仔 Kenny 同太太一齐带黄伯伯去到有香港后花园之称嘅西贡饮茶。
4: 系啦，去饮茶啦。
5: 食得
4: 开心
5: 啲啊，
4: 爷。好啦，
5: 拜拜，
4: 拜拜，应该翻嚟食饭啊。
6: 看天氣，如果落雨就不會了，落雨就在家樓下喝茶，因為都是盡量陪，都要見一下嘛。我不知道他掛不掛住我，我都掛住他的。但我覺得我爸爸長壽呢，其實就是因為他有些人情。我記得我那時候應該是還未做髮型師的， 他已經退休了，他突然之間要退休就退休了。他就是一個咁任性瀟灑的人嚟嘅，譬如佢食嘢，咁我哋叫佢唔好食啲即係肥啊，唔好食得太飽啊。但係佢中意食嘅嘢，佢就係咁食，都係比較任性咯。過得開心，咁佢可能就佢其中一個長壽，我覺得好過我諗佢長壽過我好多啊，一定。
0: 而家年紀大，出遠門成為奢望。黃伯伯話：去邊度都唔緊要，最緊要嘅係有兒孫相伴。
2: 咁而家你想去都去唔到噶啦，有乜办法？年纪大啊，几年啦，冇去过几年啦。最近都系去过日本一次啫嘛，去咗几次啦，去日本啊，去德国啊，成日咯，冇所谓嘅，边度都去到，咪开心下咯。同啲仔孙去，去到嗰度，嗰度咪去嗰度玩咯，都我咪就一味跟住行咯。
6: 佢九十八歲，我咧都仲有同佢去旅行嘅，即係 keep 住每一年都有一兩次嘅。咁即係而家做到咪盡量做咯。我哋都有諗過同唔同佢去嘅，因為輪椅啊咩我哋都買曬嘅。而家其實我買咗一張好輕便嘅輪椅係上飛機嘅。咁但係我想睇下佢個狀態點樣咯。咁而家我都申請廣州北上，都係想同佢上去大陸啊玩下食下咁樣咯。
0: Kenny 早年胃口奔驰，全靠妈妈帮手凑大两个细路，可惜妈妈未等到享福就离开了。这份遗憾令到 Kenny 更加格外珍惜同爸爸相处的时光。
6: 我妈咪就八十几岁走咗啦，咁我爹哋而家已经过咗一百岁啦，咁就唔系希望佢长命百岁噶啦，就系希望佢身体健康咁啦，希望我爸爸唔好挨苦啦。即係唔好痛苦就夠噶啦！即係如果可以做到幾多少，當然去希望佢開開心心生活多好多天。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已经70岁的 Tina 呢一日中午同其他屋企人陪妈妈去到酒楼饮茶，仲点咗佢最中意嘅点心，一起享受家庭时光。
1: 我同我妈妈啦，咧两位妹妹啦，同埋妹夫一起嚟饮茶，等佢开心一下，见一下啲人，佢会开胃啲嘅。
2: 虾饺啦，煎堆仔啦，咸啊啲角啦，呢四样我最中意。今日你哋嚟啊嘛？開心咯，有人嚟探我唔開心，咁啊梗係早起身啦。
3: 今日幾點起身先？記唔記得？
2: 都唔記得咯。邊個鏟我噶今日？要人鏟噶，唔係我掛住瞓。
0: 嗱，同一般長者習慣早睡早起唔同，100歲嘅譚婆婆係個不折不扣嘅貓頭鷹。细女 Judy 笑住话：妈妈好中意赖床，要叫醒佢需要无比嘅耐性。
4: 我凑佢咧好开心嘅，因为点解咧？你见到佢就开心噶，但系咧就系、是、你要好有耐性，因为你冇耐性咧，你好难叫到佢起身。就呢、是、样其实系最难嘅啫。佢起咗身之后咧，佢自己乜都自己做吓，所以我觉得佢好叻咯。
5: 而家早咗瞓啦，以前成睇电视啊。咁先睇
4: 點？貓頭鷹嚟嘅呢個係，
5: 而家早咗啦，11點。
4: 我先12點就早瞓啦，
5: 一路瞓到第二日嘅2點幾，佢醒咗咧就好精神啊！咁去下街啊，行下公司啊，嚇佢中意睇嘢，
4: 佢中意啊，嚇
5: 又中意買嘢，係
4: 啊。
5: 咁有時唉，俾佢買啦，佢中意咩買乜啦。
2: 我好中意去街噶，一齊去街噶開心啦。冇人啊！等一個人去咧，我都好開心嘅。
1: 一飲完茶乘機，我同佢去行街，係啦。咁佢咪一路直落咯，直落去shopping 啊啊！咁佢咪有運動咯。
0: 身為大女嘅 Tina 同妹妹 Judy 多年嚟都陪伴喺媽媽身邊，三母女住喺同一屋檐下。而家兩姊妹嘅生活重心都圍繞住媽媽，每日無微不至咁照顧佢嘅起居飲食。
1: 74啦。我又唔覺得吃力，因為啲姊妹咧好得力啊，咁即係一個照顧爸爸，一個照顧阿媽，咁就我就冇咁辛苦啦。後生嗰陣時咧，我就好活躍嘅，乜嘢嗜好啊，去旅行啊，我都經歷過曬。而家留喺度照顧父母，咁我又唔覺得好困身。有一句说话咧，就系、是、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但系我哋好有福，可以有机会服侍翻父母，系我哋嘅福嚟噶。
0: 对生活非常有要求，精灵嘅谭婆婆凡事亲力亲为，连个女帮手都睇唔顺眼。虽然母女各有主见，但系佢心入面其实最明白仔女嘅孝顺，
2: 都会自己做翻自己啲嘢。因為佢做我唔滿意，我好奄尖嘅。
3: 你自己都覺嘅？
2: 我覺得洗衫佢咁搓我又唔中意，佢咁扭我又唔中意。

0: 扭爛咗衫啊，因為我啲衫好貴噶嘛，三個女一個仔。
1: 你覺得佢哋孝唔孝順你㗎？
0: 誒，個個都孝順，個個都好聽話，啊啊，仔仔女女都咁乖，咧最細嗰個最乖。佢聽話啊嘛，我話乜佢就乜噶啦。呢兩個咧都差啲，即係諗住冇益嘅嘢唔俾你。呢、這個大女都好惡噶，佢話你就話你，不過佢就錫住你啫，佢唔係話想話你嘅。我而家良心説話講曬出嚟。
2: 出身草根嘅天娜形容妈妈以前系屋企嘅顶梁柱，一边出去打工，一边将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条。如今母女角色对调，轮到佢哋成为妈妈嘅依靠。
3: 后生嗰阵时，佢咧系把持个屋企，佢系一家之主啊，煮饭个主同埋主持嘅主啊，咁就我哋读书啊，着咩衫买咩鞋啊。讀邊間學校啊？睇咩醫生啊？全權包攬啊！啊，我哋食乜嘢餸啊？乜都係佢做曬。調翻轉啦，我就變咗係佢阿媽，佢做咗我個女啊咁樣咯。
0: 中意點就點嘅而家。
3: 即係話咧，凍啊，你要著翻件衫啊。
0: 有時佢要我著，我就唔著啊，咁啊都有㗎。
1: 點解你唔聽講咧？
0: 因為我自己。對我自己感覺唔覺得凍，佢覺得啫。咁你監我著咪唔啱咯？
1: 呢個女
0: 係
1: 咪唔聽話？呢個女
3: 佢啊，真係麻麻地聽話。有個責任咧，就令到我一定要堅強咁樣去生活落去。我有個責任未完，希望佢開開心心頤養天年啊！
4: 好啦，各位院友早晨啊，美好早晨，阿輝早晨，穗琪早晨。咁我哋今日咧係開個組叫做隨心畫小組，我哋只要隨住個心啊，中意畫乜嘢就得噶啦。
2: 呢一間院舍嘅長者一齊執起畫筆，筆下盛開嘅蒲公英，正係象徵住佢哋頑強嘅生命力。連103歲嘅何芬亦都樂在其中。
5: 畫畫其實可以調養佢哋嘅性情啊，係啊，佢哋可以喺畫畫裏面有增加佢哋嘅社交嘅技巧咯，可以增加佢哋嘅溝通能力。
2: 人生百歲依然活得精彩，何芬喺院舍生活已經踏入第十個年頭。關姑娘形容佢從來唔向年齡低頭，呢一份活到老學到老嘅精神，展現出高齡長者同樣擁有無限嘅創造力。
5: 我哋全院有104個長者啦，咁佢真係我哋最高齡嘅長者，103歲。咁佢俾我印象係一個好積極進取嘅長者嚟嘅，同埋對自己嘅自我要求都比較高啦。入到我哋呢度咧，學咗唱歌啦、跳舞啦、玩魔術啦，係咯，咁。甚至學 iPad 咯，
2: 而家何芬不時會同同房嘅院友穗婷一齊打機。呢兩位百歲老人因為有共同嗜好，成為咗無所不談嘅好朋友。
6: 打得叻過我㗎，我周杰倫㗎。
2: 何芬是屋企的大女，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做马姐，由踏出家门的那一日就决定终身不嫁。在长达几十年的打工生涯里面，凭着勤奋和一丝不苟的个性，活出自己的独立人生。
7: 我有些大有钱好说做，不是样样都做，凑细路啊，净凑细路。
8: 他很聪明很叻咯。嗱，你佢以前冇讀過書噶嘛，咁但係佢好努力去學，咁佢因為湊小朋友咧，由細咁樣跟住咧，等於佢自己讀書，學寫字，學即係好努力咁學寫字，抄報紙、抄書，即係全部都學翻嚟嘅。
2: 但係隨住年紀增長，身體機能退化，長壽呢兩個字反而成為何芬沉重嘅負擔。
7: 咁就開心啊，開心嘅。不過咧，唔想咁長啊，即係左

0: 是如果世界转，
1: 佢之前话唔想再活落去啦。其实佢唔系厌，唔系话有咩唔开心，而家佢觉得我活够了咁样。但系而家佢想通咗啦，好在我又退咗休，咁咪可以嚟咯。
2: 颜太嘅婆婆同何芬当年因为同样做马姐而结缘。无儿无女的何芬一早已经将颜太视如己出，这段超越血缘的关系就好像亲生母女一样。
1: 咁都当系母女嘅，你系咪当系女啊？
0: 直情系当佢系女啊，当佢系老豆。只要佢一个人啊，乜都靠佢噶。
2: 在颜太的陪伴下，何芬终于放开胸怀，豁达看待自己长命百岁的人生。但这种对长寿的担忧在长者群体里面并不是个别例子。瑞婷的丈夫和其他亲人相继离世，除了侄女之外，现在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心里面有着同样的无奈。
3: 我都无依无挂，是不是要做什么？真的很累很虚，不用女人，你叫我做啲咁多嘢，我都做唔到啊！即系啱又盲，一耳又聋，系咪啊？咁做得乜嘢？因为食共瞓啊，年纪大冇乜好处，冇乜用啊！而家
2: 长者嘅担忧往往嚟自失去健康同自主，院舍提倡以人为本，希望喺配合生活需求嘅同时，令到长者喺生命嘅最后阶段活得老，亦要活得好。
4: 生命的長短不是我們選擇，但是長者選擇了來我們院舍生活安享晚年，我覺得應該要提供一個家的感覺給他們。是的，家是什麼呢？他們可以有自己的權利去選擇他們今天要穿哪件衣服，又或者他們有權去選擇他們喜歡吃的食物。所以我覺得他們在我們這個自主、自在、自信的地方可以活得精彩，就是很好的。
2: 看透了生老病死，面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这一班百岁老人并没有畏惧，反而用最豁达的心态过好眼前的每一日。
0: 没理挂烂了，有他终于死，自己终于生就生，无所谓的，知道死不去的，那就有他了，有他见一日做一日，但是没有忧心，
5: 不是不开心，即系我咁长命做咩啊？要佢哋咁辛苦，一世人乜都做过，乜都食过，我都好满足，系嘛？够就了啦。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美军称已清除霍尔木兹主要通航的航道水雷。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苏梅和基辅州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特夫。先来关注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做出回应。现场画面显示，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19号凌晨，利雅得已传出过一轮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称，已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警报在约10分钟之后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19日凌晨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号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能智库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1: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2: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1: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日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地区内的行动情况，并称美军已经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的水雷。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了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年，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已经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这是过去2周的数量。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是零。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

0: 案签署惩罚。这一法案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朗的有效油关牵制，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所谓的次级关税。印度等主要能源买家均被纳入潜在的制裁对象。对此，印度外交部警告称，此举恐将冲击双边关系，并损害印方的能源安全。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1: 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据美方所称，特别针对俄罗斯的防务部门、金融网络以及用于规避现行国际制裁的英资船队邮轮，与以往仅针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不同，将制裁范围扩大至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锁定制裁目标为包括印度的五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2: One facing one problem, that Indian exports also are shrink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balance of trade especially, that is becoming adverse. So the problems definitely are there. But it is on the contrary, India finds that US itself being hit by its own tariff because it is going to cause severe inflation within the US. So what will happen? Can US continue it for lo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ey are very adamant because not only Trump, the entire US administration wants that their upper hand remains in world trade. India is trying to manage with various other nations, with various US allies also, with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So India has kept its, you can see, the doors open, and it is trying to manag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either in favor of Russia or against it, or in favor of America or against it.
1: 法案条文明确授权总统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尽管法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豁免空间，但印度并未获得此类豁免资格。
3: 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当局未来更可能将此关税威胁作为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印度官方做出了迅速且强硬的回应，重申保障国内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未来，印度将继续透过多元化采购及因应市场动态来确保能源供应。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表示欢迎。德拉戈内当天在丹麦哥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一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丹麦国防司令希尔德加德表示，北约在北极地区已设立增强警戒区，丹麦将继续在此开展军事演习以及和美军的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于18日至20日举行。据乌方消息，俄军并未因国内政治议程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遭遇空袭。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9日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昼夜间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4: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发动了袭击。苏梅是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3层和4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 尽快结束这

0: 战争。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据加沙卫生部和当地医院官员19日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加沙卫生部和西法医院表示，其中一名死者在以色列针对加沙城的轰炸中丧生，另一名死者则是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的炮火中遇难，且这一名死者被确认是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以军还没有对袭击做出回应。加沙地带的学校19日迎来新学期，当地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如愿以偿返回校园。尽管教学场地硬件设施条件不佳，但是学生、家长、老师仍然是难掩喜悦和激动。大批学生和家长当天来到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运营的一所学校，校内搭建起帐篷作为临时教室，有的教室安排在楼洞里面。有学生说，距离上一次上学已经过去了3年，尽管设施不齐全、条件不佳，但是仍要坚持学习。家长们表示，战争仍然对学生和学校构成威胁，但是仍然对学生重返校园感到欣慰。据巴勒斯坦相关的部门统计，今天约有54.1万名加沙儿童重返校园。而据加沙教育部门官员称，以色列战火导致约2.2万名学生和532名教师在战争中丧生，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已经无法使用，部分校舍被彻底摧毁。日本东京19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权集会，主办方称约有15000人参加集会。现场民众反对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担忧日本扩军。
2: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今年政治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3: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あとはですね、高額医療費の解約だとか、とにかくなんか庶民の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ようなことが続いてますんで、もっと一人一人庶民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
2: 有民众把矛头指向物价和医疗等生活问题，认为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费，更应正视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
4: 初めてデモに来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のままほっといたらどんどん世の中良くな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なって思って、まあ高市さんもきっとこういう国に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まあ全然私とかが思う国、いい国って形とは違うなって思ってて。
2: 有日本老人表示，日本当前又出现和二战前相似的气氛，令人忧虑未来会重蹈战争覆辙。
5: ちょっと歴史の中で、そう太平洋戦争とかヨーロッパの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前のようなこう戦争を甘く見る空気、ちょうどそういう本が出てたので、それを読んでいました。そうしましたところ、やはり今の状況と非常に似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2: 主办方表示，今后仍将持续通过这种反对集会，呼吁高市政府不要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19日宣布辞职。当天，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旨在讨论党内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的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回应。陆兆福表示，他辞职是对这一项特赦表示抗议，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成功发射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卫星。第20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19日晚，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19日18时50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的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一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68次飞行。第20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此外，亚组委已就18日男子曲棍球赛前误播朝鲜国歌仪式，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
1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3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小鱼。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链球运动员世福重信和世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19日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柳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截至19日22时，救援人员搜救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余3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的抢救和搜救中。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泥石流冲毁了村道，部分低洼地区房屋被淹。 据报，失联者为高速公路工人和。

0: 进入大湾区拓展业务。
1: 9月19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新修改的律师法在今年9月1号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
2: 就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执业资格正式写入了这个律师法，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就是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为这个制度呢，就是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然后就是继续投入这个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就是这个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1: 考试合格的人员经广东省律师协会集中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既可以向广东省司法厅申请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在获得律师执业证书后，可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
3: 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嚟嘅。因為係面對住其實香港啦、澳門啦，我相信都好多係同啲企業係有好多涉外嘅一啲嘅需求，咁我哋其實一直已經服務咗好多唔同嘅企業，內地又好或者係香港又好，其實佢哋商户都有，甚至乎可能係做到我哋要有一個一啲嘅民商事嘅一啲嘅許可啊、互認啊各樣嘅安排，咁都有。咁所以相對上嚟講咧，我覺得今次係一個非常好嘅機會。
4: 那也邀请了很多很棒的教授来讲课给我们，那也提供了很多素材给我们去学习。那这个整个课程都很丰富。
1: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自2020年试点启动后，已有超700名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试点已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全覆盖。凤凰卫视朱家杰深圳报道。
0: 位于天津市的天后宫始建于元朝时期，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今年是其敕建700周年，天津近期举办了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有与会的台湾同胞表示，妈祖文化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参与两岸相关的交流，深知使命重大。
5: 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天津市在近期举行了包括学术交流、文艺展演等系列文化活动，并邀约全球妈祖文化机构代表、企业家等1000人参与。在19号举行的相关学术交流中，有台湾民间团体代表表示，与两岸学者在这个时间节点相聚天津，深感使命重大。
6: 我们的妈祖是清朝随先民渡海到台湾，200-300年来香火兴传，从未中断。这份跨越海峡的信书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也是寄托着我们对中国故土深厚的情感。
5: 位于天津的天后宫，在公元1326年由元朝政府下诏修建，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1990年，台湾北港朝天宫到访，与天津天后宫开展妈祖文化交流，开启京台两地交往交流至今。在19号的交流中，作家冯骥才呼吁共同将相关的文化传承更久。
7: 实际上，我觉得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我们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国泰民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继承，我们要一定要深度的挖掘它，研究好它，把它放到明天的生活里边。让它永远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传承了700年更长的，甚至于上千年的文化，往下传得更久。
5: 公开资料显示，自天津天后宫2016年被确立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后，10年间已有超过400个台湾参访团来访。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天津报道。
0: 最后来看到，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节在19号揭幕。预计会吸引多达600万的游客到达来参加。慕尼黑市长在众声的欢呼声中凿开了第一桶啤酒。今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已经是第191届，为期16天。这一项被誉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民族嘉年华，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德国以至全球各地的游客。

0: 当地一场德国啤酒以及猪手香肠等德国美食，当地的民众会穿上传统的巴伐利亚民族服装，表演歌舞舞蹈。去年，由于人流太多，当局今年收紧了人潮管制，并增加了人工智能镜头监测，同时禁止无人机在上空飞行。 另外，当局除了调派600名警员专门负责现场的保安外，还有防暴队防止盗窃的便衣探员，以及由8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特遣队来执勤。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联络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在霍尔木兹海峡形势紧张之际，全球航运依赖的另一条重要通道曼德海峡战火越发激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上拉扯，双方在战略要地激烈交战。胡塞与沙特也在持续互相袭击。胡塞称用一枚自制导弹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外媒爆料，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快打光了，已请求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支援。胡塞攻势为何如此迅猛？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身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另外，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在胡塞武装沿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沙特向中国求助有何考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寺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
0: 秦先生您好，我们也从短片关注到了目前呢，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呢是激烈交火多天了，而且呢，胡塞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大片土地以后，又出动了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啊。那您对双方目前的战况有什么样的观察？目前谁更占上风呢？
2: 应该说这一波就是从9月上旬胡塞发动南下的攻势以来，我认为应该看作是两个阶段。那么第一个就是从9月3号一直到9月中旬这个时间，大概是胡塞势如破竹，一路南下，那么攻占了不少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要地。应该说这个对胡塞来说是很快速的一个军事成功，而对于沙特和沙特支持的在也门地面的反胡塞力量来说，他们是出现了一个脆败，出现了一个溃败。那么当然这也是因为胡塞这波攻势比较突然，应该说是一个闪电战，沙特啊包括也门的政府军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从九月中旬开始，就是最近几天，我觉得双方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拉锯、比较焦灼的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对胡塞武装来说，他需要重新去巩固他已经夺取的这部分的地盘，当然对于一些红海的沿岸的制高点他要进一步去攻占。那么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他其实经过前一段失利的这个总结，包括沙特方面也在做一些调整，那么加大对也门地面上力量的支持，这样双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对峙的这么一个焦灼的时期，可能在多条战线上都会有一个进攻防守、进攻防守来回的这么一个拉锯的状态。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可能还是胡塞武装占据一定的上风。那么首先就是因为他的地面部队比较强，因为这么多年他胡塞武装的地面部队一直在战争中进行历练，所以他地面部队比较能打，而也门政府军相对来说他比较拉垮。之前也有些报道说，就是虽然总数列的很多，但实际上有很多是吃空饷的，所以他的军队的实力本身是不足够的。那么另外的话，像沙特这些力量对于也门国内的这个 反胡塞力量的支持，应该说现在还是有限的，空中支持可能还是不足以抵抗胡塞的攻势。
0: 没错，我们也看到冲突的另一条战线，也就是胡塞和沙特之间的这个持续互相袭击啊。胡塞16号说用一枚自制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还公布了战机的残骸啊。但是沙特方面呢，并没有做出回应。您认为胡塞击落沙特的战机对双方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现在各方面的评估，包括一些专家的意见，都认为这个沙特的 F-15 战机被击落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么这也显示了胡塞的这种一定的防空或者是他的战斗能力。那么这对于胡塞来说，首先他传递了对沙特的一种威慑，就是沙特你虽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空军，你的牌面上的实力，你的这些军事装备非常的先进，但是我也是可以通过本土的自制的这种导弹，那么实施对你实施这种击落的，那么未来你的战机，沙特的战机在也门进行这种相对比较低高度的这种空袭轰炸的时候，他就需要更小心更注意。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场就是这次打架沙特的 F-15 战机也是一种宣传上的胜利，也就是说胡塞通过这个举动证明了他确实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那么沙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以战胜的对手，那么这对胡塞本身他是一个士气上的提振，那么反过来当然他也是对沙特的这种士气上的一个重要的打击。
0: 那看到有分析说这件事件呢，也是牵扯出了沙特防空能力的短板。外媒爆料说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呢快要打光了，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和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来支援。那一名地区官员表示说沙特处境十分艰难。您怎么来看沙特当前的处境呢？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
2: 我觉得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因为沙特和胡塞的这个矛盾斗争其实已经不是这一次了。那么在2015年到2022年，就是也门内战时期，那么沙特实际上就是支持所谓的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对抗，打了7年，都并没有真正的压垮胡塞武装。那么这次呢，我觉得他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首先他没有地面部队，就是沙特只有空军去也门的上空对胡塞武装目标进行空袭，但是他不能够派出地面部队，他的地面部队也没有这个实力去跨入到也门进行作战，所以他没有地面部队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的空袭现在的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而且他越是空袭，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有一定的这个空中的反击能力，除了它可以用导弹去击落 F-15 战机这种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胡塞可以用它的无人机，用它的这种掌握的弹道导弹去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过去几个月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袭击，包括这种弹道导弹打到也门沙特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那么对这些基地也造成了破坏，那么包括一些无人机对沙特的石油设施、一些基础设施造成的这种破坏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沙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在防守方面它也有一定的被动。那么至于美国现在给它提供这个大量的这个 F-35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的话，这个当然有助于提升沙特的这种军事装备的实力，也有助于提升应该说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中的打击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美国的这个军售它是有一定的程序的，那么现在是国务院首先批准，但是它还没有进入这个生产的流程，那么到了生产交付可能又是几年的时间要过去，所以这批装备现在是不能够直接让沙特的空军来使用，是不能够直接投入也门战场的。那么同时这个空中的这些装备还是要回到我原来说的那个问题，就是空袭到底能不能压制胡塞武装？我觉得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就是空袭还不足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你无论是你是 F-15 还是 F-35，其实它的效果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0: 那么要理解这场冲突呢，我们还是要把视野回到这个也门问题的历史上。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拥有3000多年历史。

0: 历史是阿拉伯古文明的摇篮之一，但进入现代却常年深陷战乱、民不聊生，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您对也门问题的历史演进有怎样的观察？有分析说，也门问题背后啊，跟沙特、阿联酋、伊朗等国的区域竞争有关。您又如何分析？
1: 确实，也门确实是阿拉伯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发祥地。但是，确实从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以来，也门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分裂，后来又出现了很多的战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从至少它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它是处于一个明显的分裂的状态。我们知道，也门实际上它有一个明显的南北分裂的问题。 就是今天我们说也门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它统一的历史是非常晚近的，就是20世纪，下半叶大部分的时间也门都是两个也门，就是有南也门和北也门。那么北也门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靠在冷战的时期，它是比较亲近美西方阵营的一个国家。那么到了南也门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当时是亲近苏东阵营。 东方阵营的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当时实行的，所以南北也门在20世纪下半叶相当长的时间，它是一个对立的状态。到了冷战结束以后，南北也门合并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也门的统一的国家。但是这个统一也没有持续多久。那么从2011年，我们知道也门也是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袭扰。那么当时的这个强人就是萨利赫政权，他就下台了。 那么下台之后，也门就出现了一个内战纷争不断的局面，所以后来胡塞武装就从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这个可以说是这种乱局中兴起，一路去扩大它的地盘，最终夺取了也门的首都萨那。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就是控制也门西北部的这么一处地盘，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也门的北部就是胡塞，现在是盘踞也门的北部，而现在也门的南部还是由我们所说的也门的政府军或者是沙特、阿联酋支持的一些力量，包括它的东部也有一些部落区。那么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也门还是一个南北分立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本身就导致了也门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会不断的滋生，它形不成一个特别有力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政府。 当然，这种国内的状况实际上也和地区形势的这种互动是相关的。正是因为也门国内的这种分裂，它给外部的介入干预提供了机会，同时外部的介入干预也进一步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您提到的像沙特、像伊朗、像阿联酋，都是在最近十几年加大了对也门的这种介入力度。你比如说沙特，那他认为胡塞对沙特构成。 严重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一定要遏制住胡塞做大的这种趋势，他要不断的对也门境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是把胡塞作为他抵抗阵线中的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在这次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胡塞的重要性对伊朗是越来越重要了。所以伊朗对胡塞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这种支持和策应的。那么同时，阿联酋因为他是希望建立自己的这种海上的这种。 支点，那么扩大阿联酋在这种关键海域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他对也门南部也非常的重视，也有投入，所以三家的这种不断的争夺，也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
0: 那么再来看胡塞啊，胡塞呢能够迅速推进，本身也说明了实力不容小觑。有分析说，胡塞武装是一支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您怎么评估它各方面的实力呢？
1: 确实，胡塞武装虽然最近它风头很盛，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长期的积累。 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它最早作为一个宗教反对派的运动，也就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宰德派的这么一个宗教反对派运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就逐渐的建立了起来。然后在长期的发展中过程，它又，遇到了一些重要的机遇。那么刚才所说到的这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对它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因为那个时候萨利赫政权下台，那么也门国内实际上是出现了。 安全真空，那么胡塞武装就利用了这个安全真空，扩大了他的在国也门国内的这个势力范围。那么到了2015年，沙特对也门采取这个军事介入的行动，要打击胡塞，胡塞也抓住这个机会，去在与沙特的这种较量之中，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也提升了自己的这种抗打击能力。所以是通过这个过程的不断的锻炼。

0: 让它发展起来。那么到了最近几年，它又遇到了一些机会，比如说2023年爆发的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这个之后，胡塞武装就采取了所谓的袭扰红海航运，那么去策应哈马斯的这个行动，实际上也扩大了它的影响力。那么到了最近，就是它也采取了所谓对曼德海峡进行袭扰，去封锁沙特的这个船只，实际上也是对伊朗方面的一种策应。所以它抓住了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扩大了它自己的这种影响力，也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所以胡塞确实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他的实力还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他的军力确实有一定的这种积累和基础了。那么他现在掌握的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这都不是一般的这种我们说非国家行为体能掌握的力量。那么同时他在过去的阅兵里面也展现过他的一些正规的一些武装，包括它的装甲车呀，包括一些火炮的系统。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意识形态上确实比较团结。那么它一个有宗教的这种意识形态来支撑，也就是所谓宰德派的这个什叶派的这个凝聚力。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它这个命名就是以它的领导人马利克胡塞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名字来命，家族的姓来命名的。所以胡塞武装又是团结在胡塞家族的这个身边，所以它的团结力也比较强。另外就是我觉得他有一定的这种战略的远见，就是他抓住了所有的这些对他有利的时机，那么来采取这种他的军事行动。像他最近的这波攻势显然是他审时度势做出来的，那么这也体现了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军政组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请求中国调停胡塞冲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
5: 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
7: 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8: 我也100岁的顺顺啦，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9: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2: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10: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两咁长啊，
11: 总之好过。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路透社援引三名消息人士报道，在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
12: 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以帮助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沟通渠道，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另外，美媒报道，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得到了情报支持。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报道，美国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举行秘密会谈。 五名知情消息人士透露，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这场此前未对外公开的会谈地点设在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美国大使馆。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今日以色列报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1: 看到有外媒报道说，胡塞上周末呢在阿曼与美国官员秘密会谈，那会面以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此前美媒就爆料说，沙特王储曾经致电特朗普求援，但特朗普拒绝直接打击胡塞，一边拒绝帮助盟友，一边呢跟胡塞密会。您认为美国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0: 我觉得美国这次在也门的危机中，它的政策立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要和这场危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直接下场。那么首先就是他要避免在红海新开一个战线，把自己拖进去。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有它的更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他认为在伊朗方向，在波斯湾方向可能是他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就是即便美国下场了，打击胡塞武装，把红海问题搞定了，那么他也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没有搞定伊朗问题。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解渴的。那么现在中期选举在即，实际上特朗普希望的是伊朗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退出路径。所以现在的情况下重新开辟一个红海战线，那么他去打胡塞武装，这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战略上非常有利的一个选择。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国他也有他的红线，就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持续的做大，持续的扩大对红海的控制，这就有利于美国。那么美国也是希望和胡塞进行一定程度的，至少是这个低层级的沟通，去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们是有红线的，就是我可以不下场，我不打你，但是胡塞武装你也要保证红海的航运，就是你只按照您自己说的，就是胡塞武装说的，我只封锁沙特，我只是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船只，我并不影响通过红海的这个国际航运。那么这样的看的话，就是美国胡塞之间达成了一定的这种默契，就是美国不亲自下场，不打击胡塞，那么胡塞呢也让红海的通行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那么这显然是美国在目前的这种战略处境下跟胡塞的一种，至少是客观上的一种交易吧。
1: 那目前来看，沙特呢很显然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斡旋渠道啊。那看到路透社援引了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沙特目前呢是向中国求助了，调停跟胡塞武装的冲突。那您怎么解读沙特的这一考量？中国能发挥怎样的影响力呢？
0: 就是确实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就是认为沙特可能向中国提出了这个求助，希望中国发挥影响力来帮助降级红海目前的这个紧张的局势，包括也门的局势。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我们知道在2023年3月的时候，中国是在北京促成了沙特伊朗和解。那么当时也有报道认为，就是中国也就胡塞问题那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比如说倡议，或者纳入到了这个沙伊和解的进程，希望沙特伊朗在胡塞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定的谅解。那么在前不久，我也注意到，就是阿拉格奇伊朗的外长也访问了中国。那么王毅外长在和他的会谈中也指出了一点，就是他明确的提出，就是中方不希望看到目前的这个紧张或者是冲突的局面像也门方向向红海方向去漫溢。所以我想中方的这个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不希望看到也门这方面的局势的升级。那么这种具体的，我想中方影响局势的一些做法，那么首先还是要通过伊朗来传递这种影响力。无论关于伊朗胡塞武装的关系是如何，这有可能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毫无疑问，伊朗仍然是能够影响胡塞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的力量。那么中方如果向伊朗方面传递相关的信息，那么伊朗是不是可以发挥对胡塞的一定的影响力？那么这至少是有可能性的。至于伊朗愿不愿意发挥这种可能性，或者伊朗即便是向胡塞传了话，胡塞听不听，这可能有很多的变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想这是一个中方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渠道。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那么在国际社会中也越来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觉得这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一件事。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曼德海峡这条全球航运命脉啊。曼德海峡最窄处只有29公里，北接红海，南通亚丁湾和印度洋。所以在您分析，曼德海峡现在的情况对各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曼德海峡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上要道，所以它一定是对它的危机一定是对全球会有影响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能源方面，应该说这次胡塞武装按照他的说法，他只封沙特的船，那么不影响国际航运，但是封沙特的船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事件，因为沙特很多的船进出红海实际上就是要运出沙特的石油。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行不畅的时候，沙特现在是依靠它的东西石油管线从红海方向大概每天能够出400-500万桶的这个石油，那么这是沙特的生命线，也是国际石油供应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么现在你封锁沙特的船或者打击沙特的这种石油管线，那么这就使得沙特这个500万桶的石油出口面临问题，那么这对目前的国际能源的市场会进一步造成冲击。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上半年的情况，就是很多国家已经在使用或者释放它的石油储备了，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这些国家还要补库存，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显然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供应的紧张会进一步的凸显。那么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油价保持在这个100美元之上，那么反映了这种曼德海峡的危机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冲击。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广泛的，就是造成了一些安全上的影响。我们知道就是曼德海峡的这个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海陆联动危机，那么陆地上是有也门国内的内战，那么海上是有红海的这个航运的危机。实际上不光是如此，我们看红海的对岸，像苏丹、像厄里特利亚、像索马里这些地方，其实也是有国内的一些不稳定甚至是内战的情况。所以整个西印度洋从红海到亚丁湾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区域，那么这个不稳定的区域会持续的向全球其他的地方去输出这种不稳定。我最近就注意到，就是随着红海局势的紧张，随着波斯湾局势的紧张，那么索马里海盗又沉渣泛起了。这就说明就是新的危机在产生的时候，它导致了原来已经被国际社会打下去的一些威胁重新在冒头，那么这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
1: 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3: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5: 我爱你。
7: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美军称已清除霍尔木兹主要通航的航道水雷。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苏梅和基辅州等。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特夫。先来关注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做出回应。现场画面显示，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19号凌晨，利雅得已传出过一轮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称，已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警报在约10分钟之后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19日凌晨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号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能智库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1: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2: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1: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日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地区内的行动情况，并称美军已经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的水雷。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了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年，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已经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这是过去2周的数量。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是零。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这一法案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朗的有效有关牵制，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所谓的刺激关税。印度等主要能源买家均被纳入潜在的制裁对象。对此，印度外交部警告称，此举恐将冲击双边关系，并损害印方的能源安全。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3: 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据美方所称，特别针对俄罗斯的防务部门、金融网络以及用于规避现行国际制裁的英资船队邮轮，与以往仅针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不同。

0: 将制裁范围扩大至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锁定制裁目标为包括印度的五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1: One facing one problem, that Indian exports also are shrink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balance of trade especially, that is becoming adverse. So the problems definitely are there. But it is on the contrary, India finds that US itself being hit by its own tariff because.It is going to cause severe inflation within the US. So what will happen? Can US continue it for lo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ey are very adamant because not only Trump, the entire US administration wants that their upper hand remains in world trade. India is trying to manage with various other nations, with various US allies also, with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So India has kept it, so you can see the doors open, and it is trying to.Manag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either in favor of Russia or against it or in favor of America or against it.
0: 法案条文明确授权总统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立法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尽管法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豁免空间，但印度并未获得此类豁免资格。
2: 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当局未来更可能将此关税威胁作为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印度官方做出了迅速且强硬的回应，重申保障国内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未来印度将继续透过多元化采购及因应市场动态来确保能源供应。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表示欢迎。德拉戈内当天在丹麦赫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一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丹麦国防司令希尔德加德表示，北约在北极地区已设立增强警戒区，丹麦将继续在此开展军事演习以及和美军的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于18日至20日举行。据乌方消息，俄军并未因国内政治议程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遭遇空袭。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9日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昼夜间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4: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发动了袭击。苏梅市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3层和4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3: 据加沙卫生部和当地医院官员19日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加沙卫生部和西法医院表示，其中一名死者在以色列针对加沙城的轰炸中丧生，另一名死者则是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的炮火中遇难，且这一名死者被确认是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以军还没有对袭击做出回应。 加沙地带的学校十九日迎来新学期，当地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如愿以偿返回校园。尽管教学场地硬件设施条件不佳，但是学生、家长、老师仍然是难掩喜悦和激动。大批学生和家长当天来到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运营的一所学校，校内搭建起帐篷作为临时教室，有的教室安排在楼洞里面。有学生说，距离上一次上学已经过去了三年，尽管设施不齐全、条件不佳，但是仍要坚持学习。家长们表示，战争仍然对学生和学校构成威胁，但是仍然对学生重返校园感到欣慰。据巴勒斯坦相关的部门统计，今天约有54.1万名加沙儿童重返校园。而据加沙教育部门官员称，以色列战火导致约2.2万名学生和532名教师在战争中丧生，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已经无法使用，部分校舍被彻底摧毁。日本东京19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权集会，主办方称约有15,000人参加集会。现场民众反对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担忧日本扩军。
5: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今年政治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6: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あとはですね、高額医療費の解約だとか、とにかくなんか庶民の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ようなことが続いてますんで、もっと一人一人庶民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
5: 有民众把矛头指向物价和医疗等生活问题，认为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费，更应正视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
7: 初めてデモに来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のままほっといたらどんどん世の中良くな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なって思って、まあ高市さんもきっとこういう国に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まあ全然私とかが思う国、いい国って形と違うなって思ってて。
5: 有日本老人表示，日本当前又出现和二战前相似的气氛，令人忧虑未来会重蹈战争覆辙。
8: ちょっと歴史の中で、そう太平洋戦争とかヨーロッパの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前のようなこう戦争を甘く見る空気、ちょうどそういう本が出てたので、それを読んでいました。そうしましたところ、やはり今の状況と非常に似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5: 主办方表示，今后仍将持续通过这种反对集会，呼吁高市政府不要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19日宣布辞职。当天，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旨在讨论党内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的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回应。陆兆福表示，他辞职是对这一项特赦表示抗议，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成功发射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卫星。第20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2: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0: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3: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19日晚，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19日18时50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的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一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68次飞行。第20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此外，亚组委已就18日男子曲棍球赛前误播朝鲜国歌仪式，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
6: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3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小鱼。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练球运动员世福重信和世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19日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柳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截至19日22时，救援人员搜救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余3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的抢救和搜救中。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泥石流冲毁了村道，部分低洼地区房屋被淹。据报，失联者为高速公路工人和司机，村民暂时安全。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立即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赶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司法部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19日在深圳和珠海举办，有香港考生表示期待利用在香港积累的执业经验进入大湾区拓展业务。
7: 9月19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

0: 广东省律师协会集中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既可以向广东省司法厅申请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在获得律师执业证书后，可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
1: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嚟嘅，因為係面對住其實香港啦、澳門啦，我相信都好多係同啲企業係有好多涉外嘅一啲嘅需求。咁我哋其實一直已經服務咗好多唔同嘅企業，內地又好或者係香港又好，其實佢哋相互都有甚至乎可能係做到我哋要有一個一啲嘅民商事嘅一啲嘅許可啊、互認啊嗰樣嘅安排，咁都有。咁所以相對上嚟講咧，我覺得今次係一個非常好嘅機會。
2: 那也邀請了很多很棒的教授來講課給我們，那也提供了很多素材給我們去學習。那這個整個課程都很豐富。
0: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自2020年试点启动后，已有超700名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试点已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全覆盖。凤凰卫视朱家杰深圳报道。
3: 位于天津市的天后宫始建于元朝时期，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今年是其敕建700周年，天津近期举办了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有与会的台湾同胞表示，妈祖文化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参与两岸相关的交流，深知使命重大。
4: 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天津市在近期举行了包括学术交流、文艺展演等系列文化活动，并邀约全球妈祖文化机构代表、企业家等1000人参与。在19号举行的相关学术交流中，有台湾民间团体代表表示，与两岸学者在这个时间节点相聚天津，深感使命重大。
5: 我们的妈祖是清朝随先民渡海到台湾，两三百年来香火兴传，从未中断。这份跨越海峡的信属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也是寄托着我们对中国故土深厚的情感。
4: 位于天津的天后宫在公元1326年由元朝政府下诏修建，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1990年台湾北港朝天宫到访，与天津天后宫开展妈祖文化交流，开启京台两地交往交流至今。在十九号的交流中，作家冯骥才呼吁共同将相关的文化传承更久。
6: 实际上我觉得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我们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国泰民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继承，我们要一定要深度的挖掘它，研究好它，把它放到明天的生活里面，让它永远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传承的七百年更长的，甚至于上千年的文化，往下传的更久。
4: 公开资料显示，自天津天后宫2016年被确立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后，十年间已有超过400个台湾参访团来访。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天津报道。
3: 最后来看到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节在十九号揭幕。预计会吸引多达600万的游客到达来参加。慕尼黑市长在众声的欢呼声中凿开了第一桶啤酒。今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已经是第191届，为期16天。这一项被誉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民族嘉年华，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德国以至全球各地的游客到当地品尝德国啤酒以及猪手、香肠等德国美食。当地的民众会穿上传统的巴伐利亚民族服装，表演歌舞舞蹈。去年由于人流太多，当局今年收紧了人潮管制，并增加了人工智能镜头监测，同时禁止无人机在上空飞行。另外，当局除了调派600名警员专门负责现场的保安外，还有防暴队、防止盗窃的便衣探员，以及由8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特遣队来执勤。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联络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话我爷一百岁嚟顺尽啦，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一百零一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3: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1: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3: 总之去好过。
4: 昨天被挡住。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们做创科产业的，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设施，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伊朗经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同时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数据基础设施控制。据报，特朗普承认伊朗仗势拖累选情，承诺将会采取为摇摆州候选人站台等行动，试图挽回颓势。 北约表示，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协议值得欢迎，强调格陵兰岛对于北约全方位防御态势重要性。西班牙的飞地休达依然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滞留，露宿街头者多达数千人，当局被批提供住所行动缓慢。特朗普扬言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称不久之后会任命一名人工智能受理总。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聚焦中东局势。也门政府军在19日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当天则称成功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而土耳其外长费丹指出，针对沙特近期所遭受的袭击，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1: 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9日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了胡塞武装的据点、集结地和车辆，并挫败了胡塞武装的一次渗透企图，击毙12名胡塞武装人员，造成多人受伤，剩余人员逃离现场。据胡塞武装19日的声明，目前沙特方面已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实施732次空袭。胡塞武装的声明还称，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均取得成功。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
2: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وتكللت العمليتان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بالنجاح وأدت إلى نشوب حرائق ضخمة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مستهدفة。
1: 当天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有媒体报道称，机场附近一个属于沙特阿美的油罐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并表示胡塞武装正加大力度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还表示，胡塞武装企图攻击塔伊夫、拜什、法拉桑和盐布等城市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但这些企图都被挫败。另据美联社日前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目前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请求提供防空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局势正步入到危险升级的新阶段，并且波及到整个中东地区。也门首都萨那上空出现无人机机群，红海海军行动不断扩大，人道主义危机也是日益加深，威胁着数百万流离失所的平民。而针对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表示，也门政府力量才是实质控制曼德海峡火力的一方，同时指出，目前商船和国际船舶的通行依然是顺畅和安全的。
3: 随着防空系统对悬停在城市上空的成群不明无人机猛烈开火，也门首都萨那的紧张局势骤然升级。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域侵犯，并誓言将迅速展开报复。萨雷亚同时声称，沙特军队在过去一周内发动了近300次空袭，仅在过去24小时内就对塔伊兹省的目标实施了26次袭扰。
4: ردنا رد واضح وقد رأينا الألسنة اللهب تتصاعد من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دن الاقتصادية رأينا أرامكو وهي تحترق رأى الجميع وعرف ينبع وهي تحترق توقف صادرات النفط السعودية نتيجة ذلك الاستهداف هذا هو رد واضح لا يحتاج حتى إلى القول لأننا نرد بالفعل قبل أن نرد بالقول فأي اعتداء علينا جديد من قبل السعودية سيواجه بنفس الرد بل وأكثر من ذلك。
3: 这场冲突正迅速将多国力量卷入其中。作为欧盟

0: 盾牌行动的一部分，意大利已向红海派遣海军力量。在一架义军 F-2000 战斗机于沙特受损后，意大利国防部长警告称，危机正在急剧升级。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承诺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而调解方则正在打探两名在也门马里卜被击落的沙特 F-15 飞行员的下落。
1: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يحاول أن يثير القلق والمخاوف لدى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خصوص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حين أن هذا يدل على إفلاس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إلا فالعالم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كله يعرف تماما أن حكومة صنعاء هي مسيطرة ناريا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أصلا ولا يوجد هنالك ما يدعو للقلق بخصوص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الممر الدولي المائي الأمور في خير والسفن الدولية تمشي بكل انسيابية وبشكل طبيعي جدا بل هي الآن أكثر أمانا وأكثر انسيابية。
0: 另一方面，军事冲突猛烈升级所带来的人道代价正在急剧上升。仅在过去两周内，就有超过11.2万名也门民众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人被迫跨海逃亡。国际救援组织警告称，救援物资已经耗尽。即便红十字会等援助机构正紧急将数吨关键医疗物资运抵萨那，以救治激增的伤员，情况依然岌岌可危。
2: As regional powers dig in and military assets flood the Red Sea, the war in Yemen is no longer contained, leaving millions of civilian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of an exploding regional conflic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再来关注一下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9日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政府列出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要的7项条件。伊朗所发出的信息很明确，那就是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之外，别无他选。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日证实，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停战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海上封锁，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巴基斯坦外长达尔19日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对话与外交是确保区域和平的唯一途径，并特别指出保障能源持续供应与海上航行安全对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在释放出外交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也在继续出招。伊朗一个由情报部、国防部及副总统法律事务办公室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日前批准了名为第十条的法律条款，规定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据电缆路由及数据通信设备均需获得德黑兰当局的批准，显著加强对海峡数据基础设施的管控。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美军 F-35 与 F-15 战机可以不受威胁自由行动的时代已经结束，战机被猎杀并受损已成为美方每日的现实。此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已表示，美军必须做好面对被自主系统跟踪、全方位干扰和猎杀的作战心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19日发布了视频，公布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地区内的行动情况，并称美军已经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的水雷。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的清除，已经有数千艘的船舶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所运出的原油已经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所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经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所实施的封锁之下，伊朗经相关航道所出口的原油为零。在伊朗领导人即将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之际，美国再度延长对伊朗的制裁，那伊朗又会如何反制呢？来看一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美国这种新一轮的这种制裁呢，现在伊朗媒体和官方呢根本就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狮子多了头不痒，因为呢这多少年来多少年以来呢，美国对伊朗这种单边制裁还有多边制裁太多了，加上近期的这种海上军事封锁已经让伊朗的经济呢坠入谷底，所以再加一轮呢对伊朗的经济呢也没有什么太 重大的影响。所以目前呢，伊朗还是在就是通过霍姆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在这个方向上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和美国进行一个对峙。至于说目前伊朗的应对措施呢，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积极和周边的邻国发展这种经贸关系，通过陆路的方式呢，能够进口和输出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这种重点国家主要包括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第二个呢，就是积极通过这种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比如说金砖，还有上合，通过这样的组织呢，可以和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会员国呢，保持一个较高的这种双边贸易合作，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第三个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通过军事的方式，通过继续扰乱霍姆斯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这种世界能源运输的安全形势，然后把这种经济压力外溢，然后逼迫美国在核问题上让步，最终回到谈判桌上来。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日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5: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6: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5: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十九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了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形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然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也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会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关注美国，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9日报道，总统特朗普的顾问透露，特朗普在近期一改过去的态度，开始冷静正视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不利情势，并且私底下承认自身对伊朗战争的决策拖累了党内选情，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试图挽回选举颓势。
7: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引述了四名了解内部讨论的匿名顾问消息，指特朗普过往一向否定负面民调，近期却开始听取顾问对选举现实的直白说明，接受共和党当前的不利选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伊朗战争的相关决策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攀升，加上始终未能兑现2024年竞选时承诺的平抑物价目标，造成了当前自己支持度下滑、共和党选情不利的局面。这一转变促使特朗普开始应对中期选举，他批准亲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动用总计约$1.4亿竞选资金，又承诺前往35个摇摆州份为候选人站台，并亲自过问调整竞选广告内容。不过，特朗普公开场合仍坚持对伊战争的立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集会中称油价上涨是值得付出的低廉代价。亦有接触特朗普的人士反驳，指特朗普认为自己不在本次选举的选票上，才是共和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对于特朗普是否承认伊朗战争影响共和党的选举前景，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一直致力于维持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北约表示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的协议值得欢迎，一会儿见。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今天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日就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的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那这一法案是全面强化对俄罗斯制裁，延长对伊朗有关制裁，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作为次级关税，而印度等主要能源买家均被纳入到了潜在制裁对象。那对此，印度外交部已经警告称，此举恐怕将会冲击到双边关系，并损害到印方的能源安全。好，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1: 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据美方所称，特别针对俄罗斯的防务部门、金融网络以及用于规避现行国际制裁的英资船队邮轮，与以往仅针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不同，将制裁范围扩大至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锁定制裁目标为包括印度的五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2: One facing one problem that Indian exports also are shrink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balance of trade especially, that is.becoming adverse, so the problems definitely are there. But it is on the contrary, India finds that US itself being hit by its own tariff because it is going to cause severe inflation within the US. So what will happen? Can US continue it for lo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ey are very adamant because not only Trump, the entire US administration wants that their upper hand remains in world trade.India is trying to manage with various other nations, with various US allies also, with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So India has kept it, so you can see the doors open, and it is trying to manag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0: 因应市场动态来确保能源供应。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协议。那对此，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来自格陵兰的丹麦议员均表示欢迎。但是由于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一些格陵兰民众对于格陵兰和丹麦的安全保障还是有所担忧的。
2: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军事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格陵兰民众对于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的协议则看法各异，有民众同样认为协议对于格陵兰的安全保障不是坏事，也有民众表示由于目前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所以心存担忧。代表格陵兰因纽特人共同体党的丹麦议会议员纳萨尼尔森表示，协议对于格陵兰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也强调，格陵兰的自决权至关重要，希望丹麦和美国会在协议中继续维护这一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在19日进入到了第二天，部分地区持续地响起防空警报。在库尔斯克地区，有多数选民选择居家投票，以应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
3: 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19号响起防空警报，由于频繁遭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当地采取高度安保措施，大多数选民在家投票。有选区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收集选票。在被问到如何应对空袭时，工作人员称已做好防护准备。
4: Если авиационная опасность или ракетная опасность, вы на улице, что делаете?
5: Ну, члены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вс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ы, они будут укрываться в подвальных помещениях в ближайших домах.
3: 在克里米亚地区，不少民众来到投票站进行投票，对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表示支持。
6: Не боимся никаких провокац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сем прийти на выборы,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выбираем будущее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если мы не придем, то кто за нас это никто не сделает.
3: 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据俄罗斯当局统计，四地选民人数超过350万人。此外，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19号表示，在选举期间，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这些网络攻击很明显是协同行动，企图破坏投票系统正常运行，并阻碍莫斯科的选举进程。他同时也强调，尽管网络袭击仍在继续，但所有攻击均已被成功击退。俄罗斯为期3天的议会选举18号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将选出俄国家杜马的450个议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继续相互空袭，乌方指第聂伯罗市在19日遭袭，导致了一家购物中心起火。那俄军则指过去一夜击落了936架乌军的无人机和7枚制导航空炸弹，并且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控制了多处定居点。
7: 俄罗斯国防部19日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马里耶夫卡和古列沃定居点，并在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新控制3处定居点。今年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5300平方公里领土，覆盖220多个居民点。俄军当天还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位于敖德萨州。

0: 俄哈尔科夫州三处用于储存军用物资的后勤中心，同时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及用于乌军利益的船只，摧毁两艘驶向敖德萨港为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和油轮。另外，俄国防部称，仅19日夜间，就在16个地区及黑海上空击落344架乌军无人机。由于面临无人机袭击威胁，黑海沿岸的索契市市长普罗舒宁当天宣布暂时关闭海滩和滨海区域。 乌克兰方面通报，俄军19日对第聂伯罗市发动空袭，一家购物中心被击中，燃起大火，有3人受伤，袭击还波及一处仓库设施以及多栋建筑。苏梅市的一栋建筑18日晚遭一枚俄军航空炸弹命中，外墙被炸出横跨3层楼的巨大缺口，现场满目疮痍，消防员在瓦砾中搜救生还者，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欧洲民众已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一些欧洲领导人却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指出，此举意在挽救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同日警告称，北约内部的鹰派分子正试图将俄乌冲突升级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冲突，而俄乌冲突与斯洛伐克无关。如果有人为了满足本国利益而蓄意挑起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冲突，必须自行承担后果，不得转嫁给其他北约成员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日表示，乌克兰目前面临巨大的预算缺口。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制定解决预算缺口的方案，并称这一缺口用天文数字来形容都不为过。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就这个问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讨论，并计划近期与其再次会面。近日，乌克兰财长马尔琴科向议会提交了创纪录的2027年国家预算草案。 预算缺口高达450亿欧元，需要国际财政支持。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在19日通过社交平台宣布放弃继续竞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那下届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呢，是于去年的11月启动。除了巴切莱特之外，还有7位候选人。9月18日，安理会就此举行了第三轮的意向性投票。 那从媒体所透露出来的三轮意向性投票结果来看，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及圭亚那现任常驻联合代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排名靠前。来关注德国，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19日在梅前州的首府什魏林举行了选举之前最后一场竞选集会。 德国选择党的政治人物梅前州州长候选人霍尔姆当天和支持者一同出席了集会。德国梅前州和作为16个联邦州之一的首都柏林将会于20号举行新任州议会选举。那根据日前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州议会选举前不到2周的时间里，德国选择党依然是梅前州实力最强的政党。 而莫茨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6号举行的萨安州议会选举当中惨遭失败，那德国选择党则成为了该州第一大党。分析认为，德国选择党将会再有不小的收获，而基民盟则前景暗淡，甚至还有可能在梅前州因为达不到5%的得票率门槛而无法进入到州议会。
2: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今年正治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3: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
2: あとはですね、高額医療費の解約だとか、とにかくなんか庶民の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ようなことが続いてますんで、もっと一人一人庶民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
3: 有民众把矛头指向物价和医疗等生活问题，认为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费，更应正视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
4: 初めてデモに来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のままほっといたらどんどん世の中良くな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なって思って、まあ高市さんもきっとこういう国に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まあ全然私とかが思う国、いい国って形とは違うなって思ってて。
3: 有日本老人表示，日本当前又出现和二战前相似的气氛，令人忧虑未来会重蹈战争覆辙。
5: ちょっと歴史の中で、そう太平洋戦争とかヨーロッパの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前のようなこう戦争を甘く見る空気、ちょうどそういう本が出てたので、それを読んでいました。そうしましたところ、やはり今の状況と非常に似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3: 主办方表示，今后仍将持续通过这种反对集会，呼吁高市政府不要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阿根廷超过350个工会、学生和民间团体19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30多个城市发起了名为“愤怒大游行”的全国抗议，这也是总统米莱上任以来所遭遇的规模最大的左翼示威。示威者反对米莱政府的紧缩政策，该政策包含了削减公共开支、裁员、删减医疗、教育、残疾津贴以及公立大学经费，另外又呼吁发起全国性总罢工，迫使政府答应调升薪资、保障退休金、恢复就业计划以及终止司法迫害。本次游行是由左翼领袖所发起的，参与者包括了左翼政党、基层工会、失业工人团体、学生、人权组织以及文化界人士等。在西班牙的飞地休达，19日依然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滞留在了海滩的附近。但尽管当局新修建了临时安置点，但是安置的容量有限，估计依然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在休达，露宿街头者则多达数千人。有部分非法移民19日在警方的劝谕和引导之下排队等候，准备进入港口内的临时安置点，但依然有数百名移民依然是滞留在海滩的附近。此前一天，当地警方和西班牙军队就开始从休达海滩清理数千名移民，并将移民集中到港口内新建的可以容纳1700人的临时安置点。一家非政府组织估计，约有4000名移民依然滞留在休达海滩和街边。多位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就批评，当局在提供欧洲移民公约所要求的最低限度住所方面行动过于迟缓。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香港和澳门学生走访北京市的不同景点进行文化交流，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设施，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伊朗经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同时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数据基础设施控制。据报，特朗普承认伊朗战事脱离选情，承诺将会采取为摇摆州候选人站台等行动，试图挽回颓势。北约表示，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的协议值得欢迎，强调格陵兰岛对于北约全方位防御态势重要性。西班牙飞地休达依然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滞留，露宿街头者多达数千人，当局被批提供住所行动迟缓。特朗普扬言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称不久之后将会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可以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培育更多的人才。
6: 香港高等教育界面临校园空间少及相关土地短缺的困难，加上八大院校布局分散，互动更为低频。而澳门和横琴早前就联动建设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达成扩展校园空间、跨校资源共享等优势。现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提出，北部都会区将打造过千顷的大学城，正在如火如荼的动工中，备受外界瞩目，期待提升香港的教育配套。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北部都会区共建3个大学城，包括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均以1城5元素作为布局，每一个大学城都有明确定位。例如洪水桥大学城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他又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
7: 我哋嘅院校咧系扩大咗呢一个嘅空间，让佢哋咧系可以增加喺个教学啦、研究啦、实验室啦呢一啲嘅拓展。咁所以咧我哋嘅院校咧，相信咧有咗呢个北都嘅大学城呢啲嘅即系呢个项目咧，佢哋能够系推进喺扩容同埋提升嗰个教学质素、研究嗰个方面咧系有好大。
6: 他表示，进驻的院校需要与该区定位互相呼应，培育相关人才。
7: 喺個課程啊，或者一個研究實驗室嘅佈局方面咧，都係配合喺嗰個校園區同科技區 同產業區能夠產生互動。咁我哋嘅大學嗰個人才培育，正正係作為呢個北都發展嘅人才支撐。同時咧，亦都係希望咧係喺鄰近大灣區能夠同大灣區有一個喺個地理上面咧有一個更緊密嘅一個合作，輻射去到我哋大灣區嘅一個產業嘅聯動。
6: 想問下蔡局長，在建設北都大學城，點樣有助打造國際高端人才教育高地，同埋一體化推進教育科技同埋人才發展呢？
7: 在引入高端人才的方面，隨著因為個院校的規模大了，我們自不然也可以吸引更多國際頂尖的教授、科研的專家來到香港落戶，或者在香港做研究，擔任這個教學的工作。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循環。
6: 据了解，香港中文大学及岭南大学都有意进驻洪水桥大学城。蔡若莲就表示，正积极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落户新田大学城，预计于2028年完成土地平整，开始新建教学大楼。另外，大概2023年将推出打鼓岭校园用地。他指出，这些用地会做动态调整，适配灵活弹性的规划。
7: 打鼓嶺的定位咧，就係藝術同埋即係南綠嗰個生態嘅發展啦。呢一樣咧，我哋亦都知道咧，其實亦都有一個院校咧，我哋嘅演藝學院咧將會係落户喺打鼓嶺嘅大學城。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即係有一啲已經計劃咗嘅，有一啲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啲嘅叫戰略留白。咁希望咧能夠喺個更好咁樣用好我哋呢個土地資源。
6: 蔡若莲表示，新田大学城一号大楼已陆续有大学的实验室进驻。

0: 未来又会新建综合教学科研大楼，整个大学城多点同步发展，估计明年就会有教研活动开展，展现北都大学城正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约1200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学生，19日在北京全面展开参访活动。学生们分成6组，走访了北京市不同的景点进行文化交流，包括了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机器人世界等。
2: 约1200名来自香港、澳门各大中小学的升旗队代表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主题活动，做好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加深同学们对升旗仪式肃穆性的认知。 19日，千名学生分为6组，各自踏上了了解北京、了解祖国的旅程，包括附中新三大建筑、首钢园、机器人大世界等。记者跟随其中一组学生踏访了承载中国近代史伤痛的圆明园，站在遗址前，港澳学生对祖国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3: 平时可能更多对圆明园都系喺课本上面见到啦，咁今日亲身嚟到呢度，我觉得系感受到当时嘅一啲惨情啦，同埋可以喺走出课本见到现实世界里面圆明园嘅情况。
2: 国家近代的积贫积弱是港澳曾经漂泊、历经波折的重要根源。百年后的港澳学生踏入颐和园后，也感叹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延续。
4: 是国家国力强盛的证明。紫禁中市书都有画嗰个圆明园之前嘅样，佢历史之前系俾英法联军摧残咗。有句话，中国有句话叫咩？落后就要被打啊嘛。如果似而家嘅中国，就中国而因为中国而家系变得实力好强啊嘛，唔会似以前咁。
5: 我嚟到呢度睇到个京剧嘅服饰同埋嗰啲。
2: 我觉得同粤剧好似，都系唱做连打嗰啲动作。今日我想表演一个我喺学校学嘅动作，系叫顶天立地。多谢。了解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成就后，千名港澳学生将在20日一早进行此次行程的重点活动，前往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
1: 凤凰卫视徐步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位于天津市的天后宫，始建于元朝时期，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今年是其敕建700周年。那天津近期举办了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有与会的台湾同胞表示，妈祖文化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参与两岸相关交流，深知使命重大。
6: 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天津市在近期举行了包括学术交流、文艺展演等系列文化活动，并邀约全球妈祖文化机构代表、企业家等于1000人参与。在19号举行的相关学术交流中，有台湾民间团体代表表示，与两岸学者在这个时间节点相聚天津，深感使命重大。
7: 我们的妈祖是清朝随先民渡海到台湾，200-300年来香火兴传，从未中断。 这份跨越海峡的亲属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也是寄托着我们对中国故土深厚的情感。
1: 位于天津的天后宫，在公元1326年由元朝政府下诏修建，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1990年，台湾北港朝天宫到访，与天津天后宫开展妈祖文化交流，开启京台两地交往交流至今。
8: 在19号的交流中，作家冯骥才呼吁共同将相关的文化传承更久。
9: 实际上，我觉得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我们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国泰民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继承，我们要一定要深度的挖掘它、研究好它，把它放到明天的生活里面。
1: 让它永远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传承了700年更长的，甚至于上千年的文化，往下传的更久。公开资料显示，自天津天后宫2016年被确立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后，10年间已有超过400个台湾参访团来访。凤凰卫视金文英火刘健，天津报道。下一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中国成功发射株洲太空星系PiSat2卫星，一会儿见。

0: 美伊战争跨越200天，海上对抗持续升级。
1: 如果伊朗继续打击美国的军舰，一旦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可以想象也很容易引发美国的强烈的报复，甚至是引发一场全面战争。那伊朗做好这样的准备了吗？
0: 胡塞武装连夺红海多处据点，两大国际能源要道同时告急。
2: وضعیت برگرده به وضعیت قبل از جنگ آمریکایی ها باید منطقه را ترک کنند.
0: 独家专访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
3: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3: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更多消息。19日晚，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系 PiSat 二13-16星发射升空。19日18:50，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系 PiSat 二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中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19日在天津举行，会上介绍，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中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中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中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远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已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据介绍，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日消息，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完成了对接。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在首度模式下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试验舱完成对接。进步 MS-35 货运飞船16日搭乘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随后成功进入到预定轨道。根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的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的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称将会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在文中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潮流，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会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在贴文中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并表示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那相反要珍视并扶持它。他同时表示，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的行为。第20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加38项大项、369项小项的比赛。此外，亚组委已经就18日男子曲棍球赛之前误播朝鲜国歌仪式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3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小鱼。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链球运动员世福重信和世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 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土耳其外长称土耳其或将会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一到秋天，一切就好像加上了一层滤镜。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秋天的这层滤镜呢是立体的，不仅仅有视觉上的，还包含了气味、声音等等。关于气味呢，有的时候想，如果把季节调成香氛，那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味道呢？我想春天应该是有点甜，就好像是樱花的香味，有女性的柔媚。夏天呢就是青草香，带着潮湿的氤氲。冬天呢则是更为冷僻的木香调，而秋天呢则是一种邻家的味道，是各种果实的气味，是桂花香。秋天的气味当中呢，应该还有一种清冷的雨水的气味。你看今后10天时间当中呢，我们国家的降雨重心还是在华西一带，华西秋雨正在进行当中。今明两天呢，重庆到湖北一带的雨势依然较强，重庆的中北部、陕西的东南部、湖北西部等地呢会陆续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重庆湖北交界的局部地区还将会遭遇到大暴雨的侵袭。22号强降雨短暂收敛，但是23号开始呢又会再度的增强，并且强降雨还会有所北台，重心呢又会回到四川、重庆、陕西交界一带。那么在华西地区生活的朋友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交通安全，减少或者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那气温方面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时间，南北方的气温截然不同。在北方呢是秋雨天凉，在南方呢则是暑热持续。先来看一下北方，今明两天在冷空气或者阴雨天气的影响下，北方大部分呢会迎来降温，尤其是西北还有东北一带的降温力度是比较大的。像今天呢，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还有东北大部的降温最为剧烈，最高气温降幅可以达到4到12度。降温过后呢，西北、东北多地的气温会暂时降到偏低的水平，多地的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部分地区呢是在15度左右，一些地方的气温还将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呢会降到17度，长春20度，这都将是立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秋凉显著。那么在南方呢，目前副热带高压正在强势加强当中，南方地区都在它的掌控之下，广西、广东等地呢还将会有高温现身。那么在南方呢，就算这个最高气温达不到35度，但因为湿度大，所以体感上呢也是能达到35度以上的。基本上这个体感温度呢要比实际气温高出5度左右，秋老虎凶猛。今天呢，在广州和南宁都报了高温出现，体感温度更高了，要注意防暑降温。白露时节，我们国家秋雨、秋凉、暑热都在，要做好应对了。好，再会。

0: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话我爷101岁，冲凉乜都自己。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2: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0: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3: 总之去好过，
0: 阻住地头转。
3: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设施。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伊朗经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同时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数据基础设施控制。据报，特朗普承认伊朗战事脱离选情，承诺将会采取为摇摆州候选人站台等行动，试图挽回颓势。 北约表示，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协议值得欢迎，强调格陵兰岛对北约全方位防御态势重要性。西班牙飞地休达依然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露宿街头者多达数千人，当局被批提供驻所行动缓慢。特朗普扬言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称不久后会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来关注今日头条。